0: 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首先来连线我们的这个外场主播，看一看啊，目前整体的通行情况怎么样？也再次提醒大家，可以随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啊，随时您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把您看到的情况随时来说一说。那此时此刻呢，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家里面的房子如果住的时间久了，也可以给它翻新翻新，哎，装一装。刚刚说到了一个智能家电的话题，有不少人都在讲说，确实是自己家里面想换，但是没办法，怎么办呢？因为水路电路没那么适配了，所以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发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没有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金秋家装节正在进行，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参与呢就送这个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有双重补贴，记得发家装节。看一看百万质保金的介绍，也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好，来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在京港高速的许昌段746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23车道可以通行。南南高速的方城段230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减速避让。那么在市区，现在中原路华山路的向西50米的位置，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2车事故，目前呢剩下最左边1个车道可以通行，各位请注意小心避让，从右边减速通过。谢涵，
4: 嗯，好的。还有一位朋友非常着急啊，赶紧回复一下 D， 他说怎么互动啊？我现在这样算互动吗？主持人，你们没有念我的信息，我是不是就没有在互动啊？你在互动，在互动啊！看到了，看到了。有时候是信息比较多，可能突然淹没了啊。看得到 D， 有什么想聊的，就可以随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言了。稍后继续为各位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听天下，继续陪在各位耳边。大家周五早上好。哎呀，真的是一到周五心情跟着都不一样了，整个人都变得格外轻盈。也希望今天大家再努努力啊，把今天的这个工作做一个完美的句号，然后咱们就开始休周末的时光，周一继续努力工作啦。好，来看看平台上的朋友们说各种各样的话题都有啊。有一位叫兔子里说，现在啊什么做个饭啥的都有那种智能管家，说从车里到家里全都是他跟我们讲了，说他在网上刷到的有一个博主，人家从车里到家里全都是智能家电，连做个饭啥的都有智能管家来管，就属于未来生活是吧？我们觉得是那种未来生活，但人家就真正实现了，所有的东西全都是智能化的。对呀，不是有很多品牌他就是在宣传自己家的那种叫什么全屋。所有的东西物件都可以连在一起，就是联网嘛，物联。哎，这真的是发展太快了。咱为啥我说就房子你住了久了，你真的要重新去把它装一装呢？因为你的水路啊电路啊可能都跟不上。

0: 这种科技的发展了。好，再来看一看啊，其他的朋友，还有一位叫小兵的车友非常可爱，他说刚才我发了个大牌，就是今天咱们不是推了一个护肤品吗？他说我发了一个那个关键词，二维码呢已经转给我老公了，我啥也不说，我倒是要看看他究竟爱不爱我。哇，这是一道送命题啊，希望小兵他老公你读到了其中的 这什么言外之意。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女生真的是很好哄的，你时不时的对吧，有点小礼物你给他送一送，你给他提供点情绪价值，
1: 又要来活了。
0: 他一天就是
1: 又要来活了，
0: 来啥活？我就说有时候
1: 下面没有产品吗？
0: 这种相处很简单。哎，那怎么，咱就不能真诚的跟大家讲一讲吗？
1: 好，
0: 尤其是到了吃螃蟹的时候，你给他弄一张谢卡，
1: 你看，
0: 你说他不开心吗？
1: 啊，跑不了啊，兄弟们又开始掏兜了。不过呢，这个兜掏的不冤啊，也该掏。
0: 哎，刚才还有一个朋友在问我们问题，你找一找，叫什么？叫山海，好像是。我找找他啊，关山海。
1: 关山海，
0: 他问说买两单388的还有茶叶送吗？你说的是全母蟹是吧？有的，有的。今天早上我看到有朋友在后台下单了，目前还有库存啊，所以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其实今天我们给大家主推的这个卡型呢，是一个更大规格的，就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这么一个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吃大闸蟹那就是得正宗阳澄湖呀。包括你把这个卡拿出去给这个亲戚朋友是吧，作为节日礼物的时候也非常的有面儿。大家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唯一的缺点是啥？就是贵呀、啊，就是贵。但是在咱们这儿放心，把价格给各位拉下来了，因为这个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了吧，我们每年都有不同的同事去到这个湖上吃螃蟹，去给大家溯源捞出来看一看。我本人今年应该是第三次去了吧，然后到下周二下了早高峰的节目就暂时跟大家告别，然后我要跑去阳澄湖了，咱们坐在那个阳澄湖上看看风景，再看看咱自由养殖蟹田里的大螃蟹长得到底咋样。因为蟹农一直在说今年涨势非常好，去年就是一个丰年，今年更是个大丰年，就是比去年的黄顶的还要满，那个膏还要肥啊。
1: 对，
0: 哎，来，市场上四两规格的大闸蟹那一只都得90多，那四只都得400块，今天咱公四母三，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单张只要358，但你别买单张，别买单张，要买就买三张，三张只要716，第三张等于不要钱啊，朋友们，平均一张才238.6块，太划算了，一只大闸蟹正宗的阳澄湖的不到30块，还是公四两的，发送秒杀赶紧冲。而且呢这个发秒杀买这个三张卡到货速度也非常的快啊。
1: 大鹏也很有意思，说我就是你们口中的亲戚朋友啊、
0: 哦、
1: 谢卡等人送。
0: 我不买是吧？
1: 这么自信吗？
0: 也行啊，你身边如果有这个、是吧，特别爱你的这个亲戚朋友也行。
1: 咱家亲戚拿到手一尝，咦，这不赖啊。
0: 不老舍得给他了。
1: 送盒月饼吧。你要送月饼、哎、我们这儿也有。
0: 哎，你别说，真的就是月饼咱这儿还有那种玩出花的月饼。
1: 哎，说月饼啊，可能是你家亲戚朋友尝完之后也说了，咦，这月饼今天吃了也不赖
0: 啊、
1: 送那儿别了吧。
0: 到底能啥送给大鹏？大鹏说我搁家等着呢。
1: 今天咱们这个交往领航推出个月饼，真是受到大家的这个欢迎，你拿到手之后尝一尝，真的是让你会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就是以大月饼呢，它不是什么一个新鲜的东西，
0: 对，
1: 大家都吃过啊、这个东来超市家的大月饼，
0: 这几年还挺火的
1: 啊，或者其他家的这个同款的大月饼，但是吃完之后呢，比如我个人感受，就吃完之后有点，有一点点腻，
0: 太甜了，
1: 太甜了，然后吃几块就有点受不了了。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交广领航这个联名八米食品推出的闽南大月饼，也是一个就是一斤的500克的那个大圆月饼，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去当地实地这个工厂去考察了，这个专门给大家做了减糖的设计，五层馅料减糖的设计，所以呢，你吃起来之后，第一是口感没有那么的腻。没有那么的不，就是这个感觉有点重，那个吃不进去，而且也没负担，也不用担心说呀吃多了长胖什么的，没有，专门做了减糖设计，大家放心。两个口味，一个呢是抹茶茉莉月饼， 抹茶清香裹着茉莉花香，很清爽。还有一个呢是传统的汉饼，里面的馅料呢是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
0: 哦，
1: 软糯不粘牙，
0: 听着就很好吃，
1: 很好吃。你知道，就是配着当茶点，就是喝茶的朋友当茶点。然后那个饭后当个甜点，
0: 嗯，
1: 是吧？有的喝酒的当个这个小点心，
0: 嗯，
1: 都没问题，
0: 嗯。
1: 回复中秋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中秋，而且呢专门有礼盒礼袋的包装，
0: 对，
1: 拿出去走亲访友送人，一点问题没有啊！
0: 嗯嗯嗯。
1: 关键是平常之前咱们送那个月饼，说实话大家现在很少吃，
0: 哦，
1: 这款月饼绝对跟你说打开之后。
0: 很惊喜，
1: 要不了多久它就没了，可能。
0: 对对对，切跟切蛋糕似的，还很有仪式感呢。
1: 哎，回复中秋就可以下单了，一盒呢是48，一盒就是一大个一个，啊，
0: 一斤呢，
1: 两盒是89块钱，
0: 两盒更划算。
1: 嗯，如果是交广领航会员的话，还有优惠。
0: 嗯，
1: 您回复中秋就可以了。
0: 哎，发中秋就好了。接下来再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随着白天的天气回暖，到14号啊，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8到31度。相比之下呢，最低气温变化相对平稳，未来几天大多维持在16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不断抬升，昼夜温差逐渐拉大。14号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会达到10度以上，局部地区超过16度。
1: 今天呢，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我省的西部、中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呢，晴天见多云，温度17到26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2026年最美教师名单公布，
0: 新一批国家组织高职医用耗材集采纳入23个品种。
1: 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正式成立，
0: 三峡水库启动年度蓄水工作，
1: 郑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10周年。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三峡水库年度蓄水昨天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同步有序推进。
0: 2026年服贸会上，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成果、新产品。
1: 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
0: 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启动，全国统一销毁4938吨侵权、假冒、伪劣商品，货值约8.58亿元。
1: 中央气象台消息，自今年秋收作物播种以来，全国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各地应密切关注天气形势，抓住有利的农时窗口，抢收抢晒，全力争夺丰收。
0: 近日，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河南26个创新工作室入选。
1: 昨天郑州市举行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其中今后在郑州看电影，凭一张电影票根就有望在商圈、街区、文创园享受消费折扣与礼品兑换。
0: 9月10号，郑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10周年。10年来累计发送旅客1.45亿人次，郑州东站至徐州东站最快运行时间压缩至1.5小时。
1: 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将于9月12号举行。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健。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去关注一下目前路上的通行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现在看到了陇海高架在紫林山路附近啊，陇海高架紫林山路附近
0: 东向西
1: 排队了。
0: 嗯
1: 啊，平常早上这个东向西一般是不会出现堵车的，
0: 少见啊。
1: 想问大家，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从紫林山路到未来路附近啊， 是怎么回事呢？
0: 嗯。

0: 有排队靠前的朋友帮我们打探打探。
1: 对，堵车的源头呢，应该是在快到一马路啊，过了紫金山路再往西，快到一马路这个地方。不过呢，现在堵车的源头已经变黄了，是不是这个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呢？啊，各位经过这里的，来和我们确认一下。目前呢，整个高架上，整个市区来看的话，高架不好走的还是农业路高架啊。堵得比较长，从京三路到南阳路之间的西向东啊，从京三路到南阳路西向东还是一根红线。
0: 嗯，所以你看，我们经常就会说说这个在路上啊，大家平平安安的最重要，因为你一旦出了事故，哇，那耽误就不仅仅是耽误时间了，后续处理起来各种各样的麻烦事儿就来了。但是你说我开车在路上，那万一就算我特别的注意特别的小心，万一别人撞到了我呢，对吧？所以这就是体现出车险的重要性了。
1: 嗯，
0: 买车险很多人会货比三家，但是大家一般比什么呢？大家一般都是比价格，哎，这个平台给我报的低，我就用它，哎，那个平台报的更划算，我觉得可能给我省一笔钱。其实啊，车险改革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它是不大的。如果你真的遇到那种报价特别特别便宜的，咱反而得多留个心眼儿。因为前段时间有一位车友，他就拿了一个价很低的单子来问咱们交通广播的车险坐席了，然后这个坐席给他一看，说你这都不是正规车险啊，你这个叫车辆统筹，它实际上就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后来这个坐席就又特别耐心的给咱们这位车友讲了里面的一条一条的风险。哦，客户明白了，原来是这样，最后还是在咱们这儿踏踏实实的办了正规的车险。所以低价有时候可能是坑，因为咱们不够专业，里面很多的知识可能掌握的还不够完备。没关系，有我们的真人坐席替各位把关，就是帮你看懂这每一分钱到底花在哪儿。咱不会去踩那些统筹的坑啊，也不会漏掉一些关键的保障啊。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坐席只服务听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就不接受社会咨询。
1: 对，
0: 所以更有这个针对性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您就发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电话就行了，真人坐席会主动跟你联系的。
1: 对，想买车险想新投保或者是续保的朋友都可以来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就行了。
0: 对，
1: 来呼叫一下小尼啊，尼导在听不在啊？
0: 怎么了？
1: 跨洋一通这个跨洋电话等待你接听啊。小尼同学，如果在听的话呢，给我们来发个信息，打个招呼。
0: 哦，谁？
1: 一会儿再说。
0: 谁找他呀？
1: 有人找他。
0: 还卖个关子。
1: 有人找他，我们是作为中间的这个接线员。
0: 接线员哦，还转接中，请稍后。
1: 对，还有再看看啊，有人问说限行啊，今天限不限行？限。匆匆那年还有 LT 啊，回复一下限行。今天呢是星期五，按照限行规则呢，今天限行五和零的车辆。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郑州市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五和零的车辆。
0: 大家注意啊。
1: 对。还有这之前说到了这个连霍高速东向西转京港澳高速，还有2公里的地方，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注意，因为有施工占据了最外边的两个车道。就是左边的两个车道。连霍高速东向西转京港澳这个地方，距离这儿还有2公里的位置有施工有修路占道。
0: 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系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您发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
1: 也感谢之前天明啊菲儿啊给我们提供的信息，这个菲儿说的估计现在一时半会儿还处理不完。他说在此处装限高杆，小伙伴们慢行。这是什么路啊？看不出来啊，菲儿刚才说的有一个高架的上小口，在装限高杆儿。没有说具体位置，
0: 大家可以把那个具体的位置发一下啊。除了定位之外，您发语音也行，发那个文字也行，这个我们都能接收得到。
1: 对，这个地方我实在是有点猜不出来，应该是南三环南四环这个地方，因为刚才有朋友说南三环南四环交汇的这里堵车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因为在这儿上高架桥的这个口这儿呢，有工程车辆在维修限高杆。
0: 大家不要过于相信李植物的火眼金睛啊，有时候也确实是看不
1: 出来
0: 的。
1: 这个路认不出来，
0: 还是要麻烦大家发一下具体的位置啊。发来了，菲儿发来了，说是东四环南三环的交叉口啊。
1: 东四环南三环交叉口这个地方在进行限高杆的维修，所以所有的车辆呢都拐到。

0: 到了地面层来走了。
1: 嗯，好嘞，谢谢菲儿的提醒。
0: 嗯，还有哪儿呢？风之子说，南四环西向东快到明珠路出口有这么一辆车。南四环西向东快到明珠路出口，什么车呢？
1: 这车怎么了？
0: 有一张照片。
1: 哦，
0: 拉货的一个，一个大面包。
1: 哦，
0: 啊，上面顶着
1: 几筐水果，是不是？还是蔬菜、啊
0: 看？看不出来，进货去了，可能是。
1: 嗯、
0: 啊，然后怕它掉了，还是咋回事？反正这样的话有点不合规。
1: 对呀、啊，这看着跟玩杂技似的。
0: 对。天明说到了，说起智能家电的，我们上小时不是说到的一条新闻，这个衍生出来的嘛？
1: 对，
0: 说有网友说发现他们家洗衣机，
1: 智能洗衣机，
0: 洗衣机跑流量，正常的嘛，智能洗衣机它会消耗一些流量，更新一下系统什么的，然后或者是你跟它有交互的时候，预约洗衣什么的时候会有流量，但是他说他最高的时候发现。他们家洗衣机一天跑了400兆的流量，400兆吧，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一个洗，你要说用手机400兆，那不多。
1: 对，
0: 你要一个洗衣机一天用400兆流量，所以刚才有朋友说，是不是他在更新系统呢？
1: 哦，
0: 更新固件儿，
1: 哦，
0: 400兆，这倒也有可能。
1: 嗯，
0: 所以说到这儿了啊，天明就说，前段时间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去保养车，4S店呢送了一个某品牌的电风扇。
1: 嗯。
0: 带一个最基本的语音控制功能，回去使用呢也都正常，只是到了某天晚上的时候，这个电风扇忽然觉醒了，在没有任何人在旁边干预的情况下，
1: 他
0: 这个我看啊，
1: 不定时的，
0: 他不定时的自己冒出来一句，主人我在，
1: 哇，这有点吓人啊，这个。然后过一会儿呢，大家都不理他呢，
0: 没人搭理他呀，他就自言自语说，我先退下来了。第一次听到，晚上睡得正迷迷糊糊的，也没听清楚什么声音，我找了半天，谁在说话。后来呢觉得挺好玩的，插头就没拔，我就等着他啥时候发神经自己整个活。
1: 天明你也是真可以，你也真可以，你这搁一般人赶紧给那个插头拔了，大半夜的，你吓人不吓人？突然，主人我在。
0: 对，我经历过类似的事儿，是我们家的进门的，就是有一个那个对讲
1: 哦，
0: 和单元楼下的那个对讲、
1: 哦、连着的嘛
0: 啊，有一个小的那个小屏幕，小屏幕也是半夜了，正睡着，突然外面灯亮了，就是它亮的时候还会有那个咯哒一声，咯哒咯哒，就这样，我说啥声音？一看外面亮个灯，我说这咋回事啊？出去一看，就漆黑一片的那个客厅当中，就那一个灯亮着。
1: 啥情况呀？
0: 不知道。
1: 是不是有人大半夜跟你对讲吗？
0: 不是说有人摁门铃，摁下面那个门铃，他就是自己在那亮，什么显示也没有，就自己突然那个屏幕就亮起来了。不知道。
1: 是不是你家小宠物从那儿过？
0: 我家没有宠物。而且。小宠物它多低啊，那个智能屏跟人差不多高啊，在半空当中呢，所以后来我自己安慰自己啊，有可能它是晚上的时候也是更新系统啊，或者是比如说它到某一定时间的时候，半夜的时候它自动叫时啊，或者有什么就这种东西吧，
1: 行吧，一定是这样的，
0: 只能是自己安慰的，不然我还能怎么想，
1: 一定是这样的，
0: 有人摁它了，啊。不是给自己找不愉快吗？
1: 好，来，我们再看看其他朋友啊。前面好像还有一位车友啊，在跟我们在说这个什么，在算账是吧？有人说你们这个卡型还真的是挺划算的。有位车友说的，没刷过去了。他说你们这个卡型挺划算的，我就在犹豫，我到底怎么买，到底买不买？就咱们螃蟹卡这事儿，就是你有需要你就买。是吧，你要是说我就不爱吃螃蟹，那你就绕道而行就行了，咱是把优惠放在这儿啊，需要的朋友直接就是来入手就可以了。吃大闸蟹呢肯定就是吃阳澄湖的呀，到了下周二我就要和小唐一起手拉手跑到阳澄湖上去吃螃蟹了，也是替大家把这个大螃蟹捞起来看一看长势究竟怎么样。母蟹就是吃那个黄，公蟹就吃它的膏嘛，掰开一看，估计现在我琢磨着啊，等到下周我去的时候，那个母蟹的黄应该还是有就是就糖心那种感觉的，因为 真正开壶等到了九月底，它那个芯儿就会比较实了。现在还仍然在蓄力当中，咱们为什么？

0: 买卡就是害怕到了开湖之后你再去买这个蟹你不好订得到，所以提前把它预定下来。今天推荐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四两公蟹啊，那就是拿起来怎么比划呢？我翻到了去年我在阳澄湖上的一张照片，就我拎着它那个蟹钳子给它拎起来，它就基本上跟人的头那么长了。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规格就是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只要358，你这算算已经很便宜了，因为市面上四两的公蟹一只得90多呢。那今天这单张卡别买，朋友们听我的，要买就买三张卡，因为三张卡第三张就等于是送你的了，不要钱，三张只要716，那平均一张下来才多少钱啊？才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到30块钱，保价到年底，而且你提蟹的时候，他会随单赠送吃蟹礼包，什么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啊，等等等等，蟹卡是3年有效的，大家直接发送秒杀。赶紧去冲！
1: 发秒杀两个字就行了。能看到 SXS 这位朋友发了一张照片，老照片，哎呀，这很有年代感。他说，这个照片上显示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关山国家地质公园自驾游留念。
0: 哦，
1: 时间呢是2009年的4月11号。
0: 09年？
1: 2009年
0: 还没有你呢。
1: 对啊，还没有我呢。
0: 09年，
1: 这是什么东西啊？照片不都在手机里吗？怎么会洗出来啊？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
0: 啊，所以真的很有感觉啊，这个照片
1: 啊。这是当年我们组车友俱乐部搞的自驾游，去关山的这自驾游照片，这阵仗啊，我感觉
0: 这里面有我没有啊？
1: 得有一两百号人。
0: 这你快找找里面有没有我？
1: 我刚才不在歪着头找吗？他这个照片是个横着的。
0: 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俱乐部组织过很多这种自驾游。
1: 你看看吧，看看。
0: 其中
1: 我放大了。
0: 其中有一两期也是我带队跟着一块去的。
1: 我看到了以前我们的大金哥。
0: 哦，看到了。
1: 嗯，
0: 看到了。
1: 看到我们的金牌司机大金哥。
0: 是。
1: 然后你呢？你
0: 好像不在。好像不在这张照片里，不在，不一定是哪一期，因为当时的，小伙伴们都是会随队过去，有时候当记者呀，然后为大家做服务啊，等等等等，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我记得当时我是和一个阿姨，我们俩就是拼了一间房间嘛，那个阿姨还叮嘱我，就是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我就觉得呀，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我是一个人到郑州过来参加工作嘛，就本来就有一点，那会儿还有点想家什么的，然后参加了一这个活动，那阿姨跟我住一个房间，因为白天太忙活了没顾上，晚上我去洗头，然后那个阿姨就叮嘱我说，哎呀，说姑娘你晚上不要洗头，你待会儿头发那个干不了，你怎么睡觉？我说没事阿姨，就试着半湿不干的无所谓，年轻也不在乎。然后他说不是，你这样时间长了容易头疼什么什么的，一定要吹干。我说我怕耽误你休息，因为已经很晚了。他说没事儿，一定要吹干，就是给了我一种妈妈般的
1: 温暖，对吧？
0: 哎
1: 呀，真好，
0: 这就是咱们的这个车友们，
1: 对，情谊特别深。就是不知道这位朋友为什么怎么突然想起来这张照片发过来了。
0: 对，也勾起了我的一些回忆啊。所以也谢谢大家这么多年以来的支持，咱们真的是慢慢处成了一家人。
1: 哎呀，真好真好。当年的自驾游开的肯定都是油车。
0: 哦，是。
1: 那年那些
0: 是全油车，
1: 没有新能源呢。
0: 全油车。
1: 对，全油车。不知道从那个年代开过来的油车到现在还好吗？
0: 09年到现在，那都快20年了呀。
1: 啊。
0: 啊。
1: 你再算算。
0: 09年到现在不就快20年了吗？
1: 09年。啊，对。
0: 到底是谁在算算啊？你这个数学真的你。
1: 17年啊。我想说的是，如果从那个年代开过来这个油车，您觉得这个车老了，哼哧哼哧跑不动了，来一瓶咱们的万能通就能搞定的事儿，还能再战几年。真的，这个现在呢，咱们把钱花到刀刃上，这个车呀，这个事儿能，如果是普通的咱们工薪家庭啊或者什么的，能不换尽量别换，就别把钱花在这个换车这件事儿上，因为它能开的话，咱就先开着。你要说我的车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油耗升高了，动力下降了，那就是还是来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就能搞定的事儿。
0: 是。
1: 加到油箱里面之后呢，它能够就自动有效的清除发动机的积碳。清除完积碳之后呢，你会发现这油路干净了，这个发动机的缸体也干净了。
0: 是啊。
1: 它的 动力就上来了，
0: 嗯，
1: 油耗呢下来了，
0: 嗯。
1: 另外呢，冬天的时候你在冷车打着火的时候呢，它也没有那么陡了，
0: 啊，
1: 回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上的车选金装礼盒，
0: 嗯，
1: 1套239。8万公里以下的车选全能优护三兄弟，1套199。
0: 哎，按照您的需求下单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1: 嗯，这像是我们也放过了这个数万车友用出来的好口碑，大家用完之后都是感觉很惊奇，
0: 是、
1: 哎、真的很好用啊，
0: 车变轻了，油耗降低了，等等等等吧。
1: 您试一试
0: 阿拉伯数字888，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反馈使用感受。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啊、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嗯，还有刚才朋友猜呢，那个天明哥是某品牌的电风扇吧、
0: 哦、
1: 打了，看来你也碰到过。
0: 哦，也是半夜说话。主人我在。
1: 好像好多就是智能电器啊，它都会时不时的抽风一下子。
0: 对，经常我那个某精灵就是不一定，我们正在聊天，家里人聊天，
1: 那你触发他的关键词了。
0: 对，可能谁声音大了一点，然后他突然就来了一句。
1: 嗯，好。那个就怕什么呢？就怕有一些电器是在你完全就像天明一样没有说话
0: 啊、
1: 哦，啥都不吭气的时候，
0: 对，
1: 突然啾一下，
0: 吓人了
1: 啊、还有刚才小妮同学还这会儿还在听，刚才回复了、
0: 哦、
1: 说我在，咋了？
0: 哦、嗯，怎么了？有一通电话需要您的接听。
1: 哎，
0: 什么呀？
1: 有人想当面向你道歉，但是他现在没有机会，
0: 哦、
1: 所以呢，只能通过我们向你转达这个歉意。
0: 就他的小男朋友来了，
1: 啊、对对对对对啊，说主持人哥哥，麻烦你转达一下呗。说、
0: 嗯、
1: 说昨天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语气特别冲，态度也不好，让他不舒服了，这是我的问题，我真的知道错了。
0: 哦，
1: 昨天一整天我都在这个照顾毛孩子，他突然生病了。状态很差，
0: 嗯，
1: 所以呢，他就很揪心，一整天在忙活，神经紧绷着，
0: 哦，
1: 所以心里面烦躁，就打电话说话有点不好听，
0: 哦，
1: 他说我明明知道啊，你一个人在国外生活不容易，受了很多委屈和辛苦，本来给你好好说话的，
0: 哎呀呀呀呀，好，先擦，
1: 所以小妮同学就是，你看我们通过文字，我就能感受到。他真心在向你表达歉意，他说我保证以后不这样了啊，不管再忙再心烦，我都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好好跟你沟通，别生我气了好不好？
0: 看来现在是电话也不接了，
1: 是的，
0: 信息也拉黑了。哎呀，听到了吧，小妮，就有时候吧，就是怎么讲呢，就人嘛，他都有一个情绪上头的时候，只要是没有什么特别，就叫什么特别恶劣
1: 的
0: 结果
1: 的啊？
0: 对，还是给他个机会啊！
1: 给个机会、
0: 嗯、
1: 啊！就像您给我们个机会，
0: 啊、
1: 让我们介绍介绍咱的大闸湖，阳澄湖大闸蟹怎么样？大闸湖，
0: 大闸
1: 阳澄蟹，
0: 阳澄蟹。来吧，今天呢，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是谁呢？是我们的雨桐小姐姐，来，有请雨桐上线。早上好，
5: 大家好，谢涵，大家好，我是雨桐。 哎，咱们这个交广 UP 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哎呀，现在真的是就等大家来品尝了。那都是在咱们自己的白母养殖基地里自由自在的生长啊，而且蟹农朋友们始终坚持这个严格的养殖标准。怎么严格呢？就是以水养草。

0: 这个本地直采啊，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这一张卡只要358，但是呢建议大家直接入手三张。为什么？因为第三张是零元，就是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块多，非常非常划算啊。但这卡型是1288的，就是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钱， 轻松实现了这个大闸蟹自由。那家里人口多的，想囤货吃过瘾的，中秋走亲戚见客户，企业团购福利都闭眼入就行了。而且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能看到了。发送秒杀，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谢谢雨桐的介绍啊。想吃大螃蟹的朋友抓紧时间发秒杀。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好，节目的导播编辑呢再来沟通一下。那此时此刻也提示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别忘了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参加一下金九银十金秋家装节，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也大，参与呢就送精品礼盒，还有双重补贴，加去家电都有特价，没有增项，不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啊！记得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小迪同学给回复了、
3: 哦、怎么说，你说咱俩上了节目还挺八卦
2: 哎呦，
3: 还关心别人的情感问题。
2: 嗯，说嗯知道了，
3: 嗯知道了，
2: 嗯不理他，就是不理他。
3: 嗯嗯，说
2: 三天后，说偷偷给你们说，三天后我再理他。 说要不他不长记性。
3: 要这样说也对，我也支持你姐妹，支持你，就是这样。
2: 那我应该站哪边啊？到底我现在立场有点摇摆。
3: 你想清楚，你别做墙头草。
2: 哎，小迪，该放下放下。
3: 哎，三天时间不长啊，或者你去多买点那个什么各种小礼物哄一哄，可能三天能变一天半。
2: 你三天，他在哪儿了？买小礼物，你当时国内的这个物流了？
3: 那不是，你这礼物买好了，你给别人就是这个晒个图总可以吧？意思是买好了等你回来嘛。
2: 嗯，
3: 来，今天我们给小姐姐们推荐的这个礼物确实还不错，那就是海蓝之谜的套盒。好多朋友在平台上说最近一直在逛爆款商城，为啥？因为换季了嘛，然后又趁着那个中秋会有一些活动，价格比较划算，吃的喝的呀什么的，那护肤品也是少不了的。今天推荐的这个海蓝之谜是个套盒，里面有什么呢？有经典的面霜，膏体很软糯。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使用这个海蓝之谜面霜的一个心得啊。我一般就是把那个面霜放到手心之后呢，稍微点那么一两滴精油，然后把它合在一起，这样它乳化的效果会更好推开，润但是不闷。然后精粹乳就是属于清爽好吸收的了，后续你搭配各类的面霜都好用。再一个就是送给大家精粹水，经典面霜是60毫升的，精粹乳是125毫升的，精粹水30毫升一瓶，直接给大家5瓶，这个加起来可就是1500的150毫升的大量装了啊！这个三样加一块专柜那得大几千。今天我们带来的价格直接啊，直接

0: 8899，都是自己家的粉丝，所以爆款商城独家再补贴200块，只补贴今天最后一天，那就只要699，商城会员再减5块，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可以放心下单。所以小妮的男朋友，你也可以发个大牌啊，先买一套套盒放家里，哄哄你的那个他。真有趣，咱俩现在这个工作太有意义了。
1: 家庭调解员。
0: 对
1: 啊，谁家要吵架了或隔气了，我们可以中间当个中间人，给你和和稀泥。
0: 哎，你这词用的不好。
1: 给你梳理梳理问题
0: 啊，再次帮你们建起
1: 和和稀泥
0: 感情的桥梁。哎呀，
1: 最后都差不离都。
0: 期待刚才还说呢，说哎，你们连线的那个小姐姐雨桐是萌宠节目的小姐姐吗？
1: 没错，
0: 是的，是的，
1: 晚上萌宠生活圈的主持人雨桐。
0: 雨桐，
1: 他说问题来了，那大闸蟹可以当宠物养吗？也不是不行，也不是不行，就是他比较挑环境，
0: 关键你也得能忍得住
1: 啊。再一个，他是更喜欢那种冷的环境，要天气要凉一些，也有助于它生长。
0: 嗯
1: 啊，其实你要真想的话，万物都可以当宠物。你知道那天我刷到一个。神奇的宠物博主
0: 啊，啥是他的宠物呀？
1: 蚊子
0: 啊，
1: 他养了一只蚊子。我相信可能很多人你都刷到过这个视频，他真的养了一只蚊子。
0: 然后怎么喂他？
1: 他还专门
0: 喂他。
1: 对，不，他说了，这是一只，是公蚊子，不吸血是吧？
0: 哦，好像是。
1: 对，他说这是一只公蚊子，它不吸血。
0: 嗯，
1: 然后他就养着它，他就在家发现了一只这个蚊子，他发现，然后是公蚊子不吸血，他说那就养着吧，然后就开始去训练它。
0: 那它吃什么呀？我这个就不太懂了。
1: 哎，他说了，他里面说了，他是喂它什么来着？反正是有东西的，可以的。关键是他能做到让这个蚊子过来，它蚊子咻飞到他手上了。
0: 真的假的？
1: 然后他有一天发现他这个蚊子是不舒服了还是怎么了？他带着这个蚊子去宠物医院了
0: 啊！
1: 全程这个蚊子就在他要不是身上，要么手上就跟着他
0: 哦，
1: 飞走了，然后还会飞回来。
0: 哇！
1: 到宠物医院了，医生问说：“他说咱们是宠物医院吗？”我说：“是的。”宠物都可以看病是吗？
0: 对，
1: 是的。您什么宠物先生？他
0: 蚊子啊！
1: 那小姐看了一下，说什么东西？说在哪儿？在手上，蚊子，
0: 那
1: 蚊子，
0: 这，
1: 结果大家说干不了，干不了，干不了。然前两天我又刷到一个他的后续的作品，但我没有看，我就刷过去了，就看到了，好像又养了一只苍蝇，
0: 做个伴儿是吧？
1: 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啊？
0: 你这都刷到的是什么视频？
1: 真的很神奇，你知道吧？他现场让那个蚊子过来，那蚊子就来，让它飞走，我再转一圈，
0: 还真的
1: 能听懂话一样，
0: 训练成功了。
1: 神奇，真神奇。
0: 好吧，就是刚才说到了一个宠物节目的小姐姐雨桐，就引发了一个有关宠物的话题啊。
1: 只要你有心，啥都能养，啥都能当宠物。
0: 嗯，
1: 好，还有一路芳华提醒我们说，东三环南向北隧道入口处两车刮蹭啊，东三环南向北隧道入口处两车刮蹭，刚刚发生的，估计一会儿要堵起来了啊。接下来呢，也跟各位再来说一说这个。
0: 啥呀，还得清清嗓子，这么有仪式感。
1: 哎呀，好吃的东西嘛。一到了这种天气渐凉的时候就想吃点肉。
0: 哦，那是啊。
1: 啊，什么肉都行。
0: 都要贴秋膘啊。
1: 尤其是这个老爷们儿们是吧，都想喝点小酒。马上到周末了，约上三五好友喝点小酒放松一下。
0: 是。
1: 凉菜那还是那几样，花生毛豆，这个调个黄瓜弄个变蛋什么的这都行。但是肉我给您推荐一下，咱的哈尔滨红肠它回来了。这玩意儿下酒硬啊，真扎实，而且好吃。咱那个是百年的这个果木熏烤，真材实料，百年工艺，它出来那个肉香味儿，再加上里面那个蒜香味儿，绝了。都老话说嘛，吃肉不吃蒜，那香味少一半，是不是？所以咱们这是紧实的肉香，加上浓郁的蒜香，再加上果木熏烤的烟熏香，三层香气在你嘴里交织。
0: 哎呀，美味。
1: 回味无穷啊。
0: 哦，
1: 而且它做法也很多，煎炒烹炸怎么都行，它是开袋即食的。
0: 直接切也行。
1: 对，不用再去蒸再什么的。
0: 什么出差啊，旅行啊，你带一根撕开包装，康康吃也可以。
1: 楼下吃个夜市，吃个地摊是吧，拽开一包。 配着酒太爽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买两斤送一斤的活动啊，原价呢是199，现在咱买两斤送一斤，三斤到手只要133啊，133。还有一个呢是适合中秋国庆走亲访友的时候那种大的礼盒装的，这个多一点，5斤啊，咱是直接买3斤送2斤，
0: 嗯
1: 啊，5斤到手199，
0: 就这么划算，
1: 可以吧？满满的都是猪腿肉和正宗的红肠，一斤算下来40块，
0: 嗯
1: 啊，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就行了。走亲访友带一箱，包装大气，沉甸甸的有分量。也可以给爱喝两口的老爸准备一些。
0: 哎，是的，是的，下酒菜。
1: 哎，切成片直接吃，空气炸锅热一下。哎呀，美味，
0: 想想就美啊，
1: 美味。
0: 发团购就可以直接来下单啦。
1: 嗯，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
1: 有人就看到了。
0: 那个 YM 就说，后续我给你讲讲宪哥。
1: 嗯，
0: 后续呢，那个博主又养了一只苍蝇，很听话，
1: 是吧？我就记得我刷了一下，但没看完。
0: 说还让这个苍蝇检查家里的食物有没有变质，去餐馆吃饭还让他检查人家的卫生怎么样。这怎么个检查法啊？我就想知道。
1: 葫芦娃，说这个博主
0: 是这个吗？
1: 是这个，是这个，这个啊。
0: 他也看这个。
1: 玉兽宗宗主柯明。
0: 哦哦。
1: 真的很厉害，大家去搜一搜。
0: 哦，就
1: 神了、
0: 哦。从他这个名字就感觉出来，就是他能养各种各样的
1: 对
0: 生物作为宠物。
1: 他啥都能养。
0: 哦。
1: 真神了。
0: 嗯。
1: 哎呀。啊，回到现实当中吧啊，
0: 嗯、哦，
1: 咱现在看到蚊子只想拍，看到这个钳子它咱只想咬，
0: 看到螃蟹想赶紧尝尝那个黄美不美？
1: 哎，就是说这个蟹钳嘛，嘎嘎嘎，那个咱这个大闸蟹里面，这蟹腿里面肉也还挺多的。
0: 哦，是
1: 啊，虽然主要是吃黄啊吃膏啊，但是那个肉也精。
0: 哎，它就是鲜呢、
1: 啊，
0: 这个螃蟹这东西真鲜。
1: 毕竟，咱的个头大。
0: 嗯，
1: 4两的公蟹，
0: 火
1: 那腿里面肉不少的，
0: 不少不少。
1: 母蟹都达到3两了。
0: 嗯，
1: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这个卡呢，单独原来售卖的话是358一张。
0: 啊、
1: 嗯，今天咱们直接给大家做到3张716。
0: 哎呀，
1: 3张买716，算下来一张就是230多。
0: 嗯，
1: 啊，从300多到230多，这个价格真的很顶啊！而且这么大规格的公蟹4两，母蟹3两。适合就是咱团购或者是一些公司啊来集体采购都可以，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啊，回复秒杀两字。而且提单的时候呢，我们还随单赠送吃蟹礼包，里面包括这个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还有吃蟹3件套。
0: 嗯，
1: 关键这个卡3年有效，今年吃不完没事，明年后年都能用。
0: 是的，是的，来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冲啦。
1: 嗯，好，秒杀就行了。好，再看看路上的情况啊。有一位朋友说，说宪哥都快上一个小时班了，咋还没听到我的加速度啊？
0: 双不行，从早上7点钟就在蹲了，就找，我现在就给你找。
1: 啊，加速度，
0: 我要找，
1: 赶紧、啊，
0: 因为你要再不说，我们就忘了。
1: 加速度，看到没？这啥脑子都是。不好意思啊，主持人年纪大了。
0: 这个我们也检讨一下、啊、让您等了2个小时，但不白等、
1: 嗯、
0: 最后肯定让你听到这首歌。
1: 嗯，什么歌来着？
0: 哎，
1: 刚才他点什么歌来着？
0: 沉默加速度，这我会唱，我会唱，我记得是我、
1: 哦、加速度。
0: 嗯
1: 嗯，
0: 金西和戏还问说，那怎么去秒杀这个蟹卡，怎么操作呀？着急，你就发2个字秒杀，点链接下单 OK 了。
1: 嗯，咱卖的是螃蟹吗？
0: 没事没事，我再忍一忍他，我下周二我就离开他，暂时离开他，找一个新的人来接待。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听说最近你的新老伴摩拳擦掌。等待着下一周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早间生活。
1: 他是害怕早起，可能是害怕早起。好， 还有人在这个山沟里的土娃、啊、说到，还带苍蝇去餐馆，就是刚才那个博主嘛，养蚊子养苍蝇，说万一被拍死了，那岂不是还要赔？对。

0: 老板做梦也想不到，打死个苍蝇还得赔钱吧？
1: 是啊，
0: 打死了一只宠物，
1: 什么怎么回事？
0: 要么说厉害呢，就是有的时候，你看有些人他天生和小宠物之间，感觉很距离很近，就是小宠物呢跟他没有任何的隔阂，很亲跟的人，但有些小宠物看到一些人就觉得远离，对吧？你说这人呢，有时候他这气场啊或者什么真不一样，
1: 对，
0: 像小孩一样，有些小孩看到一些人他会笑，看到另一些人他会哭，
1: 对对对，这也是可能就是人跟人之间一接触就能感受到这个人对自己到底是应该适于亲近的呀，还是要跟他保持距离的呀，
0: 是的，
1: 是吧？是一种第六感。
0: 嗯，好了，各位也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找到我们就可以了啊。一会儿这个加速度已经帮您点上了啊，
1: 哎，找好了，
0: 已经点上了。另外也再说一下，现在北三环从文化路到丰庆路之间西向东依然是车多，通行缓慢，已经快到九点钟了，想问问这儿咋回事。北三环西向东方向过了文化路之后啊，这是堵车的点，后方排队到了丰庆路，另外呢还有南三环从紫林山路到京广路之间的西向东也是车多排队，一根红线，其他地方现在已经基本上趋于平静了啊。金水东路农业南路这个路口啊，金水东路农业南路这个路口西向东现在也是通行缓慢。好，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这个螃蟹是怎么提，想问问啊。A 这位朋友问说螃蟹怎么提，现在您到手的是蟹卡，
1: 对，
0: 蟹卡呢到九月底开壶之后，你把这个蟹卡背面的那个涂层给刮开，
1: 对对对，
0: 上面有兑换的密码，
1: 提货码，
0: 对，扫码，然后呢输入，对，按照步骤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输入你的密码之后呢，再输入你的地址就可以了，选规格就行了。
1: 嗯嗯嗯，
0: 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规格呢挺大的，四两的公蟹啊，四两的公蟹
1: 啊，
0: 沙包大的拳头见过没有？
1: 砂锅大的拳头见过没有？
0: 沙包大的拳头一样大的这个公蟹和三两的母蟹，母蟹三两已经算是就是大个了。
1: 当然了，
0: 母蟹当中大个了，
1: 因为母蟹它就长不了多大。
0: 这样的规格，咱们到手八只，四公四母到手八只，原价呢358一张卡，今天直接说答案啊。公布答案，716到手三张。
1: 哎呀，
0: 但这个是三张在一起的价格是716。这个机制是三张716。算下来单张从358降到了230多。
1: 是是是。
0: 哎，
1: 所以你都不用考虑那个单张的，你就直接买三张就对了。
0: 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现在您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啊，发送秒杀，一只蟹现在不到30块钱，而且保价到年底，还送您像这个吃蟹大礼包、吃蟹三件套、姜茶、紫苏、蟹醋都送了。而且下周二呢，蟹涵就直接去阳澄湖进行直播了，大家也可以通过视频直接看到您已经下单的大闸蟹现在涨势如何。
1: 是的，
0: 哎，回复秒杀就可以了。
1: 哎，发送秒杀两个字。好了，看看时间，8:54，今天的一路听天下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双木星，你期待了两个小时的歌曲我们也准备好了啊，马上给大家送上，这是一首来自曲颖的加速度，也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待阅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周五上午的9点01分，我们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整体的通行情况。连线晚上主播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5: 你好，李鹏。目前在南三环紫荆山南路的由西向东方向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京广快速路了。大家请注意，小心向右边避让行驶。省内高速呢，目前有一处事故管制，在兰丹高速的方城段230公里处的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受此事故影响，现在兰丹高速的方城站禁止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

0: 那下一条送险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地鹏，感谢你的提示。那说到事故的时候，我们也要再次提示大家，车险是一定要买。其实买车险买的是一份保障和一份服务。那保障的话，就是我们把车险尽可能的买全买足，比如说交强险不能省，因为没有交强险，但上路行驶会被处罚。还有一个就是三责险。那三责险我觉得它的重要程度跟交强险是一样啊，我们也建议大家尽量是买到200万以上的三责险，因为三责险其实比如说200万、100万，甚至说300万，中间的差别并不是成倍的增长，而是非常有限。所以说建议大家 购买200万以上的三责险。另外就是买的还是一份服务。其实买了车险之后，大家都是想，比如说我遇到了事儿，或者遇到了问题，保险的事故的能够及时的联系上。那交通广播有给大家提供了专属座席，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发送填写信息之后，咱们的车险专属客服呢也会在一对一的联系到您。那接下来我们也听一下咱们专属客服啊给咱们车主提供的服务。
1: 大家好，我是河南交通广播车险客服，叫我小李就行。在前几天的时候，然后客户准备开车的时候，车辆不能动了，然后他这边给我打电话，当时接通之后，了解了一下情况，建议客户说，因为车辆现在不确定是因为打不着火了，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故障不能去使用。当时办理的时候送的是有这个道路救援服务的，里边包含的是有咱的一个免费的拖车，还有搭电服务，问题就直接解决了。
0: 您发送车险之后，填写信息，咱们的车险客服是一对一的给您服务啊，他比您自己还了解您的，比如说，保险的项目呀，包括根据您的车辆使用情况给您推荐最优的投保方案呐，包括您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都可以给出及时的建议。您直接发送车险，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李鹏。那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那手机和车机用户啊，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和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收听同步的直播节目。那喜欢刷视频朋友啊，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也能找到我们。那张女士的家人呢，在几个月前呢遭遇了交通事故，那事故双方在认定书下达之后呢，也在交警队达成了赔偿协议，可是没多久啊，对方保险公司变卦了。
3: 5月17号，我公公在我们福州县被车撞了嘛，我在家就受到10几天，最后保险公司在交警队给我说了，我们在医院花了7000-8000块，给您12000块钱，我就同意了。到现在这3个月了，太平现在给不了那么多，因为我走了等于我10天半以后给他打一次，一星期给他打一次，家里有老人，3个月还在复查，又有点一给不了你1万，又给1万1吧。
2: 那张女士告诉记者啊，在事故认定书下达之后呢，是对方保险公司主动给出的赔偿方案，他们看过之后呢，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同意了，没想到保险公司又不认账了。那为什么太平财险周口中心支公司反悔了呢？那节目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太平财险周口中心支公司。
4: 他这个花了8000多，住了11天院，给我们要是12000元，这个标准啊，按咱们那个河南省道交一体化调也调不到这个数，但是情况比较特殊嘛，我们也给他回了个电话，他这个想法我们已经给他报上去了，现在上面也基本已经同意了，就等这个流程走完之后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估计这一两天应该快的话今天就可以结束，我们就可以

0: 表达就签协议了。
1: 那太平裁减之后，周口中心职公司回复记者啊，赔款一直没有支付啊，是因为他们调查发现，在扶沟当地的理赔人员在签订协议时啊，给出了过高的赔付标准。但是考虑到这是公司工作人员自己的过失，他们会按照承诺呢，尽快与当事人签订纸质的赔偿协议，把赔款呢支付给张女士一方。那三天之后啊，南方工作室记者接到了张女士打来的电话，
2: 解决过了，他把钱打过来了。太平保险公司的人跟我联系了，他说嘞，12000块钱，如果给领导汇报汇报，停止前之前给你打钱。我说那行，上周五12:40打的钱，谢谢您。
1: 我们常说呢，言而有信，在保险行业充分竞争的今天啊，只有更好的服务才能真正留得住客户。那此刻如果说您在出行中遇到了解决不了的麻烦事，也欢迎联系我们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3: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4: 我是2017年购买的雪佛兰迈锐宝，然后现在跑了12万多公里，通过交通广播购买了万能充金装礼盒，使用后油耗从9.5现在已经降到7.3，然后动力大大提升，现在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真的是好啊，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我修一修就就在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现在复购的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如果说您使用的是油车，甚至说混动车型，只要说车上有内燃机，在时间久了之后，它是一定会产生积碳，只是多与少的问题。如果说积碳多了之后，会导致比如说我们的发动机出现一些抖动呀、怠速不稳呀，包括我们的油耗会明显的上升，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浪费啊。所以说更有甚者，让我们的开车体验不好。那让如果说您想让您的老油车焕发青春，您可以直接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那给您推荐交通广播的唯一自主品牌万能通系列产品。那全能优护三兄弟真的是针对是8万公里以下的车型啊，一套是3瓶，一共是199。那3瓶，一瓶是清理积碳，一瓶是提升动力，还有一瓶是清理您的三元催化，让您审车无忧啊。您可以需要加油之前先加一瓶，然后跑个2-3箱油，再用第二瓶，再跑过2-3箱油，用第三瓶，那一套下来，基本上咱们的积碳清理的七七八八。那如果说您是老油车，跑了8万公里、10万公里以上，甚至说更大的公里数，那可以选择咱们的金装礼盒，一套3瓶，三瓶都是一样的啊，一套3瓶是239，那3瓶一个周期，那这个相对的使用周期要拉长一下，比如说我们是需要3000公里用一瓶，您用完一瓶之后啊，跑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再跑3000公里，再用第三瓶，您都可以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拍摄的评测视频，还有购买链接，包括咱们很多车友用完之后的一些评价呀、感受，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6: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8: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9: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10: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6: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

0: 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870和6588-9494，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路热线号码。杨先生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3: 我简单的复述一下啊，我遇到了一个问题。
2: 您说。
3: 可能时间稍微有点长了。
2: 没事。
3: 那个，我前一段就是大概半个月之前，我查了一下啊，在12123公，我们是公车嘛，我查了一下，是6月1号，傍晚18点27分，在中牟县春水西路和建设路的交叉口，是我西向东方向，我被拍到了一个闯红灯。因为这个闯红灯是旁边我有个朋友坐的嘛，然后我很清楚的记得这个当时这个红灯过去的时候是吧，它是没有黄灯闪烁的，它没有黄灯过渡，就是说它绿灯闪的时候，我离那个起止线还有大概有4-5米距离，我感觉到应该能过去啊，就是我过去就还没有到起止线那一刹那吧，那就是它变成红灯了。就是他没有黄灯闪烁过度，结果被拍了一个闯红灯，是这样的。
2: 嗯，然后这是什么时间的违法，在哪儿具体？
3: 6月1号，在中牟县。
2: 具体是什么位置还有印象吗？
3: 啊，有，在中牟县的春水西路和建设路的交叉口西向东。
2: 嗯，违法图片您看了吗？
3: 我看了，图片上确实是红灯。当时第一张图片是我看的照片，是我的车离车头离那个起止线，大概我看那个图第一张图片大概还有，我感觉都有两三米左右吧。
2: 嗯，就是等于说你在您车辆离这个停止线还有两三米的时候，这个信号灯是红灯对吧？
3: 对对对，是红。第一张确实是红灯。
2: 嗯，
3: 第二张也是看着是红灯过去了。
2: 嗯，也就是说从违法图片上看您确实违法了是吧？
3: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那您车上有行车记录仪吗？
3: 没有。
2: 没有行车记录仪。
3: 对。
2: 没有行车记录仪的话，那您现在是想通过我们干什么呢？
3: 是这样老师。对，就是说当时这个违法，我记得挺清楚了。因为我是一个老司机了嘛，您这种红灯是不可能闯的，上面还有监控啥的，不可能闯红灯的。因为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我让我朋友也回忆了一下哈，他大概也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在绿灯闪烁的时候，我觉得是肯定能过去的，但是他闪烁完，他直接变得红灯，是没有黄灯过渡。
2: 嗯，
3: 嗯，是这样的。
2: 然后呢？您现在是联系我们，想让我们干什么呢？
3: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公车嘛，我要去复议的话。要开很多证明，还有我们公司的那个大公章，因为我是在开封嘛，这个有点不好办，这个事儿，就是开公司的公章，还有公司的证明委托这套东西不是太好办。
2: 您是这样，杨先生，您跟这个中牟交管大队联系过吗？
3: 没有联系过，我只是那个我在开封看了一下，他说你要是复议的话，你就得去开好多证明，所以说这个证明开反正有点困难。我的诉求是啥吧？我想能不能请咱那个河南交通广播，就是帮我给那个中牟那边，就是看一下能不能调出它完整的那个监控视频。
2: 嗯，首先杨先生，您通过您这个事儿，咱姑且不说这个违法问题，首先就您这个行驾驶啊，作为老司机，您这个驾驶存在抢灯的行为，非常危险。
3: 对对
2: 啊，希望咱这个通过这个事儿，不管说后续有没有撤，希望这个事儿给咱一个教训，也给咱们所有的听众一个教训，就真的不要去抢灯，这是第一点。
3: 是的。
2: 第二点就是您说的是6月1号啊，现在是9月11号，3个月了，就是我不能保证后台还有没有视频。因为就是关于这个后台视频的存储，我们联系过很多地方的交警，比如说有的地方可能这个能存储半年，有的地方是存储一个月，有的地方是存储2个月，这种情况都会存在，所以这个情况可能需要下一步核实。第三点就是这个事儿，如果说中牟县交警管大队真的能调取，那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需要您自己去看一看，就是因为这个涉嫌到公安网内部的资料，他肯定也不能跟我们传过来。 所以说
3: 是的，
2: 如果能调取到，那可能需要您去就是去自己看一看，这是第二点，第三点、
3: 嗯、
2: 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复核的话，如果说您申请复核的话，应该没有像就是你在开封问的那么复杂，可能是需要比如说提供您的行驶证、身份证还有驾驶证包括写一个情况说明就可以申请，但可能前提是比如说这个违法确实有问题，我们说只能说帮您尝试一下，不能保证、
3: 嗯、
2: 因为如果说你个人按照这个谁主张谁举证，就其实是应该您个人自己去主张的，那现在、
3: 嗯、
2: 那您说的这么恳切，我们帮您联系一下看看有没有、
3: 嗯、
2: 好吧，
3: 嗯，可以、
2: 啊、看看有没有
3: 那公车嘛，公车、
2: 就是你不管说是不是公车，但是其实可能手续上没有那么复杂，其实这个事儿您如果说您之前就联系了中部交管大队，也可能对方就会让您看或者说帮您调取了，因为这个时间周期确实有点长了，我们需要先看一看后台还有没有、
3: 嗯、
2: 好吧，
3: 嗯，啊，是这样老师，那个我当时看就知道有这个违章，只是在就半个多月前，二十天以前吧，
2: 嗯，那您作为这个
3: 不知道
2: 那就需要看你们公司对于公车是怎么管理的呀，比如说定期的违章查询呀、
3: 嗯、
2: 还有比如说绑定的是谁的电话，违法有没有推送啊，这个可能需要你们内部自查、
3: 嗯、
2: 好吧，
3: 嗯，行、
2: 嗯、还是说如果说您是就是作为公车您平时日常开的都比较多，那您可能要随时关注一下车辆违法，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要跟像你们所在的单位反映一下是不是安装一个行车记录仪，那如果说有行车记录仪的话可能这个事儿就好解决很
3: 多、嗯、对，就好办了，
2: 对，好吧，
3: 行、是的我知道、
2: 嗯、
3: 老师
2: 啊、而且您应该是路过也不经常走这儿是吧，
3: 嗯，不太经常走，
2: 如果说经常走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路口是不是信号灯就是有故障，那如果说这个情况我们一并核实吧，或者说此刻如果说有其他车友在这个中牟县春水西路还有建设路啊西向东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是不是它没有这个黄闪，因为按照国标确实是有这个要求的啊，但是杨先生您提到其实这个当时已经绿闪了，您这个下次不要再抱有侥幸心理，
3: 知道
2: 好吧，因为即使说闯黄灯其实也是违规的，好吧，
3: 是的，
2: 节目之后我们安排记者跟您联系，您注意保持电话畅通、
3: 哎、
2: 到时候提供一下您的车牌信息，那通过杨先生的事儿我们也提示大家，像这种如果说您真的因为抢灯发生了事故，那是会按照违反信号指示通行来进行处理，那后期很可能比如说承担主要甚至说全部责任。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870-6588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如果说想吃大闸蟹就要吃正宗阳澄湖的，那据说据今年驻扎湖边的小伙伴说，大闸蟹的长势非常好，想吃母蟹是黄比较多，这公蟹高满的大闸蟹，不要错过今天阿布长城给您带来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两，还有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那不光数量多蟹也很大，那公蟹4两比红牛的这个红牛罐装还要大，那送一张蟹卡相当于送一箱8只的大闸蟹，而且可以随时提，特别方便。中秋不管说是送客户啊，还是说企业团购呀、啊，还有员工福利啊，送家人、走亲访友都是非常的有心意。关键是一年呢只吃这一次。那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大规格大闸蟹蟹卡，单张是358元，那都是去蟹去绳之后的净重啊，足斤足两。马上中秋节啊，您可以比如说直接入手3装。那第3张是0元，那3张只需要716，2张也是有优惠的，那买的越多优惠越大，那3张下来的话平均1张才238.6元，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不到30块钱保价到年底，而且您提蟹时呢随单赠送您吃蟹大礼包，比如说是蟹醋呀、紫苏还有姜茶以及吃蟹的3件套等等啊，蟹卡是3年有效，您直接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那最重要的是我们给大家提供6大售后保障，那死蟹、残蟹、无肉无黄还有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连续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

0: 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台龙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看到不少车友关于这个杨先生这个违法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比如说不醉人说闯灯就是闯灯，狡辩是没有用的。还有等个人他说想闯黄灯过去，谁知道没黄灯，你看这事儿。还有这个蓝东坡说是老司机看见灯闪不应该减速吗？你还加速抢灯。还有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朱先生说抢黄灯为什么可以消，那这个主要是这个杨先生提出来的关于信号灯故障的问题。如果说信号灯有国标的话，那按照国标要求确实是需要有这个有黄灯的啊。如果说确实没有，那这个信号灯设置可能是有一些问题啊。那具体情况我们先联系一下看一看啊，看看具体后台有没有视频。如果说没有视频，那这个事儿可能还真的是撤销不了，因为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问题。那如果说交管部门呢也没有留存视频，那从目前杨先生他也看到了违法图片，确实啊3张图片都是这个红灯。那具体情况我们了解之后也会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说明。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 6888-9494。那这会儿线上的是刘先生，您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5: 有什么能帮到您？
6: 我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我是在2008年在那个驻马店雀山县登记上牌的两轮的那个摩托车。我之前上完牌之后呢，我可能都出去上班去了，有好多年又用不上，家里人呢把那辆车都给我卖掉了。卖掉那个车上是挂的是有牌的，牌也没有去掉。现在大概时间好像就是2014-2015年都这个时间段卖掉的吧。我现在想问的问题都是，我前段时间给那个雀山县主管说打电话问这问题了，你也说是没法销户。我问他为啥没法销，你也不说。反正我现在都是不知道这个事该咋办了。
5: 他不是人家没法销，人家为什么要给你销呢？那你按照这个机动车强制报废管理规定，那你进行车辆报废你需要提供车辆呀，那你什么车辆车牌你都提供不了，那车管所怎么给你销呀？
6: 我现在问题是已经找不到那车了，人家咋弄？
5: 那对呀，那找不到这个车，那这个后果由您承担呀，由您承担，就是现在办不了。
6: 这有没有别的啥办法？
5: 目前没有。
6: 哦，
5: 而且据我们了解，
6: 这个车辆一直不销户，对我以后再买车会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5: 买车目前是没有什么影响，只是说车辆是一个比如说未检验或者说未报废的状态的话，对于您进行学法减分申请不了，
6: 就影响一个学法减分，别的不影响。
5: 对，目前是只影响学法减分。
6: 哦，我问那个车管说现在我还没有查到我那个车的那个车辆状态，我说我现在在郑州嘛，我问他，他说在外地没法查那个预贴的那个牌，是不是？
5: 那你我没太听明白意思，就是你在外地，那你在郑州车管所肯定查询不到你这个驻马店的车辆状态呀。
6: 哦，
5: 如果说你想查询你的车辆状态，那你肯定是拿着身份证到你当地的，比如说有权限的，比如驻马店车管所呀，或者说你的确身车管所进行查询啊。
6: 行，那我在那个12123上显示的也是无机动车，那个上面查不到是吧？
5: 这个按理说它应该会显示，但是具体的为什么没有显示，那是不是这个车之前就不在你的名下，或者说这个登记有问题，这个不好说。具体的情况您肯定是以比如说您拿着您的身份证与去车管所，比如说去辖区车管所以查询为准。
6: 哦，还得以车管所查询为准。
5: 对。 您要是回确认的话，不行就拿着您的就是身份证去查询确认一下。
6: 啊，意思如果是确实是我名下挂的有这辆车，但是我现在还找不到车的情况下，这辆车是没法销户的，是吧？
5: 对，目前是办理不了的。
6: 嗯，
5: 而且就是关于无车销户的这个问题，就是每个地方的政策也不太一样。你比如说有的地方无车销户就是要求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是需你需要提供比如车辆的行驶证、登记证书和车牌啊，你去写一个情况说明然后办理无车销户。那有的地方是要求比如说你是需要提供一下你的这个查询你的车辆行驶轨迹，然后提供一下车主提供一个情况说明也可以办理，但是每个地方的这政策有差异，所以说你具体以当地车管所的解释为准。因为这个事儿毕竟是你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这个结果，所以说你就说完全让交管部门给你买单那也不现实。
6: 是个人原因所造成的，但是当时还不是因为不懂这个事吗？
5: 是啊，那你不能说不懂就让人家给你买单啊，对不对？看政策吧，你看当地如果说政策比如说有放松啊，那你可能随时关注一下也可以。但是目前的话我们了解每个，你比如郑州地区对于这种情况是一律是不予办理的。
6: 啊，你说那意思是无车销户这个政策其他地方是有的，是吧？只不过咱这河南可能还没有，是吧？
5: 不是有没有，就是无车销户这个政策一直都有，但是它的要求条件也是比较严格的。比如说你需要提供你的车辆的这个行驶证、登记证书还有你的这个车牌，然后去办理做一个情况说明去办理。但是很多人其实这些东西都提供不了。
6: 这些东西啊，主持人这些东西还有啊，我保存的还有了。
5: 那您去拿一下，拿着去问一下吧，好吧？
6: 嗯，好，那行吧。
5: 嗯，直接去当地车管所问一下，如果你保存的有，去拿着去问一下。
6: 嗯，好的，好的。
5: 另外，你可以先查一下嘛，先查一下这个到底你的档案里有没有。
6: 哦，那行吧。
5: 嗯，好吧。
6: 好，谢谢你，主持人。
5: 嗯，也希望能帮到您。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688949494，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对于车辆，如果说您不用了啊，或者说您这个，要么就转卖，要不就报废。那转卖的话，及时办理过户；报废的话，直接联系当地的正规的机动车报废机构，然后走正规的报废手续，避免说后期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因为，其实如果说车辆，比如说你进行了卖废铁。给你报废，说实话也赚不了，就是差别不是特别大啊，不是特别大。所以说我们也建议综合后续的这么多问题，其实比如说你进行了转卖或者说报废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 9494，您可以发送热线两个字，发送热线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
4: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5: 那最近呢，咱们呢爆款商城在双节福利期间给大家准备了各种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啊，一大堆各种各样的琳琅满目的商品，您可以选择一下。那其实还有一样东西建议大家可以趁着双节大促期间进行下单，就是护肤品。那根据季节的规律啊，中秋节一过呢，天就凉了。那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比如说干燥起皮呀，还有这个泛红敏感呢，还需要一套能稳得住的护肤品。那这时候您可以试一下咱们的海蓝之谜的套盒。首先这里边是经典面霜60毫升，那高体是软糯啊，手心乳化之后呢，按压上脸，润而不闷，锁水保湿。另外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包括精粹水是30毫升5瓶的啊，这一套一共是原价啊，可能在专柜上要几千块钱。那今天的粉丝福利价，补贴时间只有2天，到手是只需要699，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元，代金券限时限量。河南交通广播，您直接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就能下单，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您直接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目前在兰南高速的方城段230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那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目前呢，交通管制的情况是兰南高速的方城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那是您其他高速您都可以放心的行驶。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在兰南高速的方城段230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因为双方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部门正在紧急的处理当中。那受到交通管制的具体情况是，兰南高速的方城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也提醒各位啊，通行到这一块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那再过几天就是中秋节了，那走亲访友的伴手礼您都选好了吗？那很多朋友会挑选月饼啊，其实就有三怕，首先是怕太甜，怕添加剂，还怕送出去没有面子。今天阿普商城严选好物闽南大月饼，还有抹茶茉莉饼，还有传统的汉饼两款啊，特点是抹茶茉莉饼啊翠绿清新，是今年最流行的新中式口味。那传统的汉饼是咸蛋黄肉松，还有芋泥，还有麻薯，层层递进，越嚼越香。您可以直接发送中秋啊，发送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了解一下。一盒是48元，两盒是89元。那会员呢还有再优惠，咱们两款会员还有再优惠，包邮到家。那中秋送朋友送长辈倍有面，您可以直接发送中秋，发送中秋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那刚刚有车友在发送螃蟹啊，如果说您想购买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的阳澄湖大闸蟹，那母蟹的是黄多，公蟹是高满，那直接发送秒杀，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那今年驻扎在湖边的小朋友说呢，螃蟹的涨势是非常喜人的。那单张蟹卡是358元，买的越多花越优惠。那两张呢，第二张半价是537，那3张是716，那优惠也更多。您直接如果说有团购的话啊，都是有优惠的，您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那下周二呢，您可以锁定

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您身边，那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888710和65889494。如果说您此刻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也可以发送热线两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也会收到我们两路热线号码的自动回复。那这会儿线上的是马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嗯，有什么能帮到您？
2: 我是单行汽车，这是2026年9月1号16:15在洛阳市机场路立交桥西650米李向东被电梯人抓拍了。
1: 嗯，然后
2: 我的车牌上是UCQ2591，
1: 黄牌是吗？
2: 对对，黄牌好车。
1: 抓拍了闯进行吗？
2: 对对对，闯进行。
1: 然后呢，您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2: 我办的有通行证，就是搞不清楚为什么抓拍了，也不是高峰期，也没有做高架。
1: 那您这个说到违法之后，武汉是9月1号的违法，对吧？
2: 对对对对。
1: 您经常走这儿吗？
2: 这条路也不经常走，但是这条路里面它没有规划，通行证上面可允许走。
1: 嗯，就是您这个，因为我看到后台您发送了这个通行证的这个照片，然后看到有这个通行区域，还有这个通行时间，对吧？
2: 对对对，我是。也不是高峰期，我办的是去外环都有通行证啊。
1: 那您跟这个洛阳当地交管部门联系了吗？
2: 没有联系，因为啥？一直老忙，没时间。我也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他们电话是多少。
1: 您经常在洛阳跑吗？
2: 对对对，经常在洛阳跑。
1: 经常在洛阳跑，也就是说，对于洛阳当地的这个货车进行政策还算了解。
2: 对对对，这个哈是可算是比较了解的啊，
1: 就是相对比较了解的，对吧？
2: 对对
1: 啊，也就是说您也就是仔细确认过了，然后跟这个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是吧？
2: 对对，因为啥？它规划有区域，我办那个通行都在它那个区域范围内，也不是高峰期，也没有做高架啊。
1: 因为之前我们也接到过几起关于洛阳这种通行证的问题，那有的是确实录错了，那有的是比如说区域申请的有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洛阳的通行证申请，它是比如说它是分区域吗？还是说是？
2: 它分一个限行区，分一个禁行区。
1: 嗯，限行区和。
2: 我这是在限行区，限行区是属于外环，有通行证可以走。
1: 嗯，就是禁行区，就是哪怕就是你有通行证也不能走，是这个意思吧？
2: 有通行证可以走。
1: 有通行证可以走，
2: 在它规划的时间内可以走。
1: 规划的是有规划时间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我大概知道这意思了，就是您对当地的政策还是比较了解的，可能就您觉得应该是录错了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那节目之后我们帮您联系一下洛阳交管支队吧，行不行？
2: 好，
1: 让对方核对一下具体的，比如说录入的区域啊，还有违法时间，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说是确认录错了，那加紧走这个撤销流程，好吧？如果说是没有录错啊，录的都没有问题，那也让对方给您解释清楚，好不好？
2: 好。
1: 您注意保持电话畅通。另外就是，我跟您确认一下，您说的是在机场，这个洛阳机场立交西向东是吧？
2: 对，西向东650米。
1: 嗯，那我们确认之后呢，跟您联系。因为我也看到后台你的违法时间还有具体的通行证的信息，我们让洛阳交管支队核对一下，行不行？
2: 好的。
1: 嗯。

0: 您注意保持电话畅通，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跟您联系。南方的交通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那03716588870 6588 9494。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那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那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您现在参加就送您精品月饼礼盒，还想争取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那我们活动也引入了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那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也承诺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有100%保金现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股价。给大家选取的是咱们万千车主信赖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城市做施工服务。那我们的记者监督团啊，从您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微信开始，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直接下单了，直接报名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已经开通，03716588870和65889494。那我们继续来接大家的直播热线，这会儿线上是王先生，你好。哎，王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通，请讲。
7: 我是那个货车一名驾驶员，住在一号，洛阳那个皮车路西向东16:15被电车抓拍了。
0: 马先生是吧？
7: 马先生，对，
0: 您刚才电话不是接听过了吗？我看是不是我们导播搞错了啊，就是我们在换接一路热线号码，然后稍后这个马先生的问题我们已经记录清楚啊，节目之后我们也会安排南方工作室记者跟他联系啊，确认啊，看看究竟是交管部门录错了，还是他比如说对这个政策理解有误。那按照他的说法是一名老司机啊，对于这个咱们当地的货车这个政策还是比较了解的，那具体情况我们核实之后呢也会给马先生进行告知。包括我们看到段段他说怎么在手机上收听交通广播，那如果说您在手机端想收听，那您可以通过比如说大象新闻、云听和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可以随时收听。那这会儿我们通过交广领航地图可以看到啊，郑州市区正目前整体的通行情况还是可以啊，如果说您在路上遇到了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进行留言啊。如果说您想买咱们给大家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啊，直接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想购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氮养护剂啊，让咱们的车老车焕发青春，您直接发送888啊，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那我们继续再次尝试接听王先生电话。你好，王先生。
8: 啊，你好，你好。
0: 请讲。
8: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我那个车原来就是9月8号的时候，然后从那个惠济站，河南惠济站上站，然后到那个中牟新区站这个下站，然后我看这个中牟新区站刚刚开通，9月3号开通了，然后这一段属于不属于这个免收费的政策范围内啊？
0: 首先是这个中牟新区站属于免收费的这个路段，但是呢它这个相关的这个政策区间，因为我不知道您对于这个郑州周边啊这些高速站点的免费政策了解吗？比如说它分两个区域，一个是郑开兰的免费路段，一个是郑州绕城这一部分
8: 啊，
0: 您了解吗？
8: 那我不是太了解，反正我知道就是好像是郑州市区内的，好像我觉得是都免费吧。
0: 郑州周边的高速免费政策，就比如说这咱们郑州绕城这一段，包括往西往南这一段，包括往东的话，应该是到郑州啊，郑州，应该是在到这个郑州东三环北站，啊，这一段是属于郑州地区的免费政策，就是完全响应郑州地区的免费相关的政策。这是
8: 那等于再往西，再往西的话就不行了，是吧？
0: 再往西的话，您需要，比如说它属于郑开来的免费政策，您需要，比如说您从，因为刚刚我看到您是从会议站上的是吧？
8: 啊，对。
0: 如果说您想享受到郑开来的免费，您需要从比如说郑州花园路站上站，也就是说您比如说从会议站上了，那您需要从花园路站下一下，然后再上去，然后您到这个中牟新区站再下。可以享受到两段的免费政策，因为这个两段它的这个免费的政策的，比如说付款单位是不一样的。所谓免费政策，其实是政府买单了，它并不是说真的就是不掏钱，只是说政府把这个钱给兜底了，给掏了。
8: 哦，那关键是我觉得都是 ETC 公司，他们这个，
0: 那不是的，
8: 而且都是郑州的 UAUAB 的牌照。啊，为啥还分着这个没有统一啊？
0: 是因为这样的，就是刚刚您说了嘛，郑州周边的免费政策是由比如说郑州市政府来付这个钱，但是郑开来免费的政策是由这个郑州开封和兰考这个分摊的，这个钱是不一样的，对，付款单位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他要区分开来，他的政策也是不一样的。
8: 那就是我郑开来这个涵盖的范围内。我看咱们那个交通网上有个图，那个图上面好像，我看网上有个图是，凡是图上写的标注的那个站点都是免费的，是吧？
0: 对，郑开来的话，在郑州这边，如果说仅说连货的话，那就是从这个花园路站上站，然后您可以一直往东走，然后这个应该是最远，应该是到兰考的，兰考北站。这一段都是可以享受到郑开来的免费政策的，但是它有一个要求，就是免费路段上、免费路段下，同时的话在一个免费区域。
8: 嗯，
0: 所以说这个就是麻烦，相对麻烦一点，就是如果说您想从会议站上的话，要不您直接选择从花园路站上，就是再走一段高架，要不就是您从这个花园路站下一下然后再上。
8: 那等于会议站上，中牟新区站下都是收费，然后如果中牟新区站上，然后到花园路下也是免费的，如果是会议站下也是收费的，是吧？
0: 是一样的。他你这个、
8: 啊、
0: 对，正着走反着走，如果路线还有站口一样的话，他的政策也是一样的。
8: 哦，行，就等于中牟新区站是在郑开来这个免费路段的，是吧？
0: 啊，对，你可以这样理解。
8: 行，那我理解了。
0: 对，因为其实两个这个免费政策它是有交汇的。那比如说他们交汇处就是咱们的花园这个在连货上应该就是这个花园路站、柳林站，还有咱们的迎宾路站以及东三环北站，它是交汇的。在这些交汇的站点你可以进行交汇，但是因为你都等于超过了嘛，相当于、
8: 哦、对是
0: 相当于
8: 超过了是按这个会议站到中牟新区站这一段收费，不是那按超过路段收费，是吧？
0: 那肯定不是的。对、
8: 啊、
0: 就看到就是以等于说你就没有享受到免费政策
8: 啊。是
0: 好吧，
8: 行，我理解了。
0: 对，或者说您可以就是方便的时间可以发送免费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可以看一看我们给大家整理汇总的关于这个免费的相关规定，还是比较详细的。
8: 嗯，我看了，然后上面标注了有，但是我看没有中牟新区站这个站点儿
0: 啊，因为它是应该是9月1号刚刚开通，
8: 9月3号
0: 刚刚开通的，
8: 对，
0: 我们可能还没来得及更新，我们给工作人员也说一下，好吧？
8: 哎，行，好，
0: 好吧，也希望
8: 谢谢啊，
0: 对，也希望给您提供有帮助。关于这个郑州周边还有这个郑开来的相应的免费政策，我们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您想啊想走或者想享受，那可能需要自己去了解清楚啊，不要说就比如说像这个刚刚这个王先生他就多走了一个站，然后所以说导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政策。那其实政策就在那儿放着了，如果说您有时间啊，可以了解一下，您直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就可以了。
1: 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 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

0: 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这儿看到已经很多时候在发送免费啊，了解一下咱们比如说郑州绕城周边还有郑开兰的相应的免费政策啊，大家可以走的时候或者想了解的话啊，直接发送免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您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那想了解咱们的两路热线号码，您发送热线两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信可以了解一下详情。那我们看到有车友问到一个问题，他说关于这个保险退保的事儿啊，保险退保的事儿，如果说您买的是车辆保险，那商业险可以随时退啊，因为这不是强制险种，您可以随时退。但是交强险原则上是不能退的啊。那退款有几种情况啊是可以的，比如说，您的这个车辆啊被强制注销了，也就是办理了报废。那第二是比如说车辆办理了停驶，第三是比如说车辆丢失了，但是这个丢失不是说哎我车丢失了我就可以办理退保，那大概那是需要比如说由咱们交管部门公安部门出具这个盗抢的证明，你才能去办理这个退保这种情况。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比如说您的车辆卖到了外省，那这种情况也可以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办理相应的车辆保交强险。这个在实践操作中，虽然这个规定里没有写，但是在我们在实践操作中了解到，如果说您的车辆确定卖到了外省，然后这个情况也可以自己联系自己的保险公司了解一下交强险关于退保相关的问题。那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或者说南方谈交通节目的官方微信进行留言。时间关系呢，今天的热线就不再接听啊。如果说您想在节目之外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南方谈交通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热线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直接留言，南方工作室记者也会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您。还有这个我们看到 ZH 他说是绕城高速的科学大道到玉龙站，那高速中间修建绿化带，修剪机把绿化带里的小石子打起来，路边走到一靠右走吧，注意安全。那这个情况我们也会向咱们的路障部门进行反映。那稍后是买车找飞扬。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0: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1: 这里是
1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3: 咱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一下兰南高速方城段的230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管制的情况是兰南高速方城站目前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大家需要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收最新的高速路况通行提示。还有就是回复一下在咨询买车险的各位，您可以发送车险的关键词哈，当当发车险的关键词到我们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很多朋友呢可能买这个车险呢也会向身边的朋友来进行咨询，大家也会有一个货比三家的一个动作。那比来比去哈，其实最后我们比的是什么？我们最后比的不仅仅是价格，而是第一个他能不能给你提供专业的建议，从你选择车险开始一直到你后期在使用车险做理赔的这个过程当中，能不能够及时的跟进服务，能不能够及时的给到解决方案，这些哈其实都是我们在比较的过程当中需要重点去考量的。那么另外还是我们提醒的，怎么样在车险的购买过程当中避坑，要注意类似于车辆统筹类的它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一般来讲它的字面上正规的这个保险单它应该就是出现保险单的字样，而不是车辆的保障、保障服务或者是车辆。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大家在车辆的选择上有任何疑问和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邦邦那个信息，在群里面在艾特我们互动，我们也看到了，也说了今天呢邀请邦邦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同比哈把这个信息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邦邦问的问题呢是关于这个华为智驾和小米的一个生态，因为他目前在关注到的是200,000级别的增程的这个 SUV， 和纠结不知道就是到底应该选择谁比较合适。那么大家啊，平时在您对这个车型的了解当中，那有哪些信息是您也在关注的或者说了解的，也可以跟我们的节目平台来保持互动，把对应的内容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咱们先说一说哈，先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你看前些年呢很多品牌是在做一个动作，就是卷那个价格，但是从今年开始呢，确实大家回归到这个产品力了，尤其是在20到30万的这个价位段，比较主流的还是 SUV 的这个市场，那几乎呢每一个品牌都把看家本领给亮出来了。所以就是我们的邦邦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他为什么会很纠结，是因为同样哈，就是在这个大五座的这种车型当中，你比如说像问界的 M6 也好，或者是这个小米的鹏程 N70 也好，一个它是华为深度赋能的，有鸿蒙智行体系来加持的，它算是一个就是比较新潮比较睿智的那种 SUV， 因为它整个定义哈叫做，就温界 M6 的定义是给的是新锐智慧 SUV。 那么小米呢，小米它本身这个澎湃的 N70 是它旗下的第一款增程 SUV， 它的那个理念是什么，就是要做一个移动的房子。那么两个车它都在25到30万的这个就是价位段里面，而且都是通过科技消费来打动消费者，所以他们俩的这个目标用户群体其实本身也就是很重合的，这也难怪就是邦邦这位朋友在选择这个车型的时候有一些犹豫和纠结。但是你仔细去看哈，我们老说当两款车型很接近，你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还是要再拐过头看一看，就是咱们选车咱的个人实际需求到底是啥。我从几方面哈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首先咱们先看这个价格，因为价格大家会比较敏感一些。小米鹏程的 N70 它目前是有 Pro 和 Max 两个版本，20万9千9和23万9千9，它的定位就很清晰。 Pro 那个版本呢就是为了拉低就是用户，对吧，如果说你预算有限的话，你可以来考虑我们的这个20万9千9的一个配置，但如果说你需要更多的这种配置丰富度的话，就选择 Max 它是对于这个续航包括性能有比较高的朋友适合来了解的。那问界 M6 呢，因为它目前车型很多哈，它是有8款，它不像说那个 N70 就两个，它是有8款车型，增程和纯电的这个动力模式就是各一半，各有4款车。那么增程版的像23万9千8、25万9千8，纯电版的22万9千8起步，还有一个 Max 加要24万9千8。再加上之前的那种就是高配的版本，你会发现 M6 的价格是从22万9千8起步，它可能一直可以高到29万9千8，就贴30万了。那从入门的这个就是级别的车型来看，小米澎湃 N70 Pro 的20万9千9要比那个问界 M6。就是低配的那个就最便宜的哈，纯电的 Max 版29,800比起来差不多就错了20,000块钱。所以就如果说我们的预算就是卡在200,000的朋友，那可能大家说就是关注这个小米鹏程的 N70 对于您来说就是经济的这个压力会小一些。那 M6 的优势呢是在于说它有增程有纯电，就是同一种动力形式有不同的续航里程和配置的一个梯度。

所以说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可能你的这个可以选择的空间就更大一些。所以我们还是强调啊，你看第一个先卡预算，如果是20万的预算，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个小米的澎湃 N70。 那如果说我们的预算可以追加的话，那到23也好，到25也好，就是 M6， 因为它本身8款车型，就是在这个细分的车型当中，可能你能够选择到跟你匹配度更高的，对吧？所以说这点哈，就是先从这个价格上咱们来做第一个维度的一个对比。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这个外观的方面，其实本身外观就是人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就是你喜欢哪一个跟他喜欢没一点关系。那整体来讲的话，咱们也可以来说一下啊，就是 M6 它用的是鸿蒙智行家族那种统一的家族语言，前脸就是封闭式的一个格栅，然后有一个星耀大灯，增程和纯电在这个前格栅上就是稍微有一些区别，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哈，你看这个前脸你能够分辨出来哪一个是增程的，哪一个是纯电的，但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也不重要，就是那个差异不是特别明显，不是特别关注的话，可能在很多人眼里面看起来就是这就是一个 M6 嘛，对吧？但是这个车整个这个就是轴距方面哈，是拉到了2米950。如果说是那个对比一下小米鹏程 N70 的这个尺寸的话，它是比那个就是小米鹏程要稍微窄一些，稍微矮一些，就高度哈要稍微就是矮一点点。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就是 M6 更圆润一些，更沉稳，它不是很张扬的，相对的耐看一些。但是呢，拐回头你看那个小米的鹏程 N70， 它是小米家族化的这种设计风格，其实还是挺大胆的。蜻蜓的大灯，包括那个就是光环的尾灯，特别有识别度，还有无边框的车门后视镜啊，鹅卵石的这个造型的激光雷达等等。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更硬朗，更方正，立体感就会更强一些。另外对于这个车身颜色有需求的朋友，它一共就有6款车身颜色，3个内饰。但是对于这样的车型哈，就不局限于小米这款车，就现在很多新能源车，如果是你挑它的这个主打色或者是专属配色的话，这个车漆方面的价格是要再高一些的，比如说有3000的、7000的或者10000的，根据品牌的不同会略微有一些差异。 M6 整体来讲哈，我认为它偏向于传统 SUV 的审美会多一些，然后小米鹏程 N70 它就是更年轻化，更科技感，就追求个性的朋友可能关注的会更高一些。这个是咱们对比的第二个维度哈，第一个是价格，第二个是第二个是外观设计，第三个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空间，包括舒适度，两个车的尺寸几乎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你就要看你自己个体，你坐到车里面以后你的实际体感怎么样。 M6 它整体这个车型就是后备箱的容积，包括那个不管是纯电的还是增程的，它会有一些差异，但是差异也不会特别大。座舱的配置方面呢，它用的是鸿蒙座舱 5.0， 26.1英寸的一个WHUD 的一个抬头显示，前后排通风加热都是一个标配。那么另外呢，就是高配车型哈，它会给一个主驾的零重力座椅。那么整体来看的话呢，它的这种设计比较传统，就你需要它扩大的地方它可以保证，你需要它有的这个配置它可以有，但是如果说你想让它有一些比较出挑的表现的话，可能会稍微弱一些。那 N70 的这个空间的灵活性就给的比较多，比如说它有6条滑轨和一个滑动型的中岛，它的前排座椅可以180度来进行一个旋转，那么停车的时候呢，可以跟后排形成一个对坐的模式。第二排它可以支持那个滑轨的一个调节，可以自由的调整整个一个乘坐的空间。所以为什么人家说就是当时雷军给他的一个定义叫做移动的房子，对吧？就是因为它里面空间的灵活性做的确实比较足。关键就是 N70 它有一个全系标配的9升的独立的压缩机冰箱，包括像后排的娱乐屏啊，防晒的那种天幕等等。但这个防晒天幕哈，大家也要去体验一下，就是看你的这个体感，因为每个人对温度的感知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车的数据你看完之后，一定要自己去完成这个试乘和试驾的过程之后咱们再决定。那如果说是日常通勤，周末短途有出游，那肯定就是问界 M6， 其实就是传统的大五座够用了。那如果是经常家人有长途出行需求，或者你露营啊，然后那个家庭人员相对比较多，有这种满载一起就是围坐的这种需求的话，那可能小米鹏程 N70 的这个旋转的座椅，包括这个对坐的模式，还有它这种空间的拓展性，应该会比较吸引人。包括它还全系标配了一个
座椅的16点是一个按摩通风。

加热，就如果说是长途的话，它可能就是给你的这种舒适性的设想的空间会更多一些。那另外两个车哈，它都是有这个就是智能化的一些体验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们两个又有什么区别？像问界 M6 搭载的是华为乾坤智驾系统，但是不同的配置之间它是有明显差异的。你像增程 MAX 四驱版，它搭载的就是那个共光路舱内的一个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的一个增程版，那不同的这个配置之间它就会存在一些差异，可能你需要的它不是每一个上面都有，高配很强，那么低配能用，但是就是可能不是给你很极致的那种体验。然后小米澎湃的 N70 它是属于就是在智驾方面哈，它是打了一个全系标配，因为本身它有两款车型，所以说这两款车型上面它都标配的有这个激光雷达，然后那个700 TOPS 的一个算力，就算力快的话它的车机反应各方面都会好一些。还有就是小米家的那个 HAD 的一个辅助驾驶，它没有那种高低配的一个就是差异，它基本上可以保证就是全系的一个同权。座舱方面的内容是第三代的一个骁龙8的一个移动平台和小米澎湃它自己的一个智能座舱，所以哈就是在这儿还是要看大家，如果说你的预算可以给到23万以内的，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小米鹏程的 N70 相比 M6 来讲就更适合你一些。那最后咱们再来说一下两个车的一个增程和或者说就是动力和续航吧。小米鹏程 N70 因为它本身搭载的是小米昆仑超级增程系统，是 1.5T 的一个四缸增程器，整体来讲的话92、95、98号汽油你全可以加。那么续航的话，如果是纯电是可以跑到351，如果是综合续航的话是可以跑到1351。另外它用的因为是这个3元锂的电池，然后再讲一下就如果是你选择 MAX 版3元锂电池的，它的综合续航是可以跑到1400公里的，即使咱们补能的话20%到80%的补能的时间也就是18分钟。那么这边的问界 M6 呢，它也是 1.5T 的发动机，它的这个四驱版本采用的是双电机四驱的一个架构，然后它的纯电续航是235公里，综合续航是可以给到1445。所以你看其实两个车型哈咬合的确实比较近。如果是咱们再选择大号一点的电池，用 MAX 那个长续航版本的，它的综合续航可以跑到1600公里。那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在基于您的预算的需求上，然后再来考虑你对于它整个车辆的一个就是智能化驾乘体验的需求，重点哈参照这两个维度，然后把这两个车型做一个区别。你像关于就是空间表现包括它的一个续航的表现，其实差异不算是特别大，所以大家在车型选择上还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对应的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进节目群的各位哈，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今天再来强调一下啊，也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张扬这位朋友的咨询。我们今天的这个谢卡问到我们说这个最近大闸蟹都什么规格，规格比较多，大闸蟹的规格分几类哈，一个就是它卡里面有公蟹有母蟹，这是一种规格，然后公蟹母蟹的这种就是重量是一种规格。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哈，就大家一定记好，就是每天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些变化。今天咱们分享的这个大闸蟹，首先第一我们吃的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哈，这个是我们要强调的。下周二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会去阳澄湖替大家就是检验，到源头去溯源，看看今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长得怎么样了。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蟹卡的规格是有公蟹有母蟹，一共是4对8只，等于说就各一半，公蟹呢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怎么拍哈，这点很重要。拍的情况下就是你第一单它的价格是358，你拍第二单的时候是358打一个半价，然后你到拍第三单的时候，第三单就是0元，等于说你三张到手的价格是716，划一张是238块钱，你238块钱吃到的是8只大闸蟹，其中公蟹是4两的，母蟹是3两的，就这样子讲哈，希望大家就是能够清楚一些。另外就是我们讲到的你在市面上哈，就是这种规格的大闸蟹一只得90多块钱，我们的一只算下来就是30块钱，而且和吃大闸蟹相关的像蟹醋、紫苏、姜茶、吃蟹几件套，大家不需要担心，我们都备了。咱的这个蟹卡哈是3年有效的，所以说您自己吃或者跟同事拼单或者是就是怎么着都可以，有任何问题联系河南交通广播的 APP 商城，我们的客服都是随时在线给大家
秒赔付秒处理的。售后方面哈，死蟹、残蟹、没黄的、没肉的、没膏的、缺秤的、断腿的都给大家包邮，就是你收到之后你打开有任何问题及时联系我们的客服，都是给大家秒赔付的。我们等到一般

0: 般每年都是九月的下旬会开壶，开壶之后大家就可以拿这个大闸蟹卡直接兑换大闸蟹了。所以记好今天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我特别强调一下哈，就是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数量方面我们刚刚讲了，因为拍三张，第三张是零元，等于说拍二还会再送一张卡，就是这个可以这样子来理解哈。所以说对应的信息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数量给大家的建议是369这样子。喜欢吃的朋友直接拍，就如果你觉得可能我想跟身边的朋友一起来拼单也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记好了数量是369这样子去拍，对于您来说价格更划算。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1: 我来问一下 AI。
1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小曾问到的一个信息，说那个确实就是问界 M6 本来一直在看，但是看了小米鹏程 N70 之后呢，就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选择。是这样哈，就是我不知道这个车你

0: 有没有就是试乘试驾过？还是咱刚刚说的一定哈，大家记得就是很多朋友选车的时候有个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比如说一开始我定的说这个车选个20万以内的就行了，但是你比如说啊，咱们刚刚对比这个价格的时候就发现了，小米澎湃，可能你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预算要适当的就是往上去做一个提升。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如果说我们从20万的这个预算段，你往上拉，看似是拉到了22万，可以触到它的一个入门级的车型，但是一旦你去看了之后，很有可能你的这个就是购车预算又会跨到25。对吧，这是我们经常在帮听众这个买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哈，就是我们在讲的如果说就是大家现在就我们刚举的是个例子哈，但其实在实际生活当中，就是如果你是20万的这个卡预算的话，你先去看那个小米的澎湃 N70， 如果说你是要选择这个温界 M6 的话，温界 M6 的起售的这个价格其实它是要比那个小米鹏程的 N70 要再贵个2万块钱的。所以一定记得先卡好预算，因为你看一看哈，你看了20万级别的，对吧？慢慢你就看到20到30万级别的，看着看着可能30万级别再往上跃升不太好跃升，但是从20万以内的一个预算，就最终花到25万以内，这个几率是很大的。所以哈，就是把预算卡好了，只要是超预算的车型，暂时不要去考虑。如果说在你的这个预算之内，你能够选到一个让你自己相对满意的车型，你可以先用。如果你觉得说我卡了这个20万的预算，看了几款车了，觉得都相不中，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去适当的往上再去提这个预算是没问题的。你比如说像那个小米的鹏程 N70，因为它就两个配置，我们刚讲了哈，20万9900和23万9900。那如果说是问界 M6 的话，它有增程有纯电的情况下，它是这样的哈，它增程有那个 MAX 四驱，有 MAX 加，就是一个长续航的，然后另外它有纯电的 MAX， 有 MAX 加，那么这是四款。那么另外它之前因为还有一些高配的版本，所以说就是25万以内预算的朋友，我是建议大家在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四款车型里面去选择，就是增程的是增程 MAX 和增程的 MAX 加长续航，纯电的是纯电的 MAX 和纯电的 MAX 加。所以说就是还是看您的那个预算哈，20万以内的先去看那个 N70， 如果说可以再给高一点的，就去看这个问界的 M6。 当然了，就是再有任何的需求需要我们提供更细致帮助的，你也可以进我们的节目群，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继续留言都可以哈。和节目来保持互动的方式，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也行。月月这个就是客单这个数量拍的不对哈，也不能说您不对，就是我看到就给您给我这个截图是两单，它两单的话，因为它第一单是358，第一单是358，然后你买第二单的话是358。打对折，对吧？就100多块钱，然后你再买到第三张的时候呢，它是就是会发生一些变化，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是为了咱拿到那个第三张零元的这个情况，所以咱们直接去入手三张。你比如说，就是因为它谢卡本身是3年有效，爱吃螃蟹的朋友哈，咱们可以来囤一下，或者是就是你中秋走亲访友有需求的，企业有这个团购福利需求的，都可以记好哈，就是3张、6张、9张这样子去。对于大家来说这个价格最合适，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然后再来回复一下刚刚是哪位朋友的这个信息，我刷过去了，符号哈，符号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问到我们这个万能通的使用方法，看你选择的是哪一个，就是它其实很简单，就不管你选择的是哪个套系，首先咱得明白哈，万能通呢是加在油箱里头的，就是我们去加油的时候你先加这个万能通，然后咱们再加油，让这个油箱的冲击力使万能通的这个除碳氧护剂和这个汽油它们俩充分的融合，然后你当次把整箱油给它加满，找合适的路况等速80公里，跑个10-20公里，这样子哈，就是1+1，一个是产品选对，另外一个呢就是使用方法掌握掉，1+1它就是一个大于2的，就我们经常说的事半功倍的一个效果。特别提醒的是，我们可以利用每一个小长假之前，就是先添加这个万能通，然后假期您出行的时候大概率哈，朋友们都会到这个高速公路上去跑一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利用这个天然的时间节点给您的车辆清除一下积碳。再说一下这个积碳是什么哈，就是汽油机油它不能够充分燃烧，留下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那大家又会问说它为啥不能够充分的燃烧，就像你的发动机它是需要有一个就是 做工的一个值达到那个值之后，它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效能。但是因为我们平时市区里面走走停停的，对吧，或者是就是社区通勤开，不怎么跑高速的朋友，发动机的这个负荷它是属于低温低负荷，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没有办法实现完全的这个充分燃烧，所以说它就会产生积碳。再举个例子，就类似于说你家里的花洒用的时间长了以后，它水垢也会把那个花洒孔堵着，你给它再大的喷水量，它那个喷从花洒里出来的水并不会增高，所以说这个就是像我们说的油耗增加了，动力却下降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哈，就是特别是十几万公里的里程数比较高的纯油的车型的朋友，那一定要记得去清除一下这个积碳。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也可以先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先通过视频去了解哈。就我们建议大家的是，任何消费之前都是基于我们对它有一定的了解之后我们再去下单。你像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适用的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就只要咱们的车加汽油，它都需要定期去清除一下积碳。因为我们刚刚讲了，积碳是汽油和机油它不能够充分燃烧而产生的产物，对吧。然后把这个讲清楚之后呢，就是还是回到我们朋友刚问的这个怎么来使用哈。一个是它是加注在这个油箱里头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选择的是我们的金装礼盒，你可以三箱油一次用，每箱油用一瓶使用完，如果是全能用户三兄弟，咱们中间可以空一箱油不加，这样子来使用完都可以。所以说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那个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就是想要吃哈尔滨红肠的各位，对应的这个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团购。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爆款商城的哈尔滨红肠是正宗哈尔滨红肠，主要也是考虑到第一个它是老百年的一个老品牌老味道，逢年过节的时候就是它都会冲上爆款商城的那个销量榜的榜单，比如说家庭聚会或者是员工福利都比较合适。中秋节切一盘红肠，就是那种是感受的是家乡的味道哈。是哈尔滨原产地给大家直发的。另外就是它是有什么味道的哈，它就是品尝起来是那种果木熏烤的烟熏香，包括很浓郁的蒜香以及紧实的肉香，三层香气叠加在一起。如果说大家去哈尔滨旅游过的话，你会发现它当地卖的话是一斤得40多，你还得排队等。那现在呢，爆款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包邮到家，价格是这样的哈，有两个就是规格，一个是买两斤送一斤，原价是199，我们现在是到手三斤的礼箱是133块钱。再有一个呢，就是5斤的一个礼箱，等于说是买3斤送2斤，只要199，满满的哈，都是这个猪肉，就是猪腿肉，很正宗的红肠，一斤划下来算是40来块钱，对吧？所以大家记好哦。对，还有一点，就如果说您是商城的会员的话，下单记得还可以再减5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团购来下单，给爱喝两口的老爸准备一点，对吧？你切片直接吃就行了，或者是想用那个空气炸锅炸一点，然后想喜欢那种焦香四溢感觉的朋友哈，可以用这个方式来烹饪，包括红肠配酒，对吧？人家不说越喝越勇吗？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目前兰南高速方城段的230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方向有双方事故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青春梦想的车险关键词我们看到了哈，所有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统一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呢您点击链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的人工坐席会通过电话回访的方式一对一的跟大家保持沟通。记好定的关键词发车险两个字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小孙发来的一个咨询。我们有这个全母蟹的卡，现在呢，但今天我们这个规格有变化，您可以通过先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之后呢，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商城首页里面去找。

0: 找看看有没有这个补单。你看啊，就是如果说你需要的是全是母蟹卡的朋友，你要拍两单，这样的话可以获得我们加赠的这个金骏眉的茶叶礼盒。但如果说是今天拍我们有公蟹有母蟹是八只，然后你挑这个就是螃蟹它本身的这个重量，比如公蟹要四两母蟹要三两的朋友，咱们今天的这个机制呢是你拍三单，因为第三单是零元，这样子比较划算。所以大家记好哈，就是你拍的不同规格，你的那个数量的这个部分要及时的去调整。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推荐的都是最优的一个就是下单的方式，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这个中秋节就是喜欢吃月饼的各位也可以来了解和关注一下，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发送那个中秋两个字，发中秋两个字可以体验到的是我们交广领航严选的一个闽南大月饼，就这个口味它比较独特，它是那个抹茶茉莉饼，因为抹茶它微苦但是回甘，那个茉莉花是很清香的，然后开车久了之后你来一块它是可以提神解腻的，可以说是咱们自驾出行或者是自驾回家路上的妥妥的这个路上搭子。另外我们还有一个传统的汉饼哈，它是那个咸蛋黄肉松很咸香，芋泥也很绵密，麻薯是很软糯拉丝的。然后咱们到这个服务区的时候，想象一下点一杯咖啡或点一杯奶茶，然后把这月饼切开，就是一顿非常像样的下午茶。500克的一个圆饼哈，有五层馅料，减糖的一个配方，就吃太多的话大家不用觉得就是厚得慌。品质方面大家可以放心，因为工厂呢是由我们的小伙伴实地考察过的，包装破损或者是变质都是秒赔付，一盒是48，两盒是89块钱，会员的话还可以再优惠，我们给大家包邮到家。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去发送中秋，发中秋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没错，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就是在车型选择上一定是按照我们的需要来选择。老张发来一个信息说，那个听着飞扬在介绍这个大闸蟹哈，就突然想起来现在很多车那前备箱里边是不是都能养鱼。对，就是现在有一些车那个前备箱它是可以就是实现哈，但是你说真正的就是前备箱里面养鱼的比较少，它指的是在比如说某一个特定的情境下，像有一些鱼友就爱钓鱼的朋友哈，你可能就是说你这个鱼钓回来之后呢，你可以把它暂时就是养在这个前备箱里头，它是有这个空气的，这个是没问题的哈。但是你说就是咱在前备箱里面就真的是养鱼这件事情，相信很多生活当中大家不会哈。但是就是也说到了，现在这种车辆它也是为了能够极大的去匹配我们的这个生活场景的一些需求。你包括像咱们以前说很多座椅，它那个第三排的座椅可以单独拆下来之后当成这个钓鱼凳，对吧？大家应该在生活当中都有见到过哈。所以就是车型它是可以去做这个延展的，延展的这个目的呢是为了能够匹配我们的这个生活需求的一些变化。你像现在很多车子它给的这个外放电的功能都是为了迎合当下很多朋友喜欢就是我自己去露营，对吧？还有一点哈，就是再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就是小陈也问到了，大闸蟹我们会建议大家，其实它的烹饪方法说实在的，你要是让我跟你讲的话，我一般就是最简单的那种方式，就是我会清蒸。但是我们去年就是在这个大闸蟹的这个旺季的时候，有很多听众在后台分享的图片，我看有做那个就是蟹前醉蟹的，然后有用那个就是做，其实就是都是比较传统的，在生活当中大家应该见到过那个蟹黄拌面，对吧？然后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听众是那个，他是做的那个蟹炒年糕。

湖边的小伙伴反馈回来这个视频来看，今年大闸蟹的这个涨势挺好的，所以喜欢吃母蟹的朋友哈，或者说喜欢吃那个公蟹膏满的朋友，就是今天呢我们这个机制大家记好了，一定是三张六张九张，就是你三张三张的去拍，这样的话价格是比较合适的。再说一下它对应的规格，公蟹是四两，母蟹是三两，四对八只是大规格的大闸蟹，单张的价格是358，但是你拍三张的话，它的价格就会自动跳成718，等于说每一张的价格是238块钱，所以每一张便宜的价格便宜了快三分之一哈。大家记好了，您吃到的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对应的关键词去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根据每个人这个口味和喜好吧，喜欢吃全母蟹的卡通过发送秒杀之后到我们的商城去浏览一下。但是我们或者是我个人，我比较推荐大家的，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第七年卖，从前年开始就是这个规格的是我们平台卖的客单，就是卖爆单比较就是那个几率很大的，因为第一个它公蟹母蟹反正就都有，而且关键是它这个规格都很大，公蟹四两母蟹是三两的，所以大家一定哈，我再强调一下，就是去拍的时候你那个数量，因为有人说我去拍两单行不行，它的第三单它是零元呀，所以就是你随便拉个朋友同事跟你一起拼单，就你们办公室三个小伙伴一起买三张，对吧？然后你们再把这个就是716除以三，总比咱一个人花358要强吧。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好哈，我们不同的这个规格我们已经研究过了，就是大家怎么来买是比较合适的。所以说大家听我们给的这个建议，如果是纯母蟹卡的话，你数量拍246这样的，如果是今天的这个规格是369这样的单数来拍，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有这个就是死蟹肯定是给大家赔的，大家不需要担心，别说死蟹了，哪怕它是残蟹，它那个我们承诺的是去绳的重量哈，它那个就是斤秤不够的都是给大家赔的，而且是秒赔付。一旦开壶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兑换了，我们到时候就是顺丰冷链给大家就是包邮，很快。所以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阿当，车子跑了9万出头，选择万能头哪一个？感谢您哈。首先您发送那个888，您发送完888之后呢，第一个链接就是精装礼盒，您点击第一个就可以了。按照您目前车辆的行驶里程数，您有两个使用的选择。第一个，您可以就是整体的三箱油，对吧？依次每一箱油记得哈加一瓶，三箱油这三瓶一套用完可以，或者是您两瓶用完中间想空一箱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哈。如果说你对动力有比较高需求的，咱就是三箱油连续一箱油一瓶，这个三瓶给它使用完，这个是最优解。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记好了，是发送888，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就是子佳也在发这个信息哈，大闸蟹什么时候可以吃？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是有每年很盛大的这个开湖仪式的，一般都是在9月的下旬，所以说大家到时候可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一旦开湖之后大家提前拿到手里的蟹卡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兑换了。然后再回复这个这个是小光良那个信息哈，我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期，所以说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朋友说我今天我拍三单的话我吃不完怎么办，第一个我觉得大概率不存在，只要你是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你放心，你这三张你一定留不到明年。第二个就是你实在担心的话，那你还可以就是3年有效期嘛，怎么着都能用哈，主要是考虑到假期来了，你就是朋友走亲访友串个门，对吧？家里面就是八只那个大闸蟹其实消耗的还是很快的。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一个是秒杀，另外一个哈就是记好了我们跟大家讲到的您去拍369这样的一个单数记好了就可以。再有个性化的问题依然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所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真的哈，就是那个节目当中还是有很多听众会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露一小手。我们来看一下左先生发了一个信息哈，也是在蒸这个大闸蟹哈。确实就是我是觉得他一个是他那个烹饪的方法比较简单，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确实它比较鲜，大家去清蒸的话更能够吃到那口香鲜的感觉哈。再次强调一下，今天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规格，大家一定记得369，就是你自己用也行，或者你就是拉着身边的朋友拼单，反正就是那个数量上369这样来下单，因为它的价格更实惠。所以记好了哈，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规格会在变化，所以说听到节目之后呢，抓紧来下单，先去抢，因为到时候等到开壶之后，您的这个蟹卡是可以直接兑换的。所以说你拍的越早，你到时候吃到阳澄湖第一口就是大闸蟹的鲜香的这个速度就更快。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朝晖的这个888我们也看到了哈，一定记得就提醒一下，是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因为它是一个系列产品，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8万公里以上咱们去选择金装礼盒，8万公里以下就3到8万公里之间的选择我们那个全能优户三兄弟。对应的关键词是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书图，问到了说小那个飞扬老师能不能说一下小鹏的 GX。 小鹏的 GS 可以，就是它目前来讲的话，价位区间哈是从27万多开始到不到36万，如果是可以拿到一个限时权益的话，可能就是不到27万起步的一个价格。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它现在跟谁就是打擂台哈，它竞争对手有那个奥迪的 HEX，这两个车目前就是处于一个就是竞争比较焦灼的一个情况。小鹏 GX 呢，它是3米15的一个轴距，它的这个设计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游艇，所以说它的那个车身比较修长，而且是前后那个灯带贯穿的。关于颜色方面哈，就是那个银灰双拼的是它当下也比较主流的一个颜色。那么另外呢，就是在空间方面，它是一个6座的一个 SUV 啊，整体来讲的话，就是常规的一个后备箱，它可以进行这种拓展，而且有60多个储物格。副驾和第二排右侧这个是配备的是双重力的，那个两个零重力的座椅，它也可以支持16点的一个指压按摩，包括16项的一个电动调节，3档的通风加热，包括腿托的加热，它都可以。然后第三排的话，它是有0到180度的一个电动调节，或者是说做一个这个折叠的，也就是说它可以完全躺平。如果说是你有6座这个车型刚需的话，我觉得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小鹏的 GX。 X 哈。如果是需要我们节目来提供帮助，一定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哈，要回复一下这个，就是今天大家发大牌的话，您可以获得了解到的是我们的海蓝之谜的一个就是盲盒。这个盲盒里面呢有经典的面霜，有精粹乳，也给大家送的有精粹水。这个经典的面霜它那个膏体是很软糯的，就是手心乳化之后你按压在脸上就行，它润但它不闷，它可以锁水保湿。另外呢，就是那个精粹乳是非常的清爽好吸收的，然后你再搭配后面的各种就是其他的这种护肤美妆的这个产品来使用，整个兼容性也比较好。那么价格哈，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我们的新款的海蓝之谜的这个不是盲盒，而是套盒哈。这个套盒刚才跟大家说盲盒了，我们里边的东西都已经很清楚了，是这个套盒哈。就这个套盒里面它是有那个经典的面霜是60毫升，精粹乳是125毫升，那个精粹水呢是30毫升，有5瓶，加起来等于是价值1500的150毫升的一个大瓶装了，对吧？这3样加在一起专柜得几千块钱，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的福利加上我们额外的补贴之后，就本来他那个品牌方是899，我们再补200块钱，等于说到手是699。今天是最后一天，商城会员的话可以再减5块钱。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这个获得对应的一些信息了。咱们整合的哈都是海蓝之谜加里面就大家比较了解的，我们才做了这样的一个套盒，也都会去选择尽量的就是那个爆款的单品给大家组在一起。既然是要做这个福利，对吧，就没有必要再掖着藏着了。大家有这个大闸蟹啊，我们看到了，就是发送这个大闸蟹对应需求的各位，食谱我们很快，我看今天就是大家在分享这个就是怎么烹饪的这个朋友的需求还比较多，等一等哈，我们回头真的是可以给大家就是统一来出一个这个食谱，关于阳澄湖大闸蟹怎么吃，也向大家征集一下哈，您平时都是怎么做怎么吃的，也可以晒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但是一定记好我们说的哈，369这样的单数就是去拍对于您来说最合适。所以说现在这个哈，这个规格是需要大家去抢一下的，因为你错过之后可能后续它的规格会发生变化。这是在我们去年前年连续2年在所有的这个规格当中爆单的一款，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对的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有哈，就是我们也在讲关于这个就是家庭里面的大宗消费，你像车子是一项，房子其实也是一样的，而且你车吧你开个一段时间你还能换，但是房换的这个动静就太大了，所以从一开始交房之后的装修我们就得非常的用心。现在又是金九银十的家装季，那么我们的金秋节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现在参与的话我们还有精品的月饼礼盒给大家送。咱除了享受这个正气双补的机制之外，我们的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是专门为咱的业主来保驾护航的，引入的有活动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有家庭装修需求，不管是新房还是旧房改造哈，大家都可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先来看视频了解一下我们的家装节。另外就是添加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高明的微信，在您整个家装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从咱们一开始设计到选材施工，包括最后的验收哈，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都是全程跟进的。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红肠的我们再强调一下哈，红肠咱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得去发送那个团购，然后我们今天那个海蓝之谜套盒对应的关键词是大牌，统一都是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
4: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5: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4: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5: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4: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的，各位家人们，大家中午好啊！此时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兰南高速方城段23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目前双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呢也是占用了第二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目前呢正在紧张的处理当中。现在来看呢，省内其他高速还都是通行顺畅的啊，所以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情况，您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解到更加详细的情况了。其实说到开车在路上啊，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车在路上跑，保险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收到了不少的车主的反馈啊，说这个车险我也买了呀，花的钱也挺多的，但是呢，为什么还是那么容易踩坑呢？比方说本来买的是保险，结果呢，一到理赔，就人家就说你这买的不是保险，你这买的叫车辆统筹。车辆统筹又是个什么东西？它的价格呢，确实要比正规的车险便宜不少。很多车主啊，一看便宜，那就买了呗。但是车辆统筹它并不是保险，它也不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那一旦出了问题需要理赔的时候呢，对方就会各种的推诿呀、拖延呀，甚至联系不上，那您就只能自己扛着。所以说啊，这个货比三家，一定不是仅仅只比价格。另外呢，很多车主啊，到了理赔的时候呢，也是啊，经常反馈说，我买的都是全险，是吧？买的新车，生怕在路上出点事儿，所以说呢，在保险这一块特别舍得下本，买的是全险，但是一旦出了问题，还是这也不赔，那也不包含，大家就觉得心里特别的凉。但是我想要告诉大家的是，车险它是没有全赔这个概念的，不是说你买了全险，就是出了任何事故它都会赔你。每一家保险公司的条款可能都有明确的保障的范围，所以说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啊，不要光听业务员嘴上说什么包的有多全啊，保额有多高，一定要自己翻一翻条款，你看清楚保什么不保什么，问清楚了再签字儿。以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觉得就是买车险它其实就像量体裁衣是一样的，就是你是多高，你是多胖，你是多重，你就应该买多大号的衣服。其实车险也是一样的道理，比方说这个车您平常家里面是女士开呀还是男士开呀，对吧？或者

这家里面的老爸老妈开，年龄大一点的人开，谁开这个可能保额的数据都是不一样的。另外比方说您家的车辆是停在地库啊，还是停在小区旁边呀，对吧，路边啊，平时呢这个停的时候有没有遮挡的这种措施啊，这些都可能需要我们在买保障的时候跟我们的坐席团队啊好好的说一说。低价可能是坑，便宜呢也可能会缺保障，所以呢来跟大家说，来我们河南交广买车险大家就安心多了，因为您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去替您把关。像刚才我提到那些问题啊，可能我们的真人坐席都会问您，问完您之后家里几口人啊，平时谁开车，可能您的这个保障才会更加的全面，真到出了问题需要去保险理赔的时候，您这个保险才能全部的给您赔上，所以通通都是私人定制。现在大家如果说是有保险到期了，想要提前购买，想要提前了解的话呢，您现在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了解最新的情况了。我们的专属坐席呢都会一对一的啊来给大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想要买车险的朋友现在就发送关键词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夏欣。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1041家装课堂啊，每天的11点到12点，我们会跟大家来准时见面。那这一个小时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让家好住的事儿。房子不是在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这家我到底要怎么住才舒心呢？我的东西到底应该怎么摆放，用着才顺手呢？哎，包括家里面的打扫卫生哈，怎么样才能更加符合自己的生活习惯跟审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来提出需求，我们来为大家想办法。距离供暖还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啊，眼下呢，各大热力公司都即将陆续启动供热系统的冲洗试压工作。那对于刚刚装修完的新房业主来说呀，这个地暖打压测试您做了吗？压力表数值应该怎么看呢？那对于居住在老房子的市民来说，哎，即使你说我这房子住了10来年了，对吧？我这暖气片也都用了10几20年了，那它是否存在着一些隐患呢？今天咱们就针对这个话题，暖气的话题，来跟大家聊一聊，您现在住的家庭用的是什么样的采暖方式呢？也都欢迎各位啊，在微信平台上来跟我沟通沟通。其实每到冬天，这个暖气的问题就会被很多人提及。前两天不是这个降温了吗？然后在家里面，就是你穿着衣服，你会觉得特别的冷。然后那个时候就想，哎，这个天冷了，为啥不能提前供暖？暖气呢，一到冬天就会有朋友向我们节目组反映说，我们家暖气不热，还有的说是地暖铺的时候好好的，结果呢，这个刚通地暖，一年还没用过去呢啊，有些地方就漏水了，楼下邻居都找上门了。虽然还没到冬天，但是我觉得有些事情咱们得提前做，尤其是测压这个事儿，那特别是要在新家过年的这一步就需要提前去做了。其实有不少正在装修的业主啊，对于地暖验收真的是一知半解。很多人觉得这不就是开发商装好的事儿吗？对吧？装修公司说没问题，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那我们就放心就好了，这地暖怎么还需要我们操心呢？其实我也是在这么多次的验房过程当中，我才发现啊，其实这个事情是需要我们业主自己来操心的。曾经呢，我们就有一位业主遇到过这么一件事儿，他们家呢是好好的，就是他们家没问题，结果呢楼上漏水就漏到他们家，原因就是楼上他没有做打压测试，然后就直接开通暖气了啊，就是很多朋友理解的，哎，我们家暖气都是装好的没问题，结果呢地暖就跑水了，那不仅自己家刚铺好的地砖被泡开，那我们这位业主家的墙顶也是全部都被泡坏了，原因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他没有试压。更麻烦的是呢，地暖管道它其实埋在地下的啊，就如果说你要想找漏点，你肯定是需要逐一排查，你根本不知道哪个地方漏了。如果是小沙眼儿，那可能就需要把整个房间的地砖都掀开，你才能找到漏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过来人都会说啊，说这个地暖验收，我宁可多花个半天时间，也千万不能省了这一步。之前我们在给一个业主验收的时候，那个业主他就特别上心，因为他平常在外面出差，那一天呢，我们就说我们的记者去帮您去做现场的验收，他不是很放心啊，虽然我们记者在，他说你一定要等我，他说咱们这个时间可以往后挪，但是我一定要在场。就这样的业主其实是算是少数了。后来呢，业主也到场了，我们的记者也到场了，就非常完美的把这个验收打压的工作给他进行完了。所以对于正在装修或者是刚刚装修完的业主来说，地暖验收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我们1041家装课堂啊，今天也给大家梳理了几个关键点。 首先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要做打压测试，它不打压会怎么样，这也是很多人咨询的问题，我不打压会怎么样呢？地暖它其实属于隐蔽工程，管道埋在地下，一旦回填了混凝土之后你再发现问题，维修成本就非常非常高了啊。打压测试呢，就是通过向管内去注入带压的水，然后模拟一种暖气运行的状态，然后去检验整个系统的密封性，这也是目前唯一能够提前发现漏水隐患的手段。那不打压的后果有多严重？轻的话你可能需要砸地，重的话你的地板就保不住了，搞不好还要赔偿邻居的损失，这个是不是损失就大了？那再一个呢，就是打压测试到底应该怎么做呢？第一步啊，来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什么叫打压。第一步，注水排气，通过分水器向我们管道内去缓慢的去加一些水，同时呢你要打开排气阀去排出空气，一定要注意注水的速度不要太快，否则呢你空气排不干净就会影响你的测试结果，你可能这个压力值不准，然后你就一味的再往里打，对吧，它这个都不好，所以呢一定要慢慢的往里注水。第二步呢，就是要检查密封性了，系统充满水之后你要先检查所有的接头，像分水器的接头啊，还有管道的末端呢、有没有堵塞呀，有没有渗水呀，这样的现象的产生。那第三步就是分阶段升压了，我们这个时候呢要用打压泵去缓慢的把这个压力给它往上升，达到试压的压力之后，然后我们要稳定一下啊，稳压要观察压力表的一个数值变化，那稳压之后呢就将压力补回到规定的数值，这么反复来回弄几次，然后你规定数值达到之后呢，你再观察个15分钟，如果压力下降不超过 0.05 兆帕的话，它是有一个数值的啊，你就观察一下，就是我观察的这15分钟之内我的压力表有没有超过 0.05 兆帕，如果没有那就说明没有问题就合格了，如果有咱们就要考虑到看哪个地方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泄漏。那么打压的标准又是多少呢？根据我们的建筑集排水以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的一个验收规范啊，里面明确指出了地暖打压的试验压力应该是设计压力的 1.5 倍，并且呢不要小于 0.6 兆帕。在实际操作当中，一般我们打压会打到 0.8， 也就是8公斤左右的这个压力。那有一些施工团队呢，确实他会在打压的过程当中进行一个假打压，比如说他打到 0.2 到 0.3，哎，他跟你说这压力合格了啊就可以了，其实这完全不符合规定啊。0.6 兆帕是行业的一个基准要求，像比较大型的这个装修公司，尤其是安装地暖的这个公司，大品牌一些的，它都会达到 0.8， 就是压力稍微超那么一点点，低于这个数值的都不算正确的打压。那有些业主会说了，说我去现场也没有用啊，对吧，我不会看呀这个表，其实有一些业主跟我们说水表电表他都不会看，确实啊，有一些可能缺少一些生活经验的朋友们，可能确实你平常父母照顾得太好了，对吧，老公照顾得太好了，你可能不需要去为这些事情操心，但是我觉得像家里面的这些水表电表还是应该去学习看一下，包括像压力表怎么样来看啊，来教一下大家，就是通常这个表上它会有一个刻度跟指针，然后单位呢一般就是8或者是兆帕，用字母表示就是 BAR， 这个就是8，然后兆帕呢就是 MPA，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英文的这样的缩写。那么在正常运行的时候呢，压力它其实是在 1.5 到 2.08， 也就是 0.15 到 0.2 兆帕之间，如果你这个指针是指向红色区域了，你就说明压力过高了，咱得减一减，如果是指向绿色区域了，那就说明咱家是正常的，如果指向了黄色区域，那就说明压力过低，咱得增压了啊，有点像这个红绿灯，对不对？是的，很多业主容易忽略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业主啊，在我们日常采访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有一些业主觉得我打过一次就可以了，试过一次就行了，但实际上我们的地暖打压是需要三次的，一个是在管道铺设完成之后，就是你回填混凝土之前，这个是最关键的一次，还有一次呢就是铺设地砖或者是地板之前，咱们要再看一看，因为你看施工嘛，对吧，我填完混凝土我可能家里面还会有其他的施工，如果在这个施工过程当中万一把这个管道给它伤到了怎么办呢，哎，所以这第二次呢其实相当于是一个检查补救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第三个呢就是全部装修完之后，最后还要再进行一次打压，来确保咱们整个系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你看无论是老房还是新房，供暖之前的检查跟维护都是马虎不得的啊。所以我们给大家一些建议，你看现在不是金九银十装修旺季吗，如果说您家正 正走在了铺设地暖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不要等装完了才验收，地暖应该是贯穿整个施工的全过程的，它要分段来进行。所以呢，提前问题发现了，我们及时去处理了，隐患是不是就没有了呢？哎，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咱们京东家里面是暖意融融的。所以我们1041家装课堂呢，每天给大家普及一个或多个这样的装修小知识，一年之后咱们也都能成为半个专家了。我们的记者团队也会全程的为大家服务。所以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想要趁着金九银十抓紧时间啊，把咱们的房子给收拾收拾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联系我们了。我们都有专属的这个家装小分队去帮大家验房啊，去帮大家去进行阶段性的验收啊，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都是全程参与其中的，不会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
1: 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0: 喂喂，你们快到了。好嘞，我现在就来接你们。前面那栋楼就是。啊，我家怎么冒烟了？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您，出门前请检查好家中的煤气灶是否关闭，避免因为忘关煤气而引发火灾。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7: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8: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9: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8: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是的，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回复数字888就可以去购买了。昨天啊，有位朋友在我快下节目的时候还在给我发微信说，哎呀，马上就要到中秋小长假了，连着国庆，我可能要带着家人出一趟远门，是不是得提前备上咱们万能通？说的太没错了，就是这个理念大家一定要有啊。因为我们每次到这种小长假大长假之前，很多我们的老听友都会去回购万能通。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拉高速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这不就是除积碳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吗？但实际上你用万能通用在拉高速之前，它的效果会翻倍。所以呢，如果说想在这个十一或者是即将到来的假期带着家人朋友去自驾的话，哎，这个时候咱们的车辆需要好好的保养。它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对吧？开着车拉着我们，那你想要它好，那我们才能好。所以万能通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把它用上啊。刚才大家也听到了，我们回复数字888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觉得换季不光是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些问题。刚才我在接班的时候，那个飞扬跟我说，他说他鼻炎都犯了。对，你看人换季他都会有一些身体的不适，就更别说车了，对吧？入秋了你早晚温差会比较大。最近一段时间啊，我们发现我们家的车也是，就是打火的时候没有像夏天那样就是一开然后嗡一下他就走了，他就是有点迟钝。然后呢，夏天攒下的一些老油泥呀、硬积碳呀，你到这个季节他就有点开始作妖了，就像海绵一样，他会把你的第一波汽油先给你吸干净，然后呢他就会导致混合气过稀，接着就是冷启动困难、怠速抖动啊，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说了我要去 4S 店修，那你可能需要花很大的一笔钱，而且搞不好还得大修。所以呢，我们经常说啊，这个日常的保养很重要，对吧？会让大家少花很多钱，我们花小钱就能办大事儿。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是解决这些换季综合征的。因为它里面含有的 PEA 就是专门温和的瓦解那些顽固积碳的，咱的车有积碳没关系啊，你说谁的车能没点积碳呢？对不对？只要您加油它都会产生积碳。但是这个积碳它不是说非得到 4S 店啊，你说我换个发动机是吧，我去换个机油啊，或者是我去大修一下才能解决，并不是这样的。你可能加个万能通，哎，每次加油的时候灌上一瓶，它可能就在您边跑边用的过程当中就把咱的车给保养了。有一些朋友反馈说了，说我用完这个万能通用完三次啊，明显感觉到车有劲儿了。还有些朋友说我故障灯前一段时间亮了，然后听你们的买上了万能通，现在故障灯自己都灭了。其实真的没有这么夸张，有朋友 友说这也太夸张了吧，故障灯亮跟积碳也有关吗？当然，喷油嘴雾化效果好了，燃油充分了，你的尾气排放达标了，氧传感器检测正常了，那你说故障灯它是不是自然就灭了？什么叫故障灯？就是这些地方出现问题，故障灯它就会亮，这些问题解决了，故障灯它自然就灭了，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所以正常的氧护除积碳呢，会给大家带来很多便利，然后呢也会让您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安心。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啊，如果说您的车是老车，或者说您的车从来都没有除过积碳，那么咱们回复888，回复数字888之后直接去冲那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因为它是一个主打强力除碳的，另外对于磨损也很有效，它不是说把你的这个老细胞啊，或者是生病的细胞给你杀死，然后你的健康细胞也没有了，不是的，它是把你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它对修复磨损有一定的效果，能够起到一个长效的保护，三效功能于一体。今天的到手价格只需要239啊，你就可以省去了一大笔去 4S 店维修车辆的价格了。所以金装礼盒三瓶装，我们的老车车主朋友们可以去冲一冲。另外呢，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老车换新养护的一个首选套餐了，它也是三瓶装的，但是呢它比较适用于你的车已经跑了2万公里或者是4-5万公里哎这样的车型。然后我们今天是有补贴价格的啊，原价299，今天您直接回复888去下单，直接可以领到100元的券，然后呢你去下单就是199，便宜很多，对不对？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秋冬卖的特别好的一个套餐，然后咱们平常去使用的时候按照说明书的使用方式去用上它就可以了，非常的简单，女士是特别喜欢的，尤其是像我这种只会开不会保养的人，我觉得万能通就特别的适合我啊！大家可以回复888抓紧时间去下单一下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来关注一下天气吧，今天感觉天阴阴的，但是今天的温度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低，未来一周呢咱们河南大部地区都在继续回暖，白天的最高气温普遍都降到了25度左右，这个真的算是一年当中最舒服的时候了，太阳一晒啊，暖意就非常的明显，然后但是早上出门呢有不少地方的最低气温还是只有十几度的，部分地区甚至到了13度，所以这个秋凉已经有存在感了，但是这样的反差呢未来几天会继续拉大，这样就导致了我们的温差会比较大，有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都超过了10度，甚至超过了16度。一天里面，早晚像初秋啊，有些时候呢可能会像深秋，因为11、12度基本上就是一个深秋的表现了嘛。中午又有点像夏天的意思，所以呢，建议大家既要把我们的秋装准备好，短袖呢也别着急收。当然降水也没有完全的退出啊，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全省都在降水的间歇期，但是到了夜里到明天部分地区就会有弱降水的发展了，但是相比较升温来说我们的降雨没有那么的明显，至于真正的入秋何时才能到，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耐心的再等待等待。说到秋天一到啊，有一件事儿我觉得必须得做啊，那就是吃蟹，对吧？刚才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在发秒杀了，很多朋友都嘴馋了，这个秒杀这个事情大家一定边听边去发啊，因为你现在站住的是我们的一个高端蟹卡，大家现在是一个锁价卡，就是你现在下单的话你可以把价格先锁住，我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一定要先锁卡，是因为今年大闸蟹的品质特别的好，跟天气有关，也因为天气，所以今年大闸蟹尤其是这种高规格高品质的大闸蟹它的数量比较少，因此市面上它的价格就比较高。我们礼拜二的时候吧，就是下周二，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呢他会亲自带队启程前往阳澄湖，每年我们都会去，大家如果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应该都会知道啊，每年我们的谢涵都会带队那去到我们的自由养殖基地来亲自给大家检验，这一次给大家上的这个规格有多给力，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4对8只，懂行的朋友呢听到这个数字应该就心里有杆秤了，对不对？这是阳澄湖大闸蟹妥妥的一个精品大蟹的规格了。为什么今年一定要买大蟹？ 因为今年刚才不是说了吗，天气比较特殊，然后夏天的高温呢时间又很长，可能跟厄尔尼诺这个年份有关系啊。大规格的螃蟹脱壳它就比较晚，据说这两天吧它会进行最后一次脱壳，然后它长得比较慢，所以产量比往年要更加的紧俏一些，价格一直都是在涨的。前两天上周末的时候我去咱们那个超市里面，我去看了一下，就是大超市，同规格的四公三母的八只蟹卡，基本上大型商超都在700元左右。然后网上呢，你想要去买阳澄湖的同规格的礼券，基本上都要走1000家了，价格都是在1000元以上。所以我们今天交通广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蟹卡呢，直接给大家打到单张358的一个价格，因为是产地直发，所以才能够给到大家这么给力的一个价格。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一张不够吃啊，两张有没有优惠呢？当然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啊，给到大家价格非常非常的划算。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买两张卡是多少钱？一张卡刚才不是说了吗？358。如果说你想直接入手两张，那第二张就直接是半价了。如果是三张的话呢，平均一张才238.6，也就是说一只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不到30块。天哪！不到30块，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哎，这个价格基本上我觉得在其他地方是买不到的，而且我们保价是到年底的啊，直接让大家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就是吃起来超级过瘾那种。如果说大家想要购买，现在赶紧去把这个卡给它锁住啊，因为刚才我也提到了，价格不等人，说不定还会再涨。现在这个四两公蟹全部都是白嫩紧实的蟹肉，我们今天下午会开选品会啊，然后夏欣会在现场跟大家先品尝一下，然后周日的时候我来告诉你们这个口感怎么样，好不好？所以大家先把这个卡先定住啊，今天下午我尝完之后我跟大家好好说，这个真的是秋天该有的一个顶配的享受了，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朋友们应该了解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每年这个大闸蟹销量都是非常的好，而且客户反馈也都非常的好，所以不用担心，交广出品啊一定是非常的惊艳大家的，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就可以进行抢购了。有人说了，光吃阳澄湖大闸蟹不过瘾。哎，有一些朋友你知道吃东西他就是喜欢那种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感觉，所以呢咱们北方入秋之后啊，光有鲜还不够，咱们还想吃点扎实的，带点这种烟熏火燎气息的，能够嚼出肉感的。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啊，给大家同样带来的是另一个硬货，也是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王牌的产品，就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大闸蟹跟哈尔滨红肠刚好是代表了秋天餐桌上的两种极致的享受，一个是湖鲜的精致，就是你可以掰开壳慢慢的去品啊，有些朋友一只蟹可能它能缩个2小时，一个是肉食的豪迈，就是你掰开就能大口的嚼，尤其是河南这天气，你说早晚都凉飕飕的，然后哎，回家了我切上一盘红肠对吧，然后我配一碗热粥，它就直接可以吃饭了，哎，晚饭你就有肉又有碳水，就非常的完美，再搞点小菜什么的。咱们今天这个哈尔滨红肠呢也是非常正宗的老味道了，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爆款商城推荐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就是喜欢它这种老的百年传承的一个老味道，又有蒜香味儿，然后呢又嫩，而且你打开之后你发现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淀粉是吧，这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口感了。然后很多去过哈尔滨旅游的朋友都说了，说虽然是当地特产，但是当地卖的一点都不便宜，当地得40多块钱一斤呢，那你来到我们河南交广，我们今天是5斤礼箱，买3斤送2斤，只要199啊，满满都是猪腿肉的正宗红肠，一斤也就才40块钱对吧，我们足不出户，不用去哈尔滨一样可以吃到哈尔滨的正宗红肠，所以抓紧时间了，我们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朋友们想要下单红肠的朋友咱们回复团购，想要下单螃蟹的朋友我们回复秒杀就可以得到了啊！大家今天想要吃红肠的朋友记好啊，我们尝鲜价是原价199，今天活动买2送1，到手价格只需要133，但是我觉得这个尝鲜价不太适合经常吃红肠的朋友，所以我们主播比较推荐的还是囤货价的那个五斤的礼盒，买3送2的那个只要199的，这个是特别划算的，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去下单了。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10: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10里， 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1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我是主持人夏欣。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其实我想知道啊，到了9月份，大家最开心的是什么？一方面呢，是到了年底了，对吧？有一些想要装修的朋友可能觉得，哎呀，我一年当中可能只剩下这点时间，我得赶紧搬进新家了，所以抓紧时间，想有这么样的一个期待。其实确实啊，日历翻的比我们想象当中要更快。2026年最后一个能够让大家今年之内搬进新家的启动节点就这样到了。咱们来给大家算笔账啊，比如说你现在开工，水电木瓦油各半个月，然后你再留足通风时间，正好就能赶在入冬的第一场雪之前把咱的父母接过来，让孩子住进去。过年那几天别人在饭店排队等年夜饭的时候，咱就可以在自个儿家厨房里面去包饺子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时候你再等个半个月，你再犹豫个半个月啊，你再磨磨蹭蹭的，你可能等这个时间再一过，到了10月份，很多室外工程啊、油漆项目啊，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好了。就是如果做起来的话，比如说干的速度就会很慢啊，这样一等可能就得小半年了。如果说你错过了春天，那么秋天这个季节大家千万千万不要再错过，因为九月的每一天都是在给年底的幸福攒工期。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一年四季其实都适合装修，但是你要让我说的话，我觉得要么就是春季，要么就是秋季。因为站在工人师傅的角度上来说，这两个季节他们干活比较舒服啊，冬天的时候穿太厚，夏天的时候又太热，对吧？但是呢，我也完全站在我们业主的角度上，我也能够明白大家担心焦虑什么，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啊。你说我找一个这个。

0: 小一点的公司吧，我又担心他跑了；我找一个太大的公司吧，我又担心啊，这个万一是吧，不把我这个小的客户放在眼里怎么办？店太大了欺负我怎么办？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担心了，说你这个价格先低价签约，反正我先拉来再说。然后呢，工期到了一半就各种这儿要加钱呀，那儿要增项啊，你不加吧，你装不下去，对吧？但是你要是加吧，你又担心这个钱交完了，它就变成一个无底洞了。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顾虑，所以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专门为大家举办了官方品质家装节，就是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的。而且我们还引入了很多很多的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大家不用担心，零延期我们也给您承诺，零偷工减料，这都是我们写在合同里面的。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是想要趁这个时候装修我就不要选了啊，你直接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能报名。报完名之后您可以到现场，我们一般家装节都是在周末举行，也不会耽误到大家的工作日啊，咱可以带着父母啊，带着家人呢，我们一起到家装节的现场咱去看一看。比如说我亲口问一问设计师，对吧，你这个是怎么算的，然后你的合同是怎么签的，我也可以亲手摸一摸我们的瓷砖，看看我们的电线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亲自到现场去感受感受，看看这个公司它靠谱不靠谱。那我们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团队去监督咱们整个的施工过程啊。比方说工期延期了怎么办呢，我们是一天赔付200元的，一旦发生了纠纷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先行给您做赔付。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一旦出现了纠纷，我们直接用这笔钱赔给您，保障的确够实在。所以金九银十它其实是一个家装季，那咱们的促销活动也会比较多。刚才为什么说春季秋季，我更偏爱秋季呢，因为到年底了活动力度它都大，你现在参与呢，我们就会送您精品月饼礼盒，而且还可以享受正气双补，咱们家具呀家电呀都有特价，哎，有时候可能半买半送的啊就给了。所以大家就是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你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啊，这不是随便说说的，是真的有100万放在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你同时还能够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我们作为省级媒体啊，我们是率先推出了这个质量记者的监督团队的，大家可以去问，真的你可以去问一问，我们每周每甚至说每天我们都在排得非常满啊，在帮我们的客户去进行验收啊，然后包括客户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及时反馈啊，去采访去核实啊等等，这个都是记者的工作。那我们从选材施工到全程的跟进全部都是一对一的，也可以让大家装修更加的放心更加的无忧。甚至我们现在服务最长的客户住进去都10年了，到现在为止家里面哎，比如说水管有个什么问题啦，地砖有个什么问题啦，墙面有个裂缝啦，还会找高明啊，确实都处成了朋友了。所以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

给我们发来信息吐槽了，他说今年从夏天开始啊，家里面就突然冒出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小的黄蚂蚁，然后查了一下说这是家蚁，有的呢是从水泥缝里钻出来的，有的是从这个木头家具边上啊，在蹭蹭蹭往上爬，然后还有厨房、卫生间、卧室，哎呀哪儿都有。后来他买了点药，说没过几天又出来了，问我们是不是水泥砂浆里面在装修的时候他带了一些虫卵呢，天气一热繁殖了呢。其实他说的我觉得并无道理啊，就是也并无道理，就是蚂蚁这个事儿说到底跟装修时候留下的那些缝隙脱不了干系，因为你看地砖它不可能生蚂蚁对吧，那蚂蚁从哪出来的呢，很有可能是从地砖后面的水泥砂浆里面啊，包括木质材料里面，那它通过什么样的缝隙出来呢，就是从我们装修当中没有严丝合缝的那些小的犄角旮旯里面出来的，又或者是你住进去住了一段时间地砖裂缝了对吧，墙体开裂了等等，就顺着这个小的口它就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啊，既然咱们这位听众朋友问到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家里面的那些小小的细缝应该怎么样的避免它产生。小黄家蚁来给大家简单的普及一下啊，相信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可能有的都见过对吧，这个小黄家蚁它很小，它特别喜欢在墙壁的缝隙还有瓷砖缝、地板下面以及家具缝里面去筑巢，换句话说你装修的时候少留一条缝，日后就少一个蚂蚁进来，也可能就堵住了他们的一条路。那么家里面到底哪些地方是比较容易有缝的呢，首先第一个就是瓷砖，因为瓷砖它是必须要留缝的，它留缝是为了做美缝，但是如果说这个缝隙你没有留好，那就会产生更大的缝隙。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个地砖我铺细一点，我这个美缝呢就能用的少一点，一方面省钱，再一方面呢美观对吧，毕竟是一个缝嘛，我不想留那么多。但是瓷砖铺贴它一般留缝它都是有一定的规格的，比如1到3毫米，这是它规定的，为了防止热胀冷缩导致的瓷砖空鼓，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北方嘛，一年四季气候是比较分明的，那夏天呢就比较容易热，冬天呢又会很冷，所以瓷砖它也是需要呼吸的，如果说你这个缝没留好，那么它可能就出现崩瓷啊或者是脱落呀这样的情况。如果你留得太小了，夏天一热瓷砖相互挤压，热胀嘛它就会胀，空鼓就会出来对吧，空鼓下面那就是蚂蚁的天然巢穴了。所以说这个瓷砖缝它不是不能有，而是我们要把这个缝隙给它处理好，不让它崩开。那么美缝呢，施工它有几个关键的节点啊，第一个我们也经常说美缝不是说你把东西填进去就行了，你在美缝之前一定要先清缝，就是用清缝刀把缝隙里面的灰尘啊、水泥砂浆啊你给它清洗干净，深度要达到瓷砖厚度的1/3，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美缝剂它是粘不牢的，它是浮于表面的，后期就比较容易脱落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施工的时间要对，我们一般都是在等瓷砖铺贴一周之后，瓷砖粘合剂完全干透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能做美缝，要不然的话你这个美缝剂后期可能会受潮，受潮之后它就会泛白，它自己就会脱落了。其实前两天我在我们家厨房我就发现了美缝剂脱落了，我用手一抠啊，整个一条就都下来了，这种就是前期没有做好导致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打胶一定要饱满，我们一定要用专业的胶枪用45度的角度去均匀的挤压，有些朋友会说我自己都能填啊，觉得美缝师傅这活我不愿意把这钱给他，我自己都能干，但是也确实有一些朋友自己干的不咋地，因为他首先压力挤得不是特别匀，有一些朋友经常就是这儿一大疙瘩，然后到那个地方又特别细，他会拿一个东西啊，把那些多余的又填到了这些他挤得不是很饱满的地方，就会变得不好看，而且呢他压力不均匀的话，你后期可能施工的这个缝隙的填补度就不好啊，这就是我们打胶要饱满，然后只有你饱满了，你这个蚂蚁钻不进去，你的灰尘自然也就进不去了。另外就是瓷砖空鼓的问题了，会有一些看不见的缝隙，也是蚂蚁的藏身之处。除了瓷砖缝，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瓷砖空鼓。那怎么样避免空鼓呢？我们在贴砖的时候要尤其注意，基层你要处理干净吧，铺贴完成之后你要注意养护吧。啊，另外的话，你在刷的时候背胶咱不能省吧，对吧？你得让它，充分的去结合吧，这都很重要。另外呢，像木质材料啊，也是蚂蚁比较喜欢的地方。这个小黄家蚁啊，它特别喜欢在腐朽的木
板里面去筑巢，所以像我们家里面就是木质家具比较多的，尤其是家里面是木地板的，受潮变形的开裂它就会起拱，那就相当于是给蚂蚁开了一个门了。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啊，比方说厨房台面跟墙面之间的这个缝隙，如果你不打胶，你水会顺着流进去，时间长了柜体是不是会发霉？哎，这个时候蚂蚁它也会。

0: 进来，包括水槽边同样也是厨房最最潮湿的地方，如果不打胶，或者说你这个水顺着流进橱柜里面的话，你的板材也会泡烂，马桶底部的缝隙也是需要注意的。包括像我们的窗框还有墙的接缝处，踢脚线的上下沿，门套跟墙的接缝处，洗手台跟墙的接缝处，这些地方咱们都是要用防霉玻璃胶或者是美容胶给它封住的，打胶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防霉中性胶，把这个缝隙填实了，只有你填实了，咱们的水会进不去，虫子它也就没有地方去生存了啊。所以小黄蚂蚁这个事儿啊，说到底就是装修的时候那些缝隙大家没封好，已经发现蚂蚁的呢也别着急，咱们不要用这种器物具去喷杀它。其实现在网络上卖的特别多的像什么诱饵啊，是吧，这种诱杀才能够根断。装修这个事儿，我觉得看不见的地方最磨人了，你看像蚂蚁这个事情，我们的听友他就能发现，然后就能想到是不是装修的一些材料的问题啊，水泥大厦这个问题确实是有这个问题的，所以它后续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我们生活感受的情况吧，包括瓷砖缝空鼓、木质变形、打胶收尾，哎，你看这些细节平时可能没有人注意，或者说有人觉得这就是装修公司的事儿，这就是工人的事儿，但是一旦出了问题，你影响的可是咱自己的生活呀。所以呢，正在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啊，一定要把这些缝隙给它盯紧了，不要让工人去糊弄我们。已经住进去的朋友呢，发现缝隙了，咱们就及时给它补上就行了。前一段时间我也发现了我们家瓷砖就有很多就是开裂的掉开的，然后我就用了一些填缝剂，我就自己把它补上了。我也是特别担心家里面有这种小蚂蚁，因为曾经毕竟也是在厨房发现过啊，就觉得挺膈应的。所以家里面如果有的话，你可以通过刚才我说到这种途径，然后咱们去处理一下。装修的时候不留后患，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大家正在装修，欢迎随时找到我们的记者团队，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监督监督。那今年呢，年底啊，有房子要装的，现在90月份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嘛，所以大家不想走弯路的，也都可以让交通广播来替大家保驾护航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个谢卡买了啥时候能提货呀？今年啊，根据我们的了解，下周二的话，谢涵他不是要带队去阳澄湖吗？据说今年可能跟去年差不多，去年是25号开的湖，今年应该会晚一点，估计要到28号开湖了。所以呢，现在市面上大家买到的所谓的阳澄湖大闸蟹，它都不是阳澄湖的，因为阳澄湖它是有非常严格的一个开湖的日期的，它只有开了湖，大家才能去提货，然后很多的商家才能去捕捞嘛。所以说呢，大概会在28号左右，可能中秋有点赶不上了，但是我觉得11一定能够让大家吃上肥美的蟹啊。好，今天说一下我们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一共4对八只，这个规格在市场上它属于什么样的级别呢？大家可以去菜市场或者是水产市场，甚至是超市，你都可以去转一转。正常卖的大闸蟹，公蟹普遍是在2.5到3两，母蟹呢基本上就是2两到2.5，这个就是入门级了，家里面平时一家三口啊，一顿吃一吃啊，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说实话不过瘾，你包半天那肉就那么一点点，你还得给孩儿分，是不是？你再往上走的话，你公蟹3.5，母蟹2.5，算是中号了，你这个时候你可能还稍微的勉强的能够尝出它的味儿。所以今天我们直接啊就给大家踩进了精品大闸蟹的门槛，就是4公3母这个规格，它属于自己吃觉得有点奢侈，送人呢就觉得正好又体面的那个档次。其实吃蟹这件事儿，我觉得大小真的是两种体验，就是你大的那个感觉它就是很爽。所以想要去买蟹的朋友啊，现在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啊，发送秒杀就可以直接去购买我们的蟹卡了。来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它是两种体验呢？小蟹是你在那个壳里面去找肉吃，哎呀你缩半天啊，你就是缩个味儿。但是4两的公蟹呢，这个蟹钳里面的肉你都是可以整块去把它往外抽的，你想想那是不是很过瘾。3两的母蟹跟大家说一下，它跟2两的母蟹有啥不一样啊？2两的母蟹可能那黄稀稀拉拉的，但是3两的母蟹到这个时候那就是顶壳 壳肥了，就是你把掀开盖之后，蟹黄是硬实的，成块的，你可以从上面抠下来的。哎呀，总之就是吃过一次大蟹，你就真的，我觉得就是生活不能过太好啊，由奢入俭难。这个想由这个由俭入奢，哎，我觉得。

0: 真的，大家还是要考验自己的钱包啊！由奢入俭难，所以你吃了好的，你再想去吃那不好的，估计你的嘴是骗不了人了。哎，大家可以把这个秒杀赶紧发一发啊！我们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那有些朋友会觉得大蟹比较贵，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小蟹它太便宜了，但是它出肉比较低。你买上八只小蟹，你可能包出来还不如四只大蟹多，对吧？咱们最终目的是吃肉嘛。那这八只大蟹，母蟹的黄，再加上公蟹的膏，你这满满的腿肉，就是你一桌人吃下来的话，就是每个人都能实实在在的分到一只。就这个时候，大家不用抢，也不用谦让。我们家平时九十月份吃蟹的时候啊，一开始就是我爸妈都不舍得吃，全部都是给孩子，自己就是削削那个壳。哎呀，看到最后我真的是觉得，什么时候我们的父母才能完完整整的吃上一只蟹呢？所以说往后几年我就买够买足，就是为了让父母都能够每个人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因为一年就吃这一回。所以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的这个蟹卡啊，公蟹四两，母蟹三两，那足足的分量，让咱们家人尤其是我们的父母吃个够。大家发送秒杀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那我们给大家做到六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的，咱们通通都是包赔的，连续已经卖了七年了。所以我们的目的不为别的，就是为大家选好蟹。所以各位赶紧去回复秒杀，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下单咯。
1: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哇，刚才发完了这个大闸蟹之后，有好多朋友发来了秒杀，看来啊，这个嘴馋的朋友不止我一个哈，所以抓紧时间去锁卡吧。那我们现在这个价格呢，真的是给力当中的给力啊，因为价格毕竟真的，我觉得是我们可以接受度以内的，而且呢这个品质都是非常的顶级的。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在秋天去好好吃蟹的话，一定要找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但是我觉得啊，你除了吃蟹，哎，你吃好东西你要找我们，我觉得你要买好用的，那是不是也得找我们？没错，我们的爆款商城，每年过年之前或者是每次过节之前，反正就大节小节之前我都会去逛一逛。包括很多听友在我们微信平台上也都留言说，哎呀，这个一到放长假之前我就得逛逛爆款商城。为什么？因为每次节前就是爆款商城的东西都特别的给力。昨天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了，他说那个马上要过中秋了，然后想要中秋连着国庆带孩子出去玩玩。我天，这是你是哪个单位的呀？啊，怎么这么幸福啊，都可以连休。 好吧，只有羡慕嫉妒没有恨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呢，我觉得提前准备肯定是没错的，然后咱把谢卡买一买呀，发发秒杀给到我们的家人。如果说我们今年没有能够在家去陪父母去过这个节的话，我觉得谢卡是要先到的。那我们自己应该准备些什么呢？尤其是在出行之前，我觉得像一些小样啊、护肤品呀、家居用品呀，你都要提前买一买，对吧？我们今天呢，爆款商城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套盒，我觉得不光是你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用。

它，你在家里面也可以作为我们日常维稳的一个特别好的套餐了。说到海蓝之谜啊，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说这是大品牌啊，那以前这个价格那都是只可远观的，对不对？就是不敢考虑到自己能够去拥有它。但是这种东西说实话，你来到我们爆款商城，那哪有让大家买不起的道理呢？所以建议大家趁着最近双节大促去下单，非常的划算，尤其是护肤品。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海蓝之谜的一个套盒。我跟大家说一下里面都有什么产品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家经典面霜了。经典面霜就是基本上算是我冬天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伙伴，因为我这个人的皮肤就是夏天容易油，冬天容易干，呵呵，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冬天的时候我会用这样的一个面霜，然后去给它做到一个保湿。然后另外它还有精粹水，就是我们这个套盒里面还有一个精粹水。精粹水它是非常清爽好吸收的，跟普通的爽肤水不太一样。爽肤水大家总觉得好像没有啥营养，但是他们家精粹水呢，它就是可以当精华去使用的精粹水。你用一个就省去了很多的其他的步骤了，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皮肤是需要呼吸的嘛，它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步骤去给它负担。所以说呢，就是洗完脸之后，洁完面之后，我们先用精粹水去打底，然后呢睡前我们用上这个经典的面霜，你把它乳化一下，按在手心里面，哎，软软的然后热热的这种感觉，你把它乳化完了之后呢，轻轻的按压上脸就可以了。这样使用它是不会搓泥的。如果说朋友你没有把它乳化，你就直接上脸搓，那你后续上妆一定会搓泥啊。这是一个小技巧，一个小的 tips 要告诉一下大家。来吧，跟大家说一下价格以及下单的方式。想要去购买我们的海蓝之谜套盒的，您现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发送大牌就可以去下单了，就可以去锁定了，价格超给力。这三样加起来哦，基本上就是专柜几千块了。里面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水125毫升，然后我们再送您精粹水30毫升加五瓶，也就是说30毫升一瓶，我们给您五瓶，那又是150毫升了，对吧？所以这个呢相当于是大几千的一个价格。今天我们给到大家补贴价是899，然后呢我们商城爆款补贴再给到您200，相当于到手价只要699。只有一天，昨天上架到今天，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所以想要699拿走我们海蓝之谜大几千的产品的话，现在抓紧时间发送大牌就可以去下单了啊。除了发送大牌去下单我们的海蓝之谜的套装之外呢，刚才有朋友啊对我们的大闸蟹也是特别的喜欢，那周二的时候，下周二谢涵就要带队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锁住这口鲜，发送秒杀是可以购买我们的大闸蟹的。另外呢马上就要到长假了，大家在长假出行之前一定要把自己的爱车给它准备好，让它以一个最饱满的最好的状态去跟我们一起出行。所以呢我们的除碳养护剂，咱们的这个万能通产品一定要用上啊，回复888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

0: 看出。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5: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中午的12:01，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第一个小时现在开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昨天咱们这个视频端的这个挑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踊跃的去考考自己的这个知识储备量？那我在上直播也没有来得及关注到大家，怎么样呀，张考官？
1: 当然是无人通过，
0: 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是在我的意料之中。现在你们知道了吧，到底谁是真的爱你们，所以想要节目当中的奖品，还不如直接留电话在这儿，对吧？把你的电话加上疯狂加上游戏昵称发过来，我们随机拨打出去，邀请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的小挑战。放心，咱们这甭管新手局、进阶局还是终极 BOSS 级，所有的关卡里面的所有的问题都是珍妮老师出的。
1: 从这个概率学角度来讲的话，确实是我是100%未通过，你起码是通过过人，是吧？但是咱从采样成本来讲的话，我那就一次，你那是多次都无人答对。
0: 不是，人家是没通关，但是不代表没答对。但是我觉得你昨天出那些题很险。
1: 我这也是没通关呀。
0: 哦，也有一些答对的是吗？
1: 什么叫也有一些答对的？那得多难呀！
0: 不是，
1: 区教师节的题。
0: 因为我昨天看了一下你教师节题库，真挺难的。说实话，
1: 难在哪儿啊？
0: 就是
1: 你随便扒拉一个，是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0: 嗯，
1: 这不是张口就来的关于老师的问题。是吧？包括这个师者，
0: 啊，你说是接诗词是吧？
1: 师者不必强于师，这个什么师不必强于弟子，弟子不必强于师，出自哪儿？
0: 哦，这不难吗？
1: 这难吗？这上学学过这个？
0: 我知道上学学过，啊，问题就是在于太久远了。你懂吧？你想想，你哪有我那种就是
1: 从古至今出名的写老师的就这一个。
0: 行，
1: 就这一，我们就学过这一篇写老师的一个古文。
0: 那万一当时人家没有，
1: 这记不得都得说他。
0: 万一当时人家没有全篇背诵通关呢，对不对？行，我跟你说，不同的
1: 我出个我你出的题，我提点，我但凡提点建议，你说不行。我出一个学过的课文的题到你这儿，我都快犯罪了，我都快。
0: 哪有？我们就是不同的路数。啊，可能这个香蕉的这个年级也不同，
1: 苹果也不同，
0: 不是是，
1: 西瓜还不一样的，就是中木瓜、麒麟瓜的都是两种瓜的，价格也不同的。
0: 对，麒麟瓜真贵，我都这个夏天没怎么吃。我觉得还是咱本土习惯好。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来继续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右上角的放大镜按钮，点击它，输入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来看一看，加菲猫就说呢啊，所以有一些你张弛说的那些不算难，那些电影啊、歌剧啥的，那是真的难。
1: 行，那我说一个，昨天加菲猫参与了啊，他没答对的一道题，
0: 您说说，
1: 好大一棵树是谁唱的？
0: 好大一棵树，田震。
1: 好大一棵树，
0: 不是田震吗？
1: 那换一个，那想想。
0: 啊，不是吗？不是吗？
1: 那想想，那想。
0: 我感觉这应该就是
1: 想一个其他的女士，
0: 应该就是他们这一撮一波的田震啊、那英啊、毛阿敏啊，应该。
1: 对你顺着答肯定能答对，那英。
0: 啊，是那英。我怎么觉得好像是田震？
1: 包括是昨天答的，就是今年是第几个教师节？这个其实，怎么说呢？他加菲猫他算了，你知道吗？
0: 你是按国际的算，你还是按？
1: 就是肯定按我国的呀，是吧？
0: 国内的算。
1: 85年的是第一个，然后算了算是41，然后当时就我们俩都愣住了。其实这道题挺耽误时间的，就我也想了一会儿。因为他答的并不是我所掌握的答案，我就勉强算得过了，最后完事儿的算出来了，算出来是他没有算85年当年的，
0: 哎呦嗨，还少了一年，
1: 所以其实第一道就有点算错了啊，只不过，你理科生口算能力是真强。
0: 厉害，
1: 他按理说第一时间不知道今年是第几个，但是他知道一个信息，就是我们那天提过了，85年是第一个教师节，迄今到今天，但是一定得算上当年还过了一个，提出教师节那年就给咱们的老师们
0: 一起过了，那已经是第一届了啊。
1: 当然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后续的视频呢大家可以关注啊、
0: 嗯。是是是，这个视频的切片呢我们也会把它推出，放在张弛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大家如果想看的话直接回复疯狂或者是张弛或者珍妮或者是游戏，任意哪一个词组
1: 想起什么
0: 你喜欢哪个你就回哪个、嗯、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二维码扫码关注就可以了啊。当然再往后你像中秋啊国庆啊，时不时的我们就会也会给到大家来做这个线下的视频直播的连线，肯定是有相关的不同领域的啊，这个不同节庆的
1: 重点
0: 啊，对这些题目
1: 给到大家啊、嗯。你就比如说马上又要接近的一个，哎呦，真的你不真的，我提醒大家不要看日历，
0: 为什么？
1: 真不要看日历，你看完之后你会忍不住笑出声来。往后的三周啊，每周都有故事，
0: 嗯
1: 啊，特别多的故事。下周虽然没什么好故事，但是特别上劲儿。
0: 故事下周没什么故事，
1: 下周调休嘛，但是调休你意味着什么、
0: 嗯、
1: 意味着马上迎来了一个假期、
0: 嗯、
1: 所以下周你会发现，哦呦，跟俄罗斯方块一样，看那日历那假期就是啪，就是下周放三上四天，下周啪是上三天，
0: 哦呦嗨，
1: 看这是我过的日子吗？
0: 嗯，这不该是吗、啊、突然间富裕起来了，还不是很适应，
1: 这还是我过的日子吗？这太诧异太惊讶了。
0: 也没有啊，每年人家都过呀，这是不是第一年，
1: 每年分配不一样，分布不一样，过的哪天日期也不一样、嗯、那中秋国庆有的时候还一起过呢，今年分开过的、
0: 哦、
1: 一周歇一次，这感觉肯定是每年都不一样啊、
0: 嗯、
1: 是吧，你心情也不同。但是呢每年的一些题呢我们也会换着花样出，你比如说今年出个题，今年中秋吃什么，
0: 吃什么呀，吃
1: 什
0: 么，
1: 今年中秋吃月饼啊，月饼老生常谈，
0: 啥月饼呀，啥月饼，
1: 交广领航的大月饼，
0: 多大的月饼呢、哎、
1: 比我脸都大，
0: 这是

0: 看了一下你的脸，确实差不多。啊，这个朋友们好好听啊，说不定过一段时间呢，咱们这个问题咱就上线了啊。说到是交广领航的这个月饼礼盒，它是来自于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到八米食品送上的闽南大月饼，以非遗技艺传承改良之后，兼顾了健康和年轻化。说的每一个都是一斤装，它不是说三五个加到一起一斤，不，它是一整个大圆饼500克一斤装。而且我们为什么说它健康啊？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朋友现在也这个怕身体负担重啊，或者说是想减肥啊，然后又不敢吃这些甜的东西，所以给大家专门做了减油减糖的设计，敞开吃也不怕。为什么说它年轻化？因为里面已经就是抛开了我们平常每一年月饼里面的那些常见的馅料，这一次给到大家的啊，像咸蛋黄、肉松啊、鸡肉松啊，还有是这个芋泥啊、麻薯啊，一口爆馅啊，真的是，还有抹茶配茉莉，茉莉。抹茶茉莉饼，这个也是现在的这个大热款，好不好？所以甭管你是觉得我想要给家人来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啊吃点新鲜的，还是说哎我拿着它拍个九宫格，然后咱们晒个朋友圈，都挺棒的啊。所以说赶快来回复啊这个月饼或者是中秋两个字。你要知道，这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去工厂实地考察严选的，
1: 没错，
0: 不仅在品质上面有底气，售后上面你更是放心。如果说你收到了货之后，你发现如果什么坏了破损了，你直接联系我们，秒给大家赔付。一盒的价钱只需要48块钱，朋友们，不是说你在市面上去买就48，是在咱们这儿的这个工厂出厂价格给到大家48块钱，两盒更便宜，89块钱。如果您是会员的话，还有其他优惠，都是包邮给到大家，送到家门口。
1: 咱们这个48一盒是吧？这一盒我跟你说，它可不一样
0: 啊！
1: 这一盒3个15的月亮呢，总共给你3个15的月亮，因为15的月亮16元，16×3等于48。
0: 你下回把这个题留着，行不行？
1: 这题能把人难死
0: 啊！真的，
1: 他答出来之后还得骂我，何必呢？
0: 你怎么知道我刚才不想骂你？啊，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讲啊，就是咱们这一个大圆饼，一家人这分着吃刚刚好，一点也不浪费。但是啊，如果你追求那种特别高档的那种就是包装的，咱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但是如果你想要包装简约实在的，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那种包装溢价的，咱把钱全部都花在真材实料上的，那么您就可以回复中秋或者是月饼来试一试，因为确实有不同的这个需求，对不对啊？
1: 没错，
0: 哎，这个全程包邮啊，而且呢就会员还有优惠，赶快回复中秋或者是月饼就可以了。
1: 都说嘛，这个话越少事儿越大
0: 啊。
1: 那么当你看见它包装越简单，你就放心，咱们里边的货越硬。
0: 是的，刚才说的是来自于闽南大月饼，是不是？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出自闽南。大家我跟你说，能够就是传唱出来的，就是咱们就是基本上起个调都会的闽南歌不多，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听听看吧，这是来自于张弛的第一偶像
1: 啊，
0: 任贤齐。
1: 吓我一跳，还跟我有关系？
0: 哎，会念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疯狂张真人》，各位好，我是珍妮，
5: 我是张驰。
1: 刚才实不相瞒啊，大家可能在纷纷的发送月饼或者是中秋两个字来准备下单的时候，我也是点击了这个链接进去看了一下。我每次看到那个汉饼，它中间它切开了之后啊，那个露出来的那个白色的糯米糍，不是雪媚娘，应该叫雪媚娘。我的天哪！我每次看到它，我现在都流口水。
5: 吃，那叫
1: 我吃了，
5: 还是没吃够，
1: 没吃够，
5: 再买再吃，
1: 没问题。我跟你说，因为它这个性价比是确实是我们承担得起，可以一直吃。
5: 一个能自己吃能吃好几天呢。
1: 啊，对对对，
5: 放冰箱里边动一动，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风味。
1: 哎，可能在这上面展现出来的，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够看得出来它到底多大，这实际上还是挺大的。
5: 能，它有一个手持的一张效果图，大概拿了1/4吧，就是直接
1: 1/4吗？
5: 差不多是1/4，
1: 感觉是6/1吧？
5: 啊，差不多六分之一，六分之一的话，就是基本上是得是全手持握持。那么大，就是整个半掌，差不多半掌，就是所以说它个头分量是有的。
1: 是，
5: 你要说自己吃的话，你首先我不建议吃超过3天，尤其是放冰箱里慢慢吃，也不建议超过三天，
1: 不能超过。
5: 所以你要真是自己吃的话，最好做好1天3顿都吃它的准备。
1: 那倒不至于。
5: 你要是全，因为你全一顿消化的话，会对身体还是容易
1: 太保障。哎，对，尤其是老人、小朋友，对吧？就是你想麻薯啊什么东西的，有的时候它可能对于肠胃功能消化比较弱的一些东西来说，
5: 虽然它
1: 确实是啊，
5: 本身我们已经是低糖了，对于这个整体来说身体负担已经很小了。但是什么东西它都不建议你一次吃过多。
1: 对，
5: 尤其是像我们这么好吃的。真是多少有点担心，怕你吃多。这个事儿就特别像我们刚卖万能通那会儿
1: 啊，
5: 就是因为确实是有一些神奇，所以我们有一些新朋友我们最开始总会遇到一些奇葩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电车眼馋的，想往自己电机箱里边灌的，
1: 不至于。
5: 我们都说了，你只要找到洞，你往里塞吧，你知道吗？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希望把它当油加的，是吧？还有一些朋友就是直接说，就是今天加完之后啊，效果有了，明天想再加一瓶的。任何东西都是贪多嚼不烂，东西再好，我们都希望你马上住手。因为首先呢，咱们已经把性价比打到最高了啊，你天天用的话，一天恨不得一星期花500-600。首先我们特别感谢您支持。第二呢，您要有这个财力，您就是来我们这儿进货摆摊儿，其实也不吃亏。第三呢，这个贪多嚼不烂，是吧？你用那么多，这个车里边积压那么多，他屠龙少年他有一天终成恶龙的。
1: 哎，不是，还是一个度的问题，
5: 消化不良的。
1: 度把握好了，它就是能够啊有益你的；度把握不好的，那它确实可能就没有益了。
5: 就跟吃药吃撑的一样，那这本来消化不良，就最后变成消化不了药了，是吧？
1: 嗨，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咱们的全能用户三兄弟一套199元，包含了3瓶，分3步养护啊。第一瓶除碳，第二瓶清 这个提动力第三瓶去靶向清洁三元催化，这三瓶一下去，我跟你说，年检一把过，这故障灯都灭了。这是针对于5到8万公里左右的这些车子啊。
5: 是
1: 啊，如果说你是老车主啊，就是会说我们家油车都快20万公里了，10来万公里了，那您就一套239元三瓶的精装礼盒，金色的啊，三瓶也是更加适合您。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守护，这是三效合一。想下单的话，都是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
5: 再次强调服用姿势啊，一定要这摆好这架势啊。
1: 什么架势？
5: 首先，您要是说第一次用，那么我建议您一瓶搭配一箱油，就是加完这瓶万能通，然后加一箱油，跑完这箱油再加第二瓶，一定挨得紧。但是您要说我不是第一次用了，产品用着挺好的，听说你们还有这个对维护的一个效果、保养的效果，想坚持用，一直让它保持一个清洁的状态，那么你中间隔的时间要长，千万就不要短拉啊！这两点一定要记清楚。
1: 没错
5: 啊，第二次使用咱们的套组，每一瓶之间最少最少要隔5000公里。你要说4000公里行不行？行，3000公里行不行？就不建议了，
1: 大差不差的时候，
5: 容易就是容易出现刚刚提到的消化不良的一个情况了啊，所以最好你远点也行，远点10000公里，甚至说我跑2万公里行吗？也可以，是吧？你看你自己去怎么判断，反正咱们还是希望呢能够刚刚好啊，效果刚刚好，同时呢也真真正正做到为各位省钱。
1: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跟大家说到的啊，就它就是效果，
5: 你要说什么？
1: 效果很好，我指的效，它就是效。就哈哈那个笑，就很多人一看到一些人的脸，就忍不住噗呲就笑出来。什么？这些人我跟你说啊，他要不然就是形象气质，或者说他曾经从事的这些东西，这个职业，让大家想象的出来啊，就当年看到他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人觉得很讨喜。比如说很多的这些这个喜剧创作者啊，或者喜剧演员，以沈腾为首，好不好？很多人一看沈腾就说哇，看他就想笑，包括小岳岳也是啊，一看他就想笑。所以呢，就是现在不仅仅是俊男靓女了。他们在大家的这个心目当中位置也是非常高的。我这样说没有讽刺这个军艺校嫂的意思啊。
5: 你其实不解释我们也没多想。
1: 来吧，最近呢说沈腾啊，前一段时间不是拍了一部电影上映了，热映了啊，叫做《欢迎来龙餐馆》，他在里面是饰演的一位厨师啊，这个中餐厨师。

0: 吃，哇，那这各种菜系都非常的拿手。那么在这一个电影上映之后并且火爆了之后呢，最近因为长相酷似沈腾在合肥街头卖徐府炒饭的一位36岁的于先生，他也火了。真的是，
1: 这视频我还真看了，
0: 真的是挺像。
1: 原来他36了。才36啊，
0: 还没
1: 都长得感觉
0: 还没你一半大呢，是吧？
1: 长得确实有点着急，
0: 是是是，
1: 这哥们儿。
0: 但是你别说他的神态啊，包括他的那个眼角纹，真的很像，一笑起来好像，
1: 笑起来就猛一看特别的像。
0: 是，但是脸型上面可能还稍稍有点方，
1: 就是说不上哪儿像，
0: 就是
1: 像，总觉得像，
0: 哎，感觉像。然后呢，他说。他现在特别的，不是他说啊，是现在他蛮火的。接受了采访之后，他表示说，每天下午5点出摊，准备了50份以上的炒饭，1个小时不到，基本上就卖完了，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吃的话，得提前在粉丝群里面去预定。
1: 没有很
0: 哎，那么这个，因为他真的是没有办法啊，你预定完了之后，你才能凭着你的这个预定来领，不然的话，这个没法。就是万一在现场出现到一些什么问题，他没法说。
1: 咱节目啥时候能做到这程度？
0: 咱节目又没有50份限。
1: 粉丝群里边预定让我们上节目，
0: 那是
1: 每年只上57。哎呀，群里预定说你们这几天这呼声比较大，行，那就3月2号上一期。约一下明年3月2号。
0: 如果我们的听众就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需求量就是这个频次的话，我觉得我们要不然就换行吧，要不然。
1: 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预约，反正。
0: 对。然后呢，他说的这个饭炒完了，咱也不能在这这干炒空气啊，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理解。
1: 材料有限。
0: 他说呢。很多粉丝从河南从南京专程的去赶到合肥，结果呢来晚了，可能只能空手而归，顶多也就是跟他合个照，对吧？但是很多人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多做一些炒饭？于先生说，因为这不是他本职工作，他还是有本职工作的，暂时没有办法全天候出摊啊，但是后期可能会考虑。那么很多人好奇说，这个炒饭和电影《欢迎来楼餐馆》里面的那个徐府炒饭一样吗？然后他说的，要是一样的，那不就侵权了吗？啊，
1: 那也不至于做饭嘛。哎，
0: 其实啊，他这个配料就是大差不差，大家就是吃的炒饭都大差不差啊，定价还不错，8块钱一份。他说为了支持。这部电影他还专门在他的餐车上写明了，凭借着当天的欢迎来龙餐馆的电子票根可以免费吃炒饭。
1: 会做人，
0: 真会做。
1: 你不然他这个长得是肯定侵权了。
0: 他说咱本身也是小买卖啊，也不比别人卖的高，也不比别人卖的低，不想扰乱市场。当然被问到说，哎呀，突然间走红之后他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他想了想，他说最大的改变就是身边的人都变好了。然后问怎么个好法呢，他说之前没怎么联系过的人就突然间给你联系了。哦，面对蹭流量的这个质疑，于先生坦然说自己主打一个真诚啊，真诚永远是必杀技。评论区里面有这么一两个曾经质疑过他是不是蹭流量，然后他说，但是我真诚的回复了之后，人家的这个态度也是立马的转变了。那么关于他的长相，他说3年前就有人说他像沈腾，他说呢也有一些 MCN 工会机构找过他，他说但是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我觉得也不咋像啊。但是这次视频火了之后，连身边人都改口了，说哎，我发现你长得真的是挺像。而且你知道好巧不巧的是，于先生啊20年前就干过厨师，
1: 那说明这个
0: 对口了，
1: 确实是，不是说只是做个型，
0: 是
1: 人确实是会做饭。
0: 对，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人家还干过水电工、焊工、代驾，当然更让人意外的是呢，他还从事过演艺行业10多年啊，考取过像什么高级舞美啊、演出经纪人等等的一些相关的资格证，
1: 彻底重合了呗。
0: 哎，
1: 沈腾演过啥他干过啥呗，代驾的飞驰人生呗，是吧？
0: 哎呀，你是不行，咱去搞一个就是像沈腾的专属替身，我觉得这个也应该挺有饭吃的啊。他说另外呢，这次摆摊他还专门办了健康证，他说有证我才干，没证我不干，咱不能给沈腾抹黑。该说不说，这个于先生用你的那句话来说，真会做人，也会说话，
1: 格局。
0: 哎，当然至于热度退了怎么办，于先生也是非常清醒，他说现在这个网络时代红得快啊，凉得也快，他说时刻保持清醒吧，也没有想太多，所以面对大家的这个喜爱呢，他也是就是怎么说呢，虽然说接受的同时呢，目前

0: 前为止我们看着倒是没有飘，
1: 嗯，
0: 挺好。
1: 就是很多因为现在其实很多网红都已经知道了这个道理了，
0: 嗯，
1: 不是像最开始懵懵懂懂的，就是这个红
0: 的快，就是火了可能就是一辈子的事了，不会那么想
1: 了。对，一般很多人会给自己留后路，或者有些人就极其的贪婪，就是趁着自己火的猛捞一笔，
0: 嗯，对。
1: 我得趁着这个时间短，我紧迫感非常强，我给他捞够。不像最早的，其实很多这个演艺人员啊，这些他们追求的都是长红啊，如何这个给自己的形象维护好，包括很多这个著名演员，你看他们后来挑戏。
0: 对，
1: 就为啥挑戏？挑戏这个开始，他最初是一些演员为了考虑自己的这个演艺路线，
0: 嗯，
1: 他需要这个有的是不愿意框定死自己的角色，
0: 就是同质化的这些一个角色太多了，不想演了。
1: 对，有的是这个考虑到自己的形象和自己的粉丝群体，不去参演某一种类型的角色，
0: 嗯，也有
1: 等等这些。但是你这个你到后来，现在这个整个的网红经济，很多网红其实哪还考虑这个呀？是吧？
0: 所以
1: 不知道哪天自己就没了，我赶紧他们，你要说他们清醒也挺清醒的，
0: 嗯嗯嗯，
1: 啊，但是这份清醒呢，我觉得有点盲目，
0: 嗯嗯嗯，发表完毕了，我不知道我该不该打断你，你继续说，你，
1: 那您说，您说。
0: 我觉得就是甭管是这个明星也好，还是现在的这个网红也好，其实都是获取大家关注度的一种渠道吧。就是看你是想长线发展还是短线发展啊。如果你是想要长线发展，甭管你是从事哪一种职业行业岗位，其实都得要踏踏实实，然后好好的钻研自己，对吧？包括是这个那叫什么公众人物的话，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作为或者说是引领的形象啊。如果你要是就是觉得哎呀，我也就这一阵风，尽大限度的把它这个有力化的话，咱也没法说啥倒是。但是你只要不把大家带跑偏，
1: 行，谢谢你尽力，我感受到你尽力的这个符合我的这份尊重了
0: 啊，哦，是的。
1: 但是公众人物和面对公众的人物，它还是有点差别的。你像我们这个，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的真人坐席团队。这就叫面对公众的人物，
0: 嗯，
1: 就每天是需要面对大家。您不需要记得他们，就像不需要记得我们一样。但是您遇到事儿的话，您得记住有这么一群人在默默的为您守护，
0: 嗯，
1: 在您选择他的那一刻起，他就默默的跟您绑定了，就不存在负担的那种绑定。只有在您需要的时候，他才会冒出来。这就叫隐形的铠甲，隐形的铠甲。
0: 他之所以能够称之上隐形的铠甲，首先他得必须有安全感，就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他一定在。其次呢啊，就是他在他还得能扛事儿。比如我找着你了，找着你了啊，就我找着了怎么着了啊，你看我这个能不能赔，不能赔。是不是？
1: 他也挺能扛事儿的。
0: 是两码事，但是你找着我了，我在。
1: 他扛的是你的事儿，你的愤怒，他扛的是这个事儿啊。
0: 所以说啊，有的时候有一些买车险的坑，大家是尽量的别去踩，不然的话可能会出现到刚才那两种问题。比如说低价的坑咱别踩，你说便宜吧便宜，但是有可能缺保障，因为有可能它是统筹，甚至都不是保险。那么另外呢，在交广办理咱们的车险，不光卖您的是一份保单，更是咱们真人坐席替你从头把关，帮你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让你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一些关键的保障。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于交通广播的车友，这样它就更有针对性。主要您在咱们这儿下单，然后你就是第一步你就省了什么，就是有事儿了。安全感就是随叫随到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了联系方式包括您的车辆的简单的信息之后，我们专属坐席会跟您主动联系，一对一的帮您梳理属于您的车辆保障。
1: 是的，
0: 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 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皇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9: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首歌的名字叫《手写的从前》。哎，有的时候啊，等到你失去了一部分的青春吧，咱不能说全部了啊，失去了一部分的青春的时候，然后你就开始怀念青春有多好。曾经全方位拥有青春的时候，你比如说，那个时候也不用什么化妆品，也不用什么保养品，满脸的胶原蛋白呀。
1: 年少只当自己脸大啊，后来特别怀念那时的浮肿啊。
0: 就那个时候呢，总是看到别人这好那好啊，现在呢回过头来看看当年的自己也是挺好的，但是当年没有好好的珍惜啊。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你现在知道也不晚，虽然说逝去的胶原蛋白它确实已经逝去了啊，但是我们有其他的方式来去给它弥补，比如说用一些比较不错的保湿产品啊，或者说是这个化妆品，可以给到我们在不同的年龄段的啊这个皮肤啊，以到保障。比如说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各位推荐到的海蓝之谜。
1: 这个呢，其实在我们中原人的心目中呢，应该是一个算是大牌了。这个怎么
0: 讲？什么叫算是大牌？你放到哪儿都是大牌。
1: 不，这个不太一样。就是之前就分析过，好像每个省份它对于很多国际大牌的认知度和这个在心中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嗯，就举个例子，可能大家都知道 YSL， 但是 YSL 在每一个省这个，可能是因为市场的原因，嗯，也可能是因为某一些商家的喜欢，这里边还挺复杂的。
0: 是吗？
1: 就比如说你们当地最大的商超啊，他们老板特别喜欢的某一些品牌一直在疯狂的引入，那其实在本地的知名度它就是高。就虽然我们都在网络上能看到很多东西，但是如果真的这些东西在你身边，你对它的认知度就会强一些，这个还真是跟城市跟城市之间是稍微有一些差别的。
0: 是吗？是有研究是吗？
1: 是有差别的。
0: 但是这个研究没有调查我这个取样。
1: 没有调查你。
0: 对，就是你跟我说那些都大牌，我都要。
1: 我
0: 都得试试。
1: 但是我们确实做过，就是有明确的数据支撑嘛。海蓝之谜就是基本上卖的就是好，就是在我们
0: 那儿
1: 卖的就是好，对，
0: 就是喜欢，
1: 就是认知度就是高，嗯啊，就是你要是说你可能你有更多其他的了解，但是我们可能对于这个品牌不知道为啥，就是比其他的要稍微分量重一些。
0: 我知道了，嗯，生理性喜欢。
1: 还是说因为它的名字呢，还是价格？它价格也不便宜啊。
0: 它的名字、它的包装，然后它给你的这种感受是别的品牌可能就是没有打动你的，然后它打动了，大概是这样。
1: 嗯，应该就是如此。
0: 说不清道明，你喜欢一个人有什么？
1: 也有可能他确实在这个，你比如说在就跟汽车一样，在高端车型里边属于是便宜的，就相当于是车里边的捷豹。哎。
0: 果然我都喜欢，真的是。
1: 是一个高端车，然后这个价格也不便宜，但是实际上呢，你稍微了解了解它这个车型，也有一些性价比在这个同档次的车型里边还是蛮高的啊。这个可能也是原因之一。那么今天咱们推荐的海蓝之谜套盒呢，这个专柜正装咱们拿到手还送您小样。首先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30毫升，但是是乘以5瓶，嗯，等于也拿到了150毫升正装的大瓶量的大容量装了啊。因为这个你光说这个人家那个精粹水150毫升1000多呢，1-2000块钱。
0: 对对对。
1: 所以三样加一块专柜几千块钱的真的是不便宜。不过呢，在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的这个爆款商城的特技里边，咱们商城小伙伴那嘴是磨破了一张又一张。
0: 现在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医院治嘴呢。
1: 努力的学手语啊。这个目前是谈下了899拿到整套的一个价格，而且都是针对给咱们自家粉丝有不同的福利。爆款商城独家补贴200块的优惠券，
0: 也就是说899再减200，只有今天昨天和今天两天，今天最后一天了，领券之后下单到手只要699，而且如果你是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希望更多的朋友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代金券是限时限量的，今天最后一天。再来说一遍，今天最后一天，
1: 没错，
0: 赶快回复大牌两个字，把新款海蓝之谜套盒带走吧。
1: 为了拿到这200块钱优惠券，我天啊，商城老板的兜都给他掏烂了。

0: 都是破破烂烂的，现在整体状态。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就是你在说这个时候，我突然脑补了一个画面。虽然我们商城小伙伴，对吧？现在有很多在治嘴，但是我觉得他那些品牌方的那些小伙伴们，应该
0: 在治耳朵，
1: 应该也有不少。我跟你说，这是我们是属于就是大家就是势均力敌。对吧？要不然怎么磨下来的呢？他们肯定行行行，好好好，给你们给你们，已经有好多败下阵来了。
0: 谈判这个事儿呢，真的有的时候啊，就是发生在很多电影电视剧里边，看到这个片段啊，觉得非常的新奇，非常的新颖。但是真真正正，我跟你说，咱自个儿去谈判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太确实是电视剧还是保守了。
1: 怎么了？怎么讲？
0: 就是你真的跟人去谈判这个事儿啊。太复杂了，就是你特别怕哪种，就是客户，他给你顾左右而言他
1: 啊，就不给你往这个正道上言，
0: 他给你打太极
1: 啊，
0: 然后呢，他就是表面坚决，但是背地里嘛，他还给你留个缝，就特别像渣男，你知道不知道？
1: 那你就不能
0: 他看似不给你希望，实则给你了希望，
1: 那你不能直接给他，就是在他打太极的时候，然后给他。一下子就从中把这个头给他牵回来吗？
0: 你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你就得看你跟他是准备达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和目的。如果你确实非常需要，就是急需这个事儿，那你有的时候就得顺着他来。这就是乙方的一些怎么说，就会遇到的一些困难跟甲方的。就是你奔着人家让人家当你甲方去的时候，你作为乙方就是真的是你一定要姿态放得极低。你不然呢，对不对？你要是说你不把你自己的诚意给拿出来摆出来，人家凭什么选择你呢？就像华普装饰
1: 啊，
0: 你凭什么选择华普装饰呢？首先目前有双补机制，价格有优势。其次跟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共同一块举办这个品质家装节已经快十年了啊，这长时间长期的合作，那口碑这一块这么多年依旧在合作，证明口碑好，大家认可度高，你不然早有一方不愿意干了，对不对？那正是因为他是有收获有口碑，大家都比较信赖，所以才能走过这么多年的岁月风风雨雨的。其次呢，保障咱们给拉满，就是把丑话说在前头，您不用担心说在这里呢您会受到权益的伤害，经济的损失不存在。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咱们就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这保障够实在吧，真金白银的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啊，还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毕竟咱开设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那有啥事儿就可以直接跟他谈。
1: 是的，回复这家装节三个字啊，而且呢现在的这个促销活动啊优惠力度也是比较大的，现在参与还送你精品的月饼礼盒，还享受正气双补的这种机制，家具家电这时候咱也有特价，毕竟是正值金九银十装家装季嘛。
0: 对
1: 对啊，所以大家赶快回复家装节。
0: 这个时候其实为什么家装公司能把价格降下来呢，就是因为其实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本身家装公司它就是一个集聚平台，它自己有自己的工人，是吧，有这个联合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家具厂商、家电厂商还有材料商。那到了金九银十的时候，我跟你说他们这市场开始内卷，从下开始卷，
1: 是
0: 从材料商开始降价，再往上家具开始降价，整体开始搞活动，那平台这儿不也就把价格放下来了吗？
1: 是的，所以这就叫什么？
0: 这
1: 放到之前来说的，这就是内部消息。
0: 但是跟这个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车险服务了。车险服务不存在说什么金九银十，因为你可能是任何时候买的车，
1: 也可能是任何时候上的保险，
0: 没错。所以说全年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人会问这个咨询保险的问题，那更不用说意外这个事儿。意外这个事儿你甚至都不是说某一天了，你要说买车可能大概率啊，很多人都是在白天买的车，是吧，没有人会大半夜的忽然打个电话，喂 4S 店吗，我要提车，为啥大半夜忽然发横财，
1: 不花出去马上就没，
0: 就难受，
1: 天亮就没了。
0: 那你有点是梦到哪出整哪出的，但是你要说意外情况那真是24小时都有可能，每分每秒都有可能。所以说你说保险公司能休息吗？他休息不了，就这里边的人工成本投入成本力度本来就很大，所以说你不得不说有一些大的保险公司人家就为啥用机器人用 AI， 有的时候人力他承担不了， 但是好在咱交广的专属

0: 坐席团队只服务于交广的车主。
1: 对，我们要了这一批专业的、可信的、有保障的这些客服人员，
0: 限量的，
1: 然后就光接咱们的这个热线，
0: 他就顾得过来了。
1: 对，顾的。继续。
0: 我要不懂英文，我都等你下半句了，你知道吗？还以为是个倒装句呢啊！这。说到哪儿了？说到咱们这个真人坐骑团队啊，就是首先从您购买车险的这个第一时刻啊，就首先呢就是一对一的沟通，根据您上年买车险的一个情况啊，上高速的频率啊，包括您这个停放的习惯等等种种诸如此类，来为您量身定做可能属于您更加适合的车险。咱就是说白了，就是咱不买多，但是也不买少，并且呢，在如果真有问题的时候。像责任明细的一个情况下，那一万元以下这个之内的咱们都能走快速理赔，更加的方便和直观啊，所以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忆回忆自己的车险这个还有几天啊该续保了，咱们提前把这个保险给备齐也行，不妨今年试一试交广的车险，我相信您不会失望的。
1: 是的，刚才说了嘛，这个买车还有这个上车险，它是不分白天黑夜，它是不分这个季节的，但是吃螃蟹这件事情确实分季节。加菲猫还是说呢，今年中秋吃不到螃蟹了，因为没开火。虽然说啊有一点可惜，但是我觉得反正我吃不到，别人也吃不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0: 对，都吃不到的话那就无所谓了。
1: 对，虽然中秋吃不到，国庆怎么吃不到吗？还是可以的、
0: 就这事儿呢我们也特别硬气，所以真的是你跟阳澄湖合作就是好
1: 啊，跟阳澄湖合作，
0: 在阳澄湖开蟹田吗？划了咱自有的这个蟹田就是好。你要说真是整得特别热闹，非要在中秋节当天送到千家万户，如果真的是他就中秋节当天开湖了，我们其实也有点犯愁，担心物流的问题给您送不到，到时候整得好心办坏事儿。
1: 没事。
0: 所以这一切也都是天意啊，没有全积累到中秋节，其实这何尝不是一种好事呢？因为你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真的是，哎，咱假设一下，如果真的阳澄湖开湖定在中秋节，我都不敢想这天物流得忙成什么样，得有多少人吃不到大闸蟹，这都不是我们一家的事儿了，这是我觉得这是整个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事儿，是全国人民想吃阳澄湖大闸蟹这些人的事儿，你说是吧？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好事儿。国庆嘛，哪一天给你送到，咱们都行。
1: 对。
0: 国庆时间宽松，
1: 哎，但是我们提醒大家啊，您到时候扫码预约的时候，您预约的那个日期，您记好了，您预约这个日期呢，它是从湖里边给你捞出来这个日期，不是说那一天就给你送到家的日期啊，所以你提前个一到两天，按照您的这个路程，您大概寻摸着一下。你说如果说我提前了两天，他一天就送到了，还有一天怎么办？没问题，你把那个螃蟹从这个箱子里边拿出来，然后放到冰箱里面。
0: 哎，我跟你说，放到冰箱里面有讲究啊。
1: 对，是的，
0: 你要拿一个湿巾或者是毛巾给它盖上小被子，
1: 对，
0: 放到冰箱里边，
1: 是的，
0: 千万别简简单单就往里塞了，这金贵着呢，
1: 是，而且是活着放里面啊，你别蒸完了放里面，那可不行。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4: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3: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4: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3: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李姐，中秋快乐！
6: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

0: 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个小时疯狂张真人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先给大家道个歉。
1: 好、
0: 刚才节目的最后我们跟大家说了嘛，就是今年的大闸蟹开湖的日期是在9月26号，刚好呢是在中秋节之后，所以说中秋节呢，这刚才加菲猫说的，哎呀可惜了中秋节吃不着，我说没关系，你吃不着别人也吃不着，对不对、不好意思，我骗了大家，今天我们就能吃着了。
1: 何止啊，在这个
0: 我们帮大家先试一下，
1: 相信看到这个我们
0: 先检测一下，
1: 就是我们那个交广的视频号的朋友呢，应该也都收到了类似的通知，在9月15号呢，谢涵老师也会直播狂炫。又到了一年一度羡慕谢涵的日子。
0: 你先别着急羡慕他，你先让别人羡慕羡慕咱呗。今天下午不行，你也开个直播。
1: 哎呦嘿！
0: 你也开个直播，咱们品蟹。因为刚刚我接到了通知，朋友们，今天我们帮助大家。啊，化身为今年咱们 UP 商城的UP 商城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质量抽检员，
1: 这块大家应该是，就是说大家谢谢你，就是。
0: 那谢我就不用了，你们就过来，你们过来就是关注我们视频号哈，说不定下午我们就开个视频直播，然后缠缠大家，有这可能性。
1: 做个人吧。
0: 哎，你要是这么说。谢涵老师，我就不同意了。
1: 到这儿绕回去了。
0: 咋了？那他也是提前开湖前吃的。他也就是视频直播来着。
1: 他吃的更多。
0: 对呀，你怎么不说他呢？
1: 我不是我说的了，被你打断了，被你截断了。我正说了嘛，一年一度羡慕谢涵老师的日子，每年谢涵老师都下湖去。找他那些亲朋好友。
0: 哎呀，姐妹们，我又来啦！
1: 小谢们，老谢，我来啦、
0: 真是、哎、真
1: 少吃点吧。
0: 哎，就这个你打不住他，真的啊！每一年我们在这边直播的时候，看着视频啊，就对，就是视频另外一头，那谢涵在那吃的啊，就是你但凡是抬眼看他一下，他就在吃。但凡抬眼看他一下，他就在吃。我们就想说，你那张嘴除了吃螃蟹，你还有其他的作用，就是你可以介绍。
1: 他也不咋会吃，就在那儿一直生啃，那有什么意思
0: 啊？
1: 对不对？你做美食直播，有的时候必要的时候，甚至可以牺牲一些味道
0: 啊。
1: 你对不对？你首先让大家看你要让大家看着眼馋。这样才能够刺激我们多巴胺的分泌，我们看这个美食直播，我们才觉得舒服。你要是说你光对着硬吃，那还不让我去。我答应大家，我许诺，我一定会吃出各种各样的花。
0: 毕竟也是前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之一，是吧？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功底在，
1: 有点吃商，
0: 是不是？那
1: 肯定吃出花样。
0: 那你到时候就用咱送的那个吃蟹的三件套，你给大家来摆一摆。大家来试一试，然后
1: 我跟你说，油炸的、红烧的、醋溜的，
0: 不是这些
1: 盐焗的。
0: 等一下，这些就你光负责吃是吧？你不负责做，你还在这点菜。
1: 我主要我做出来不好看。我点菜了，我不也参与创意了吗？
0: 哎呀，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负责点菜，然后有人负责做，我来负责吃，一人一负责一环节呗。这是什么？
1: 最后被你窃取生理果实了。
0: 因为你要知道美味要配什么，配美人。从来没有见过张弛这么尴尬。怎么我说的不对吗？
1: 有点突然，就没有铺垫，就整个
0: 就。我说的不对吗？
1: 你下次给我来点铺垫。
0: 我不想。
1: 我知道，到时候出这个事儿，我
0: 不想，
1: 我知道怎么接。
0: 你知道为什么不想？因为我就硬美。真是的，所以
1: 就下次我硬接。
0: 由这个也就知道为什么派谢涵去，为什么派不派我去，甚至不派你去。
1: 因为他们不知道美味要配美人这个事儿。这怎么？
0: 我觉得我不认同，
1: 他们就不太懂。
0: 你不要这么说我们的谢涵姐姐啊，她毕竟这次要给大家 品尝也好，或者说是帮大家抽检也好，都是为了让大家在今年收到螃蟹的时候更加的这个放心，更加的安心，感觉上哎呀，这个小宝贝们你们都来了，非常开心。那么吃大闸蟹，每一年都有很多人都在盼望着盼望着阳澄湖的开湖。下周二咱们主持人谢涵就要去了给大家来验一下大闸蟹的品质，然后大家记得发送秒杀或者是螃蟹或者是大闸蟹，现在你就可以发完了之后呢，您就可以来预约这个视频直播到时候一开播您就可以点击进去去观看了。另外今年咱们的扎在湖边的驻扎在湖边的这个小伙伴就说了，说大闸蟹长势非常好，去年就很好了，今年比去年还要好，所以说想要吃母蟹黄多的公蟹膏满的这个大闸蟹，你就不要错过今天咱们 UP 商城带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今天推荐到的依旧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只数也多而且也大只
1: 你说咱下午要试吃的话要不要带碗米饭？
0: 对，你要不然我先说着，你现在先去叫外卖。
1: 吃点白饭是吧？我怕他们不送。
0: 不是，我交给你一个朋友们，我插一个题外话，我交给你一个。今天我看到了一个这个朋友的这个现身说法，他是这么说的他点了一份就比如说土豆丝盖浇饭。土豆丝盖浇饭。
1: 多要饭。
0: 不是，他不吃辣。然后他要写的是不要辣。土豆不要辣，结果呢他打错了，土豆不要辣，送来一份白米。
1: 这个等会儿这个还是亏啊。
0: 亏不亏的呢？你 有白饭了没有？有了吧，赶紧吃或者你不是
1: 那我不如直接点那个饭，2块钱添一份，有的地方3块钱添一份，我点个5-6份吧。
0: 你吃不了。你先琢磨着你点那个蟹黄拌面的面也行我先给大家说一下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蟹卡，单张听好了，358。因为平常如果四两的这个大闸蟹开湖了之后您去买的话，一只就得小100块钱，90多块钱一只那三两的母蟹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今天让你四只不到的价格带走八只，全部都是去绳去水的净重，而且是足斤足两。马上中秋节了，家里人多的想要囤货的，吃了过瘾的，中秋走亲戚见客户的，或者说是企业团购福利的，我们推荐大家直接入手3张。为什么？因为买2赠1，第三张不要钱。昨天就给大家推荐了，昨天我自己都已经下了单了，而且你知道有多快速吗？昨天下的单今天都已经收到货了。
1: 因为其实三单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数字，为啥呢？首先
0: 三单28只，
1: 你下三单，你如果是自己纯纯的想自己享受的

0: 话，你可以涵盖这个螃蟹生长的三个重要周期，它的青年时期、中年时期，还有它最熟的那个时期，就是年底
1: 成熟时期啊。
0: 对，就是年底一次时间点，十一月份一个时间点，还有刚开湖一个时间点，这三个时间点，三张蟹卡都能吃到不一样的大闸蟹，这是只唯独为自己。那放到家庭里边的话，那其实你发现一张蟹卡其实只针对我们全家人吃一顿，
1: 可以了就。
0: 就只能吃一，只够吃这一顿，
1: 那也可以了呀。另外两张拿去送人啊！我昨天有姐妹还找我买这个呢。她说我要送这个婆婆家一张，自己爸妈家一张，自己家在。
0: 你别慌嘛，我还没说到呢嘛。这只是说咱们自己家吃这一顿两顿的，你说光吃一顿其实也没意思。那其次你要是说再兼顾到，你兼顾到这个家里边人也要吃的话，对不对？你自己家里边留一份，然后再拿出来一份，就是全家在双节的时候回老家，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吃。当然你要说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吃的话，你就肯定不能说一张蟹卡这八只是吧，八只就是这么多人吃肯定不够，那起码这个一大家子投入到两张蟹卡，就自己留一张，然后摆家宴提供两张。
1: 也就是说啊，您自己家两张您买了，您的家宴，
0: 也能够供了。所以说这个三张的一个套组，你会发现这个数字安排的是恰如其分。
1: 对，
0: 包括你刚刚提到的这个送自己家家人，自己家里边留一份，丈母娘家一份，然后自己爸妈一份，这个也是刚刚好合了这个数。所以说这个套组安排的确实是
1: 非常妙，
0: 很有心思啊。所以我们也推荐这个三组，咱们一起来三张蟹卡，
1: 三张啊，第三张零元买二赠一，三张蟹卡只要716，
0: 你都不敢
1: 细算，三张一共是24只哦，
0: 你都不敢细算一只才多少钱了，都合起来
1: 一只不到30，
0: 没错，你去任何的饭店去点一个螃蟹，
1: 咱别说那个什么，
0: 都不说阳澄湖大闸蟹了，
1: 对，
0: 你梭子蟹它都不便宜。
1: 所以说保价到年底，现在直接让大家实现大规格的吃蟹自由，好不好？回复秒杀或者是大闸蟹或者是螃蟹任意一个词，您就可以看到我们的下单链接。想要提蟹啊，三年有效期，只要是每年阳澄湖开湖，您都可以扫码提蟹。那么当然我们还随单赠送吃蟹大礼包，蟹醋有了，紫苏有了，姜茶有了，吃蟹三件套的这个工具咱们也有了。甭管大家自己吃，同时拼单还是送人表表心意，其实都划算。哎，同时拼单也很好。哎，同时拼单咱三个同事，对不对？三个同事，然后一人拿走一张，然后呢咱们就是对半这么一匹，一张才238.6块，238.6块，你可是拿到的四对八只哦。
0: 对，然后你跟同事肯定不能讲的这么细，你跟他们一人说240就行，你还能赚几块。账都不敢细算，全是好处。
1: 哎呀，
0: 当然有没有坏处，可能也有，但是好在我们在售后已经跟大家做好保障了。如果真的出现了死蟹问题、残蟹，包括空壳，这个无黄或者无膏的这些事儿，包括缺秤，因为我们是去绳净重嘛，出现以上的任何的意外情况，随时找我们。
1: 对，
0: 你说找不到我们客服没事，找我，找张弛，找珍妮，
1: 都是可以的，
0: 都行，秒处理，秒赔付。所以欢迎大家发送秒杀来下单。
1: 好的，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回复游戏或者是回复疯狂扫码进群，疯狂张真人23群等待各位。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除了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之外，我们的好朋友也是随时随地在您的身后为您保驾护航，这就是我们的华普装饰。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华普装饰和我们的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金秋家装节也已经来了，现在促销很多，力度也很大，而且还享受到了正气双补的机制，家具家电啊还都有这个特价。
1: 是的
0: 啊，不过对咱业主朋友们来说，可能觉得这个价钱啊咱暂且不说，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对吧？要不然就跟咱之前说的车险一样，你花的再少它不靠谱，那对咱来说也没有益处啊，对不对？所以说
1: 这就是低价用户。
0: 哎，所以说大家如果想要靠谱的、安全的、有保障的啊，这个装修生活让大家省心的装修生活，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品质家装节，而且啊给大家送上的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每延期1天赔付200块，发生了纠纷的话100万质保金先行为大家来赔付，包括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等等等等，您都可以一举拿下。想要了解这其中，比如说什么叫做百万质保金，怎么样作用在我的这个家中生活当中，比如说这个签署的闭口合同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形式等等，您都可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有视频有链接，或者是直接扫码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高记者一定会啊这个就是不厌其烦的给大家啊来解释清楚，让您知道啊，有耐心，有良心，找你们，找对了。
1: 记得我们的暗号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正好在周末，我们趁着有时间想要去了解一下的话，也欢迎您，到时候直接到这个华普里边去看一看。
0: 哎，
1: 合作的这个品牌啊，包括商家、这材料商啊、这家具商啊，这些到底怎么样？包括样板间也可以瞅一眼，看是不是自己设想中的那个样子，也可以跟我们设计师谈一谈。啊，你要说暂时不想去的话，跟我们记者谈也是没有问题。
0: 没问题，而且你到那儿一看，你心里面其实就很有谱了，就很落地了。为什么？因为这么大个企业啊，在河南的这个地界上屹立了这么多年，然后有这么多的回头客，这么多的这个装修的业主，还会介绍朋友，或者说自己的第二套房、第三套房。都在找他们来装，大家应该心里边会有谱的啊。这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做个公司，如果说你想让你的客户信赖，首先呢咱们得打铁自身硬吧，得让自己的员工啊也是从头到尾感受到这个公司的安稳以及这个可靠。最近呢就在咱们郑州有一个男子，他呢是之前创业，他之前创业结果呢失败了，欠了105万的外债。
1: 哦，
0: 这一笔债啊把他压得曾经想要轻生，但是就在这之后他逛了两次胖东来，然后被胖东来的经营理念所打动，于是就学着啊这个胖东来的这个样子，把他的利润的50%都分给了他的员工，像什么打卡呀也不打了，考勤呢咱也不去这个考究了，只要你能完成工作，你甚至可以不到岗啊。这样调整之后，他发现员工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提升了，包括他的公司的利润也节节攀升。就这样，他不仅还清了105万的外债，而且还攒下了一些身家。
1: 哎呦，
0: 哎呀，当然这件事情呢，潘东来最后得知了啊，还给他送去了4箱礼物啊，就在这个今年。然后这一位先生啊，这一位创业的先生，他呢提了一辆30万的新车，想要送给潘东来，因为他是觉得我借鉴了人家的理念，然后让我翻身了，包括让我变得更好了，我想要感恩。那么当事人于先生，大家这个就说了啊，说这个没有潘东来就没有如今的我，不求回报，我就是想见见于东来大哥啊，把这个钥匙亲手的交给他，让更多人知道，学习胖东来的理念。那么在胖东来时代广场呢，这个工作人员啊就是来接待了于先生，他说啊这个心意咱领了，但是好意啊这辆车咱们婉拒了啊，只要理念能传播出去，有更多的人受益啊，我们啊也就啊已经达到了我们的目的，也是随了我们的心愿了，所以东西咱不能要，但是您的这份心意我们收下了。意见的时候你怎么样？
1: 就是说呀，这个大家也别眼红啊，不同的公司、企业、单位，他所需要应用的管理制度， 它是有不一样的。
0: 嗯，
1: 它不可能全世界都是这么去管理
0: 啊。当然了，
1: 那也是看行业，
0: 嗯，
1: 也看事儿，
0: 嗯。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行业，那时间的准确性对我们来说就是职业生命中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你要说主持人就不要再这个准时准点了，这不是不是要了我的命吗？我必须要打卡、考勤和开会，这是对我专业业务素养的一种培训和长期以往养成素养的一个基础能力的过程。
0: 天哪！
1: 你要说让哎，我们主持人也这么干、
0: 嗯、
1: 是吧？这台里边赚的钱
0: 怎么了？怎么说什么把你给说累了？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1: 台里赚的钱给我们分50%，我们要吗？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不打算托底了啊，你自己看着说。
1: 这事儿呢，它其实你作为一个媒体的发展，它肯定不能说是完完全全靠个人，是吧？我们还是有很多这个技术的支撑、机器的支撑、嗯，大家能够听见这些声音，它其实它都是有很多这个设备在里头。说的你们也不懂，是吧？
0: 嗯、
1: 这些呢，其实都是用得到的。你说用之于我们的话，那肯定是也用了。用的得合理
0: 啊！头一回发现你把自己说的那么的谦逊，
1: 嗯，是吧？所以说我是担心刚刚珍妮讲的这个事儿呢，大家会内心对于目前所做的事业有点动摇，所以我就讲述了一下我自己所做的事业，然后希望呢、嗯、能够让大家可以观其貌，但更要观其全貌，
0: 嗯。
1: 不能是只看人家哪一点好，也得看人家最终的付出。你看人家达到的效能，你不能光看前半段，后半段这员工们还很积极。如果你也是一个创业者，你说我也去这么搞，你行业不适配，你可能这样做完之后，员工越来越懒，那你这个钱。

0: 可能就不是100多万了，你可能欠好几千万的。
1: 用张弛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来说，叫做一个猴一个拴碗，对待人如此，对待企业也是如此的。
2: 没错
1: 啊，就是肯定说世界上没有一模一样同样的这一片叶子，它一定是因地制宜的。
0: 反正我是深受启发，但是我的启发绝非是那些什么不考勤呀、什么分钱呀这些，其实这都不是人生所有的追求。
1: 就是你想要的更多。
0: 更有意义
1: 啊，更有意义。好，接下来还要阐述一下你的意义吗？
0: 差不多了。编这套挺费心神的，
1: 是不是、就是没关系，就是你就尽管编，大家也能听得出来，能听得出来，我相信了，尤其是特别了解。
0: 我说的是编辑的编，就是把我内心中的抱负重新再编辑一下。
1: 我们说的也是编辑的编呀，没有别的呀。
0: 我以为是，对对，我以为是，
1: 就是你看，就刚才人家说的是不打卡，什么你来，你可以不用来，你只要完成任务都行了。那你说这件事情，如果要是放在咱们的车险服务当中，那能行吗？对吧？还是得因地制宜，对不对？你说我这不打卡了，我这不上班了，我今天就是把这个我的保单给卖出去了，给签出去了，然后后来我就手机关机了，我不管了，那能行吗？
0: 这样的作息我们不要。这样的作息也不配称之为是交广的专属特色服务了。
1: 没错，
0: 就光是跟你说两句话这事儿肯定不行。
1: 光是说两句话这事儿我们干不了吗？
0: 他们是专属的车险顾问，而非专属的车险营销员。
1: 没错，
0: 如果是专属的车险营销员呢，可能会跟您说，哎，我这个有多好多好，我跟您客观的心平气和的说一说，这您根据您的这个车型啊，包括您那个上高速的习惯，您去年买车险的一些情况，我们推荐适合您的。就截止到目前，这份服务都还不错，也挺有诚意的。但是如果只是到此为止，还是那句话，这叫销售，不叫顾问。咱们的顾问就是这一步要做到，下一步也要做到，中间的过程依旧给您做到。除了春节全部都在线，纯人工能聆听您的诉求，有自己丰富经验为您去做现场的判断。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下一个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的车险的工作人员跟您及时取得联系。
1: 接好了是回复车险两个字。
3: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4: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3: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1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你知道吗？第五届原点西部电影展巡回展河南站在郑州五家奥斯卡影城启幕。本次巡展持续至9月22日，14部佳作集中亮相，既有。

0: 红高粱、百鸟朝凤、丝路花雨等镌刻时代印记、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有错位、漫长归途等视角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作品。欢迎走进奥斯卡影城，感受经典电影佳作。
1: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一首这个英文歌曲为大家来送上的时候呢，我们来看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都在说什么啊。志伟就在说，刚才张弛用了那么大一段把自己说的这么清新脱俗，交广必须得给张弛涨工资。
1: 哎，
0: 不要，
1: 没说啊，后面段你自己加。
0: 我替他说的，他不要啊。
1: 我就 A 一下。
0: 方就说的啊，说张弛你就好好推荐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啊，等到咱台里也赚了钱，今年分给你两只半斤重的大闸蟹。这是之前听过节目的是吧，还知道张弛在等着这口呢。
1: 那行啊，
0: 对不对，可以，
1: 没问题啊，
0: 一斤大闸蟹这应该还是管得起的哈。
1: 不好说
0: 啊，主要是针对于看你的这个贡献嘛。
1: 我一定多吃。
0: 你光吃？
1: 嗯。
0: 你要是不好好干，我跟你说，你吃都吃不上。我说的不对吗？
1: 你开始 PUA 我了。
0: 我这哪叫 PUA 啊？
1: 嗯。
0: 我只是提点一下。
1: 哎呦。
0: 提醒一下，毕竟作为这个职场过来的老鸟。
1: 你之前是没吃着，
0: 是是，我之前老是给像你这样的人提点
1: 啊，
0: 说的多了，我跟你说，有点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有点是属于那种、那叫什么，跟膝跳反应一样。就是看到像您这样的工作人员，就是老是想要提点几句。
1: 那你还挺是这个，
0: 我主要是没有别的想法，就是怕你拖我后腿，仅此而已。不过说到大闸蟹，我觉得张弛为了这一口蟹，他应该也非常的卖力。毕竟咱就不说这今年到底能不能给他发什么半斤重的大闸蟹了啊，因为在一开始推荐的时候，张弛就这个是发了愿的。
2: 这是一个梦想，
0: 对，他就想要吃那种大的，今年五两的六两的是肯定要有的啊。
1: 我的梦想就是能够在蟹壳里边塞一碗饭进去。
0: 那你要是这个梦想的话。

0: 就已经把这个咱们的抽检的样品已经给带上了，然后在我们的群里边发了视频，你看了吧？
1: 嗯，
0: 我的天哪，那个蟹黄一掀开还没蒸啊，还没有上锅蒸啊，直接就生的，一掀开我的天哪，都流满手。
2: 别浪费啊，快给我下饭
0: 塞嘴里，塞嘴里，
2: 浇到饭上，撒点葱花，倒点酱油一拌。
0: 哎呀，头一回听说吃蟹黄要拌酱油，还拌蟹醋，拌酱油。
2: 到饭里边你不得有点咸吗？你不能硬放盐呢。
0: 哎呀，人家给你蒸完了之后，人家
2: 这叫酱油蟹黄拌饭，你懂不懂？
0: 真的有吗？
2: 我发明的。
0: 我就知道，爱咋吃咋吃。但是啊，咱们今天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的大规格的大闸蟹，现在不光是只数多，咱们这个规格也大，吃起来更加的过瘾。你知道公蟹四两大概它有多大的个头吗？基本上就是比红牛罐啊，就差不多还要大了啊！这大家一说这应该是知道的，包括啊，一张蟹卡里面相当于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给到大家四公四母，让大家雨露均沾。喜欢吃蟹黄的，喜欢吃蟹膏的，咱们都有了，而且随吃随提，特别方便。中秋节呀、国庆节呀，送客户啊，或者说是企业团购，员工福利送家人、走亲访友都是非常有心意的。关键是一年就吃这一次，你错过了真的是有点亏。
2: 我跟你说，最完美的是啥呢？就是一刀切
0: 啊，
2: 然后你一半母蟹一半公蟹，我一半母蟹一半公蟹，
0: 不至于。什么叫一半一半的？
2: 就这样分，你知道不？
0: 一人两只不中吗？
2: 也行，还是你敢想还是？
0: 来吧，市场上四两规格大的大闸蟹，基本上卖到90多块钱，小100块钱一只了。
2: 按原价，那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我都不敢想。
0: 对，你想想看，你要是进到人家店里面，你说这大闸蟹一只咋卖？你说这97一只，这边就退出来了。但是今天咱们啊，四只不到的价钱，让你得到八只啊！今天359啊，359，大家358。直接就可以带走这么一张四对八只的大闸蟹蟹卡，而且全部去绳去水的净重，足斤足两。那如果说你觉得我家里人多了，或者
2: 多买点，
0: 我想囤点的话，直接入手三张。我们推荐大家直接入手三张。
2: 为什么呢？
0: 因为买二赠一，第三张不要钱。三张蟹卡到手那是24只，
2: 对，
0: 716。
2: 本身单买已经是便宜了很多了，但是如果您要是买的多，我们便宜的更加的多。
0: 是的，这样的一均下来，一张才238.6块，而且一只的价钱也就不到30块钱了。
2: 我们再次提醒大家，为了新鲜，比如说您已经买了我们这个三张成组的这个套卡的话，咱们为了这个新鲜，一定不要一口气全提出来。
0: 那当然了，
2: 一张一张，
0: 你要人少的话，你就不至于提那么多啊。
2: 放太久了，那蟹黄容易越来越瓷实，最后沦为跟那个咸鸭蛋一样的那个口感。虽然依旧味道在线，可能不如这个刚到手蒸完
0: 那种润劲儿，新鲜的好，
2: 就是好吃。
0: 对，因为你这边一提，你这边一预约，比如说你说10月1号我要提货，人家10月1号给你从这葫芦里捞出来打包，然后给你送过来，基本上一天或者说是在远的地方隔一天咱们就能送到了。所以把这个时间给留足了啊，这个充分的准备。如果要是提前到了，咱也别怕。在这个冰箱里面给它腾好地方，记好了，不是冷冻啊，冷藏，给它腾好了地方，然后给它整整齐齐码在冰箱里面，因为它是这个缠着的，你也不用怕它是不是会到处跑啊。然后在上面铺一层啊，这个什么打湿了水的那个小铺盖啊，比如说那是什么，就洗脸巾啊、小毛巾啊，都是可以了。打湿了水，然后时不时的往里面去摸一下，觉得它干了，再给它湿点水就可以了。基本上放个2-3天最多了啊，2-3天了啊，然后大家
2: 最好不宜放。
0: 哎，对，
2: 最最好好不宜放。咱们一组套餐，哪怕你真是你在家一个人吃，我觉得2天也能吃完。
0: 哎，不一定，万
2: 一
0: 有人，
2: 你
0: 一顿
2: 吃4只真不多。
0: 你万一有人真的，比如说要等家人回来，就家人说今天到没到的，就到明天了，这也有这可能性。但是放心，放个2-3天没什么问题。
2: 你家人要这样的话，那他可能确实没口福。我建议你就。解决了，
0: 你就直接，要不然你这样吧，张弛，你直接你就挑摸生的，你提完这八只，你自己吃完之后，你就没当没这回事得了，你何必呢？还绕这一圈？
2: 你得走走形式，形式还
0: 是要走。你不告诉别人，人家他的心里边倒不膈应。你做个好人吧，你。

0: 吃完之后是说，就是找一个，找一个就是一直存着这事儿，找一个那个他们爽约的时刻，
1: 嗯，
0: 把这事说出来。
1: 哎呀，来吧，回复秒杀也行，回复大闸蟹也行，回复啊这个螃蟹也是可以的。咱们六大这个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无黄无膏包赔，包括什么缺斤少两啊，都是包赔的。放心，大家在咱们这儿下单的话，咱们连续七年为大家售卖，是非常的游刃有余。直接找到我们，如果出现到问题，他们两只螃蟹打架打残了打伤了，你找到我们，我们都给您来直接秒赔付，好不好？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不要忘记了。
0: 受伤的蟹能不能给我呀？
1: 其实我觉得我也想要但是我们不回收啊，但是我们不回收，我们不回收。如果你要是发现这两只蟹打残了，我们直接把这两只蟹的钱给你退了，就
0: 对。但是我在这好舔着脸要应该没事吧，不算回收。嗯，到时候看您心情，到时候看您心情。如果
1: 你说我也不想给，就他虽然是这个打残了，但是我觉得他虽败犹荣。
0: 我解释，我解释，他有斗志是吧？我很欣赏他。是这样的，就是因为这么久，其实我很少见这个事儿
1: 啊，
0: 非常少见，所以很想收藏
1: 收藏一下。
0: 哎呀。
1: 你准备收藏多久再给他煮？
0: 少见罕见，所以我要把它永远放在肚子里，
1: 嗯，
0: 消化不良两天。
1: 你可别整这事儿了啊！
0: 多放一放，多存一存。好呀，好，这都是开玩笑啊。
1: 嗯、
0: 就反正这个保障这块呢，确实是我觉得千言万语不如一份真金白银，就不如是这个缺什么呢，给您补上什么。这个就像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是一样的。其实你说的再好听，怎么怎么地，啊，你不如说是这事儿你没办到，你要给一个具体的说法。这个说法是什么呢？你要真金白银的给人家把损失给弥补回来。
1: 没错，
0: 你像咱们华普装饰啊，目前呢也是除了引入活动补贴的机制，能够给大家尽可能便宜以外呢，如果您报名了家装节呢，就会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首先，我们约定工期90天，延期一天，多一天就赔200，多一天就赔200。
1: 嗯，
0: 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纠纷，拿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同时，在服务的过程中会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合同里边会写清楚所有的费用，就不会存在任何的可能出现的增项套路。
1: 嗯，
0: 所以说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报名，发送“家装节”。
1: 然后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你扫码，你好高记者，
0: 有事找他就行了
1: 啊小张让我来找你。
0: 不能是我让大家遇到事儿了再找他啊，
1: 没事也可以找他聊天，
0: 你就给他开活吧，你就反正也不是找你。
1: 大家在这个装修这件事情上找我是真的没有什么用，我在这方面真没用。但是俺有人啊，
0: 找你。
1: 但是俺有人啊，不，有人找我，真的有人找我，就是私下的时候也会有说什么家里要装修了啊，或者怎么样，然后基本上我都是说你找我们高记者，这事儿你找他比较靠谱，对不对？就是术业有专攻，对不对？就刚才还是那句话，一个猴一个拴盘。
0: 对吗？有事找高明
1: 啊，
0: 没事再找你。
1: 没事找我，你没事也别找我。你要说吃点好吃的，你说珍妮，我今天这有好吃的，
0: 嗯，
1: 我想过来邀你来品鉴一下，这可以。但这也有事儿，对吧？这不正儿八经的品鉴美食的这个好事儿。
0: 多不讲道理，翻译一下啊，找珍妮得需要是他想，你跟他聊的事儿，你才能找到吧？就哪怕是他想聊的事儿，你找他。也是得分门别类的，
1: 不是啊、
0: 嗯？
1: 你如果说今天让我给你去品鉴一下，对吧？我肯定不会空着手，我跟张弛不一样，他光带着嘴，带着我这什么一番深情我就过去了，我不会空手的。
0: 对，你还空着肚子呢。
1: 我肚子虽然空着，但是我手不空，对不对？我至少
0: 拿个筷子。 会手抓肯定是不卫生啊。
1: 就不能是戴个手套。至少我得给大家把这个下酒菜给准备准备。
0: 哎呦嘿。
1: 说到下酒菜啊，就我们交广给大家推荐了好久好久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其实从去年前年。

0: 就是每一年到一定的季节的时候，我们都给大家推荐。为什么我们不能全年上？原因很简单，因为人家就是哈尔滨本地的这个正宗的传承百年老味道这个红肠，人家每天在排队。每天都在排队，真的是，而且就是夸张到什么地步，夸张到就是凌晨可能四五点钟的时候，冬天哦，凌晨四五点钟的时候，然后可能就会有黄牛或者有什么就开始排队了，就是这么的这个红火。所以为什么那么红火？首先第一啊，你认准的啊，第一呢就是它是百年工艺，百年传承的工艺，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包装的，又卫生又锁鲜。然后第二呢，它是果木熏烤啊，果木熏烤。就有了一些就是比如说这个哈尔滨本地的一些朋友，如果在郑州的话，你一吃就知道，哎呀，这是俺们老家的味道。俺们家这人待客都是用它啊，哈尔滨红肠非常的合适。另外呢，还有真材实料，为什么？因为里面特别紧实的啊，这个肉香，你每咬一口你就知道啊，里面像不是那种什么一咬就是淀粉啊，就想不是很紧实。所以说三层的香气在嘴里面这么一交融，又是果木熏的这个烟熏香味，又是蒜香味，又是这个肉香味，这样一交融，你真的是回味无穷。我有一段时间不吃，我就会想它。
1: 这玩意儿确实容易上瘾，
0: 对，
1: 因为它的味道非常的有特点，
0: 对，
1: 就跟我们平时吃的那个东西不一样，所以很有记忆点。就是吃完之后就品起来，越品越香，越回味越香，越香越想的慌，越想的慌越想吃。而且这个它的你刚刚提到那个手艺的问题，它确实是很难去复刻，因为它这个百年的传承呢，就像我们做饭有锅气一样。你看很多这个就拿南边的吧，南边这个比较知名的龙江猪脚饭，是吧？人家有名的这种猪脚饭，它可能一个锅几代人都在烹一锅汤，就烹这一锅汤，就是百年老汤头这种感觉。
0: 确实是。
1: 同样，这个他们这个烤肠、熏肠、红肠，
0: 人家也是百年老炉。
1: 对，它是得是用百年老炉，用它做出来的这个味道是骗不了人的。
0: 没错，
1: 你用任何的这个化学调制品，它是调不出来这个口味的，所以才会让本地人吃一口觉得非常的正宗，能够有记忆点。
0: 咱们来说说价格吧。
1: 目前我们这个尝鲜装原价199，在中秋活动呢，我们给到买两斤送一斤，主要怕大家不够吃啊，是吧？所以量得大。
0: 你不要觉得说这个三斤是不是到手特别多，实际上你吃吃，我跟你说，你都觉得不够了。
1: 三斤里香133，
0: 这是原价199的啊。
1: 我们特别推荐五斤装，因为三斤真的不够吃，买三斤送两斤，只要199，就是原价买的这个这烤肠、熏肠、红肠到我们这儿只需要199，能买五箱。
0: 对，你原价这个两斤的价钱，在咱们这儿拿走五斤的。
1: 五斤
0: 啊，而且是满满的都是猪腿肉的正宗红肠。记好了，是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走亲访友，你带这么一箱红肠啊，这个又大气，包括分量也是有的，包括家里如果有这个爱喝两口的老爸呀，或者说是爱这小酌一下的这个老公啊，你直接给他切片这么一吃，或者说是一切放到这个空气炸锅里面一热，再或者你说我连刀都不想动，
1: 下酒菜切一切，
0: 整个吃，
1: 当零食撕巴着吃，
0: 或者是
1: 当这个正餐，咱就空气炸锅炸着吃，反正、
0: 反正你配个青椒啥炒个饭都可以，
1: 都没问题，
0: 非常好吃的话，赶快吧，回复团购两个字直接来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4: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3: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4: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3: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江广自由养殖基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

0: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啊，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哈，但是今天呢是周五下午的时候会有一波行车高峰，我们在路上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在高速方面，淮内高速西向东方向转许信高速往许昌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河宝高速修武段20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一和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今天已经是9月11号了哈，今年的中秋节呢是9月25号，有一些朋友呢想在中秋的时候回家看亲戚，或者是利用3天的小长假远行，给您一个建议啊，您在周末的时候呢去把爱车的轮胎还有咱车的安全性能检查一下，比如看看轮胎有没有鼓包扎钉的现象，看看您那个机油该不该换了，该不该保养，还看看这个刹车片的厚度如何，安全检查呢必不可少，包括您的雨刷器，如果要是胶条坏的话呢可以更换一下，我们不开着这个病车上路啊，把车检查好之后呢开车上路的话呢心里也放心。在微信平台上呢，如果您想购买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啊，其实每一天很多朋友都在下单选择，您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呢会有专属的坐席给您服务，这个专属的坐席是专门为交通广播车友服务的坐席，它不是AI， 它是纯的人工服务，而这个人工服务呢还是只为我们交通广播的车友服务的。你像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车险公司它到现场查看的速度慢，它出险速度慢，后期理赔的时候呢推诿扯皮，说这个不归他们赔，那个也不归他们赔。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其实就是在理赔的时候让您做到心中有数，有一些该赔的必须赔付给您，只要您买了这个险种在法定的原则之内，作为车险公司就不能推诿扯皮。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填写一下您车辆的信息之后呢是可以出一个报价的，你也可以对比一下。另外呢您要是检查自己车辆啊，交通广播有一个万能通，您也可以提前到油箱加油的时候呢空油箱到油箱，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它这种高浓度的 PEA 原液是可以清除车内的积碳的。你像咱们家烧水壶上面要是有积碳，烧出来的那个水啊里面会有一些白色的杂质，你喝着口感也不是特别的好。当然车也是一样的，如果燃油系统它有一些积碳，它这个积碳会附着在咱们的燃油系统上，比如说节气门呐、喷油嘴上，第一它会影响喷油嘴喷油，它也会影响咱们的进气系统的进气，一旦是进气少的话，打个比方你进的你是2.0升的一个发动机，你进的这个进气量呢本来是2.0升的，结果呢因为你的车积碳太多堵了我们的燃油系统，它的进气就会变少，这个时候呢我们燃烧的不充分就会导致油耗上升，车辆的动力会下降，开着感觉也不是特别的好，而且这个久而久之你不管它发动机会损坏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888购买万能通可以试一下清除积碳，车辆轻装上阵，路上开起来跑的也是贼溜，我们的驾乘感非常的好，像油耗我的车用完之后呢也是节约了1个油左右啊，从9点多从10点多 多降到9.多，还是不错的。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少涵的朋友，他说哈，我去年就跟着你们交通广播买谢卡，听说谢涵下一周要去阳澄湖直播啦。没错，但是大家在看谢涵的这个直播之前哈，您可以预约一下，去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上预约一下。如果你已经买过谢卡，你就知道到时候谢涵所直播的这个背景就是阳澄湖，他在阳澄湖这个地方哈，您看到的那片区域是我们交通广播暗部商城自由养殖区域，到时候您吃的大闸蟹都是从这个地方发货的。还有这位安安也说哈，我连续7年在你们交通广播买蟹卡，口碑真的不是吹的，

我去年买到你们那个蟹卡就扫码提了，物流特别的快，螃蟹活蹦乱跳。交通广播的螃蟹呢已经卖了7年了哈，今天呢依旧是公蟹4两，母蟹3两。它这个蟹卡呢，一张是358，2张537，3张716啊，你买的越多越划算。有些朋友是给公司员工发福利哈，早早都已经把这个蟹卡囤过了，需要的话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皮卡丘不是宠物，而是网约车作弊神器，开发者非法获利37万，全被判刑。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出门打个网约车，等了半天没有人接单，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司机却总能抢到高价的长途单？可能不是你的运气不好，而是有人在用科技与狠活。在2023年底呢，焦某、刘某等六人啊，就盯上了网约车市场的商机，成立工作室，研发了一个外挂的作弊软件。那么这款软件不仅可以自动的筛选高价的订单，还可以直接调用平台后台的接口，甚至精准屏蔽低价的拼车单。短短3个月，六个人通过销售这款作弊神器，非法获利37万多元。开发销售外挂软件在法律上到底是什么样的性质？它跟一般的作弊有什么不同？六名被告人分别会受到什么样的刑事处罚？我们今天呢特别邀请到啊，郑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原额法官李斌释法说理。李法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那李法官哈，这个焦某等六人啊，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儿的？他们研发的这个外挂软件哈，具体有什么样的功能？检察机关指控的事实又是什么呢？
3: 他们是在2023年的年底，焦某、刘某等人呢，他就组建了一个工作室来开展这个软件开发的工作。他们一共出台了2款外挂软件，一个叫皮卡丘，一个叫风暴。他们呢就专门针对这些像滴滴啊、滴答呀这些顺风车的平台。它这款软件呢，它可以虚拟的定位，来自动筛选一些高价的订单，并且也能自动抢单，还能绕开平台的这样一个安全防护，私自调用平台后台的这些数据。之后呢，他们便把自己制作的这一套的软件对外进行售卖，短短的一段时间，整个团队的违法所得已经都将近38万元。这也是公诉机关指控他们的犯罪事实。
2: 那么焦某等六人哈，他们研发的这个皮卡丘和风暴的外挂软件哈，就是它具体能够实现哪一些功能？他们是怎么样去接入到网约车平台后台系统的？就这种接入和我们普通用户正常使用 APP 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3: 还是有区别的。那这款外挂软件呢，总共有4项核心的作弊功能。第一个呢，它是可以虚拟定位，人为的去修改车辆的位置。第二呢，它可以批量抢单，优先让这个使用外挂软件的这些人呢挑选长途高价的订单。同时呢，它能第三个就是能够自动的刷单，也不用司机去手动操作了，系统自动就可以刷单了。第四呢，也是最主要的，是它能够绕开平台的权限，私自去抓取这个后台的订单数据。那普通司机登录这个软件呢，走的都是

0: 公开的这正常的渠道，而这个外挂软件却突破了那个平台的安全的防火墙了。
1: 嗯，
0: 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下调用后台的接口，相当于呢私自撬开了平台的后台大门，已经不属于正常使用软件的范畴了。
1: 嗯，那检察机关是以什么样的罪名哈、对焦某等六人提起公诉的？这个罪名在刑法当中具体是怎么规定的？构成这个罪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0: 嗯，公诉机关这次起诉的罪名，当然也是最终法院判决的罪名呢，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这个罪名呢，规定在我国刑法的第285条第三款。如果想构成这个犯罪啊，同时需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第一呢，你得需要制作售卖的这个程序，
1: 嗯，
0: 是专门是突破侵入别人电脑网络系统的，这是个前提条件。第二个呢，是你主观上要明知道这个程序会破坏别人的网络安全，但是仍然为了利益去开发销售。第三呢，就是违法的数额了，售卖的这个量一定要达到情节严重的这样一个标准，才能构成犯罪。
1: 对，可能我们平时在打车的时候呢，也会有一种感受哈、如果我们要是打一些比较远的这些订单的话呢，打个比方哈，您要是去机场哈，对于一个网约车司机来讲，当然哈，他应该是比较乐意接这样的单。
0: 嗯，
1: 如果我们路途比较近啊，你可能上个车哈、没几分钟呢，你又下车呢，也可能呢这个单子呢不是那么的受欢迎。但是如果是正常的平台给这些网约车司机派单的话，那么他也不得不接单啊，他是没有权限说、我去拒绝这个单子的。如果是平台派单的情况下，但是他们所研发的一个是皮卡丘，一个是风暴，它是可以绕过平台的监管啊，专门给司机挑选一些所谓的优质单的，那么他就破坏了市场的公平。对于这样的外挂软件来讲呢，可以讲它在网约车司机圈里面是迅速走红，短短三个月就销售了大量的激活码，才三个月啊！它销售的范围和数量对定罪量刑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嗯，这个肯定是有影响的，主要是关注他们这个数量以及违法所得，这也是刑法里面来划分他们量刑档次的一个核心标准。
1: 嗯，
0: 按照现行司法解释的规定啊，售卖这类程序如果达到一定的数量，违法所得达到50,000以上，就属于我刚刚说到的这个情节严重的标准了，就可以给他们定罪量刑了。那如果违法所得进一步提高，达到250,000元以上，就升级成了刑法里面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呢也就从三年以下上升到了三年以上了。那本案刚刚我们介绍说，它总共的获利已经有37万余元了，已经属于了情节特别严重这一档了。
1: 也就是说，它的量刑和它的违法所得呢是成正比的哈。
0: 对对。
1: 那这个被告人啊，一共是有6名，他们在法庭上是怎么给自己辩护的呢？
0: 嗯，这6名被告人在到法院审理阶段呢，是全部认罪认罚了，他们对于自己开发和售卖外挂软件的这个事儿呢，是完全没有疑义的。但是他们主要提出了2点自己的辩护意见。第一个呢，他们说他们只是来做技术卖软件，又没有直接去网约台平台上去刷单，不应该给他们算他们侵入计算机系统，这是他们第一个辩护的点。第二个呢，他们说他们自己在案发之后呢，也已经主动把全部的违法所得已经上交了，并且也自愿认罪认罚，希望法院能够对他们从轻处罚。那我们法庭呢，也是结合着技术鉴定意见，认定软件具备了突破平台防护的这样一个侵入的功能，构成犯罪。同时呢，也采纳了认罪认罚、全额退赃退款这些从宽处罚的情节了。
1: 嗯，按说呢，这6名被告人呢，哈，他们是有一定的技术能力的，但是他这个能力呢，没有用到一些该用的地方，反而呢是用到了钻空子的地方。使用外挂软件的，那当然就是网约车司机。可能大家会疑惑啊，网约车司机如果不买，那么这个软件呢，它就不可能推广开来。网约车司机需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呢？他们和开发销售外挂软件的人在法律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从本案来看，这二者就是一种典型的上下游的关系。这些犯罪分子，刚刚我们提到这些人呢，他们是开发售卖外挂的人，也就构成了本案的刑事犯罪。但是普通的司机呢，如果说只是购买使用，一般情况下是先由网约车的平台进行一些封号或者罚款的处罚。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司机大量使用 外挂恶意刷单套取平台的补贴，这种数额较大的也有可能构成一些相关的刑事犯罪。简单来说啊，做外挂卖挂卖外挂那可能是要刑事犯罪，是要面临坐牢的，但是如果你单纯的偶尔使用，大多数呢也只可能是接受平台的相关的处罚，只有情节严重的可能才会被问责追责。
1: 嗯，这六名被告人呢非法获利的是37万余元哈，就是这笔金额咱们法院是如何去认定的？是通过他们的销售记录呀、银行流水呀，还是说通过其他的方式进行核算的呢？
0: 他们这几个人非法获利的总金额大概是37万9000余元的总收入。我们认定这个犯罪金额呢是需要多组的证据相互印证之后才能核算出来的。那第一个就是他们工作室对外销售这个软件，也就是他们这个产品的这样一个销售台账。第二个呢是微信支付宝的全部转账流水，这个公安机关也调取出来了。第三个呢也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就是这各被告人之间相互分赃的一些转账记录。
1: 嗯，
0: 通过刚刚三组这个证据相互印证，我们最终确认他们整个团队的违法所得，然后我们再进一步呢去核算每个人分到的赃款，这个证据链是比较完整清晰的。
1: 嗯，好，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呢是这起案件的创办法官哈，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皮卡丘不是宠物，而是网约车作弊神器，开发者非法获利37万余元，全被判刑。那么焦某等六人研发销售网约车的外挂软件，通过虚拟定位、自动抢单、恶意拒单等功能，强行接入网约车平台的后台系统，它是破坏了平台的派单规则和定价机制的。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是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而被告人的主观故意、软件的技术特征、违法所得的数额呢，都是定罪量刑的关键因素。外挂软件到底是怎么侵入平台的？它和一般的作弊软件有什么样的区别？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的时候，是如何判断一个软件是不是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的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了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微信好友微风他也说哈、啊，不要再乱买那些什么添加剂了，费钱还不顶用。你们交通广播的这一款万能通哈、啊，我10000公里才用了2瓶，就发现我的车比之前有劲儿多了，应该就是积碳清除了。原来我之前买的那些都是没有什么效果，很可能你买的那种哈、啊，要么都是三无产品，要么就是它的浓度比较低。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叫 PEA， 它的化学名字叫聚醚胺，只有这个成分它针对积碳才有清除的作用，就像是那个油渍污渍一样，你在家里面刷碗，你只有用洗洁精才可以把那个油渍给去掉。万能通也是这样的，它里面的核心成分是表面活性剂聚醚胺，它的浓度低于35%呢都是起不到清除积碳的作用的，所以它要高浓度。我们交通广播的这款万能通就是高浓度的 PEA 原液，您用一用感受一下。如果你的车呢踩油门没有劲儿，爬坡发闷，还有油耗莫名其妙的越来越高，车老得很厉害，那您就试一试万能通。有些朋友说他上线检测一次就通过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888，如果你的车已经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以上，你够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以下哈，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买239元的精装版的就可以了。 这位是小嘟嘟，他说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的报价要比别的公司便宜吗？是这样的，车险报价啊基本上都是大差不差，因为车险

0: 报价本身就是一个透明价，如果哪一家保险公司给你承诺特别的低，那很可能就是你买到的一些项目，比如说三责险它的保额会低一些，还有你的车损险是不是没有买，你要看一看项目，有同项目你再去比价。比如你在某一家公司给你出的有交强险啊，还有咱们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还有车损险，包括车上人员座位险等等，然后假使一共是四个险种，你再去别的公司去比价，它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再看一下保额，就是同等项目啊，同样的保额的状态下你去比较才有价值。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你买到的车险主要就是我们交通广播有一个权威监督吧，权威的信任背书，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呢在理赔的阶段不能够去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赔尽赔。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填写您的信息。你像我们有一些车友，他走过代位求偿，他就知道他自己只要是买了车损险，如果发生了交通事故，对方要赔他，但对方一直不赔，他就可以走自己保险公司的代位求偿。但是这个代位求偿有一些车险公司他不愿意给你批复，他后期是要付出一些时间成本和法律成本去追偿，他一旦是追偿不回来的话呢，他也会有损失。所以作为车险公司，他能不给你走代位求偿他就不走。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呢，这个代位求偿呢是很快就给你批复下来，不会拖您很长时间，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微信平台上老街他说哈，你们交通广播的大闸蟹哈，我前两天呢已经推荐我几个开公司的哥们儿买了，因为他们跟我说自己要给员工发福利，我说你要买蟹卡，因为他打算买螃蟹，我说你买蟹卡就通过交通广播买就行了，人家那个主持人谢涵都是去原产地溯源，原产地给你发货回来的，还特别的便宜。哎，我那两个哥们儿呢真的已经买了，你们交通广播能给我提成吗？下一次如果节目当中有螃蟹赠送，我要给您送螃蟹啊，我记住您了，谢谢。交通广播的大闸蟹呢，今天给您带来的依旧就是四两的公蟹，还有三两的母蟹，它那个公蟹的个头跟红牛罐一样大。它一共是八只的螃蟹，一张卡是358元，两张537，买三张就是716，合一张才200多块钱。如果您是给员工发福利呀，或者是走亲访友啊，这个蟹卡再合适不过。如果你今年正打算买蟹卡，我是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交通广播平台上的蟹卡，它是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已经热卖7年了。你像我每一年也会在我们的平台上买，包括我们法治六十分不是有一个微信粉丝群吗？真的我还要感谢一下我们粉丝群的一些好朋友，我去年在里面发了一个二维码，就是我们识别购买的二维码，好多朋友都下单了，他是冲着对我们节目的信任，对小佩的信任，对交通广播的信任去买的。如果是有死蟹有残蟹我们都是包赔的，还有他发货物流呢绝对不会超过2天。假使你今天去扫码兑换，明天下午就可以收到货啊，最迟明天下午就可以收到货，是从阳澄湖给您发货回来，是顺丰冷链空运的。在微信平台上这位广林也说哈，我是听说谢涵下一周要去阳澄湖直播，我已经果断下单了。去年哈，你知道吗，我看那个直播的时候，就那个水质还有捞上来的大闸蟹啊，我看着都觉得很放心，尤其是那个蟹卡你拿到手之后特别的精致，你去把螃蟹兑换回来你再蒸，味道又不一样。那个母蟹的蟹膏啊流油，一年呢也就吃这一季，我们给父母买一些哈，让他们尝一尝。其实你说送月饼吧也不是很新鲜了，你要是买这个什么牛奶呀水果呀提着也怪沉的，你给亲朋好友呢去买蟹卡啊，也有一种比较好的寓意啊，就是谢谢你。通过交通广播是可以吃到正宗溯源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花点心思也是很值，我们交通广播推荐的闭眼冲就对了。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如果你要是买三张716，买一张358，买两张527，公蟹四两四只，母蟹三两四只。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

0: 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欣欣，还有晚风、车站、晴朗、远航等等，好多朋友都在发秒杀购买阳澄湖金秋大闸蟹。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是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给您发货。它之所以优惠，是因为它省去了一些人工的成本，也省去了店面的成本啊，直接从原产地给您发货到家。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了，感谢您的信任。装修房子也可以认准交通广播的装修服务，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装修千万不要花很多的钱，之后呢没有实现你想要的效果，到最后钱也花了，时间也耽误了，气也受了。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找到华普装饰给您装房子，我觉得您都不会踩坑的。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装房子哈，你也不要当甩手掌柜，你最好呢在网上做一些攻略，你还要去在施的工地看一看，比如他正在施工的华普装饰有2000家的工地，你选一个离你近的，和你的户型差不多的考察一下。你也可以看那些已经装好的朋友他们家里的风格，华普装饰都是可以去配合您的。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哈，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还有中原路地下隧道北向南的方向速度缓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最近的河南呢，弱降水仍然会不时的串场。10号的夜里，今天白天全省降水进入短暂的间歇期，夜间开始到12号，受到低槽影响，西部、中东部部分地区降水逐渐铺展，将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气温方面呢，随着白天天气回暖，14号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会升到28到31度。相比之下呢，最低气温的变化是比较平稳，未来几天大部维持在16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不断的抬升，昼夜温差也会逐渐拉大。14号不少地方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0度以上，局地超过16度。午后暖意渐浓，但是早晚依然有一些凉。我们早出晚归，备一件薄外套，及时根据气温的变化调整着装。

微信好友问游哈，他说我是一辆开了8年的本田雅阁，他的方向盘呢总是有点抖，油耗从7.5升竟然涨到9.2升，我就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车辆冷启动的咳嗽声已经没有了，3瓶用完气缸压力也提升8%，油耗回到8.3，每个月能够给我省不少钱，而且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啊，太惊喜了。购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晚风在微信平台上哈，正在发秒杀两个字呢，购买今天给您团购的大闸蟹，这个蟹卡呢是3年有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兑换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是小虎，他说哈，小佩你好，去年我们公司中秋发福利，我就采购了你们交通广播的蟹卡，员工反馈特别的好，众口难调啊，发现金吧没有新意，发月饼吧吃腻了，大闸蟹大家都喜欢，一直夸我们行政的小姑娘啊会去采购，716元3张的价格，走批量采购是很划算的，我在别的平台比过价，你们这个是很划算，最关键是你们交通广播的售后让我们公司很省心，扫码提货方便快捷哈，那波采购呢的确是被老板夸了，哎，大家有这个采购的意向，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时我觉得买大闸蟹我们吃的就是一种新鲜啊，今天已经是9月11号了哈，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那么大概是在9月28号左右，这个阳澄湖会开湖，至少你11期间是一定能吃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交通广播的自由养殖基地是阿布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每一年我们的小伙伴。

0: 都会在那儿去看螃蟹啊，现在已经有小伙伴在那儿守候啊，就是看这个螃蟹的涨势。说今年的螃蟹是大丰收，肥美的不行。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啊，他下一周就要去溯源地直播啊，直播提前卖蟹卡。今天下午啊，偷偷告诉大家，我们会先尝一波从阳澄湖发货回来的螃蟹，但它没有正式的开壶哈，就是我们先去品鲜啊，品完鲜之后，下一周我再跟您说这个螃蟹哈，我吃过的，我的感受会更不一样。昨天我们已经有小伙伴在当地拍那个视频，我看到哇，那个膏都已经是结块的膏，像鸡蛋黄一样的膏，特别的好吃。今天给您带来的是四两的公蟹四只，还有三两的母蟹三只哈，这个卡呢是卖到358，如果呢是买两张，第二张半价527，第三张是716。如果您有需求，可以在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如果您有这个中秋想给亲朋好友，想给父母哈、寄点螃蟹的计划，我是建议您可以买蟹卡，随时吃，随时提货啊。当然是按需下单，理性消费，没需求也就不用了。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4: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是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皮卡丘不是宠物，而是网约车作弊神器，开发者非法获利37万元，全被判刑。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做客节目呢释法说理。那李法官，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呢，首先要审查的是它的外挂软件是否属于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那么判断专门用于侵入的标准是什么？涉案的这两款软件，一个是皮卡丘，一个是风暴，为什么符合这个标准呢？
6: 那我们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这个问题主要看两点，一是看他们的这个软件有没有避开突破平台安全防护的措施，二是呢看这个软件的核心用途到底是什么，他们开发这个软件有没有其他的合法正当的用途。那我们刚刚提到本案这两款的外挂软件呢，他们是绕开了滴滴等这种平台的安全验证，私自调取了后台的订单接口，它唯一的作用就是打破平台的派单规则，没有正常的打车功能。所以说呢，这个是很明显的，而且呢司法鉴定也有了明确的结论，这属于法律意义上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系统的程序。
0: 就是这两款软件呢专门就是用来搞破坏的，它没有起到任何正向的作用和意义，它就是专门来改变平台的一些规则的，专门用于来破坏的。这个案件被告人的行为呢，它和一般网约车司机用那种抢单辅助工具，它有什么样的本质区别吗？就是构成此罪是否要求被告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侵入计算机系统，他主观故意的认定标准是什么呢？
6: 这二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它的核心区别呢主要是看有没有突破系统的防护。我们用的这种提到的说这种普通的辅助工具呢，它只是优化手机的操作，没有攻破平台防火墙。而本案的这个外挂软件呢，它直接侵入到了这个打车公司的这种后台了，
0: 对，
6: 已经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那构成本罪必须要具备主观上的这种故意，只要被告人清楚说这款软件我绕开了平台的安全机制，用来非法抓取后台的这个数据，依然开发售卖， 我们就可以认定其主观上是。

0: 明知道不需要它精松精通一些计算机的底层技术。
1: 对，有一些软件哈，就刚雷法官讲的，它可能是一种优化手机操作，它没有进入到人家这个平台的大门口啊，没有突破人家这扇门。但是他们的这两款软件呢，完全是把两扇门都给打开了，突破了这个平台软件的一个防火墙了。公诉机关是需要提供哪些证据啊，来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了呢？
0: 如果想构成犯罪的话，得形成一套完整的证据链条。那第一类呢，主要是电子数据，主要是包括一些软件程序、后台数据、聊天记录、交易流水。第二类呢，是司法鉴定文书，我们要有专业的鉴定机构来出具意见，来证明这个软件是具备了侵入计算机系统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这是专业的鉴定机构做出的鉴定意见。第三类呢，是被告人自己的供述和相关的证人证言，证实他们的分工、开发的目的。那第四类呢，就是我们扣押的这些电脑、手机等物证，来印证软件开发售卖的整个全过程。
1: 刚刚您说哈，这几个人啊，他们非法获利37万元，已经达到了情节非常严重的标准。我们法院在审理的时候是如何认定他们的情节是属于非常严重的这个标准的呢？
0: 刑法中是有规定的，这个犯罪呢需要达到情节严重才能构成。但是呢，本案中的这个数额已经远远超出了情节严重，已经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因为司法解释是这样规定的，违法所得5万元是入罪的标准，那25万元呢就自动升格为了情节特别严重，量刑区间呢也就从变成了3年以上的这样一个有期徒刑了。那本案结合本案他们的获利将近了38万元，因此呢法定刑就在3年以上，后续呢我们可以考虑到他认罪认罚等相关的从宽的情节，再酌情做出判决。
1: 这六名被告人呢是共同犯罪啊，就是他们在这个犯罪链条当中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法院在区分主犯和从犯的时候考量哪些因素呢？
0: 那这六个人他们形成了一个产业链。主要呢其中一个人呢焦某，他负责整体的管理，而刘某呢主要负责他们这个软件的销售和财务，何某主要是解决他们核心的技术问题，由王某呢来编写他们的源代码，也是一个技术人员。这四个人可以说是构成了这个犯罪的核心骨干。那另外两个人呢，其实就是相当于他们的二级经销商，来加价倒卖这样一个产品。那我们划分主从犯呢，其实主要也看三点。一是呢他们有没有参与到软件开发的这样一个核心的环节。第二呢是在整个链条里面他有没有起到一些组织啊技术支撑的作用。还是仅仅只是下游的零售商。第三呢我们还要看他们分赃的数额大小。
1: 提供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罪的核心构成要件呢，就是它外挂软件呢必须具有避开或者是突破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防护措施的功能。被告人主观上必须是明知他提供的程序是具有侵入功能的，而客观上是要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而这个案件呢是达到了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啊。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哈，焦某等六人研发的皮卡丘和风暴的外挂软件是能够绕过平台的安全防护机制，直接调用后台的接口干扰派单的规则，是完全符合专门用于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的特征。再加上他们非法获利近38万元，已经达到了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标准。那么最终法院会如何判决？六名被告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刑事处罚？这个判决对于网约车行业，对于每一个从事技术开发的人，又有什么样的警示意义？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皮卡丘不是宠物，是网约车作弊神器，开发者非法获利37万，全被判刑。请到的嘉宾呢是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此时此刻呢，淮内高速西向东方向转许信高速往许昌方向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河跑高速修武段的20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双方事故正在导活作业，现场占用第一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

0: 先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他有200块钱的券你领一下，领完之后是699块钱。有些朋友会说，哎呦，你们这个是正品吗？放心吧，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都是正品。想给自己用或者是送朋友，海蓝之谜有档次有品位，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仅此2天，时间有限哈，明天就没有了。还有一些朋友呢，在微信平台发秒杀，正在购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这位是生来孤独的朋友啊，他说，去年啊，我中秋节的时候去我丈母娘家，我没有买月饼，也没有买酒，我就买了2张交通广播的蟹卡。然后丈母娘一开始还问我说买这干啥？过了几天，他提了螃蟹啊，这个螃蟹到货之后蒸了一锅，给我们全家打电话让去吃螃蟹，全家吃得高高兴兴哈，一锅。蒸了30多只螃蟹，你这几张卡全部都兑换了吧？老太太还边吃边说哈，说这蟹黄真满呀，比我在菜市场买的要好太多了。今年我老丈人专门打电话说让我再买2单蟹卡，他说他送礼也要用这个蟹卡哈。其实呢，您已经下过单了，我看您在微信平台上是买了3单，就是716块钱哈，买了3单的蟹卡。他这个蟹卡呢，如果是买1单358，2单527，3单是716，蟹卡呢3年有效，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兑换就可以了啊。还有一些朋友也正在下单，花火、光良、李健、盛盛等等啊，谢谢你们对交通广播的认可。这位丽红的朋友他就说哈，我爸妈年纪大了，不会用手机下单，我就给他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蟹卡寄回去，又怕他们不会提货。去年的时候呢，老妈就是照着你们卡上的电话打过去，人家客服一步一步教他怎么约、怎么填地址，第二天蟹就到家了。我妈跟我说，蟹到的时候还活着呢，蒸出来那黄特别的饱满，老爸一个人吃了3只。听他在电话里跟我说啊，螃蟹那么好吃，那么高兴，我心里头也暖。我成天在外跑大货车哈，一个月还回不了一趟家，所以通过交通广播给父母买这个蟹卡呢，我的心意也表达了，父母吃的也高兴啊。谢谢这位好朋友啊，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用蟹卡串联自己的亲情哈。虽然我们人在外面，但是我们这个心意呢提前寄回家，一张蟹卡也可以让老人尝个鲜，高兴好几天哈，这个钱呢花的也值。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那今天呢还有一个大月饼哈，如果您想给老人呢配点月饼的话，我建议您可以买这个闽南特色的大月饼。你去超市里面不是也会买那个大月饼吗？但是呢，闽南特色的大月饼才是正宗的大月饼。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你吃过我们交通广播暗部商城这一次给您带来的是这个交往领航给您带来的大月饼之后，你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大月饼啊。这个大月饼呢，我们的主持人已经帮您品尝过了，我们在上周开选品会的时候呢，每个人都尝了尝，这里面呢有芋泥，还有那个咸蛋黄肉松，还有麻薯3层的，我说的是汉饼啊，汉字的汉，汉饼，还有一种是抹茶味道的，都特别的好吃，一盒是48，2盒是89，都是包邮的，买的踏实。主要这个工厂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实地考察过的闽南大月饼，包装也没有损坏，一盒哈，一个大月饼是500克，就是1斤，一盒送礼都不觉得掉档次啊，看上去还是挺高档的，关键是才48块钱，你不说48，人家也不知道是48，还是减糖设计，老人和孩子吃了也是很放心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买那个大月饼哈，要明明白白的买，不要交智商税。有一些大月饼啊，你花了几十块钱并不好吃，要吃就吃我们帮您品尝过的还不错的，还是通过我们这个官方媒体呢已经去厂家实地考察过，他那个流水线都看过，特别的卫生，很好吃的闽南特色的大月饼，您尝一尝。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0: 我看到微信好友小迅，他说小佩是不是谢涵下一周要去阳澄湖探访啊？我通过你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0: 好像看到说谢涵下一周要去苏州阳澄湖现场品谢了，说还有直播，我都已经扫码预约那个直播了。你想看一看你这个螃蟹是从哪儿发货的啊？您可以打开我们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面有一个二维码啊，你预约直播就可以了。其实市面上的阳澄湖大闸蟹真假难辨，鱼龙混杂，如果你想越过层层迷雾吃到正宗的一蟹一扣全程可以溯源的美好的蟹，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下一周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再度出发，带着大家直抵阳澄湖的原产地，但是现在他还没有开湖啊，他只是在这个湖边做一场直播，是有蟹卡。你有没有发现最早你看我们这个蟹卡才100多块钱，后来200多块钱，现在这个组合装呢卖到300多块钱，就是越往后哈，它蟹越来越少，因为蟹卡卖出的越来越多，它的产量也是有限的，越往后也会越贵。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是358元买到4两的公蟹4只，3两的母蟹4只，这个蟹卡啊上面写的是1288型。下一周我们的主持人呢谢涵在现场还会有其他的蟹卡呢给您做直播，到时候奔赴苏州阳澄湖，深入核心产区，开启一场关于真产地真品质真溯源的真实体验，带你亲眼见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蜕变之旅啊。当然交通广播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是官方授权的，去绳净重，足斤足两，四蟹包赔，缺胳膊少腿我们都是给您赔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嗯，还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互动啊，这位是思路的朋友啊，他说交通广播的大闸蟹哈，我已经买了七年呀，真的不是那种卖完就跑路的商家，我通过别的平台买的，最后都没有对到蟹，那个商家应该跑路了吧。你放心哈，这个阳澄湖养殖基地是阿布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头苗到头尾到捕捞都是有人盯着的，咱卖的这个蟹卡它不是贴牌货，是真正从自由养殖基地发出去的货啊。还有微信平台上有好友留言，这位是小欣欣，他说我是跟同事一起拼的单，我们3个人拼了716块钱的啊，每一个人呢都是4两的公蟹，还有3两的母蟹，一共是8只。哎，我觉得我们拼这个卡呢还是挺划算的，是如果你自己吃不了那么多，你就自己拼单就可以了啊。今天呢全部都是母蟹3两4只，公蟹4两8只的大闸蟹的蟹卡，我们严把卡的品质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每一只螃蟹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的。微信平台您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同时呢你想买那个中秋大月饼哈，回复中秋两个字。那今天呢我们交通广播呢还有一个活动哈，就是我们的金秋家装节哈，你只要报名他送您的也有那个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呢，也是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我们交通广播是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华普装饰在交通广播账户预存100万元的保证金，有纠纷我们用这笔钱赔给您。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报名这个家装服务了。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到手啦，
4: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3: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5: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0: 今天我们的法治60分节目呢，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皮卡丘不是宠物，是网约车作弊神器，开发者非法获利37万，全被判刑。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郑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原额法官李斌。刚刚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案件的一些来龙去脉啊，那么这6人呢去研发的一些非法的软件呢是网约车的作弊神器，它是可以绕过平台的监管啊，突破平台的防火墙啊，专门用于网约车司机来接一些优质单啊，它可以去绕开这个平台的一些派单的规则。那 那么最终呢，这六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刑事处罚呢？我们来问一下李法官，最终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6: 我们法院在最终做出判决的时候呢，也考虑到了这六名被告人全部认罪认罚，并且呢也主动退缴了全部的违法所得，所以说呢，最终法院判决的是焦某、刘某、何某、王某这四名核心人员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那对于另外两名的下游分销商王某和李某呢，我们是判处了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同时法院判决将上述所有的违法所得全部上缴国库，扣押的电脑、手机啊等作案工具也依法予以收缴。
0: 其实你想啊，这几个人呢是有一定的技术实力的，也有技术能力，本来呢他们是可以去干一些很好的事情，把他们的技术呢运用到更合适的领域，但是为了这37万元的一个非法获利呢，最终呢都是判处有期徒刑、缓刑4年、罚金不等的一个刑事处罚，也是付出了沉重的法律代价。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10: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
11: 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9: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其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0: 微信好友平凡他说，小佩你好哈，你们那个谢卡如果我下过单之后什么时候才可以收到货？他是同城发货的，谢卡呢是在省会郑州同城发货，如果您是在河南省的其他地市哈，也是明天收到货，在省会郑州哈，有可能你上午下单下午就可以收到货，他这个谢卡发货速度特别的快，你想购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而且你市面上买这种4两的大闸蟹一只哈，公蟹得卖到近100元了，70、80的、80-90的都有，通过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自由养殖基地给您发货，你看原产地发货价格呢才划到30块钱一只啊。今天是8只大闸蟹，公蟹是4两的，母蟹呢是3两的，一共是8只，那么才358元，买2单是527，买3单是716。刚刚有一个朋友他买了30张，他应该是给公司的员工发福利的啊。他说我去年呢给公司采购买你们的大闸蟹蟹卡就是发福利的，买了30张大闸蟹蟹卡发给员工，反响特别好，行政的小姑娘跟我说好几个员工主动问他今年发不发，必须发，他已经下过单了。他说其实对于企业来讲呢，选福利就是2条，第一就是东西要拿得出手，价格要实在，交通广播蟹卡一蟹一码能溯源，售后又有保障，反正我在哪儿买都得买，通过交通广播买的我更放心，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对交通广播的一份信任啊。还有这位独家记忆，看您在买万能通，大家发888是可以购买万能通的，如果你的车险啊该续保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您去选择的这份车险服务呢，由我们交通广播为您保驾护航，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那个中

0: 秋的大月饼，你要是喜欢吃大月饼的话，你先尝一尝闽南特色大月饼。我们在超市吃的那个大月饼，您知道它的发源地其实就是闽南那一带，人家一开始吃的就是这种特色大月饼，后来呢到我们这儿呢，它的口味呢会有一些改良。你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发中秋两个字，一个大月饼一斤，一盒是48，老人小孩都是可以放心吃的。我尝过传统那个汉饼，也是一个大月饼啊，里面有咸蛋黄、肉松是一层，芋泥是一层，麻薯是一层，真材实料，超级好吃，也不甜啊。我个人能吃一大块，就是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哈，切月饼就跟切蛋糕一样的那种仪式感，一切快乐。微信平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中秋两个字可以买这个月饼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可以购买海蓝之谜的护肤品，一套才699元，都是正品。在微信平台上，这位是下雨了，他说是去绳净重吗？你们这个蟹卡不会跑路吧？兑换的时候不会说没有货吧？放心，我在别的平台上买过蟹卡就很难兑换，但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蟹卡绝对要保证兑换到位，都是去绳净重的，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缺胳膊少腿他只要断一条腿，放心，拍个照立马给您赔，要么把钱赔给您，要么我们给您再发蟹啊。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一蟹一扣一码可以溯源的啊，这个蟹非常的靠谱，每一年我身边的同事、我们的亲戚朋友还都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去购买这个蟹卡的，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呢，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来观看一下啊，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看到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之后啊，填写相关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里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公司啊，想买一辆二手车跑业务，派苗先生去看车。8月11号的时候，苗先生来到郑州港区优信二手车大卖场，相中了一辆2015年的斯柯达明锐。在验车过程当中啊，苗先生听到这车呢启动之后有异响。优信二手车的销售顾问说，他们会找这个售后部门去查看一下啊，到底是什么情况。第二天的时候，销售顾问对苗先生说呀，是发动机皮带异响啊，老车嘛都这样，很正常。那么交易成功之后，苗先生开车回去找当地的这个汽修厂查验，发现这个异响的声音呢，它不是发动机的皮带，而是空调压缩机坏了，换一个压缩机要好几千块钱。啊，这一个车还没多少钱呢，换个压缩机就要损失好几千。那被公司派去买车的苗先生啊，就觉得特别的没面子啊，这事儿办的。随后啊，就通知了优信二手车，优信二手车的这个指定的售后部门也对这辆车做了这个检查，同样认定这确实是空调压缩机有故障了。交易前说是皮带响，交易之后说是压缩机坏了，小甜甜变牛夫人。苗先生的公司啊，没有办法接受，要求优信二手车承担责任，但是遭到拒绝。接到投诉之后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呢，联系了优信二手车的客服，要求对苗先生反映的情况啊，购车经历进行核实，到底是不是这回事儿。那节目之后呢，总部有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立即调查。第二天的时候，苗先生通过抖音呢给节目组发来私信，感谢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的帮助啊。昨天啊，优信二手车已经答应给我们进行理赔了，再次感谢河南交通广播，也祝交广的节目蒸蒸日上。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的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

0: 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1: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0: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咱们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只要99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有朋友，我记得在昨天还是什么时候问说啊，这听着刚才说的不是239块钱吗？239啊，是我们那个金装的那个套盒的那个三瓶装的啊，金装万能通除碳氧护剂，那个专门针对咱们这个老车型啊，就是积碳后啊，这个公里数长啊，抖动大，油耗高，深度研发的啊。那么一般情况下，什么时候选这个239的这个三瓶的金装，什么时候选择咱们单瓶的这个普通的除碳氧护剂就够了啊。给您一个大概的建议，一般情况下就是油车啊开了3到5万公里啊，初次出现动力比较弱啊，就是开着开着感觉这个车啊动力越来越不给力了，就是比较肉，然后有一些废油，比如你上那个坡的时候啊，城市的匝道啊，啊周末去跑跑山的时候，山路上啊，总觉得自己的车没有力气啊，初次感觉，这个时候你就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就足够用了啊。公里数更长的这个车，您就可以选择那个239的套餐了，那个比你单独买一瓶更划算，那里边装了三瓶，而且针对这个老车啊。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深度研发啊，及这个强力清洁、保护发动机啊等等，多效合一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给自己的爱车来除积碳啊。因为这个油车啊，油车是要定期除积碳的啊。跟你正常的维修保养它不是一个概念啊，它不是一个项目。为什么会产生积碳？两种车是最容易产生积碳的。第一个呢，就是经常是在市区里短途行驶的，啊，这种因为这个发动机长期的低速运转，走走停停，可能不太充分的燃烧这个燃油啊，啊，就更容易形成一些积碳。这是第一种车，啊，第二种车呢，就是平常自己加油呢不太注意啊，会经常去一些小加油站加油啊，这种车也比较容易出现积碳啊。有积碳不用慌啊，除出积碳就好了啊。除完之后，你发现跟你的新车那种灵动的感觉啊，那种澎湃的动力就是回来了啊，也更加省油。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三门峡的南部、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局地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的时候，西部、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3号，东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14号，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呢，以晴天和多云为主。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转多云，风力23级，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明天的时候多云见阴天，13号省会郑州多云，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1: 正值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啊，它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活动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还想正起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呀，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咱们工期按时完工，90天的工期啊，延期1天赔200。第二呢，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现在你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团啊，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赵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在从今天开始啊，这个中秋假期首日，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就正式发售了。那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呢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约1.3万列。9月25号的时候啊，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这个夜间的高铁啊，方便大家的出行。那由于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呢，这个假期临近啊，所以这个旅游啊、探亲、休闲等出行还是这个需求啊，还是非常旺盛的啊。根据这个铁路部门的预计，总体客流量啊将高位运行，部分地区和时段的高客流的这个密度集中啊，一些热门的车次啊，热门这个区间的车票可能很快就售罄啊，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先看一看啊，先因为从今天开始，这个中秋假期的首日车票就开始销售了啊。啊，这个假日啊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啊，节日的氛围也越来越浓厚啊，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也越来越热卖啊，需要的朋友您可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了。这个越往后啊，咱们这个货会越紧俏啊，下周二的时候我们主持人谢涵也会到阳澄湖咱们的这个基地啊，这个去给大家进行直播，让大家看看咱们的这个今年大闸蟹的一个品质啊，会给大家全程直播啊。您可以发秒杀两个字来预约一下我们主持人在现场给您带来的直播啊，发送秒杀两个字。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我们有请李先生上线。喂，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李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4: 我这边是在8月4号，我带孩子还有媳妇儿去威斯里汉堡商宁路店就餐，然后吃完之后，我们一家三口全部腹泻腹痛，然后孩子也发烧，最后去就医，最后和他们协调，没有协调成功，我想求助咱们热线。
1: 你是说你们一家三口就是带着孩子嘛？去威斯里汉堡商宁路店就餐，是中午还是晚上啊？
4: 中午大概两点
1: 才吃饭，这是加的餐啊还是吃的正餐？
4: 那天吃饭晚，我把他们两个送去，我买了单，买了一个汉堡，买了一个这个 意面，然后我不喜欢吃这个，我去其他地方吃面去了。回来之后，这个孩子想吃那个夏威夷虾那个鸡块，然后吃完之后他们打包了，打包车上我也吃了两块，结果没到家孩子就说肚子疼胃疼，我说想着中午吃饭晚吃的太快了。结果回到家就开始拉肚子，我媳妇儿是也拉肚子，结果我晚上也拉肚子，我们晚上就没吃饭。然后我反映到他们这个店里，他们店里也接待了，但是最后就是协调也没有协调成。
1: 嗯，也接待了没有协调成，你们当时是怎么谈的？他们就是认可是因为吃这个东西吃坏肚子的吗？
4: 嗯，他没有正面认可，他说在他们店就餐造成不愉快了，愿意把那个餐费退了，一共是100块钱吧。
1: 嗯，
4: 然后我说这孩子看病，去看病又花了300多，然后我说医药费你们这个补偿一下。然后，郑东新去那个食品管理局，也给他们打电话说协调，我给他打电话了也没协调成。然后我意思是，把这个他说退餐费和补偿医药费，我意思是，这个一共我媳妇儿也买药吃，我一共补偿我1000块钱，然后他们说让起诉，我普通老百姓我也不会起诉，我也不知道怎么起诉，所以说我想到咱经常听咱们节目，我就求助咱们节目，看中间能不能协调。
1: 协调是没有问题，但这里边的问题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发生类似事件之后。就在他们家买的那个汉堡也好，鸡块也好，有没有留下一些？都吃完了是吧？
4: 对，都吃完了。他打包剩了一点，我也吃了两块。我最后就是推断，就是说是这个鸡块有问题。他给我回复的是，说我们也回访当天就餐顾客了，没有人出现这种。那我说我也没有说100%是你们，但是我。推断是这个，我就投诉到这个市场管理局。市场管理局，我说让他出示当天就餐那个鸡块的这个留的小样啊什么，他们也没有提供，包括那个产品合格批次那个他也没有提供。反正最后他说一张起诉，我说这一点事儿，我说我也不会起诉。
1: 你不会起诉，你可以去学，这不是你这个不去就是拒绝去法院的一个理由啊。但是，你既然调解的话，这里边也需要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证据，就是你是联系相关部门，相关部门要求他们提供这个食品的小样了吗？封存了吗？
4: 我不知道，他们要求不没有要求，这个我没有问。
1: 因为这个事情它就包括你如果将来打官司的话，留存一些当时吃的东西，包括呕吐啊排泄物啊这些东西其实都要留存的。因为食物中毒这个东西啊，它麻烦就在这儿。你说我吃了你的东西，然后我腹痛腹泻发烧不止，疑似这个食物不卫生啊或者食物中毒造成的，但是呢你需要善于去留取这个证据。比如说我吃的这个东西还剩了一点儿，我给它保存起来，然后呕吐物排泄物啊，包括我的购物发票，购物的凭证啊，包括我及时这个向市监部门也好，食品有关部门也好啊，对吧，或者报警也好，一些这个证据，甚至要封存当天他们店这个相关的，比如说你怀疑主要还是那个鸡块的问题啊，得让他提供，让他封存。所以我不知道你这个向食品有关部门或者食监部门这个举报了之后，官方有没有要求他们封存，你也不知道是吧？
4: 对，这个我也不知道，再说没遇到过这事儿，想的开始想的是孩子吃饭晚吃的太快导致。
1: 你们当天就是早上吃饭了吗？
4: 早上吃饭了，就
1: 是
4: 中午办点事儿吃到晚。
1: 哦，中午到了，一直到了2点，都到下午2点了才想起来，就是有时间去吃饭了，抓紧时间吃了点汉堡，吃了点鸡块，是吧？然后呢，就在车上就发现不对劲。
4: 对，因为他打包了有几块，我坐车上，然后我吃了，结果吃完之后，我回去，我们一家三口全部拉肚子。最后推断说，最后才想起来说，这是不是那个鸡块有问题？因为汉堡和意面我又没吃， 我吃的也是鸡块。
1: 对，因为你们三个只有一个食物是重合的，就是那鸡块，炸鸡块。
4: 是的
1: 啊，明白了啊。你这样子，我们反映给卫斯理汉堡他们的总部客服，让他们再去调查协助一下。但是呢，因为这个事情取证还是比较难的啊。
4: 对对对
1: 对，来，我们把卫斯理汉堡的客服给请上来。喂，你好。喂，是卫斯理汉堡的客服吗？喂。
5: 是的。
1: 哎，你好，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呀，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你问好啊。这个刚才这个消费者李先生啊，在反映这个事情，您大概有听明白吗？
5: 就是您这边有对话，但是这边可能是那个
1: 声音有点小，
5: 传播过来的声音不是很大，听不太清。
1: 好，
5: 所以我这边需要和您核实一下，这个顾客是在哪家门店消费的呢？
1: 来，李先生。
4: 是在8月4号中午大概2点，商鼎路那个店。
1: 郑州，河南郑州商鼎路。
4: 对。
5: 商鼎路是吗？我需要这边先查一下。
1: 好，您查一下吧，就是河南郑州的商鼎路，商是商啊，商人的商，鼎呢是大鼎的鼎啊。商鼎路店是8月4号是吧？
4: 对，8月4号。
1: 嗯，来，我们看看客服人员能不能查到。
5: 您是在郑州的矩阵广场卫斯理汉堡门店消费
4: 的
5: 是吗？
4: 是
5: 的，
4: 是的，下午13点41分。
5: 然后您这边叙述的是说一家三口同时吃了这个鸡块，然后有拉肚子情况是吗？
4: 是的。
5: 嗯，好的。您说这个事情呢，我这边需要和负责人联系一下。
1: 对，是这样子啊，客服人员，就是因为这个关于食物这方面啊，当时也没有留存任何的这个证据。李先生呢也只是推测，那反映到我们节目，我们也只能恳请咱们总部客服啊去调查一下具体到底是个什么情况，好不好？
5: 嗯，我们这边会记录，然后反馈给我们的负责人，让他们先去核查一下。
1: 好的，谢谢啊，谢谢。来，李先生，好吧，你先不要挂电话，看看咱们客服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需要，比如你的联系方式啊，还有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啊。你们都不要挂电话啊。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交广车友们有话要说啊。这位朋友方先生，方先生说这啥证据也没有，要1000块钱，对吧？那你商家如果反过来说，那你就是诬陷我啊，你敲诈我怎么办？所以这个食物方面啊，就尤其你吃了谁家的这个饭之后啊，一般的肚子疼啊、拉肚子啊，其实很多人也就不吭声了。但是呢，如果是涉及到孩子呀，或者尤其这个再加上发烧啊，或者被医院如果诊断为这个食物中毒的话呢，问题就在于你一般这个东西你也吃完了，你当时也没有带走，那商家呢也没给你留着，就是你当时吃了什么啊，这个汉堡啊，这个鸡块也没留样啊，有的是过了1天2天之后，从医院出来之后病好了之后才想起来啊，那我就是吃他们家的东西吃的啊坏肚子了。很难留证据，这个真的很难留证据。那么您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如果是你遇到这种事情，你是找商家索赔的时候，如果手里也没有什么证据，你怎么去给商家主张说我就是在你们家吃的？那如果你是商家的话，你遇到这样的顾客，那你会怎么去应对啊？比如人家说吃了你做的饭之后啊，食物中毒或者拉肚子了，腹泻啊，对吧？去看病了，那你又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呢？啊，欢迎大家根据自己不同的这个角度和立场啊，来发表自己的观点啊，或者如果您是这个法律界的专业人士啊，遇到这种情况，你觉得消费者应该怎么办，或者商家应该怎么办啊？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1: 消费疑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吃啊，咱们就要吃得好啊，这个中秋节马上就到了啊，咱们吃大闸蟹就要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既然吃了咱就吃正宗的啊，看看它为什么出名，为什么好吃，对吧？下周二的时候咱们主持人谢涵就会到阳澄湖替大家检验一下大闸蟹的品质，溯源直播啊。这个给大家看一看现场的什么情况啊。您要观看，要预约观看，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据今年这个驻扎湖边的咱们的小伙伴们说啊，现在大闸蟹的长势还是非常好的，想要吃这个母蟹黄多公蟹高满的大闸蟹，就不要错过今天 UP 商腾带来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啊。不光数量多，这个蟹也很大啊，四两的一只大螃蟹啊，就差不多像一个这个易拉罐那么大了啊。送一张蟹卡相当于送了一箱这个八只的一个大闸蟹啊，相当于送这个一箱这个大闸蟹啊。而且呢随时吃随时提，特别方便啊，这个要给大家强调啊，因为跟着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不踩坑。市面上每到中秋啊这种节日的时候啊，会有很多的这个蟹卡出现。这种蟹卡呢，当然正规的还好啊，不正规的确实容易踩坑，比如你兑换的时候，兑现的时候你发现兑不了。这个不是门店关门了，就是客服电话打不通，要么就是在排队等待当中啊，这个确实非常的令人心烦。还有的就是寄过来之后发现这个螃蟹呀、死蟹呀、这个残蟹呀、或者说等等啊，你想售后啊也非常的难。所以跟着河南交通广播咱们就非常的方便啊。已经热卖了7年了，咱们自有的养殖基地能确保第一让大家吃到正宗的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你在市场上买的这个螃蟹那不一定是阳澄湖正宗的大闸蟹啊，这第一。第二呢就是咱们售后保障。老听友们啊，老粉丝们都知道啊，咱们的六大售后保障啊，这个死蟹、残蟹、缺膏、缺黄、缺秤，咱们通通报赔，秒赔付，联系我们客服秒赔付啊。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给大家的，不管说这个螃蟹是三两还是四两，对吧，那都是足斤足两的。它不包含那个绳子，你不能说咱们花了钱买绳子啊。所以有一些朋友经常就开玩笑了，说买的这个螃蟹啊，最贵的就是绳子啊，因为这三两的螃蟹、四两的螃蟹，其实有一两都得是绳子。所以你为啥发现你在其他的地方可能买的这个螃蟹，他说他的也是四两，咱们也是四两，你打开之后两个螃蟹其实大小不一样啊，因为咱们是足斤足两的啊。你公蟹四两的、母蟹三两的这种大螃蟹打开之后，它气势立马就出来了，非常的喜庆，非常的喜人啊。给咱们走亲访友的时候啊，或者给咱们客户做答谢，或者咱们公司给员工发福利啊，那让人家拿到你发的这个福利啊，送了这伴手礼之后打开，那心里边是非常的高兴啊，觉得你动心思了啊，这东西确实特别值，对吧，很好看啊，咱们俗话啊，就是老板娘说啊，这东西挺好看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价格方面当然也非常划算啊，咱们这个大规格、超大规格的啊，一共是八只，这个公蟹是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蟹卡啊，单张只要358。当然了，建议您直接入手三张啊，咱们家里边人多的或者自己家里留一份，双方父母各留一份，对吧，你三张卡，三张 啊，咱们第三张就相当于白送您，也就是三张谢卡只要716块钱，平均一张卡才238.6块。你用两百多块钱，你买一份什么样的礼物？你拿出去能拿得出手呢？还这么好，又好吃啊，对吧？又实惠又好看，对吧？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在我们这儿下单不到30块钱啊，而且保价到年底，直接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一个吃蟹自由啊。随单送的还有这个吃蟹的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三件套都有了，而且蟹卡是3年有效的，跟着河南交通广播，咱们也不怕不能兑现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啊。另外咱们说到下周二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会到现场啊，到阳澄湖那边给大家进行直播，如果您也想看看直播啊，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预约一下。
3: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3:3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高速方面，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的郑州段667公里南向北方向一起双方事故啊，正在处理当中啊。事故车占用的是那快车道，就是最左边的车道啊，大家提前向右边变道。这个济广高速商丘段345公里，也发生一起这个单方事故啊，事故车占用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和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河宝高速的修武段205公里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啊。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中间的第二车道可以通行。淮内高速的西向东方向转许信高速往许昌方向匝道里边也有起单方事故，现场的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整体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在陇海快速路啊，首先是这个东风南路这边自西向东的方向，就是往东走啊，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在京广快速路中原路隧道这个出口往河西立交桥方向去啊，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还有就是咱们的郑州大道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在金水立交这边车流量比较大。
3: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6: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7: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6: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想给自己的爱车来续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那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啊，大的保险公司啊，而且还有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真人一对一的服务啊，咱们的车适合什么险种，怎么搭配，保障更全啊，又能多少吧省点钱啊，你可以发送这个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啊。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疑难题有事您说话。很多朋友在问我们的热线号码是多少啊，海洋热线156-9087-1041，不过这会儿您千万别打对吧啊，您发短信，因为这会儿我在直播间接不了啊，或者你就在留言这个地方你直接发投诉两个字啊，发投诉两个字其实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把这个苏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
0: 人。苏先生是咱们是贵州的。
2: 哦，贵州六盘水的。
0: 六盘水那边的啊，说是有一辆车是奇瑞的，我看啊，风云 T9，因为车窗玻璃的事儿，发生点这个纠纷，也就是说，你认为这个车窗玻璃开裂，不是人为导致的，是他自己开裂的，是吧？
2: 哎，对对对。
0: 那苏先生也把这个照片给我发到这个抖音上了啊，抖音私信了我的时候把它吃，但是我看了啊，我看了之后你这个前挡风玻璃它的那个开裂处啊，呈现了一个就蜘蛛网，就不是叫蜘蛛网，或者叫分散这个辐射的一个这样的裂痕，对吧？你是说的那一块吗？
2: 哎，对对。
0: 但是那一块我看它是有痕迹的呀，为什么你说是没有痕迹的？因为我是只是看到图片啊，
2: 这个如果说肉眼看的话，它是任何人看都像是撞击的，但是只要仔细看，表层是完好无损的。它那个碎裂点是在内层最下面。
0: 内层最下面，你指的内层是你坐到驾驶舱里边用手摸那一层吗？
2: 哎，对对对，
0: 那会不会是你驾驶舱里边有什么东西飞到这个挡风玻璃上砸的呀？
2: 这个不可能的，因为它就在这个和那个分离点就在这个前挡风玻璃在里面，它和这个驾驶舱前面不是有一个操作台嘛？它还在下面一点，那什么东西都够不到的。
0: 还在驾驶，那有可能，比如说是一个什么东西就从那个操作台滑下去，打到那儿，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2: 进不去，那都进不去。我怀疑的是，这个上高速时候，可能那里有一个什么东西或者是异物，然后高速嘛，风阻大，它承受的压力大，导致那里破裂了。
0: 我翻译一下你的话啊，你的意思是，你的前挡风玻璃跟你的操作台之间有一个硬物，然后它梗的，它是那个意思吗？
2: 哎，对对对，
0: 那你有没有让这个售后的

0: 这个也看不到，这个盖上去我们也看不到，就是拆开之后，我和那个现场师傅我说这个位置，他们说这个也够不到，我那够不到，那他也不可能说自然裂。然后他们也看了，看了说这个也不像是异物撞击的，表面一点痕迹都没有。
1: 就是这个撞击点，我看你拍的时候，它也不在下边，也不在里边啊，它也是在上边啊，就是靠近你操作台的上边，就是手应该是能摸到那个地方啊。
0: 摸不到。
1: 摸不到吗？
0: 这里面摸不到，在里面。
1: 是在里边，就是那个缝隙的那个夹缝那个地方。
0: 对，还夹缝里面在一公分左右。
1: 下边往下走有一公分左右那个地方是吧？
0: 对。
1: 这车是什么时候买的呀？
0: 一月份。
1: 一月份刚买的。
0: 啊，今年一月份买的。
1: 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玻璃啊，在给你新车安装的时候就有这个撞击点，然后当时因为它是装在这个里边的，当时还没有产生更多的裂缝的时候，你是看不到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裂缝逐渐的开始扩散，然后就出来了，出来之后你就发现它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0: 啊，我也怀疑过这有这种可能。
1: 这车是在外面没修过也没撞过是吧？
0: 哎，没修过。
1: 好的，你稍等一下。好，我大概听明白了啊。我们联系到了，就是安顺啊，这是贵州是吧？贵州安顺奇瑞售后维修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我们还是问问他们，因为他们也看过这个车啊。喂，你好，是安顺的奇瑞售后维修中心是吗？
2: 哎，你好，是的。
1: 刚才这个苏先生说他那个就是车玻璃那个事儿啊，您知道吗？
2: 哦，我现在应该还没接到这个反馈，我还正准备，然后那个马上去看一下是什么情况。
1: 行啊，你看啊，我不知道刚才我在跟他就是了解完了之后，我大概听明白那个意思了。我能想象的一种可能啊，就是他首先这个撞击有撞击点，肯定是有撞击点的，但是这个撞击点是在那个前挡风玻璃和前操控台交界的那个位置，就是然后往下有个一公分，在撞击点等于说在那里边没有人能够着的地方。然后呢，我怀疑是如果这车确实没有撞过，而且他又确实在他说的那个位置，就是任何人够不着的位置啊，就有可能是这块挡风玻璃在给新车上装的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撞击点了。但是无论是你们的质检，就是随后的啊质检，还是这个车主苏先生买车的时候，你还有你们的销售顾问都看不到，是原因它是在交界的下边那个缝一公分，那看不见。只有为什么现在从一月份到现在他看见了，那就有可能是当时的那个只是一个痕迹，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辐射的那个栅纹啊，它往外长了，然后坐在里边或者站在外边可以看到了，有没有这种可能？你们帮忙再鉴定一下好吗？
2: 这样吧，因为我那个首先我也没收到这个反馈，说是有那个反映那个玻璃碎裂的这个问题，这段时间然后我也没有看见这个问题，我先去了解一下，
1: 对，了解一下，
2: 后来检查是我们哪个师傅检查的，我先去了解一下，
1: okay,
2: 了解一下大概情况。
1: 谢谢，好的，谢谢您。
2: 但是中指没事，中指的话，如果说是产品质量问题引起的这个问题，我们都会处理的。
1: 对，那我当然知道，但是我就是想请您啊，确认一下他反映这个情况是不是这个真实的，因为我只是看到了照片，因为我在河南，在郑州，我看不到咱们那边的车啊。根据他的反应，就是那个撞击点啊，他是在里边的够不着的地方，你帮我确认一下这个点，这个非常重要，好不好？
2: 好，
1: 谢谢您啊！
2: 我先了解一下情况。
1: 好的，不要挂电话。那个苏先生联系方式，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我们导播都会告诉您啊。您不要挂电话，咱们有事随时沟通。来，奇瑞风云的这个厂家客服啊，也在线上，我们请上来啊。如果真的是人够不着的地方啊，我倒是真的怀疑这车在装配的时候，有可能就出现这个东西了啊。只不过当时都没发现。喂，你好，是奇瑞的全国客服对吧？
3: 你好，主持人，我是6280号客服代表。
1: 你好，刚才我在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您有大概听明白吗？
3: 我大概能听明白。
1: 好的，他的车牌号是贵 BFC

0: 0288，麻烦您记录。贵州的贵，贵阳的贵。
1: 嗯。
0: BFC 0288。这个车是今年一月份买的，前一段时间呢，发现这个前挡风玻璃啊开裂了。然后呢，据车主反映，这个疑似撞击的那个点是在玻璃的内侧，就是咱们驾驶舱里边的这一侧，然后还是在跟操作台交接的那个位置下边有1公分的地方，就是无论是车内的成员，还是车外的成员，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异物，可能都碰不到那个地方。现在那个点就在那儿，就是那个疑似啊，疑似撞击的那个撞击点就在那儿。那我现在如果苏先生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那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性就是这块玻璃在装的时候，你们厂家生产的时候装的时候，它那个角那边曾经碰过，但是当时还没有裂开，可能大家也都没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时间越久，那个玻璃会慢慢的炸裂。现在呢出来了，从那个缝隙的底下现在出来，能看到它了，所以你们厂家也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这回事儿。如果是的话，那麻烦还给车主苏先生啊一个满意的答复啊。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们也给河南交通广播回一个电话，让我们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或者到底真相是怎样的，好吧？
1: 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反馈，您反映的情况我会第一时间向上反馈，还请您提供一下车主的联系方式，方便处理客户问题。
0: 好的，车主的联系方式，苏先生还有河南交通广播海洋联系方式啊，我们导播会告诉您，不要挂电话。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想麻烦向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发送投诉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其实今天这两个求助也好，投诉也好啊，都挺难的。一个是这个吃了东西之后，觉着可能有点不舒服啊，腹泻啊，发烧啊，可能疑似食物中毒啊，但是呢，这个举证很难。另一个呢，是车主说自己的前挡风玻璃烂了。这个举证其实也挺难的啊，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这位朋友猫这位朋友说，鸡块当天肯定不止他一个人吃，调查一下有没有其他吃鸡块有没有拉肚子的，不就知道了。但是这个调查啊，说的简单，对于普通人来说，哪怕对于店家来说，再联系上那些人啊都很难，如果其他人没有反馈的话啊。上海一素说，没有强有力的证据，是我也不承认，谁知道你是不是吃了别的东西坏了肚子啊。那商家，我要是商家我还说你讹人啊。确实啊，这个东西真的很难说，就像包括这个玻璃，那玻璃也很难说啊，也很难说。今天呢咱们报馆商城啊给大家带来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昨天就抢得非常疯啊，因为这个红肠真的非常正宗，非常好吃啊！我们这个老粉都知道啊，每次推销的时候，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啊，都是团购的，不停的发关键词啊，价格公道啊，又正宗的啊，咱们这个老品牌老味道，逢年过节啊，就每次逢年过节都要爬上咱们这个爆款商城的销量榜啊。中秋送给亲朋好友啊，给客户发福利啊，给客户对吧，给员工发福利都可以啊。为什么哈尔滨红肠这么出名这么好吃啊？因为首先百年工艺，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啊，它是果木熏烤的一个香熏的这样一个烟熏的这样一个香味，再加浓郁的蒜香、紧实的肉香，三层的香气啊在嘴里交织交融，回味无穷啊。另外啊，它真材实料啊，很多去过哈尔滨旅游的朋友啊，在当地都会带上一些土特产，就包括这个哈尔滨红肠啊。你买的时候，你发现啊，排着长队都给那儿买呢，当地一斤都卖40多块钱的啊。咱们今天爆款商城考虑到开学季双节的一个囤货需求，给大家专属的福利价，原价199，中秋福利买2斤送1斤，到手3斤，只要133啊。 5斤的礼箱买3斤送2斤，只要199，更划算。

0: 这样算下来一斤才40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咱们商城会员还再减5块啊，这样比您在跑到哈尔滨当地啊去买都要更划算了啊，而且还给您包邮啊，原产地给您包邮。河南交通广播这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李姐，中秋快乐！
4: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3: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吃大闸蟹啊，咱就吃正宗的阳澄湖的啊。下周二的时候，我们主持人谢涵就要去阳澄湖替大家啊检验一下这个大闸蟹的品质，溯源直播啊，直接让大家看到今年这个阳澄湖这个大闸蟹的一个涨势，一个这个情况啊。那据目前我们驻扎在这个湖边的小伙伴说呀，大闸蟹的涨势还是非常好的，想要吃母蟹、蟹黄多啊、公蟹呢高满的大闸蟹啊，不要错过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了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啊！不光数量多，这个蟹也很大啊，4两的大螃蟹比那红牛管子啊都要大，送一张卡相当于送了1箱8只的大闸蟹啊，非常的有诚意啊，这个中秋非常好的一个伴手礼了。而且随着这个就是时间推移啊，各位您在河南交通广播上下单啊，发送秒杀下单，咱们随吃随提，特别方便，不会让大家踩坑。中秋节咱们送客户、企业团购、员工福利、送家人、走亲访友啊，都非常有这个有心意啊。关键一年就吃这一次，大家也都图个新鲜嘛。而且这个东西确实是非常好吃，您品尝一下就知道了。不光是蟹黄蟹膏啊，其实那个蟹肉也非常好吃啊。咱们有的时候，吃那个蟹腿啊，有一些可能没有那个耐心，所以我们这一次给大家，可能也不会吃。我们这次给大家送的那个吃蟹礼包里边就有吃蟹的3件套，您好好的品尝一下，那个蟹腿儿、那个蟹钳子、那个肉还是非常好吃的啊，尤其是4两的那个大螃蟹啊，那个肉还是非常好吃的啊，总比你天天吃那虾条强啊，那虾条那个味道，那也是虾的味，那个什么蟹的味道、虾的味道，但是啊，你真正尝尝这个蟹腿儿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这一次呢给大家带来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一张咱们特大规格的这个特大8只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一张只要358，当然推荐您买3张啊，3张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你买一张200多块钱，咱们自己家里边过中秋节的时候吃一吃，双方父母家各送一张，对吧？这样3张啊，全家人都有了啊，或者是你要送这个客户啊，送咱们的这个公司员工啊，一张卡也就200多块钱，给大家发一下福利啊，也非常的划算，又体面又好吃，对吧？啊，又喜庆啊，又应季啊，秋天嘛，吃什么呀？啊，你对员工的一个关怀啊，对吧？啊，除了月饼，你来点这个让大家惊喜的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另外，预约我们的这个直播啊，你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7: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8: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
3: 开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7: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的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呢，大概是在解放路附近北向南有一小段缓慢通行。中日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呢，也是车流量会较大一点，好在这儿没有形成那种完全走不了的情况，大家多点耐心就好了。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以及西向东方向也会有稍微的排队情况，但是最多1到2个信号灯就可以通行了。您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7: 啊。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况也要及时的关注一下，特别是马上到周末了，您的车会不会也这样呢？故障灯一亮，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车，是不是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是什么感觉了？如果出现这些问题，不用频繁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10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实打实的那就是好用啊！你要那个车友单就说了，咱们万能通呢确实很牛，因为我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啊，这故障灯就消了。说到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了，一套是199，总共是3瓶，分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清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一消失，这1箱油多跑几十公里，钱不就这样省下来了吗？第三瓶呢，还可以清洗3元催化，这个可以省大钱啊！故障灯一灭，年检就能一把过。大家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6: 微信平台让很多朋友在咨询关于限行方面的政策。今天是周五，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5和0。您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收到咱们文字版的自动回复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的16点钟，徐广高速商丘段345公里东半幅的单方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7: 哎，以上是说的徐广高速的商丘段啊，还有就是河宝高速修武段205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双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淮内高速西向东方向转这个许信高速往许昌方向这个匝道内呢，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呢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如果想了解详情的高速路况，发送高速到官方微信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肉眼可见阿木老师心情非常的好，
2: 开心了，吃好了。
1: 是怎么吃好的？我们一会儿再表。
2: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吃的这个内容，它就非常符合咱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2: 是啊。
1: 今天话题跟大家聊的是
2: 啊，
1: 你绝对不会剩的饭。是什么？
2: 为啥聊这样一个话题呢？就是最近啊，广大网友终于还是 get 到了我们的这个煮饭的小门道。
1: 嗨，我们节目也经常聊，可见网友听我们节目
2: 啊，
1: 还是很有必要的。
2: 你也听上热搜了都。
1: 这个小门道它是怎么来的呢？
2: 要分几步吧。
1: 首先我们在焖米饭的时候呢，大米要淘洗。
2: 哎，对，
1: 最好淘洗三遍。
2: 哦，
1: 尤其是你这个米买的比较便宜的情况下，
2: 嗯，
1: 可以多淘几遍。
2: 哎呦，
1: 然后。泡一会儿再上锅，
2: 是
1: 这个前两天说过了，
2: 对呀，
1: 嗯，再加上几滴食用油，
2: 哦呦，
1: 煮出来这个米呢是粒粒分明，
2: 而且还晶莹剔透的。
1: 是的，如果说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往里面再滴两滴白醋，
2: 哦呦，
1: 整个这个米饭的这个颗粒感它会更强，它的透明度会更高。
2: 对，但是呢，这个煮饭的时候啊，也要注意算好这个饭量，比如说每个人吃多少饭。然后呢，别一次性煮一大锅，然后吃到天荒地老还吃不完。
1: 哎，那就有的东西就是这样的，你吃的一多吧，就虚了。
2: 哎呦，
1: 你就觉得饭不香了。
2: 对，
1: 你要就是让大家都欠一点。
2: 哎，欠一点就觉得这个饭香啊，然后家人都爱吃，这个剩米就变少了。就算剩下少量米饭，也能翻新做成那个拌饭呢，或者炒饭呢，或者煮成粥啊什么。反正啊，我们节目呢。也给大家抛砖引玉的分享一些这种做饭的小技巧。
1: 嗯，我们也说啊，就是经常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一些煮饭的知识点。
2: 您这是刚过完教师节，这有点这个分享欲了是吧？
1: 一年365天，366天都有分享欲。
2: 是好为人师嘛？
1: 现学现卖的啊。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就是啊，要放油啊，要放什么醋啊什么的。为什么要放？
2: 哎，您说说。
1: 首先。淘米之后你往里面加点几滴花生油香油或者放点猪油
2: 啊，或者橄榄油
1: 它是增润用的，
2: 哦，增加这个米饭的这种润
1: 油润度
2: 啊，
1: 就让米粒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这样煮出来的米粒呢才能粒粒分明油润饱满香气更足。
2: 当然大家煮饭的时候啊，还可以稍微点一点点盐，一小撮盐就行啊。如果家里有这个，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拿砝码去称那个天平，
1: 电子秤，
2: 天平，拿天平，
1: 还非得用天平，
2: 这更加精准嘛。
1: 那叫天秤
2: 啊，对，天秤座是吧？一小撮盐，大概2到3克，然后呢，可以提鲜锁水，提升这个米饭的这个甜味和这个筋道感。同时呢，锁住米饭里边这个水分，避免口感比较寡淡一些。
1: 这就又应和了我们节目经常说的一个话：
2: 要想甜，
1: 放点盐。
2: 您瞅瞅，
1: 还有一招
2: 啊？啥招？
1: 就是刚说的要放醋。
2: 嗯，
1: 放醋呢，其实是可以让这个米增白。
2: 哎，
1: 它的色泽更加洁白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色香味，首先就是色。
2: 嗯，
1: 然后呢，它那个香味会让质地更加的松软。
2: 哦，
1: 而且醋高温之后，它那个醋会
2: 挥发了。
1: 不会有酸味的残留，
2: 您瞅瞅，
1: 所以是非常好吃的。
2: 对，当然最重要一点就是把握这个水和米的比例，您不能说这个水加多了然后煮成一锅粥了，或者是水加少了弄成这个全是锅巴了，那也不是这个好米饭了，得按照这个电饭煲，你平时在家应该都用电饭煲了吧？ 没有人自己在用碗去蒸米或者盛锅的去蒸米了吧？
1: 看情况吧，确实只有一个人吃，电饭锅只有一个底的情况下还是会用碗。
2: 哦，按照这个电饭煲里边这个刻度去加水，通常呢就是水得没过这个米面大约一个指节的这种高度。
1: 这个都知道。
2: 哎，然后比如说煮六碗或者六碗以上的时候呢，水量可以比这个刻度下稍微少半格，
1: 稍微少一点。
2: 哎，这样软硬适中，因为这个水越往上，其实它这个水平面会越宽广嘛。
1: 嗯，所以我们就少放一点，这样粒粒分明，感觉会更好。
2: 要不然又成煮粥了，
1: 是
2: 稀饭了。
1: 然后我们再说一说，如果人少的话，小分量的、可以用直接用小碗。
2: 哦，
1: 上锅隔水蒸熟就可以了。
2: 是吃多少蒸多少嘛？
1: 可以很完美的解决一个人那个量难控的一个问题。
2: 当然，如果想让米饭好吃，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所有蒸好之后，一定要给它焖散。
1: 哎，
2: 就是煮饭程序结束之后呢，不要立刻就掀开这个盖了。应该用这个余温呢焖个3到5分钟，然后呢用饭勺从底儿上把这个米饭完全打散，排出这个多余的水汽，然后再焖几分钟，这就是米饭松软不黏糊的一个秘诀了。
1: 听起来好像是怎么这么复杂，这么多步骤呢？但是你真的做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它的它可以很好的避免你这个米它加生，
2: 是
1: 或者说是下面有一点点浓。
2: 哎呦，
1: 有点渣的这种感觉。
2: 是，
1: 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就是你绝对不会剩的饭是什么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都可以来互动一下。
2: 绝对不会剩的饭，大闸蟹，我恨不得连壳都给它嚼了。
1: 今天我真的见识到我们同事
2: 啊
1: 大家的一个就是吃蟹的速度
2: 啊。是，
1: 因为我属于文吃的，我是要保证每一只蟹的蟹腿是整个剥离出来的。
2: 反正我大概计算了一下，当你吃到这个第一只结尾的时候，我们某位同事就不具体点名了，他已经吃到第五只吃完了。
1: 是的，导致后面我在想吃的时候
2: 啊，就剩绳了。
1: 哎，对。所以我痛定思痛，明年我一定速度快一点。
2: 哎，对，
1: 我一定今年多买点螃蟹，然后练一下
2: 这
1: 个手速。
2: 把
1: 这个手速练上来之后呢，就是到时候我就可以更好的发挥。
2: 对，要练咱得拿这个大蟹去练，因为大蟹整个这个吃起来更加豪横，更加过瘾，而且呢能够锻炼你的这个手指的灵活度。
1: 真的，朋友们，就是这会儿你去吃它那个螃蟹的时候，里面的那个蟹膏，就已经很好吃了，
2: 已经顶黄肥了，顶壳肥了。
1: 是的，然后它那个壳算是白的，但你感觉里头有点那种根阴了一样，就那蟹膏要顶出来那种感觉。我们这次给大家上线依旧是我们自有蟹汤的来自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2: 是，
1: 刚之前也说了，下周二蟹函呢会到阳澄湖替大家检验一下大闸蟹的品质。
2: 对，
1: 因为他要吃更好的蟹，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允许他吃。
2: 哎，
1: 吃了没？
2: 也没挡住。
1: 也还是吃了。
2: 包括他同学也没少吃。
1: 有一些主持人啊就不自觉。
2: 哎呀，
1: 我们今天吃的，我感觉
2: 他算演习
1: 二点五两吧。
2: 差不多，但是已经我觉得很肥了。
1: 二点五两已经很肥了，我都不敢想那四两得肥成啥样。
2: 是吗？
1: 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就是我们今天没吃到，可是我们已经品到更小的蟹的一个
2: 心向往之的
1: 公蟹四两，母蟹三两。
2: 对，公三母四嘛。
1: 啥规格？什么意思？
2: 一个大规格的
1: 公蟹四两，比红牛的罐都要大。
2: 那四两基本上是可乐罐子了。
1: 比可乐的罐还要再往外撑一点。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
2: 对，
1: 哎呀，这个就是你单听这个你就觉得，这一只不得90多100多。我记得有一年我在某进口超市看到阳澄湖大闸蟹，应该是3.5两，不到4两的样子，198一只。
2: 一只198，
1: 一只。
2: 咱这儿198，我估计你能买一箱了，差不多买一箱吧。
1: 你要是买那种小一点的话，可以买一箱。
2: 对。
1: 但是我们这个四两大规格大闸蟹，日常现在今年肯定便宜了嘛，因为今年蟹长得很肥。
2: 再一个，咱有自有蟹田嘛。
1: 是的，你去外面买的话，可能也就90多块钱就能吃到四两的大闸蟹了。
2: 对。
1: 那四只算下来是400块钱。我们这次给到大家公蟹四两，母蟹三两，是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总共单张卡到手是358块钱。
2: 我的天哪，
1: 这种
2: 平时也就是买两只的钱，现在直接到手一箱。
1: 你买这种蟹你最怕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绳太重。
2: 对，
1: 我们都是去绳净重，你把绳拆了再去
2: 称个裸重，
1: 如果称出来不够称的，我们肯定会高于那个称，没准高还多了。
2: 是
1: 不够称全部包赔。
2: 咱都说了嘛，给的高高的。
1: 然后呢，很多朋友说那 买的多有没有额外的福利。建议大家直接买三张，因为第三张零元，三张蟹卡只要716，平均算下来每一张是238.6块。我相信没有人会买一张的，因为这样算下来单张的价格都错100多呢。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是公4两母3两的，你到手每一只不到30块钱，而且我们保价保到年底，直接实现今年大闸蟹自由。这种大闸蟹你搁到那个中秋国庆的餐桌上，真的它能够压住一整桌的菜，而且你家里那个盘子绝对是放不下的，就这8只至少得3盘。
2: 是
1: 提蟹的时候随单赠送有吃蟹礼包，蟹卡3年有效，今年好像是28、29号的样子才会开壶。哇，
2: 那长得更肥。
1: 那得多肥啊。
2: 哎呦，
1: 大家到时候开壶以后再扫码就可以预约发货了。
2: 没错，
1: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拿到咱们这次的这个提前囤的蟹卡了。
2: 发秒杀就可以了，
1: 死蟹残蟹没肉没黄，全部包赔哈，缺腿也包赔。
2: 建议大家直接下3张，因为3张更划算，相当于拍三免一了。
1: 对，发送秒杀就可以啦。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2: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三门峡南部、洛阳、郑州、开封、许昌、平顶山、南阳局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逐渐停止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呢，我省的西部、东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是多云。13号，我省的东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再来关注一下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天转多云，偏北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5到26度，最低温度16到17度。明天多云见阴天，13号多云，14号晴天见多云。这样天气啊，特别是这个金九银十到来的时候啊，咱还是适合把这个家里啊好好给翻腾翻腾啊，重新装修一下，能让自己有一个不一样的这种心情和环境啊。毕竟金九银十嘛。金秋家装节呢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也大，现在参与呢还送精美的月饼礼盒以及正气的双重补贴，家居家电什么的都有特价，省老鼻子钱了。河南交通广播还正在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3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抓紧时间发家装节3字来报名吧。
10: 小朋友，你是否有更多问号？
11: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
7: 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0: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7: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0: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7: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林他猜了一下，他说阿木刚刚说的第五只，吃到第五只的可能是大头池，我觉得像他的风格，
2: 像他的风格，但是不符合他的实力，他有这个心没这个能力。
1: 大头池是那种就是
2: 有心无力，
1: 他本人很下三儿啊，但是他能力又不行。
2: 哎呦，又猜又爱玩。
1: 对，就是他的人设大家都觉得立得很稳，而我们了解他的朋友们都知道哈，真不中。
2: 然后还有位好朋友啊在关心你呢，关心的话我也听不懂，反正大概就是
1: 因为他现在在美国
2: 啊。你怎么你咋回事弯弯？
1: 他说是不是生病了，还是说我的耳机坏了？我要说一下，我们
2: 怎么这样的声音是吧？
1: 这不把耳机叫 headphones，
2: 那叫啥呢？
1: 叫 AirPods。
2: 哎呦，
1: 所以我看半天我没太理解，你知道我英文这个四六级也都是
2: 该进修了。
1: 洛流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说一个弯弯不差。上次你俩路上直播送礼物，我想起来了，说谢涵要吃螃蟹了。然后他非常不讲武德，而且没有自觉性。他把咱今天的螃蟹给吃了。
2: 对呀。
1: 他就开始嘲讽我了。洛流说，上次路上你跟谢涵直播送礼物，你一直吃个不停。我记得你当时吃的是蓝莓吧？
2: 您瞅瞅，大家伙的。谁说互联网没有记忆的？
1: 送水果我们水果有一大车，所以我吃那一点就并不会影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礼物和水果。首先
2: 大闸蟹不一样，大闸蟹一亩蟹田最多也就600只。
1: 而且我就算是把水果吃了，我是不是把橘子吃了，橘子皮留着给你们呢？
2: 当陈皮用啊。
1: 很多朋友说等我们到的时候就剩陈皮了。我是不是还多少留点东西？我不像谢涵。
2: 哎呦，
1: 他夸夸往嘴里炫，一勺都不给我们留。
2: 留了一堆绳呢。
1: 那也叫留了呀。
2: 那
1: 能
2: 留
1: 吗？我就问一下，陈皮跟一堆绳你要啥？
2: 我
1: 那绳称重的时候都得
2: 要。我都不要，我可以要瓤。
1: 大家都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今天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你绝对不会剩的食物是什么呢？微博组在里说，他绝对不会剩下的主食是凹菜。听到没？他说绝对不会剩下的主食是凹菜，吃到最后还得把馍泡到碗里头，吃完之后要把那个馍蒸馍碗底朝上的汤汁蹭得干干净净，
2: 哇，
1: 就跟被洗过一样。
2: 您瞅瞅，省得洗碗了。我也经常这样干其实。
1: 那你可能是太久没有在郑州待了，你在郑州待的时间长之后，你不会就是把它吃得这么干净了，因为它的不管是馍还是凹菜都是不限量。
2: 对，免费自助，很多店是这样，但是也有店是限量的。
1: 大多数是不限量的。你想想，你要照这么个吃法，是不是很快就超过阿姆老师了？
2: 哎呦，现在遥不可及了。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主要原因还是因为老吃家哈，都是比较龟毛的
2: 啊。
1: 他对于这个食材的物理和化学潜力，有一个非常精准的
2: 啊
1: 释放的一个标准。
2: 那您给说说。
1: 你比如说有一些食物，它必须得擦干再下锅去煎
2: 啊。那擦出血水吗？
1: 有一些食物要静置之后再去切，
2: 那不是排排酸吗？
1: 有一些食物要在中段放盐，
2: 不是更方便入味吗？
1: 还有出锅才能放醋，
2: 让那个醋香味留得更持久吗？
1: 哎，好像每一条都有阿木刚说的，简直就是一个解释的没有感情的 AI 机器人。
11: 大家好，我是 AI 阿木。
1: 老吃家才知道的一些冷知识，
2: 现在 AI 全知道了。
1: 今天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更多的分享。
2: 没错，
1: 温度跟火候它们之间呢是有一些相互配合的一些反应的。
2: 对呀，
1: 大家有没有想过啊，同样都是焦了，有的叫美拉德反应，
2: 有的呢
1: 有的叫致癌物
2: 啊，
1: 对吧？
2: 对，我突然想到有一次好像是谁煎牛排呢，就叫外有这个一级致癌物，内有啥来着？
1: 内有
2: 什么沙门罗氏杆菌什么的，类似这样的。
1: 这个像是我干的事情，但是我辟谣一下，这不是我。最近看到一个就是，剑手青的博主，他说还没有吃过剑手青，说买两个回来，说自己做吧。
2: 自己做剑手青啊？
1: 对，但是他也是秉承着对自己生命负责的态度，就把这个剑手青炸了15分钟。
2: 炸了十五分钟，
1: 炸十五分钟之后又炒，
2: 哎呦，
1: 那出来的时候跟锅巴一样了
2: 啊。
1: 然后呢，
2: 那不容易
1: 了，网友就说把它从就是有毒致患
2: 啊，
1: 做成了有毒致癌。
2: 嘿，两个极端，
1: 不能吃了啊！就到嘴里完全就是那种非常焦糊了，那是肯定不行的
2: 啊。
1: 咱们一定要分得清楚美拉德
2: 反应。看不到小人了。
1: 它是这样的，就是美拉德反应，很多朋友听过这个名字，但你不知道它真真正正科学上是如何解释的
2: 哦。
1: 氨基酸跟还原糖在140度左右以上，以上吧，稍微上一点点，
2: 对，
1: 它会产生一个剧烈的反应，生成几百种挥发性的香气化合物。
2: 您瞅瞅，这么复杂，
1: 这个肉香、焦香和锅巴香都在这个里面了，
2: 这就叫锅气，
1: 所以它就有了这个美拉德反应，啊，然后有一些朋友说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煮也可以啊？
2: 啊，
1: 不是，因为煮最高100度
2: 哦，
1: 所以煮不可能让它形成焦化。那水的沸点是100度，只要食材的表面带的有水，锅温基本上就是100度上不了，只能往下。对，
2: 有天花板在这儿。
1: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种退化。它跟煎烤相比的话，确实是略逊一筹。
2: 对，
1: 老吃家一般情况下不太会煮肉，都是煎肉或者煎蛋、煎豆腐。但是做这个之前呢，是一定要把上面的水给擦干的，因为刚说到了水最多是100度上下。
2: 是，
1: 所以这就是说。解释了刚刚说到的，一定要把这个水把它晾干，之后再下锅去煎它。
2: 哎呦，
1: 所以焯过水的菜也是沥干之后再下锅。简单来讲就是不擦干，对于老吃家来讲，这不是煎
2: 啊，那是
1: 蒸
2: 啊，或者煮，包菜。
1: 不知道为什么说到蒸的时候，脑子里还是今天的五只黄澄澄的大闸蟹。
2: 哎呀，你对这个念念不忘了是吧？
1: 而且
2: 大家如果想买大闸蟹，不要发大闸蟹或者蟹卡、都不好使。我看到这会儿大闸蟹刷屏了，您得发秒杀才可以。
1: 而且这次上的个头是真的大，4两的，我的天哪，4两啊、那什么概念呢？就是
2: 四两，那就约等于这个200克呀。
1: 对，等于200克。
2: 不是约等啊，
1: 应该高于200克，因为我们不可能低于4两。
2: 对，
1: 低于4两我们就要赔钱了。所以我们一定是大于200克的。
2: 是，沉甸甸的，
1: 拿到手里都咋手？
2: 这都是我们对大家的爱呀。
1: 而且它到4两之后，你把它蒸熟哈、它看起来就是真的是橙色的。
2: 对，
1: 它就达成了一种什么感觉吧？就是它已经焦糖化了感觉。
2: 哎呀，这就是时令的美食啊，咱就得趁时令去尝。
1: 可不嘛，
2: 就包括马上到中秋了，各位月饼有没有准备好呢？我们今天替大家准备好的有这个交广领航联名这个八米准备的有闽南大月饼。先说这个颜值啊。500克的这个大克重大圆饼往桌上一摆，砰，经纬礼盒擦抽开之后，团圆的气氛直接拉满。它还是3层礼盒装啊，就是今年中秋该有的这个仪式感。再说这个口感啊，抹茶茉莉饼，表皮软糯，色泽翠绿，掰开之后，哎呀，
1: 有清香。
2: 对，有这个细细的沙沙的这种绵密的质感，然后茉莉花香呢混合这个抹茶的回甘，配一壶清茶，那绝了。再加上那个传统的汉饼是我和弯弯的最爱，里边有啥呢？蛋黄，咸蛋黄，加上那个肉松，咸香打底，然后芋泥呢，有这个略带微甜的这种绵密质感，还有麻薯、软糯拉丝，一口好几层这种口感立体层次非常饱满啊，不粘牙，不黏腻，而且呢不齁甜。咱还专门做了这个减糖设计，健康和美味全占了。这个减糖真的是对大家伙非常友好啊！
1: 对，现在都不敢吃糖了，又垮脸又血糖高。
2: 咱们这个做减糖设计啊，咱交通广播严选工厂呢，我们也实地考察过了，主持人也亲自测了，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障的，坏了秒赔付。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中秋，记得发中秋啊，不是发月饼，发中秋，一盒48，2盒89，会员再优惠，还可以包邮啊。中秋家宴桌上啊，就缺这一盘好吃的、舍不得分享的好月饼，舍不得送人的好月饼，吃货们直接发中秋就可以了。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啊，这会儿京广快速路相对刚刚来讲呢是更加的热闹了，北向南的方向依旧是在解放路的附近有缓慢通行的一个情况，同时呢在东区的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农业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以及中正大道金水路的北向南方向也呈现车流量大的一个情况，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一定要小心跟其他车辆尤其是非机动车保持安全的距离哦。
2: 另外花园路、广电南路、花园路、农业路的这个几个方向，特别是北向南、南向北啊，这几个方向也是出现走走停停，包括这个花园路、农科路、龙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呢也是出现这个缓慢通行啊。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咱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有没有买齐全。其实说到这个车险啊，很多车友呢买车险都会比价格，很少对比这个购买的险种啊。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咨询咱们的专属坐骑，他商业三责呢只买了100万，没有买车损险。我们坐骑呢认真了解了车主的需求之后啊，商业三责建议他购买了300万，其实我特别听劝，我直接购买了500万。花小钱差的并不大啊，因为这个100万和500万、差的也就是这个几百块钱或者10块钱，但是能够买到更高的保障，真到用的时候啊你心里一点不担忧。其实呢有时候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那才是真划算。来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呢，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这个关键的保障啊！咱们坐骑呢，只服务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骑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车险过来吧！
1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3: 我来问一下 AI。
14: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3: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2: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1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洛流问了个问题啊，我觉得在这个逻辑我要思考很久。他说刚刚你们说了低于四两你们就赔钱，是不是越小越贵？低于四两我们就赔钱，
2: 对咱来说越贵呗，
1: 越小对呀，你说的没毛病啊。而且我们不仅你看低于四两，我们不仅把钱赔给你了这个低于四两的蟹也在你手里，
2: 是，
1: 所以我们一般是不会让它低于四两的。
2: 对，
1: 我们一定狠狠的让它抽秤，就像我们自己称体重一样，
2: 高高
1: 我狠狠的抹零。
2: 当然这次这个机制确实狠呐，大家可以发秒杀过来，因为到这个金秋九十月份啊，金九银十嘛，我们也是吃大闸蟹的时候了，而且今年的这个大闸蟹开湖本来就晚一些，再一个呢就是今年的天气呢略微比往年还要寒冷一些，所以今年的大闸蟹呢会格外肥美啊，大家可以发秒杀过来。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机制呢，原来是这个前两天不是卖的那个全母蟹嘛，个头相对小一些，2.5两的，今天直接给大家上狠货了，公四两母三两，哇，个顶个的都是这个大规格的，大家可以直接发秒杀过来。四对八只这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它是1288型的，你单张现在我们给大家直接给到358，如果买三张更划算，买三免一，也就是说您花两张的钱，258乘以二等于多少来着？
1: 716，
2: 到手的不是两张蟹卡，而是三张，朋友们，所以建议大家直接买三张啊，
1: 就是第三张零元，
2: 是
1: 平均一张是238.6块，所以就算你只想吃一单，你说我今年就尝尝鲜，我也强烈建议你跟你的朋友们拼单，
2: 是，
1: 或者是拿来送人，因为你走亲访友，你随便买个啥都在200多块钱，
2: 这多用面啊，1288行的呀，
1: 它能超过四两的公蟹，三两的母蟹，四对八只特大规格大闸蟹吗？超不了，
2: 那是啊，
1: 直接买它就好了，
2: 而且保价到年底，直接实现那个大规格真正的大闸蟹自由啊！
1: 三年有效的蟹卡，开湖之后你就可以扫码直接预约发货了。平均每一单是238.6块，三张716，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下周二西韩也会就是素源直播，直接捞蟹出来蒸给你吃，
2: 对，
1: 蒸了吃给你看。发秒杀，死蟹没有肉，缺黄缺秤，包括断腿，全部包赔。有啥问题直接找河南交通广播就行了，发秒杀就可以购买啦。带你温暖如初来互动话题，也是很久不见温暖妹了，因为有时差。他说绝对不会剩的菜是什么呢？他在美国生活了好几个月，他说只要是咱们的中国菜哪怕他做的再难吃我都不会剩下来，因为对中餐实在太渴望了。以前的时候吃泡面汤我都不喝，现在吃泡面我把汤舔干净。
2: 要不我给你邮寄个馍过去，你把这个泡面汤给擦一擦。
1: 你最好是能够把这个事儿做到，你知道有几个馍有多贵吗？大家都听到了吧？温暖妹也听到了吧？我一会儿把节目慢录调出来给你。
2: 要不你发个这个馍的教程，
1: 自己做哈。你看有一些人就是改口改的特别快，
2: 咱认怂嘛。
1: 大家可以直接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不要发大闸蟹了啊，发秒杀就可以啦。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就是刚刚说到的，你什么菜你是绝对不会剩的呢？京代花开说黄焖鸡，好久远的一道菜啊。
2: 关键是黄焖鸡得正儿八经是黄焖出来的鸡，
1: 就很多地方为什么它这个黄焖鸡开不了了
2: 啊？
1: 因为就是黄焖鸡是预制菜的鼻祖，没有人反对吧？
2: 那是。
1: 我们为什么吃黄焖鸡
2: 遥遥领先，
1: 觉得那么好吃，味道如此的统一，有没有想过它是一个厨房里出来的
2: 啊？那你撕开酱包就是一包黄焖鸡，
1: 而且这个黄焖鸡都能做了，它那个鸡肉超级嫩，然后里面
2: 腌过的嘛，
1: 对，那个土豆超烂
2: 啊，
1: 浓稠挂汁儿，连配菜都非常好吃，特别软糯，就一点脆口都不带，汤汁拌米饭，碗底刮干净，
2: 是
1: 黄焖鸡其实可以自己做，因为我们河南人还挺会做 就炒各种各样的鸡。
2: 对，对鸡肉是有这个操作天赋的。
1: 嗯，可以在网上搜一下教程哈。嗯，老王爱喝茶说干煸豆蕨子。
2: 哦，
1: 一定要煸到表皮微微起皱。
2: 嗯，
1: 麻辣干香。
2: 哎呦，
1: 豆角还得保留那种脆感。
2: 是吗？
1: 要越嚼越有味儿，有回甘。
2: 嗯，
1: 上桌很快就空盘了。
2: 其实这个干煸豆蕨子啊，除了用这个麻辣干香的做法呢，还可以加入一味，
1: 嗯，
2: 让它整个这个实现一个灵魂升华的一个东西，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
1: 嗯，
2: 用那个橄榄菜去做，大家可以在家试一下。
1: 哦，
2: 嗯，豆角也可以尝试切成丁。
1: 我还是建议大家放点糖
2: 啊，
1: 嗯，
2: 更提鲜是吧？
1: 对，它可以把豆角那个鲜味更多的提出来，
2: 嗯，是吧？
1: 嗯，另外呢，撒点白芝麻。
2: 哎呦，
1: 嗯，那个白芝麻挂到豆角上，
2: 嗯，
1: 非常非常的点睛。
2: 嗯，
1: 另外我吃干煸豆角不太喜欢微微起皱的，
2: 嗯，
1: 我喜欢已经皱到不行的，就是你感觉那个外
2: 喜欢老枯皱皮，
1: 对对对。你感觉那外面那层皮呀，
2: 嗯，
1: 就像炸过的鸡爪一样，你用手一搓就给它搓掉了。
2: 哎呦，
1: 这种感觉的，我觉得那个这种豆角是最好吃的。
2: 嗯，当然这个虎皮鸡爪，啊，吃了可以，但是你的脸的肌肤如果像虎皮鸡爪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就要不得了。
1: 那我这个时候就会拿出手机，
2: 哦，
1: 把大牌两个字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在我们说大牌之前
1: 给自己囤一百单。
2: 在我们说大牌之前，很多好朋友已经开始发大牌了。给自己囤一百单不现实啊，我们总共
1: 囤
2: 一
1: 百单，
2: 对，而且还是实名制购买，是限量的。
1: 这还没有给大家发布的时候我就把它买空，
2: 先自己买空是吧。
1: 今天给大家上线是
2: 高价再转售
1: 海蓝之谜。
2: 嗯，拜法蜜，赶紧发大牌。
1: 海蓝之谜可能是我对于这种贵价的护肤品的一个入门。
2: 嗯，
1: 而且当时入门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买的是精粹水，没记错的话精粹水就是1000来块钱就可以买得到。你想1000来块钱，那精粹水非常耐用啊。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几百块钱都能买海蓝之谜套盒了。
2: 啥？
1: 那还是因为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
2: 套盒海蓝之谜。
1: 真的，我们跟
2: 几百块这仨词怎么连到一块的，
1: 你发大牌就可以看到了，
2: 嗯，
1: 就别不信，
2: 嗯，
1: 擦亮你的双眼把大牌发送过来。这次给大家上线的更厉害了，我后来就是手头稍微宽裕一点，我就买它的面霜，而且我是趁双十一的时候买的，因为那个面霜真的太贵了，买的是60毫升的大瓶装的，花了2000多块钱。这次给大家上线的这个套盒里面就包含了刚刚说到60毫升的经典面霜，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精粹乳是我迄今都没舍得买的，因为觉得有霜了好像乳就可以省下来了，有水了这个乳好像也可以省下来，一直没舍得买。这次给你放到套盒里面，精粹水30毫升5瓶，你看我们真的想尽了办法能够把价格压下来，30毫升5瓶就是1150毫升，也就是说它市面上卖1500的那个大瓶装的量。
2: 嗯，
1: 可是你才多少钱买的？三样加在一起，专柜几千块，大几千块钱。今天是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我们商城的小伙伴，你大概看得出来，我们这给大家的配置哈，那真的是磨了又磨，来来回回的，嘴皮子都磨薄了。谈了899的价格拿下整套，其实已经非常划算了。然后最近爆款商城有独家补贴，有200块钱优惠券。那补贴下来是多少钱呢？699。
2: 699。
1: 嗯，
2: 套盒。
1: 嗯，
2: 海蓝之谜。
1: 嗯，
2: 朋友们抓紧时间吧。当然，699还不算完。
1: 嗯，
2: 会员再减5块钱。
1: 5块也是钱啊。
2: 嗯，
1: 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补到今天晚上。就是这个券你只能到今天晚上用，你到明天，如果还剩的有的话就是899。如果没剩的有的话，那肯定就是4位数了。
2: 趁现在赶紧买，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趁着中秋，
2: 嗯，
1: 给长辈送点心意，
2: 哎，
1: 把绿色的海蓝之谜，
2: 嗯，
1: 和黄澄澄的大闸蟹
2: 都给他送去，
1: 一起拎过去。
2: 哎呦，
1: 这样咱们买房买车装修的时候，
2: 他就不好意思不给你了。
1: 不是，也不是说教大家怎么样的，嗯，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需要适时的跟家人保持一些新亲密的联络。
2: 这叫什么？情感账户的储蓄。
1: 对，要搞好关系。
2: 哎，这就是弯弯，嗯，一路走来。

0: 猫粮，然后这个什么加一块稍微加工了一下，给它做好之后呢，放到他面前。等我晚上回到家之后，我发现他面前那个食盒吃得一干二净，他旁边那个食盒纹丝没动。
1: 双盒呢？它有两个的。
0: 对，就挨着，整个这个距离，双盒的距离不超过一拃。
1: 吃饱了，不是懒
0: 啊，
1: 猫很容易吃饱。
0: 关键是，我走的时候它啥样，我回到家的时候它还啥样。那个爪子纹丝没动。
1: 要不你查查是不是个，就是它其实是个玩偶，可能是个 AI 机器猫，
0: 是吧？那会儿 AI 就盛行了，那是十年前了都。
1: 还有我们的米哥，米哥说这个点听咱们节目内容感觉非常非常的饿
0: 哦，
1: 而且他说我的家人比较多，爱人做饭也好吃
0: 啊，又来秀恩爱了。
1: 小酥肉，排骨扣丸子，
0: 哎呦，
1: 红烧鱼，不管啥都不可能会剩，都吃得干干净净的。
0: 您瞅瞅
1: 啊，主要原因也不是馋，第一是老婆确实做的好吃，第二呢是家里人多，那人一多吃饭那个氛围又浓烈起来，那就不会剩菜了，
0: 对吧？
1: 然后刚刚他乘客也在听我们的节目，乘客说吃啥都不觉得好吃
0: 啊，
1: 然后米哥说你饿两天再说。
0: 哎，一般这个我们家孩子挑食的时候，我也会用三个字来总结，饿来情。
1: 真的是饿来情。
0: 有，
1: 但是说实话，跟人多一起吃饭的话，我反而吃不了多少，因为我往往抢不过他们。
0: 哎呦，
1: 所以就比较吃亏。我喜欢就是一个人偷偷
0: 独享，
1: 吃独食。
0: 啊，
1: 你比如说橘子味晚风说了这个，我就经常自己吃独食。
0: 啥呀？
1: 但我吃的跟他吃的不太一样。他吃的是香菇滑鸡。
0: 那你吃的是
1: 香菇滑鸡面。
0: 嘿，
1: 很滑鸡哈，没有鸡里面。
0: 你这个互动确实很滑稽。
1: 他说这个鸡肉得腌入味，
0: 是
1: 香菇的鲜气要渗到肉里面，要蒸出来，
0: 哎呦，
1: 汁水非常丰盈，而且蒸完之后蒸盘里的汤也不能倒
0: 哦，
1: 给炫嘴里。
0: 您瞅瞅，这都是精华呀，
1: 这滑稽。你泡米饭，绝了，再滴点那个生抽，哇塞，我建议你再放点那个菌子油。
0: 哎，对，我们家冰箱里常年有一瓶那个鸡枞菌油，哇，那个鲜美无比啊！我现在都没眉毛了。
1: 我有一个杂菌油
0: 哦，
1: 哇，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外面会打包一各种各样的吃的，尤其是粥品类哈，你吃那种粥火锅、鱼火锅那种粥，回去之后都没人吃了
0: 啊！
1: 你把那个油淋上去，
0: 哎呀，
1: 天哪！
0: 实现那个灵魂的升华，
1: 那简直是香了！你觉得你去外面这一碗至少卖49块钱？
0: 对，其实不只是粥啊，包括你如果是在家做那个青菜，不带法的话，你可以用那个油稍微淋一下，就是白灼青菜。你不是有时候会用那个蚝油也好啊，或者说生抽也好啊，
1: 调个味。
0: 对，用这个油你稍微点一下，让它这个整个有这个油的这种存在，马上这个青菜啊就实现了一个灵魂的升华。
1: 我在这儿纠正一下，我有强迫症哈。生菜放水里烫一下不叫白灼，叫焯。只有海鲜才配用白灼，白灼生菜可还行。
0: 他不是给他价码提升一下吗？他能那更贵了吗？能卖？
1: 就大闸蟹可以白灼，
0: 那叫清蒸。
1: 也行，清蒸我不挑
0: 啊，
1: 只要你给我做好就。
0: 白灼那叫轻轻的，洗个澡就出来了，那做不熟啊。特别是咱这个公四两母三两这个规格，你要白灼一下还是生的呢。
1: 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蒸的时间得长一点，说真的啊，不然你蒸不熟。
0: 15到20分钟吧。
1: 对，15分钟靠上啊，要不然你蒸不熟，你要想把那个黄跟膏蒸成固体
0: 啊，太厚了，
1: 你得上大气。
0: 是。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可以上大气的。
0: 啥？
1: 阿美说红烧排骨，
0: 哇，
1: 不可能会剩下来。这个肉哈、一定要轻轻脱骨
0: 哦。
1: 你知道这个轻轻用的非常准确，有一些是你要啃下来，就不属于轻轻脱骨。
0: 是，
1: 而且它是红烧的，它一定是那种红亮的酱汁儿，甜咸适口。
0: 哎呦，
1: 啃完之后那个骨头再缩两下，从来没有剩下过。
0: 这难道不炖了点这个粉条子或者说干豆角子吗？
1: 炖啥粉条呀？
0: 啊，
1: 把米饭给我扣上去。
0: 会，还是你会吃？
1: 真的把米饭扣上去之后，你再给我个馍，我能把碗底我也给你擦干净。
0: 馍加饭呢？
1: 对，不是你米饭没有办法把最后那一点汁儿给它刮干净，
0: 充分利用，
1: 擦擦，这样
0: 摩擦。

0: 完之后把碗给我，我
1: 再
0: 倒点，
1: 舔舔，
0: 我倒点水再涮涮，
1: 舔舔算了，要不然稀了。
0: 哎呦，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6: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0: 我是阿莫。
1: 刚有朋友想要了解省会郑州周边的免费高速路段哈，
0: 啊，发免费就可以了，
1: 对，不用发那么复杂，你发免费就可以收到了。
0: 嗯，
1: 今天呢也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啥是你绝对不会剩的呢？
0: 啊，
1: 平淡是真。
0: 说啥？
1: 哎呀，蒜香烧茄子。
0: 嗯。
1: 茄子绵软，吸满这个蒜香的酱汁儿，一点都不油，而且拌米饭巨下饭，素菜里的王牌。
0: 你等等，
1: 嗯，
0: 您说这个烧茄子应该不叫烧茄子，叫炒茄子。在我的这个概念当中，烧茄子必须得是
1: 火烧的。
0: 倒你废话嘛，就
1: 是
0: 茄子得先切成丁或者切成块，
1: 啊，你说是这种啊？
0: 裹糊炸。
1: 嗯，
0: 炸好呢趁热乎，
1: 嗯，
0: 哪怕是它已经放凉了之后也得再回锅再炸一下，让它保持这个内心的这种热气腾腾的这种状态，
1: 它外面还得有脆壳。
0: 对，然后呢就拿几种配菜去烧它。我们家一般用哪几种呢？青红椒，这个洋葱，然后再加上这个番茄，
1: 嗯，
0: 然后木耳，
1: 嗯，
0: 然后玉兰片，
1: 嗯，
0: 然后去给它烧，
1: 嗯，
0: 烩出来，这叫烧茄子，然后加大量的那个蒜片，然后蒜比茄子还好吃，这是这个我印象当中这个烧茄子。您说这个应该就是这个茄子切成丝或者切成条，然后去给它炒一炒，炒软它了之后放大量的那个蒜，这种我觉得差点意思。
1: 嗯，我跟你说他说的是啥，
0: 啊，
1: 这个我经常吃
0: 啊。
1: 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以前我们家也是你这种做法
0: 啊，
1: 自从大家都三高了之后
0: 啊，
1: 我们就换他这种做法了，一样很好吃。
0: 你知道怎么能不三高吗？
1: 嗯，
0: 不检查，
1: 不吃，不检查呀？
0: 啊、
1: 嗯、
0: 啊、嗯！我已经十年没体检了，
1: 不查就没有。
0: 我没有三高。
1: 行，
0: 起码我不知道，
1: 至少脂肪肝是中毒的。
0: 没有，没查过就
1: 没有。
0: 没有
1: 肝儿。
0: 对，
1: 行。嗯，这个蒜香烧茄子其实指的是它有两种、
0: 嗯、
1: 一种是蒸出来的、
0: 啊、嗯，
1: 就这个茄子切成片或者切成条之后蒸一蒸、
0: 哦、嗯，
1: 然后就直接调那个蒜面条那个蒜汁儿、
0: 嗯嗯、
1: 然后把它拌一下
0: 拌匀它
1: 直接吃。
0: 嗯，
1: 还有一种呢是放火里面烧出来
0: 的。哎，是
1: 然后那个皮哈它就烧到已经黑了、
0: 嗯、
1: 必须把皮揭掉才能看到里头那个白嫩的肉
0: 啊、
1: 嗯、把那个弄开之后呢它这个用小刀拉开然后用筷子或者用叉子把它刮下来一绺一绺的、
0: 嗯、
1: 然后再把那个蒜汁里头再放点小米辣呀什么的浇上去搅拌一下拌到你那个米饭上。
0: 哦，
1: 它吃起来口感也是很油润的。
0: 哦，
1: 就它很软滑很油润、
0: 嗯、
1: 很香，
0: 就是既兼顾了健康又兼顾了这个美味，
1: 但它没有一点油。
0: 哦，那这个油润感从何而来呢？
1: 因为茄子本身是很软滑的那种、
0: 哦、
1: 它自己会出一点就是类似于动植物、
0: 嗯、
1: 它自己会出那种油的感觉、
0: 嗯、
1: 就像苹果外面那层苹果辣一样 的,
0: 润
1: 润的。对，它很润很好吃。
0: 哇，
1: 就有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厚宽油才能做出来好吃的茄子、
0: 嗯、啊！当然这会儿除了互动话题呢还要来关心你的。
1: 很多朋友关心我。
0: 一达说：“弯弯是感冒了吗？”
1: 哎呀，
0: 您可听着了，我跟你说，再不听就来不及了。
1: 再不听真的就好了。
0: 啊是啊。
1: 然后朋友一直在嘲讽我说：“是不是每次都逃不过去？”对不起，我可能是大闸蟹吃少了。
0: 啊，
1: 下次我多吃两只。
0: 补补。
1: 蓝东坡说：“我就要么不吃，要么不剩。
0: 嗯”嗯、
1: 小时候老师夸我、
0: 啊、
1: 说：“这孩子乖呀，
0: 啊，
1: 吃啥啥不剩。”
0: 您瞅瞅，这大胖小子。
1: 不是，你要搁现在，我不觉得他在夸你。
0: 嗯，
1: 但是小孩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夸赞。
0: 啊、对对对，
1: 我们都特别希望看小孩就是一点都不剩那种的。
0: 是，
1: 嗯，但是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喝、
0: 啊、
1: 吃太多那种油炸食品，因为特别容易性早熟。
0: 啊，另外就是这个关于喝菜汤这个事儿，
1: 嗯，
0: 包括菜汤蘸馍这个事儿，虽然很好吃，
1: 嗯，
0: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营养都在菜汤里边，
1: 哎，
0: 而是所有的热量都在菜汤里边，
1: 油都在菜汤里头。
0: 是，
1: 嗯，大家如果是想跟我们聊更多的美食，也可以在节目之后找到我们，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扫码进群啦。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哟，
0: 拜拜，周末见。
9: 爱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11: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9: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1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9: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1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郑州市区和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目前郑州市区啊，各条主干道都是顺畅通行的一个状态。不过提醒各位，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所以呢，来的这个晚高峰呢，可能会更加的汹涌一些。如果说这会儿路好走的话，您可以啊，稍微这个提高效率，尽快的到达目的地啊。当然，今天下班晚的朋友呢，也要多一些耐心。这会儿中州大道上的这个车流量呢，已经开始显著的增加了，尤其是在金水立交北向南下桥的位置呢，已经早早的呀开始啊挤满了车。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呢，注意左右来车，另外呢保持好和前车的车距了。另外，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下午5点，济广高速商丘段345公里处东半幅的单方事故呢，正在作业当中，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据了应急车道，第1、2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淮内高速西向东方向转许信高速往许昌方向的匝道内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是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

0: 在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刚才啊，跟美食主播阿木弯弯啊交接班，其实有句话呀，我憋在心里很多年都没有跟他们俩说过。他们俩美食节目主播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把吃的东西啊讲透。
2: 你上来开始给人家挑毛病。
1: 哎，我有空啊，我得给他们上上课。
2: 这么大口气。
1: 今天那个瘦瘦啊，你来着了，先给你上上课。
2: 合着。
1: 哎，我就问你啊，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物是什么？
2: 最有营养的
1: 啊，我都不问他们了，我先问问你。
2: 那我目前认知当中的话，那不就鸡蛋吗？
1: 哦，鸡蛋。为什么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呢？
2: 简单便宜，然后营养摄入也比较高一点，
1: 而且比较这个均衡。
2: 对
1: 啊，我跟你说，就这一点上啊，你都比他们强。
2: 夸我，
1: 真的真的
2: 夸我了。
1: 为什么呢？这是有说法的，你知道吗？
2: 所以我跑你的梗了是吧？
1: 就刚才没跑，这句算跑。
2: 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啊。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在想啊，你看以前那些啊追求长寿的人啊，甚至是有一些修仙的人啊，他们吃的那个东西啊其实就是煮鸡蛋，只不过是师尊的口音重，把那个煮鸡蛋啊说成了煮鸡蛋。
2: 煮鸡蛋
1: 对，你看那些什么有灵根的，然后煮鸡蛋，其实就是煮鸡蛋，你知道吗？
2: 师哥，我还是很有灵根的吧。
1: 所以说，我就说嘛，你上来说到鸡蛋这个东西，你就比他们俩要强，
2: 是不是很意外？
1: 你知道吧？
2: 哎，
1: 但是最后你明知故问，我都已经有点续不下去了。
2: 不是我，
1: 以后还是要得给你对对稿。
2: 我问了一下，我主要是很担心，你知道吧？
1: 你担心我什么？
2: 跑你的梗。
1: 哦，是你担心的事情啊，墨菲定律它发生了。
2: 这我非常担心的事儿啊。
1: 没办法，咱这个一起合作这么多年了，说实话，如果说想要讲一个出乎你意料的段子
2: 啊，
1: 挺难的。我俩刷的都是同几个这个微博号和公众号啊。
2: 但是你这条段子，我是正儿八经，我是真没有想到
1: 这个切入的角度，没想到。
2: 我纯猜的是鸡蛋，
1: 纯猜的没问题。
2: 我目前天天都在吃鸡蛋，
1: 没问题
2: 啊，
1: 没问题。
2: 我想着你还有没有更好的、更高营养价值的那种，比如什么？
1: 那不会，我这人一般说话都踏踏实实的。
2: 这还要踏实，修仙了都。接点地气吧啊！
1: 行了，在瘦瘦这儿测试一下呀，我决定啊，
2: 不讲课了，
1: 暂时先不教阿木弯弯这个做美食主播了。
2: 他连我都唬不住了，
1: 都糊弄不过去，你看。哎呀，周五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哎，不过我强行狡辩一下啊，就是现在人的这个营养之丰富啊，你不吃鸡蛋，它也不会营养不均衡。但是呢，在以前啊，这个缺衣少食的那个年纪，那个年代，你要是能够常规的一直吃着鸡蛋，那还真的是人体啊就是特别重要的补充营养的一个途径。所以凡事呢，你都得啊这个变换着时间和空间来看，才足够的科学。
2: 因为你说到这个营养价值了，让我想到就是我应该十几岁的时候跟奶奶在一块生活，当时我就这个蔫了吧唧了，躺到我们家沙发上，我哼哼唧唧，因为我特别想要就是吃零食嘛。然后我就说，哎呀，你看我天天我就没劲儿，哎呀，我缺营养，
1: 嘴馋
2: 啊。
1: 但是呢，就
2: 然后奶奶就说
1: 没营养，
2: 你130斤的大胖妞，你跟我说你缺营养。感觉，
1: 是的，那还是少吃一点鸡蛋吧。哈，其实这个时节呀，吃大闸蟹就正合适，
2: 正应景
1: 啊，是正好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也售卖有大闸蟹啊，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来看上一看。
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来
1: 我们说一下河南的事儿啊。
2: 河南的事儿啊，也是说到了和老人之间的有爱的这个故事了啊。
1: 哦，
2: 91岁的太姥姥，年龄确实挺高的啊。
1: 嗯嗯。
2: 但是人家身子骨啊，特别的硬朗啊。
1: 你看都太姥姥了。
2: 太姥姥了啊。
1: 嗯。
2: 这个骑着这个家里面的小三轮，
1: 嗯、
2: 带着2岁的重孙女。出去村口啊，就在村子里面
1: 哦，
2: 然后买零食。
1: 这俩人一块儿出门啊？
2: 这俩人一块儿出门，
1: 嗯，
2: 然后家里人还问呢，说你去干啥呀？太姥姥说、
1: 嗯、
2: 别管我，立马就蹬着就走。过了一会儿回家了，
1: 嗯，
2: 孙女又问，买的一兜子啥呀？
1: 啊，就是重孙女的妈妈嘛。
2: 对，然后那个太姥姥霸气的就回应，别管俺。骑着车又溜达走了。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视频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啊。
1: 各位是不是觉得这个91岁的太姥姥她有点太嚣张了
2: 啊？
1: 各位朋友们可能没有发现、
2: 嗯、
1: 从始至终2岁的重孙女啊，连回应都不需要回应，她才是更霸道的那个。好吧，
2: 那是啊，找到了一个大靠山啊。
1: 所以说家里边91岁的这个、
2: 嗯
1: 这个
2: 太姥
1: 跟2岁的重孙子这种组合，那就一个不敢管，一个管不住，一言不合，我跟你说，又得去村口小卖部。
2: 这个啊，我是觉得啊，真管不了。
1: 是
2: 老祖宗带着小祖宗啊！
1: 哎，对，
2: 这王家的组合出街、啊，
1: 你谁你都不敢多吭一声啊、
2: 嗯，
1: 是不是？都得是宠着呀，对不对？那你只能在交通工具上限制一下了
2: 啊、
1: 嗯、啊！千万别给这个太姥啊，这个升级电动、
2: 嗯，
1: 我怕他一不小心就飙到隔壁村里去了啊！
2: 这不好说，
1: 嗯，
2: 这让我也想到了前几年
1: 哦，
2: 前几年啊，我那个奶奶也是身体不舒服，
1: 嗯，
2: 非得要去看医生，
1: 看医生要好啊，看一看嘛，
2: 看一看，到了医院、啊嗯、他就说
1: 啊、
2: 嗯，我以前啊骑8公里那个三轮车赶集一点都不累
1: 啊，
2: 现在啊就感觉不行，气喘吁吁的、啊。
1: 骑有点骑不动了啊！
2: 医生说可以了，大娘，我都骑不了8公里啊！
1: 你
2: 身子骨是真硬朗啊！
1: 就是以前的那些这个劳动人民啊，
2: 嗯、
1: 真是说话没轻没重。
2: 对，
1: 骑8公里我都开始喘了，各位，我骑8公里我可能就不喘了。
2: 那不至于，你说的有点夸张了，这个
1: 我都骑不动了，我这边我都骑不到了。
2: 大家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1: 你说到这个了，当年我们大学寝室组织过一次这个骑行活动，他、
2: 嗯、
1: 就是有我们室友有3个人说要骑自行车相约一起从郑州骑到西安，
2: 这也太远了吧？
1: 啊，要骑到西安。然后呢，没出我们学校大门就放弃了一个，
2: 嗯、
1: 完事儿
2: 骑不动了。
1: 没出西四环、
2: 嗯，
1: 然后有一个人爆胎了，返程了一个。另外一个说：“你们两个呀，真不争气、
2: 嗯、
1: 啊！”回来以后他说：“新密下尾还可以。
2: ”算是知道了啊。骑车了，我想到我刚去河大的时候，我们是从新校区，光骑到那个鼓楼，骑的都老半天了。
1: 新校区是在高速口，反正挺远的，
2: 挺远的了，
1: 是吧？想要进这个开封的这个市区的话，得有一段时间。
2: 哎、没错啊，然后骑的，反正是骑了一下午。晚上我跟你说，高低还得洗个澡，
1: 哦，
2: 洗个大澡。
1: 是。来，我们说下个事儿啊，大澡是带搓呢。
2: 你没吃过那冬枣吗？
1: 啊，得洗个大枣，
2: 洗个大枣补气血呀。你以为呢？
1: 来说下一个吧，说下一个吧。
2: 下个事儿啊，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事儿啊。外孙女啊是随手拍，然后拍到了50后的姥姥姥爷的洁癖日常。
1: 哦，这又是一对老人。
2: 嗯，
1: 他们不骑车是吧？
2: 他们不骑车，他们爱干净、
1: 啊。哦，等于说在家收拾屋子。
2: 对，
1: 嗯。
2: 然后没有想到啊，圈粉无数。
1: 咋回事？
2: 姥姥。把那个洗脸毛巾还有那个盆子啊，是必须拿到太阳底下暴晒，
1: 哦，
2: 紫外线消毒，
1: 哦，这是最科学的。
2: 然后老爷呢， 爱干净的点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嗯，
2: 他会盯着地面、院子、工具，干完活的手和工具啊，那都得洗得干干净净啊。
1: 偏整理收纳。
2: 老两口啊，把家里面的全方位打理的是井井有条。
1: 嘿，
2: 姥姥得知自己走红以后呢，是又惊又喜，还悄悄地嘱咐一下外孙女啊，说：“你下次给我拍的好看一点呗。”
1: 啊，
2: 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
1: 哟嗨，你看这一对这个老人啊，不但给家收拾的井井有条。上镜的时候对自己要求也是颇高啊，
2: 那可不，然后同时还展示了一下，你看家里面那个毛巾、那毛巾摆的也都是方方正正的，那夹子夹的都不能有一丝褶皱的那种感觉，
1: 这个真是治愈强迫症啊，看爽了这个有一些。

0: 轻微洁癖的朋友，
1: 对，舒适，真是很舒适，这个，
0: 真的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啊，莫过于此。你要么呀你就是臭味相投，你要么就是哎，有点洁癖的人能遇到另外一个也爱干净的人，
1: 刚刚好，
0: 是不是？你但凡有一方有点邋遢，他都不是双向奔赴了，都是一个人的工作量他得骤增啊，
1: 那可不
0: 是，不是？
1: 一个干一个收拾不完，
0: 对，你就知道一个人往前走，另一个人拽着你裤腿往后蹬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根本就提拉不起来。
1: 哎呀，你光说一说就有点来气了啊。你说到这儿想起来，有一次我是去我姐妹家里面做客啊，然后她说才拖了地，让我把那个鞋子脱了再进入人家屋门，
0: 比较讲究一些，
1: 对，比较讲究啊。我呢当时是穿了一双白袜子啊，二分钟以后，我看了看我的黑脚底板，我就问姐妹，你跟我说你说是不是让我来给你家拖地了呢？刚拖了地，让我拖了鞋进去。
0: 姐妹可能说没毛病啊，这不是都是你刚拖的吗？是吧？
1: 合着你是苍蝇洗脸啊？啊，假干净啊！你
0: 哪来这么多俏皮话啊？我们男生之间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哦，刚脱了鞋啊，不是刚拖了地啊，你把鞋脱了，穿着袜子进来啊，脱鞋，你确定啊？
1: 算了，你还穿上吧。你要脱了，我就拿我的防毒面罩了啊。
0: 对，物理的灰尘可就变成这个生化的污染了啊。哎，说到这个打扫这个事儿了，就像你说的一样，这确实得这个两个人呢，要么你就是什么呢，互相欣赏。要么你起码做到呢，互不嫌弃。
1: 你像互相包容、啊、
0: 现在有我们普遍这个年轻人啊，被说的这个不收拾家务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卫生一定要这个打理好，家里边要收拾好。但是有的家里边虽然说稍微乱一点，顺手是吧？另外呢，谁但凡今天啊扫个地，给洗衣机里边塞点衣服。哎呦，另外一个人一顿夸呀，
1: 我觉得输出呀，
0: 对呀、啊，我觉得这样也能过呀，是吧？但凡为家里面这个多做一点儿，就会受到这种夸奖的。你起码你不干活的那个人，你得有情绪价值啊。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咱没价值，咱有情绪价值。
0: 对啊，就好像我虽然不进厨房，但是我最终我都能给他吃完。
1: 这算是直接用一张嘴给他收底儿了。
0: 哎，这个
1: 对厨艺的最高认可。
0: 当然了，肯定是要在旁边这个帮忙的，尤其是做饭这件事。
1: 对呀、当时差点都帮上忙了，你都不知道，那手抻的又抻。
0: 你亲眼看见了是怎么回事？
1: 差不多吧，志哥，是不是？
0: 一路护送是吧？
1: 一路护送那个菜呀。
0: 他主要是他没出现这个突发情况，他肯定是用不上我了呀，对不对？出现突发情况以后，我肯定是彰显这个情绪价值的那个。
1: 对对对，主打就是一个有眼力但是没有眼力价。
0: 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来说一说啊，家里面那些狠狠吃灰的东西。
1: 哟，这得好好的想一想，盘一盘了啊。
0: 啊，这个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塑料袋要收集，是吧？家里边总有那些买的时候呢觉得特别的有用，买完以后啊默默吃灰，甚至有的呀特别吸灰。
1: 你说到这儿了，我想到我们家啊沉睡的一个泡脚桶，
0: 真是。
1: 现在那个泡脚桶上面都是一层猫毛。
0: 哦，
1: 家里面有猫吗？
0: 是，行，那大伙儿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来说一说啊，你家里那些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是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5: 恭

0: 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啊。
1: 今天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哈、家里面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0: 狠狠吃灰的东西，这个首先啊，这个一答这位朋友说，一天三遍拖地哪来的灰
1: 啊？这么爱干净啊？
0: 那太厉害了啊！
1: 那像每一个像你们那个酒吧柜里面的那种隔烂啊啥的，也都会扫一扫、
0: 就是储物的那些，
1: 对对对对，
0: 尤其是那种偏展示的那种、那人家一天能拖三遍地，说明这个东西也会台面、也都会擦到位，
1: 那工作量老大了呀、
0: 不会纯拖地吧？
1: 你要让我理解字面意思的话、你让我拖地，那我就只能拖地。
0: 但是一达说他的这个一天的这个作息啊，咱普通人没办法复制，
1: 怎么说？
0: 其他人不好复制。他说早上六点起床遛狗，然后媳妇儿拖地；中午遛狗，媳妇儿拖地；晚上遛狗，媳妇儿拖地。合着地家里边干净不是你的功劳，你是负责把狗引出去，是吧？
1: 剩下的这个就让嫂子来打扫。
0: 对呀、那你不能叫易达呀，你叫吕洞宾呢？
1: 那不行啊，
0: 对不对？
1: 遛狗啊。害怕这玩意儿啊，
0: 这等于说是每一次要拖地之前就你把狗牵出去，你去遛狗去、狗在这儿呢，它老咬拖吧，估计也不好拖地、
1: 那倒是啊，
0: 是吧，
1: 老碍事儿。
0: 然后回来以后呢、你跟狗啊别进门，因为地还干净。
1: 你这一来那小爪子都得擦一擦。
0: 这个小鱼说的是积木，他说积木自从拼好以后摆柜子里再也没动过，就在家里这个吃灰了。
1: 对，得拿一个那个什么隔离板儿
0: 啊，
1: 啥隔离
0: 亚克力板儿应该叫、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说成啥了？
0: 反正就是像玻璃的那种
1: 啊。对对对，我感觉我
0: 你说的就隔离板儿，听着特别像办公室里边叫隔断。
1: 但是我知道，我说出来我池哥会帮我圆场的，这就是底气。他懂我。
0: 是，我也很生气，每次天天的，我跟你说，上节目都得集中注意力，不知道什么词儿瘦这秃噜出去了。
1: 然后呢，吃个还得负责猜女孩的心思，他乱猜，
0: 狠狠猜。这个积木啊，你看他说拼好以后放在这个柜子里边没动过，说明什么呢？就是。包括现在的那种像拼豆啊，那种手工艺品啊，就是一旦你会了、熟练了、其实你并不是追求有好多这个成品要怎么样、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只是装饰功能，
1: 就是在那
0: 没有很多实用功能
1: 摆放着嘛。
0: 对，
1: 我就记得之前我们俩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老公送了我一个那个就是乐高的玫瑰花
0: 哦，
1: 我当时拼成了以后呢，就放到我们家那个电视机的旁边，然后有一天下了班以后发现碎了
0: 哦，
1: 给我气的，立马 就
0: 摔碎了是吧？
1: 对，就找到我们家的那个猫柳大，
0: 调监控啊，
1: 我就开始这样嗷嗷吵，那会儿还没有监控啊，
0: 嗯、
1: 然后我的老妈就默默的从那个次卧出来说，别吵大壮了，是我，老公赶紧来着，
0: 然后那个猫就跑到你妈妈跟前嗷嗷吵你妈，
1: 喵喵喵喵喵喵喵，
0: 这叫踢妈效应。
1: 真的连个监控都没有，真是说不清楚。
0: 哎，说到这种手工艺品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一旦你享受这个过程了，反而那个成品拿出来以后就只剩下吃灰了，甚至你一年到头的也欣赏不了几回了，
1: 那是，
0: 而是专注于做下一个自己的这个作品了。另外呢，
1: 挺耗费时间的。
0: 我就想起来我当年啊，那腰都快拼断了，拼了一个应该是一个军舰的模型，它小到就是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比如说像救生圈啊、栏杆啊，你首先你得把它拼成小的，也都是用几个小部件配齐的，然后再一层一层的码上去拼上去，都是由零到整，然后放在我们家那个应该叫暖气片上，因为有包裹的那个暖气片吧，大概就是胸口这么高，然后我爸去我屋这个拖地，那个拖把的那个后把
1: 啊，
0: 就是他来回拖嘛，他一拖把那个杆直接给我戳碎了。
1: 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大男孩碎了，
0: 对，我的心也跟着碎了。纯手工拼的啊！
1: 哎，你说到这儿了，池哥
0: 啊，
1: 那回头那个大闸蟹你吃完之后，你还可以给它拼成原样，
0: 这都不叫事儿，
1: 这都不叫事儿。
0: 各位朋友们，
1: 系数也没有那么高了。
0: 哎，每年其实今年这个大闸蟹啊， 这个我也建议啊，大家跟我一样，就是说，如果说你。

0: 想吃过瘾，比如说一家人，然后呢不用那么讲究的时候呢，你就先拆，把它拆的差不多了以后，哎，洗洗手，拿着我们的这个吃蟹的这个器具啊，慢慢品尝。
1: 这得也看你身边的这个旁边人怎么样了。
0: 对，反正
1: 一边拆，然后他一边吃。
0: 反正我是个急脾气啊，我是受不了那种戴上一次性手套，然后呢嘬两个蟹，把一次性手套再拿下来，然后抄起筷子叨两口其他的菜，然后呢再戴上手套再吃两口。
1: 那不行，
0: 我必须就不管是吃什么虾尾啊、小龙虾呀、螃蟹。蟹到位了，
1: 那你跟我的这个节奏也差不多。我一般都是让大家先吃，你们吃够了吗？吃完了吧？剩下都是我的。
0: 然后你把菜吃的差不多，然后最后呢开始慢慢的品蟹，
1: 对，
0: 是吧？
1: 哎，
0: 而且呢，这一次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规格的呀，您也不用怕没有自己的份儿，对不对？一般的人吃这两个饱了，
1: 才两个，我一般都是四个起步呀。四个我还是悠着吃，当然我知道这东西大寒啊。
0: 哎，是的，所以各位朋友们啊，
1: 但是也就吃这一季嘛，寒不了多少。
0: 想吃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
1: 我已经宽慰好自己了，
0: 还是不建议跟瘦瘦这样的人一块吃，
1: 吃不了几只。
0: 就是你还主动选择了收底儿，你是因为前几年大家都防着你，后来就是勒令你收底儿，对吧？你要是先开吃，其他人没得吃了都快。
1: 所以说各位车友啊，尤其是身边爱吃蟹的朋友，来我们这边购买我们这次的大规格的蟹卡很划算的啊。
0: 是，抓紧入手啊，这样的话呢，一方面呢价格比较实惠，比较划算，另外就是九月底阳澄湖开湖以后，到时候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啊价格再往上涨就不关咱的事了。
1: 哎，
0: 这个湖里边已经有咱的这个蟹了。为什么要强调这个价格呢？因为今天这个机制啊，着实是让人这个眼前一亮。公蟹四两，母蟹三两，这个顶个的肥了啊！
1: 像这个公蟹四两呢，是比那个红牛罐还要大的、啊。
0: 是的，那四对八只的这个特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卡呢，您现在啊一张需要358元，两张呢，我们是给到各位537元，但是今天呢。建议各位三张，因为三张到手相当于第三张0元。
1: 三张的话就是716了啊。
0: 直接给大家算一笔账，现在市场上四两的这个大规格的大闸蟹呢，一只要90多，但是您要三张一起买，到手24只大闸蟹，划一只才多少钱呢？不到30块钱，
1: 29.8块。昨天简单算了一下啊，
0: 各位。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四两的公蟹只需要29.8块。保价到年底，让您今年啊直接实现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吃起来过瘾啊！提蟹时随单赠送您吃蟹的这个礼包，蟹醋、紫苏、姜茶，吃蟹的三件套都在里边了。
1: 对
0: 啊，几层的包装，而且呢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您不管是自己吃，随吃随提，还是送客户啊、企业团购啊。送员工福利，哎，亲朋好友啊，送家人的，非常有心意，而且一年就吃这一次，咱吃就吃阳澄湖大闸蟹，
1: 咱吃就吃过瘾了，
0: 咱吃阳澄湖大闸蟹，咱就吃公四两母三两的这种大规格的过瘾，是不是？膏黄蟹肉都多，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

0: 中国式浪漫。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截止到今天晚上5:15，淮内高速西向东方向转许信高速往许昌方向的匝道内，单方事故呢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和交警呢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说您掌握了更多的即时路况，也欢迎您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来跟我们说上一声。
10: 是啊，我看到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有车友在回复红肠两个字的啊。昨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我们返场来上线了啊。
9: 是的，
10: 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记好关键词，回复是团购两个字啊。我们给大家发的是地道的哈尔滨原产地直发的老味道啊，
9: 这个也算是咱的一个老品牌老味道了。
10: 没错啊，
9: 逢年过节呢，每次都是还没宣传就悄悄冲上这个爆款商城的畅销榜了。家庭聚会啊，员工福利啊，哎，中秋节咱切一盘红肠，这家乡的味道都有了。而且这个红肠呢，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然后呢，锁鲜卫生，常温放就可以，还不占冰箱。哎，中秋送给亲朋好友啊，或者是家里边待客呀，既实在又美味，哈尔滨红肠呢就很适合。那为什么味道会这么好，红肠这么香呢？就是因为啊，它果木熏烤的这个烟熏香加浓郁的蒜香，还有紧实的肉香，有三层香气啊，在嘴里交融，回味无穷啊。很多听众呢，如果说去过哈尔滨旅游啊，都是人肉直接背回当地的这个正宗哈尔滨红肠，一斤呢40多，而我们这个直接啊，这个原产地给您发货，也保证正宗。有两个规格，一个呢是尝鲜装，买2斤送1斤，您到手3斤啊，原价199，现在只需要133。因为红肠呢利润薄，咱们车友啊就享受专属的6.6折的价格优惠。另外一个呢就是5斤的礼箱，买3斤送2斤，只需要199元。
10: 是的，
9: 哎，1斤呢划才40块钱啊，非常划算。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
10: 对，不过我们这边主要推荐呢就是大家可以5斤的这个礼，
9: 哎，是的，
10: 哎，因为买5斤的话是相当于是买3斤送2斤，总共5斤，只需要199，满满当当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锁鲜又卫生，所以说建议大家呢可以常温放就行了，也不占咱冰箱的地儿啊。
9: 对，
10: 红肠配酒，那越喝越有啊。
9: 没错，
10: 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马上来锁单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0: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电视了，然后呢我就打开电视，我说正好借着这个中午饭我一个人在家，我说看一小会儿，打开电视调了一个东西，按了个暂停，我就开始坐那儿刷手机吃饭，
1: 又被其他的这个事项给转移注意力。
0: 对，就暂停了那一个画面，大概暂停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又给它关了。
1: 我们家的这个电视机是因为孩子因为两岁嘛，
0: 啊、
1: 他就喜欢这个、
0: 啊，
1: 所以说我就直接把电视机那个电源给他拔了。他现在会开电视机了，你知道吗？
0: 那原来大米的手就电视收过来。
1: 我把那个电源拔了，我趁着他有一次，趁着他出去外面外出嘛，
0: 嗯，
1: 我就赶紧把电源插上，我要追我的网剧。
0: 哦，
1: 我老公就说你这个样子特别像你在躲爸妈一样。
0: 小时候你躲爸妈，长大了还得躲孩子。
1: 还是你这批人，你就长大了而已，你就躲吧。
0: 啊、
1: 一会儿孩子回来还得再摸摸这个电视机热不热。
0: 这么大人了，偷感还这么重吗？啊，真是的，
1: 不当家呀，朋友。
0: 没事儿。这等到你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你就开始又藏着掖着吃淀粉肠了，你知道吗？就快点快点，孩子快放学了，快三连环塞进去得了啊！
1: 没事，让孩子给我带。
0: 哎，熊熊说的是，
1: 说我们家这个扫地机器人是疯狂吃灰呀、啊，
0: 扫地机器人疯狂吃灰，他吃灰的是从口里吃灰啊，还是说在家里边、
1: 嗯、
0: 除了扫地，他自己又变成了一个落灰的源头？
1: 大概率可能是你最后说的这一项吧。
0: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幽默、
1: 嗯、
0: 就是我们扫地机器人疯狂的把灰吃到自己的这个肚子里边，
1: 是吗、啊、熊熊，我倒是觉得是不是这个扫地机器人就后来没有再出仓过了
0: 啊？是这样吗？
1: 嗯，
0: 我是鸭，他说的是幽默，
1: 我是
0: 你是鸭，扫地机器人本身它落灰，
1: 对，
0: 是吧，存灰，
1: 我们家是这种情况。
0: 哦，你们家扫地机器人用不太好用。
1: 对，不太好用。
0: 哎，你说到这个了，咱微信群里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这个、
1: 嗯、落灰的东西是吧？
0: 对，我看一下啊，
1: 来刷新一下啊。
0: 刷不到了，信息有点多。他说的应该是那个扫地机，
1: 嗯，
0: 还是叫什么呀？
1: 扫地机，
0: 电动拖把、
1: 哦、
0: 啊。就是好多东西啊，包括吸尘器啊，
1: 就是一体式的，
0: 就是本身它是用来打扫灰尘的，
1: 嗯、
0: 但是最后变成了这个灰尘的一个这个收集场和集散地
1: 啊，对，就是落灰的一个地儿了，算是
0: 啊、嗯，本身是防止其他人落灰的，但是它本身开始落灰了。崔鸿飞说的是
1: 说吃灰呀、啊，我算了算，扫地机器人，你看看，
0: 各位，
1: 你们的情况一样啊。
0: 咱先别说家里落灰的东西了，
1: 嗯，
0: 咱先说一说现在这个扫地机器人到底可不可以入，好不好？
1: 然后说差不多，
0: 到底好用不好用？
1: 他得有四五年，他们家扫地机器人没有动它。
0: 不是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不是，啊，自己跑回去充电，然后自己呢、
1: 嗯、
0: 定时这个出来，然后开始扫地嘛。
1: 就是现在好像更加，嗯，这个进化的更高级一点。
0: 其实我知道，就是。扫地机器人它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东西呢、
1: 嗯、
0: 还是挺多的、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台阶啊，有这个、
1: 嗯、
0: 比如说防水条啊、
1: 嗯、
0: 就是地不平啊，再加上各种的这种桌腿啊，家具的那种高度啊，这些都是扫地机器人需要克服的一些困难。
1: 哦，所以说它有的时候克服不了，那就落那儿了。
0: 对、
1: 嗯、
0: 你再加上有的时候那种故障，或者说家里有个猫是吧，卧到它上面跟着转圈的那种。
1: 你怎么在点我呢？我们家是有一个猫，工作量也确实很大、啊、
0: 再加上有这种长毛的猫，有时候扫地机器人那个小刷子呀、滚轮啊，
1: 就
0: 自己还容易卡住呢，
1: 就堵住了嘛。
0: 对、嗯，还有什么落灰的？
1: 他说这个健腹轮和呼啦圈也得有。
0: 崔啊，你还买健腹轮了？
1: 嗯，买的，跟风买的吧。他说也得有两三年没摸了啊。对了，还有一个砂锅
0: 哦，
1: 然后新的买回来的一下都没有动，得有个六七年了吧。
0: 哦，
1: 这个真能念吗？他说那是前女友买的，买回来也都没动过，砸了吧。
0: 这时间也太
1: 砂锅不好用就砸了吧。
0: 是啊，这前女友买个砂锅是给你煮药吗？该吃药了。煮中药是吧？
1: 别提醒了，一提醒、嗯、现老婆该这样煮中药了。
0: 哎呦，这么说来，你还买健腹轮、呼啦圈哦，还留了一个砂锅、
1: 嗯、
0: 啊，这让我想起来啊，一开始咱给大家建的那个冲动消费分析群
1: 啊，对，
0: 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1: 我都觉得建立这个社群建晚了
0: 啊，就是有好多东西啊，其实我们要不要听一

0: 听别人的这种劝退啊，或者呢自己啊先小范围的这个实验一下。我记得那个冲动消费群里边有一个人说特别想买这个最近的这个大疆的这个摄影机
1: 啊，对
0: 啊，这个
1: Action, 想要那个拍摄更加清晰一点。
0: 对，大家一致意见就是说你先租，你先租个几次啊，比如说旅游啊或者平时用啊拍啊，你发现你就是经常会用到它，你再买。别，你比如说马上中秋十一你想出去玩了，哎呀到时候怎么出片啊，手边没个大疆也不好拍啊，手机这个像素不是很好，质感不好，但是很有可能是吧，这个中秋国庆你琢磨琢磨拍了点东西，回头呢
1: 也没有时间了，也没有假了，
0: 咱都不说下一次你用大疆的时候了，就这一次你导出来素材可能都得推十天半个月的，你都不想去剪辑它，不想去发的。
1: 哇，你说的真的是
0: 对不对，关键的东西就是
1: 我五年前还拍过一个就是自己吃美食的那些视频，到现在我都没剪出来，每每看起我都觉得
0: 这家伙反差
1: 派。五年前的我
0: 啊，
1: 还是蛮瘦的嘛。
0: 另外，这个美食也不必推荐了，店在不在还两说了。
1: 啊，两说两说，真两说。
0: 对不对？就是你要把整个这个链路跑一遍。你想买大疆，你爱不爱拍？
1: 爱。
0: 愿不愿意带？拍完以后的这个素材你乐不乐意剪，有没有时间，有没有兴趣，这个整个你试过几次以后你就知道你需不需要为了这拍摄这样一个中间环节而投入了。
1: 是
0: 啊，你像最近我喜欢钓鱼，就不算是喜欢，入坑了钓鱼。
1: 对，刚刚了解这个阶段，
0: 可以说是多年以后尝试了这么一个第一次。
1: 然后咱吃个就是要不要上路亚，要不要
0: 要不要把那些大雾钓海钓那些东西全部买。
1: 我虽然是差生，我装备一定要，
0: 但是我确实偏理性那种，我就说我再试几次，要觉得有意思，鱼回来也知道怎么处理，
1: 哎，
0: 到时候我就再买啊。
1: 说到这些小鱼小虾了，咱们这边有大规格的大闸蟹啊，朋友们，
0: 哎，这个不用大家钓啊，这个可以说啊，帮大家呀好好的养了一整年，就为了在今年的秋天让大家尝到这一口鲜。
1: 是啊，那刚上车的各位车友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这个规格，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了啊。不光数量多，蟹也很大，公蟹四两呢那个是要比红牛罐都要大的那种。
0: 对，
1: 而且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啊，买三张入手，三张是716，我们已经为大家算好的这个价格，这个规格是最划算的啊。
0: 您
1: 可以来看看，因为单张的话，一张卡358，两张卡537，三张卡716，其实四舍五入，相当于是第三张蟹卡送给您了。
0: 就这么说，平均下来啊，您要三张一起买，平均下来一只大闸蟹29.8，
1: 哎，
0: 您到手一只四两的，这在外面啊卖90多。要稍微加工一下都超过100了，
1: 那可不。
0: 但是您现在预定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卡，到时候对的时候平均一只29.8，四两什么概念，各位朋友们，就那个罐装的那个饮料，可口可乐的那个易拉罐，
1: 更大规格，
0: 就那么大啊。是一只这个四两这个个头啊，送一张蟹卡就相当于您送了一箱八只的这个大闸蟹。
1: 而且我们这边很方便这个提取的啊，因为有些朋友还问说怎么这个兑换，我们这个卡的二维码就在卡的这个后面，
0: 扫卡背面就行了
1: 啊。对，然后不需要大家再跑到实体店啊去挑啊去选什么的，咱到时候开壶的时候直接扫码就可以了，很方便的那种。
0: 您回复秒杀，今年住壶的小伙伴说了，今年大闸蟹的涨势啊非常好啊。
1: 对，
0: 他在湖边因为要分阶段不停的试吃嘛，吃母蟹黄多，公蟹高满，个个啊都是顶个肥，品质啊没得说，我们给大家也匹配相应的一个服务。另外呢，下周二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也会带领大家直接到阳澄湖边溯源直播，你也可以锁定我们的直播间，有好礼免费相赠。您现在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既可以下单也可以扫码预约直播，给大家做六大售后，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连续热卖7年了，好多朋友啊都在我们这儿反复的复购，一年就吃这一季，咱直接上点大规格的啊！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 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

0: 几顿。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天气凉了，这段时间呢，有很多朋友呢购买我们的这个万能通产品，拿到货以后啊，给我们发照片，说这三瓶啊怎么用？我们看了，主要是两种这个规格，一种呢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很好辨认，三瓶颜色不一样啊，蓝色、绿色、红色，在一个盒里的，这个是三兄弟，适合呢3到8万公里中间的之间的这个车辆来使用。您呢这个呢是每隔一箱油用一瓶，因为它三瓶功效不一样啊，一瓶。强力除碳，第二瓶呢是调整您的空燃比，第三瓶是清洁三元催化，
0: 是的，
1: 这是一整套。如果说您拿到三瓶都是金装版的，都是金色的瓶身的话，那么这三瓶呢都是强力除碳剂，所以呢三瓶功效一样，您隔的时间呢公里数就得这个长一点了。如果说是有顽固积碳的，每隔3000公里加一瓶；如果说是普通的，只不过是车辆里程比较长的，您每隔5000公里加一瓶就行了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现在这个价格也很划算啊。您这个天气转凉之前用上这个万能通，您的油车只需要加到油箱里面就行了。去除完积碳以后呢，首先降低油耗，其次呢发动机的一些异常抖动也会更少一些，另外在路上走的时候呢，这个动力输出更平顺，哎，感觉呢也会比以前啊这个动力输出更强。您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回复888就可以选择下单了。
0: 是，建议大家啊可以趁着我们这个中秋佳节之前啊收到我们的万能通，给加到您的爱车里面、
1: 是的是的，因为它跑高速啊跑长途，这个转速起来以后呢，它的除碳效果是更加好。
0: 所以说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家里面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有哪些，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来说上一声了啊。不过刚刚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还看到了这个阿锦这位朋友还在问呢，说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大闸蟹的第三张蟹卡送的是什么样的规格啊？
1: 一模一样的规格，
0: 一模一样，朋友们。所以说今天这个性价比真的是很划算了，三张一模一样的716，您可以算一下这个价格，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了。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六点过后呢，郑州市区呢这个车流量啊明显有所增加，因为今天呢也是周五的一个晚高峰，除了正常的上下班通行的各位朋友们呢，也会有一些比如说接送学生出入城的一些这个高峰的一些车流啊。
4: 是的，
3: 所以各位走在这儿的时候呢，注意小心慢行，比如说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上下桥口的位置，另外就是此刻的农业高架对头呢应该在京三路附近，对尾已经快到中州大道这个位置了啊，东向西方向需要您啊格外的这个小心行车了啊，注意避让一下事故车啊，当然注意就是避免事故的发生啊，目前没有事故的一个报警啊。京广路此刻呢南向北方向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北向南方向在黄河路段还有就是京广隧道这一点呢需要您多一些耐心。另外陇海高架东向西在紫金山路下口的位置呢稍稍有一点车头排队，您走在这儿的时候呢小心慢行就可以了。
4: 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这会儿呢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在大广高速丰丘站南向北的方向匝道内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交通管制的情况呢是在大广高速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分流到长垣站下站，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可以放心的行驶了。
3: 没错，在路上呢可能难免啊会发生一些小刮小蹭，那么这个时候呢车险啊就是您在路上行驶的最大底气和保障了啊。说到买车险了，很多朋友呢以前啊都得货比三家啊，问问价格，然后套餐呢也有一些呢需要您拿明白。其实呢您还有一种简单的方式，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这儿啊买车险。首先我们是设置了一个只服务于咱交广车友的专属的真人坐席。真人坐席呢会认真的了解您的需求，哎，比如说呢这个商业三责险买多少啊，代位求偿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啊，我的这个车平时放的环境是多少，上一年的出险情况，还有就是跑高速多不多，这些综合判断下来给您最适合的这个保险套餐。如果说您在外面啊看到特别低价的这种保单，那可能是个坑，因为车险改革以后呢，其实各家保险的这个价格差的不多，咱拼的就是服务，拼的就是售后。您可以放心的在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真人坐席立马跟您取得联系，让您看懂每一分车险啊，钱花在哪里，既不踩坑也不漏关键的保障。关键是咱的真人坐席啊，只服务于咱交通广播的这个车友啊，服务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车险，留下一个姓名电话，我们就会主动跟您联系了。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路况信息。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六点过后呢，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3: 来说一说哈，家里面狠吃亏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2: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想起来自己的这个落灰的这个东西了。
3: 刚刚说到咱驰哥爱上了钓鱼。惠森还问呢，说驰哥有钓鱼群吗？能不能发一个二维码呀？
2: 咱们这儿有一个空军营。
3: 不进了。
2: 有这个钓鱼群啊，您回复瘦瘦两个字，然后让他呢把您拉进群就行了啊。
3: 哎，
2: 我发现啊，在钓鱼群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我发现钓鱼啊还得有一些这种好的这种钓点，这个呀是不会轻易分享的。
3: 这个算是自己的这个宝藏地点
2: 啊。上一次我去钓鱼的时候，我被那个带我去的朋友啊训得一愣一愣的。
3: 怎么说？
2: 一开始我不是钓比较基础的那个叫麦穗儿，还有叫那个白条嘛。
3: 啊，白条我知道，麦穗儿我都第一次听说。
2: 反正就是都是特别好钓的那种练习鱼，就是无脑咬钩的那种。
3: 哦，明白了，给你就是咬钩的快感。
2: 对，就是让你练手的，就练习那个提杆的那个时机，
3: 找一找那个手感。
2: 对。然后呢，他就说：“哎，我给你进阶一下，我这儿啊有那种叫马口鱼。”后来他钓不着，然后呢？他就一直埋怨我，他说马口鱼看见岸边有人啊，他就不来吃饵了。
3: 那就多你这一个人
2: 啊，我就得上边上去远远的。然后呢，我还想看，我就几乎我就到边上去了，就离他有十几米远。完事呢，他自己啊说，他说我自己有人影也不行，他躲到那个墩子底下树后边钓。钓个鱼偷感老重。
3: 对啊，这个偷感也太重了，他怎么知道一会儿这个浮漂啊什么的，鱼漂什么的，
2: 他就在树后边偷偷瞄啊。偷偷瞄，
3: 这也太费眼和腰了吧。
2: 啊，就甩完以后啊，自己就跟干了什么亏心事儿一样。
3: 钓到了吗最后？咱得用结果说话呀。
2: 你猜
3: 我没说应该是没有。
2: 薛定谔的马口怎么说呢？他
3: 说的有就有。
2: 他说刚才我已经感觉到那个手感了，可惜那个脱钩了，没有给你钓上来让你看。
3: 谁知道呀？
2: 但是这附近真的有。啊，
3: 你说有，咱就当做有吧。
2: 是吧？所以说，惠森啊，如果说你是这个老钓家，这个想分享战果的，你可以进我们这个群里边。如果说你进群里边，这个想问一问啊，都在哪儿钓啥，没人吭气儿。都在钓马口，
3: 都不敢说
2: 啊！我都觉得呀，他们钓的不一定是马口，很可能是自己夸下的海口，也有可能是湖州的信口，
3: 也有可能是
2: 磁黄的信口，
3: 大家开不了的口。
2: 是，一会儿来咱调一个这个开不了口，让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3: 行，没问题啊。
2: 钓鱼佬的心声啊。今天说的这个落灰，夏天的雨说了。
3: 夏天的雨说，
2: 我们家吃灰东西多了，
3: 太多了
2: 啊！
3: 比如说我们家这个抽烟吧，是吧？
2: 我们家抽烟，每半个小时还有这个朋友的酒局，那什么东西啊？你起码他吃烟灰啊！
3: 哎呀呵，
2: 那这你们家这个二手烟有点严重啊！
3: 那可不
2: 啊。然后 Face 说的是，
3: 说就是 iPad 了。
2: 哦，
3: 我们家说最有用的地方呢，就是把这个 iPad 可以当做那个盖泡面的盖子。
2: 火啊。

0: 然后在我这儿呢，甚至连那个泡面都不需要它盖了。
1: 那Pad 那确实，现在手机功能越来越齐全以后呢，电视啊、Pad 呀、这个使用率啊急剧降低，
0: 就有点低了。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啊，咱那个屏幕越来越大
1: 啊，
0: 就堪比一个 iPad 了。
1: 是的，再加上泡面本身它有这个捂泡面的这么一个方法，
0: Pad 很有可能还会掉到面里面。
1: 哎，有道理啊。还有这个李先生说了，
0: 说那个洗地机
1: 啊，
0: 崭新的洗地机才买的呀，
1: 啊，
0: 俺媳妇儿正新鲜着呢，天天用，天天拖。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吃灰呢。
1: 哦，不知道啥时候会开始落灰。
0: 嗯，
1: 那
0: 你正新鲜着呢，
1: 你在旁边，你多给情绪价值，让他晚一点吃灰。
0: 你夸这个洗地机，
1: 对，你说就是这洗地机真好用。我跟你说，你买这洗地机真是买对了，
0: 太值了。
1: 哎，咱家现在啊，哎呦，地面这都反光，
0: 你看看，
1: 知道吗？
0: 啊，
1: 这家里面要没有这个洗地机，要没有我勤劳的这个媳妇儿，
0: 哎呦，
1: 我该咋弄啊？我都不敢买白袜子了。
0: 你看我往这儿一走，哎呦，我就是狡猾的李先生，你知道吗？
1: 狡猾。听你这段话，你也不是很老实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0: 来说说家里面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1: 嗯，肯定还有的聊。
0: 嗯，
1: 跑步机还没出现呢。
0: 哟，怎么没有人说呢？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来，我们说一个人民网的消息啊。各位想不想知道三个方法能够培养出一个爱学习的孩子？
0: 真的假的？有方法吗？
1: 想不想不知道？不信。哎，这个可是人民网说的这个方法，
0: 来说一说啊，
1: 来听一听啊。比起啊指定分数，强求让孩子当学霸，
0: 嗯，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培养他们发自内心对学习的热爱。
0: 哦，
1: 当然了，
0: 嗯，
1: 嘴上说着容易啊，上嘴皮碰下嘴皮。但是怎么做呢？
0: 哎，
1: 清华大学的彭凯平教授也分享了三个方法。
0: 这三个方法我们来听一下啊。
1: 第一叫多陪伴。
0: 嗯，
1: 不难啊。
0: 嗯。
1: 第二常沟通。
0: 多跟他交流。
1: 能听懂。
0: 嗯。
1: 第三帮助孩子去发现学习的意义和价值。
0: 嗯。
1: 啊，具体展开的时候呢，大家就领悟一下。
0: 哎。
1: 啊，领会精神，具体的这个做法呢，因人而异。
0: 学霸们啊，我发现他们在学习过程当中是有秘籍，是有方法的。
1: 昨天咱讨论过了，确实有方法的。
0: 有方法。我之前还问过我一个学霸的同学，然后他就说找到学习方法，沉浸式的学习就不会很累了。
1: 哦。
0: 然后我就在旁边一直问，
1: 嗯，
0: 那学习方法是什么呀？
1: 对呀。
0: 你是如何找到的呀？
1: 嗯。
0: 你能不能就是跟我说一说，让我像你一样熟练运用呢？
1: 嗯。
0: 就这套方法，它适用于多大年纪的呢？
1: 行了行了，收拾收拾。学霸不喜欢你这种问题太多话太密的。
0: 学霸一般也是比较高冷是吧？
1: 你知道吗？你刚才有点像伊丽静。
0: 啊，像吗？我的那个语气已经尽量的。
1: 这句像吗？也像。
0: 但是朋友们，
1: 你遭遇失败了，你没考满分的时候，心里面彷徨过吗？
0: 你最近有什么样的金句在支撑着你吗？
1: 你觉得学习对于你来说有意义吗？
0: 行，
1: 有压迫感吗？
0: 我已经开始有压迫了，有压迫感。但是我也在思考啊，思考就是，如果大人能够好好的跟孩子沟通，场景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哦，就是好好跟孩子沟通，
0: 对，好好讲话啊。
1: 嗯，
0: 池哥，这样吧，我们那个马路小剧场不是也好久没演了吗？
1: 可以，
0: 你扮演一个上三年级的9岁的小孩哥，
1: 没问题，
0: 年龄小一点，好吧？
1: 没问题啊。
0: 我是家长，
1: 我就喜欢扮嫩，我跟你说一声，
0: 装一下嫩啊。
1: 好嘞啊，我就小孩了啊。
0: 好好说话啊。哎哎，可以找到你的这个正态发音，
1: 发声位置。嗯，
0: 先生您好，打扰一下
1: 啊，
0: 请问您这边的作业情况完成的如何了呢？
1: 作业啊，我还没写完。
0: 好的，没有关系啊。
1: 啊，
0: 提示您一下，您从下午的5:47开始，一直磨洋工，做到了现在。
1: 啊，
0: 请问你是遇到了什么难题吗？
1: 哦，没有，我就是单纯的不想写，想抠橡皮，想上厕所，想玩手机。
0: 哦、天哪！听到这个回答啊，我深表理解啊，是这样的，张先生啊，
1: 啊，
0: 就是我们提供写作业的时间呢，是截止到了今天晚上的10点钟。
1: 嗯，
0: 如果在此之前呢，你没有完成作业的话，我们将会关闭家中的所有电源，停掉所有的餐食。
1: 啊，
0: 请问你这边还？

0: 需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吗？
1: 没有了，谢谢。
0: 行，那为了让您更好更快地完成你的作业，我们这边还提供了三套服务。
1: 哦，还有三套服务呢？
0: 对。
1: 哪三套啊？
0: A 望子成龙鞭， B 浪子回头鞋， C 痛改前非掌。
1: 啊，对，我马上能写完，我马上能写完，好吗？
0: 好的，张先生，祝您写作愉快，我们再会。

0: 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
3: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婆。

0: 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会儿陆续有一些朋友问怎么加入聊天群啊？您回复“瘦瘦”两个字啊、先加他的个人微信，然后呢分门别类的就给各位拉进群了啊。
1: 是的，
0: 因为我们有一些这个我们的车友群，然后根据车友的各种需求呢，我们现在建立了各种的算是垂类群吧。这说出来就跟贯口一样了，
1: 有点多。
0: 有这个钓鱼群，减肥群，羽毛球群，篮球群，还有这个
1: 近郊遛娃群，
0: 近郊遛娃群，
1: 坐享其成群，
0: 坐享其成群是什么群？
1: 吃喝玩乐群。
0: 对，甚至还有一些这个相亲群，
1: 也是有的，他不急，我也不着急群，
0: 购物群，也有，
1: 有很多啊，
0: 有很多，您先回复“瘦瘦”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说到这个购物了啊，其实我们都说啊是好物推荐。最近呢，给大家推荐的呀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这个金秋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个呢也是连续第七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的自由蟹田向大家售卖了。那具体今年的这个蟹啊，这个价格如何？我们让雨桐来跟我们来推荐一下，介绍一下。你好，雨桐。
2: 好，谢谢瘦瘦，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咱们交广 UP 商城的阳澄湖大闸蟹啊，那现在都是顶盖肥，就等大家来品尝了。那都是在咱们自己的白母养殖基地里自由自在的生长。那蟹农们始终坚持严格的这个养殖标准，什么严格标准呢？就是以水养草，以草养虾啊，用蟹吃虾的这种天然养殖法来饲养的大闸蟹，您想想能不好吃吗？是吧？养出来的蟹肉是自然甘甜的，不靠人工饲料和添加剂催熟。目前啊，咱们的大闸蟹基本完成了最后一次蜕壳，都在努力的吃吃吃啊，长个头、长肉、贴秋膘当中。今年大闸蟹啊，整体无论是在规格、质量还是产量上，都是依旧保持着较高的水平的，也是非常值得入手品尝的限定美味。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1288卡型的阳澄湖大闸蟹，公蟹4两，母蟹3两啊。4对8只装的蟹卡，这么大的规格的蟹，市面上一只不得80-90块。今天咱们是原产地直采，公4两母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但是一张卡只要358元啊！但是建议大家直接入手3张，为什么呢？因为第3张是0元啊，3张蟹卡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块多。那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就轻松实现了大闸蟹自由了。像家里人口多的啊，想囤货吃过瘾的，中秋走亲戚见客户的就闭眼入。而且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好的，感谢雨桐啊。

0: 这个说的确实很对啊，这一笔账算下来啊，各位，一只四两的公蟹啊，才不到30块钱一只，
1: 是的，
0: 非常的划算。您回复秒杀，直接3单3单的下是最划算的一个规格啊。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确实今年这个大闸蟹的涨势也非常好，而且呢个个都是黄肥高满，可以说呢都是顶盖肥。您放心的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1: 哎，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哈桑这朋友提示我们说，在龙海路新田大道交叉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上桥口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常州路上桥口交通管制了，不让上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0: 拉尔这位朋友也说了，桐柏路中原路。在中原路上西向东啊，这个应该是中原工学院门口，因为接送孩子比较多，有很多车啊在这儿有点积压，导致西向东在红绿灯结束以后啊也过不了路口，一直堵在那儿，那就是通过路口需要超过一个信号灯的周期了啊。桐柏路由南往北呢更严重一点，已经等了5个信号灯了过不去啊。那我们也把这一情况呢同步给这个交警部门，看看能不能去一个交警啊，这个疏导交通。另外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您不管是这个接送孩子呀，还是出入城啊，在一些不管是商圈啊、学校门口啊，咱给孩子也做好表率，不管是接孩子还是怎么样，把自己的车呢停在正规的停车点，或者说不影响主路行驶的这样的一些位置上啊。
1: 是，那也希望各位车友呢，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来说上一声了。
0: 是的。
1: 那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家里面狠狠吃亏的东西都有哪些。因为说到这个吃亏的东西，其实有的时候你现在在看我们现在这个住的这个房子啊，装修这个板块，有的地方啊，它真的是狠狠落灰。
0: 对，这好多朋友啊，在一开始装修的时候呢，没有留意一些，比如说多留垫点位。其实我们平常在腰间的那个垫点位，大家都知道，哎呀，多多益善。有没有想过，比如说提前那个投影的这个投影机的这个点位，幻灯机的这个点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在踢脚线的这个点位，
1: 那还有就是一些犄角旮旯的一些点位，
0: 是的，
1: 都得想到。
0: 就是点位越到位，家里面呢裸露在外面的电线越少，看起来呢就更加整洁一些。那如果说你想好好设计家里面装修过关，水啊电啊这些硬装包括软装效果能出来的话，不妨来报名我们的金秋家装节。这个呢活动多，优惠力度大，而且呢参与还送您精美的月饼礼盒。
1: 是啊，
0: 现在报名还能享受政企双补的补贴，家居家电也都有特价。另外我们邀请到了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也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监督整个施工过程。您现在回复家装节，也可以直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可以看到什么是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了啊，别忘了添加咱们记者的微信，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2: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3: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2: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0。

0: 六九七零零九五五六九七零零九。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2: 上一个口呢，一位朋友说桐柏路中原路啊，这个中原工学院附近啊，这个车比较多。
3: 嗯，
2: 地句号说了，
3: 说这个、
2: 啊、
3: 这块呢已经有交警叔叔在处理了啊。
2: 嗯，这个刚才没有交警的时候呢，确实是有一些走不太动、
3: 嗯、
2: 啊，这会儿呢已经有交警在现场这个指疏导交通了，
3: 嗯，
2: 大家注意这个小心慢行就可以了、啊、
3: 慢一点了啊、
2: 嗯、
3: 还看到有车友呢在回复钓鱼群呢，您可以先发送瘦瘦两个字、
2: 嗯、
3: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稍后下了节目呢，我把大家这个统一啊分班啊分班，看看大家要去几班呢，跟我这边来走一走啊。
2: 形象啊，Kelvin 提醒我们说一条事故，说京广快速路南向北方向啊，过了连霍高速以后呢，有两车刮蹭，后方堵的是比较厉害的，并且呢，他通过他的这个照片，好像现场是有一点下雨啊，还是他呲的这个玻璃水啊？
3: 应该是有一些路段呢开始丢点了啊。
2: 总之，这样的一个阴天啊，这个确实有一些地方呢说下就下了，大家也提前的做好这个迎接降雨的一些准备。
3: 嗯，
2: 京广快速路南向北过了连霍高速，两车刮蹭，而且他说后方堵车还挺长的。他说过了这个事故点以后呢，桥下滨河路天河路交叉口路中间车道还有两车的一个刮蹭啊。如果说大家行驶的这个路段觉得天色已经比较暗了，及时的打开自己的车灯，
3: 是的，
2: 保证自己的行车安全。
3: 这个周五啊，晚高峰确实车辆压力比较大哈、啊。咱都说、
2: 嗯、
3: 周五生龙活虎，咱也给自己的生、
2: 哎、
3: 这个生活啊来添把劲儿。
2: 您
3: 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趁着我们这边有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真的可以猛猛的冲了，朋友们。
2: 各位买的越早，这个价格呢越划算。今天呢给大家推荐到了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规格的这样的一个大闸蟹的蟹卡。
3: 没错，
2: 今年大闸蟹啊涨势非常好，想吃母蟹黄多公蟹高满的、
3: 嗯、
2: 您现在就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今天啊我们建议您啊起码下两张，最好是三张一起买。为什么呢？
3: 但是我想说
2: 三张是最划算的啊。
3: 两单的话，你如果说下两单的话，那不如是三张了，因为第三张就是零元了。
2: 是的，这个两单呢，单张呢是358元，您三张买啊，相当于第三张啊直接给您零元，
3: 嗯，
2: 716，您到手三张，也就是说买两张的这个价格，今天给到您三张，平均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来到4两的重量啊，今天平均一只不到30块钱。
3: 因为咱们在这个市面上买的话，4两大规格也得90多。
2: 各位，4两您就海了吃吧，
3: 对，你像4只，就光4只公蟹都得400多了。但是今天我们拿到这个规格，3张蟹卡716啊，平均一张也就238.6块了啊，
2: 相当于花市面上1/3到1/4的价格，您就可以直接拿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3: 我们这边很好兑换的啊、
2: 嗯、
3: 这个卡的背面有二维码，您直接扫码预约就可以了，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同时呢提示一下大家，下周二可以锁定观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了啊。
2: 嗯，
3: 我们的主持人谢涵会带领大家到这个阳澄湖溯源直播。
2: 是，您回复秒杀两个字，之前没吃过大闸蟹的说四两是多大个啊？四两就是比那个红牛罐要大，大概是跟那个易拉罐的那种可乐芬达呀，就那个罐差不多大个。你手小的朋友，一只手啊，肯定是握不住这个蟹的，直接把它捏起来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
1: FM 104.1
4: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截至目前，来自于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啊，省内的高速公路基本上都是一个通行顺畅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起来。当然今天周五呢，可能出入城的这个高速站的上下站口车流量比较大，大家在

0: 过这个高速站口了的时候，相互之间车道变窄，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啊，注意变道的时候呢，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防止刮蹭就可以了。
1: 也希望各位车友呢，可以多多的跟我们提供一下路况了啊。这辛苦一天了，马上到家。其实啊，还有就是中秋佳节也快来了啊，
0: 是都操着心呢。
1: 如果各位车友呢，想要带上我们这两天交管领航为大家筛选的闽南大月饼的话，您发送中秋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得到链接了啊。
0: 是的，
1: 这款大月饼它口感比较清新啊，抹茶茉莉饼，抹茶搭配着茉莉，清雅还不腻，是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新中式的口味。孩子放学咱切一块，一家人围坐在这个一桌分着吃，这个才叫做团圆啊。而且搭配着这个牛奶，健康又加餐。还有一个呢，就是传统的汉饼了啊，这个里面用料也非常的扎实，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非常的软软糯糯。这一个大圆饼啊，是500克的，也就是一斤装的、
0: 一斤重。
1: 所以说您可以发送关键词“中秋”两个字，减糖的配方，家里面有老人的，您也可以让他放心吃。
0: 是，
1: 包装很精美啊，咱自己吃也是非常的有滋味的啊。说一下这个价格，一盒48块钱，2盒89。如果您又是我们这个交管领航的商城会员的话，还有优惠，回复关键词啊，中秋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您回复中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生产的这个厂家呢，我们也是去考察过的，完全就是一个这个封闭的流水线作业啊，基本上没有人工的这样一个环节，所以说它的这个品质包括这个品控都是非常稳定的。而且因为我要带回家，提前呢我就下了一单，尝了尝这个味道啊，这个咸甜口的，而且呢不是那么的齁腻，所以说呢适合一家人呢一起来吃，而且还能多吃几块，味道是真的不错。包装呢可以说是简约当中透着比较贵气的这种感觉，就是它不过度包装，但是呢送礼啊绝对是拿得出手，比较有面的。您现在啊回复中秋两个字就可以来团购和下单了。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刚才是来自于李荣浩的一首《作曲家》啊。有的时候呢，在家里边啊，咱放着这个背景音乐啊，然后呢，换上这个舒服的这个居家的这个服饰，然后呢，倒上一杯热咖啡啊，或者倒上半杯红酒啊，在家里边还是非常安逸的啊，窝在沙发里边。那怎么能够装出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的家呢？今天104.1家装顾问夏欣也跟各位来。这个关于家装方面分享一些自己的心得。你好，夏欣。
1: 你好，张弛，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刚才听到这首歌，我跟张弛的感觉一样，就是家的本身就应该是幸福的、开心的、快乐的。但是昨天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啊，就发来微信跟我们吐槽了，说他们家今年从夏天开始，家里面就突然冒出了好多小的黄蚂蚁，有的呢是从这个水泥缝里钻出来的，有的是从木质家具里面，反正就是家里很多，厨房啊、卫生间啊、卧室啊，哪都有。他先是买了点药，但是没过几天呢又出来了，就没办法，只能向我们求助，说是不是装修的时候水泥砂浆里面有虫卵呢，天气热就繁殖了呢。其实啊，咱们这位业主说的也不无道理。蚂蚁这事儿啊，其实说到底就是跟装修时候留下的那些缝隙有脱不了的干系。那咱们家里面大家想一想，有哪些地方特别容易有缝隙呢？首先就是瓷砖了，如果你不留瓷砖缝，或者说你留的缝隙太小了，这天气一热，瓷砖相互挤压，空鼓就出来了。那么空鼓下面呢，就是蚂蚁的天然巢穴，这就要求我们装修的时候呢，咱们做美缝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了。瓷砖缝给它封死了，蚂蚁钻不进去，灰尘也进不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家里面特别容易出现缝的，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空鼓啊。这个空鼓咱们人看不见，但是蚂蚁人家能进去，这就要求我们在贴瓷砖的时候，比如说一定要控制一下空鼓率啊，基层我们要处理干净啊，背胶要贴得充分啊，咱不要省料。铺完之后呢，还要注意养护。另外像木质材料也是小黄蚂蚁特别喜欢的地方，它特别喜欢在腐朽的木板里面去筑巢。所以像现在秋季到了，有时候还有点雨，对吧？像这个木板如果受潮啊、变形啊、开裂起拱啊，就相当于给蚂蚁开了一个门。还有其他的比较容易忽视的缝隙，像是厨房台面跟墙面之间的马桶底部的缝隙，还有窗框跟墙的接缝处、屁角线的上下沿儿，还有咱们门套跟墙的接缝处等等等等。所以说装修这件事儿啊，你看看不见的地方是不是最考验人了？一旦出问题，就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影响我们的心情。可能你放再好听的歌，你也不觉得开心了。所以正在装修的业主，咱们一定要把这些小小的缝隙给盯紧了，千万不要让工人师傅糊弄。那已经住进去的，如果咱真的发现了，那咱就及时补上就好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有专门的记者团队，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让我们的记者来去给您咨询咨询，做做调查。另外呢，也特别欢迎大家啊，这马上周末了，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你这样的话可以实地的接触一些设计团队，你可以跟设计师面对面的交流，而且呢，咱们还能亲自去看一看装修材料，摸一摸材料的品质，这样才能够不在装修上面去踩更多的坑。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张弛。
0: 好的，感谢夏欣的分享，也希望各位呢在装修当中啊不踩坑啊，报名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家装节呢，让您享受到更加完备、更加放心的家装服务。

0: 跟着。
1: 这算是刚才把那个人民网的那条新闻啊听进去了，
2: 多陪伴，
1: 陪伴。对，我骑电动车我也得陪着伴呢，
2: 对，
1: 是不是？好家伙，说了这么多，各种的都在地下室。你知道，当他地下室说出来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他仿佛啊，在家里面设置了一个专门让东西落灰的地方。
2: 有一个大的空间就在这里猛猛吃灰。
1: 对，就是首先地下室这个地方，你就很难想得到去那儿找点什么东西，去的概率就低。其次，那里边东西那用的概率那就更是低中之低了，还有这个晚风六号问的是啥？
2: 晚风说，所谓的溯源就是随便吃的意思呗。
1: 啊，可以。可以这么理解，都是工作。
2: 对，都是工作，
1: 都是工作。
2: 而且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还是一直在嘱咐着韩姐啊，说这两天吃点饭，吃点饭，别等到下周二的时候，是不是又开始？你咋能做到的？边吃边说了呢？少吃点蟹呀，这个蟹寒呀，是吧？
1: 蟹寒是吧？
2: 我们一直在嘱咐他。
1: 就基本上大家说吃大闸蟹谁去，光看名字都知道蟹寒去。自己从小就根植在自己骨子里边的就是要警惕，要去掉什么蟹心啊、蟹胃啊、蟹肺啊，就多喝点姜茶就行了啊。这条路到此为止，这个朋友不知道问的是什么啊？
2: 说这个买回来直接吃，还是说需要再加工一下呀？
1: 您要是说的是问的是这个红肠，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大月饼，闽南大月饼的话，这些都是开袋即食的。
2: 对对对，
1: 这个你要问我们大闸蟹的话，那没法拿出来直接啃，
2: 这个是活的啊，
1: 需要做一下。最简单的就是清蒸、水煮，或者您这个爆炒。
2: 小皮筋还问了呢，
1: 都行。
2: 那个蒸大螃蟹之前呢，还需要拆开绳子洗一下吗？
1: 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其实它从阳澄湖里面捞出来以后呢，它会有一个就是这个养殖池，或者说临时的这个放置池。所以说呢，而且阳澄湖本身的这个湖水啊，就比较的干净卫生。
2: 对，
1: 因为它是当地的一个取水的水源地。再加上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本身吃的就是活鱼活虾，
2: 它比较干净，
1: 不用过度的清洁。要我说啊，就是绑着绳子，拿刷子呢，好好的刷一刷这个外壳就行了。
2: 对，那就可以了。其实
1: 因为本身大闸蟹咱也不缩壳，
2: 咱主要吃它里面的蟹膏和蟹黄。
1: 它本身，而且阳澄湖的大闸蟹，我印象当中从来没有过泥呀、沙呀之类的。
2: 您回复关键词啊，秒杀两个字。
1: 因为阳澄湖它是那种硬泥的湖底，所以说也不会存在过多泥沙的问题。反正我们家就是无非就是在盆里边多泡一会儿，然后呢让它吐一吐，嘴里面可能有一些这种沙子。但是如果说您是那种比较细发的人，非得把它解开了，然后这个
2: 那个场面有点难控，
1: 解开了洗刷，那请您务必再把它绑回去
2: 啊。就有点费劲儿，小皮筋儿还得用你的那个大皮筋儿再给它绑上，
1: 务必要用皮筋儿再给它绷回去。另外呢，有几个技巧，就是想要让蟹呢，就是更加的不腥一点呢，一个是把它吊过个来，壳朝下，肚子朝上这样蒸，
2: 然后再放一个姜片，
1: 这样溢出来的这个蟹黄啊，包括里边这个融化的这个蟹膏啊，精华都留在这个壳里了，
2: 对，
1: 啊，不会这个掉到这个锅里面。另外就是你说的，一个蟹的肚子上放一个姜片，剩下姜片呢，或甩到水里边，或就放在那个篦子上，今天给到各位的规格呢不小，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建议你啊三张直接下，合一只才29.8元。
2: 对，29.8元，
1: 三张是766元。
2: 事实场上的话，公蟹四两的规格得一只90多了啊。
1: 对，
2: 所以说我们算了一下，这个平均下来三张卡，您到手只需要716元，很划算。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你就可以下单了啊，朋友们。
1: 叫往年。和一只四两的也到达不了29.8元呀！
2: 啊，对，
1: 今年是蟹的一个丰收年，涨势也非常好。今年的母蟹黄多，公蟹高满，想要一年就吃着一季鲜的朋友，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啊。
2: 稍早之前有一位朋友啊叫 Rabbit， 想问一下大家，他想买那个扫地机器人，他这个决心啊，想要买的心已经达到了巅峰，快快快快劝劝我，朋友们，
1: 想买扫地机器人。

0: 的决心到了巅峰，谁来劝一劝他？
1: 知足者常乐啊！
0: 哎，大家等一下，大家的答案。蓝东坡说的是。
1: 说的是买过两个东西，都只用了一次啊。
0: 哦，
1: 破壁机，
0: 嗯，
1: 感觉浪费果蔬
0: 啊。
1: 用的一次啊，还费劲的洗，
0: 主要是洗费劲了。
1: 另外一个就是空气炸锅了
0: 啊，
1: 太慢了，不如起锅烧油，索性没吃灰，都给朋友了。
0: 挺义气。
1: 哎，对，就用了一次。
0: 破壁机呢，你得配合着头天啊泡一些豆子来这个吃。
1: 其实刷的时候
0: 还是挺健康的啊，
1: 对，很健康，
0: 但就是刷费劲。本来我破壁机就是为了省事儿，结果呢最后还费了点事儿。
1: 哎，
0: 啊，空气炸锅这个因人而异，反正在我们家使用率挺高的。
1: 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哎，转个红肠啊，或者说弄个薯条啊什么的啊。
0: 就是你空气炸锅也是配合着适合它的食材，比如说你可以自制那些蛋挞，很适合用。半成品的那种薯条，你可以买一些那种，然后冻在冰箱里随时可以用。还有就是一些这个香肠啊，面包啊，还有一些红薯啊。不过你说的也对，确实时间会用的比较久一些。现在大家都追求效率，有的时候呢就会把专业的事儿啊交给专业的人。就像装修这件事儿来说，咱就不管说自己弄啊，这个工程质量怎么样，现在是真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有的朋友呢能算明白这笔账，我交给一站式的这个整装公司，我自己呢不管是陪家人呢度假呀，还是我自己上班挣钱，这笔账啊都算得过来。一站式整装呢也给各位更多的一些这个好处，总价低了，质量呢更有保障了，工程啊、材料啊、工序啊都更加的有保障。并且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金秋家装节啊，您报名我们还成立了家装的质量记者监督团，来监督您家的这个家装事宜，做到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邀请的是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呢做施工服务，工期延期工程的延期有赔付，并且呢还有百万质保金，哎，保证您的家装质量。另外签订闭口合同没有增项，您回复家装节现在就可以报名了。回复家装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来问一下 AI。
5: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4: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3: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最近换季，天气呢也是忽冷忽热，其实皮肤呢容易干燥起皮，敏感啊泛红。这个时候您特别需要一套能稳得住的护肤品。这个时候推荐您试一试爆款商城的海蓝之谜的套盒。
1: 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他们家的套盒啊。这个首先我用过他们家的精粹水啊，因为这个精粹水呢，它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成分，就是神奇的活性精粹。
0: 没错，
1: 修护力是杠杠的，很在线。我算是一个就是那种干皮和混合皮的，你用完它之后呢，咱尤其是秋季过程当中上妆，它不容易卡皮啊，也不容易卡粉。你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可以先过来看一看。给大家组的是一个套盒，里面有经典的面霜，还有精粹乳，以及送您一个精粹水杯。
0: 没错啊，这个海蓝之谜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啊，效果是非常的好。精粹乳呢清爽好吸收，经典的面霜闷而润而不闷，而且呢锁水保湿。这三样加起来啊，在专柜啊得几千块钱了。
1: 是的，
0: 今天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商城小伙伴也是磨了又磨，最终啊给您 899拿下整套的价格，但是没结束，再独家补贴您200元的一个优惠券，您领完券以后下单只需要699，您就到手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了。
1: 对，那但是有一些朋友一听699三样，那我拿到手里它是多大的这个量啊？首先您放心，给大家算的这个经典的面霜是60毫升的，
0: 是的，
1: 量也不小了，还有精粹的乳125毫升的，
0: 那个正装了，
1: 精粹水啊是30毫升的，但是有5瓶，
0: 哦，
1: 方便大家咱们中秋啊或者说国庆期间您随身的携带，加起来也得价值1500块钱150毫升的大瓶装的，
0: 就光这个精粹水啊就相当于150毫升大瓶装了，您带起来也方便啊，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可以放心下单。这个趁着中秋国庆啊，想表心意了送海蓝之谜，有档次有品位，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8: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2: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说家里吃灰的东西啊，勇就说笛子啊，吃灰10年，最近刚捡起来。
1: 啊，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家里面的那个口琴了。
0: 你说的这个刚捡起来是掉地上了还是？最近又在吹是吧？另外壮志凌云说婚纱照算不算？
1: 哎呦，
0: 婚纱照除了那个主婚纱照有的放在床头之外，其他的还真是没地儿挂，比较少一些，容易吃灰啊。奋斗说，我那个小度音箱都快放坏了。
1: 小度，小度，打开广播听1041。
0: 那有的时候啊，你说另外一句话，他听见了，哎，我在，吓我一跳，你还在呢。
1: 还有电，还有电啊。
0: 来吧各位，今天 UP 商城推荐的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喜欢您就下单。下周二呢，我们主持人谢涵呢也会去阳澄湖上，在我们的自有蟹田前，给大家在湖面上溯源看蟹的蟹品，看蟹品蟹，看一下今年啊阳澄湖的收成到底是有多好。因为今年我们都说这个风调雨顺，然后呢要温度啊湿度啊涨势啊都好。你像最近这股降温，正好在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最后一次蜕壳，这个堆这个养分的时候，
1: 对，
0: 正好它现在啊开始长膘了，
1: 它开始蓄力了，朋友们。
0: 对，青背白肚，黄满高肥，品质这一块今年啊，这个不会让您失望的啊。这个1288型的公司两母三两，卡面面值是1288，您今天啊716元到手3张，平均一只啊不到30块钱，29.8块，特别划算。蟹卡是3年有效期，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继续下单了。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1: 拜拜。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3: 衰竭，甚至死亡。

0: 王。
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00，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截至目前，我们收到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京港澳高速港区段69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那目前呢，第二、三、四和应急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这会儿我们看到啊，这个周五的晚高峰市区各方面的路段呢，也是存在这个通行比较缓慢的路段啊。大家行驶在哪儿了呢？如果说在路上遇到了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的提醒。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施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是周五啦，有没有很开心呢？啊，已经这个进入到周末的这个阶段了哈。所以呢，今天咱们来聊点轻松的，哎，并且是这个带点味儿的，香味儿的。先问问大家，在咱们上学的时候，放学铃一响，校门口哪个方向的人最多呢？哎，大家想想这个画面啊，基本上啊，这个尤其是晚上放学哈，卖零食的或者是那些小摊儿啊，是不是都围满了同学们的身影哈？那个时候的校门口简直就是一个微型的美食城啊，什么炸串锅呀，棉花糖机呀，还有推着自行车卖冰棍的啊，等等各种零食的，对不对？每个摊子前面都围着一圈小脑袋，手里呢攥着皱巴巴的零钱啊，而且还这个踮着脚往里面挤，是不是很有画面感？今天呢，这个咱们就来聊聊哈，就回想那些年被我们吃垮的校门口小摊儿啊，真的太有意思了。今天咱们先不按零食的种类来盘点哈，咱们先按照零花钱的等级来聊一聊。哎，这个想想你当年的零花

钱都花在了哪个消费层级呢？你看咱们那个时候也能盘点出来一些消费层级哈。接下来我们把它分成四个层级吧，看看大家都属于哪个层级的哈。第一层就是一毛钱的俱乐部。哇，现在的小朋友一听说一毛钱能干什么呀哈，我们那时候可流行了，我在马路边捡到啊，那是捡到一分钱对吧，一毛钱能买什么呢？有没有想到如果夏天我们人手离不了的就是这个一块儿，你怎么能怎么叫它呢，就是一包冰袋儿吧啊，其实就是糖水冻成的冰坨子对不对，而且我们喜欢咬一个小口慢慢的吸啊，基本上这个能吸多长时间呢，我觉得二三十分钟都可以的啊。还有什么粘牙糖一毛钱十根儿，有没有印象，五颜六色的哈，吃完牙这个上面吃完牙有点太吓人了哈，吃完啊，吃完之后这个粘牙上一层。还有什么呢，果丹皮对不对，一毛钱一卷，酸酸甜甜的，我们也能嘬上半天哈。这是第一层级，一毛钱的俱乐部哈，说实话一毛钱的东西还挺多的对吧。第二层级就是五毛钱的中产，你看这都能叫中产了，五毛钱是当年的主流消费啊，你比如说一包麦丽素有没有记得啊，巧克力豆里面是那种脆心儿的啊，吃起来非常的这个口感特别的这个鲜美哈。还有啥呢，我们那时候是特别喜欢那个大大卷儿，一盒里面一卷泡泡糖，扯一段还能嚼半天，而且还会去比赛谁吹的泡泡比较大对吧。好，那我们接下来说第三层级啊，就是一块钱就能称之为小富豪了哈。一块钱能买什么呢，我想想哈、啊、比如说买几个炸串儿，哇那个时候的炸串儿摊儿我觉得基本上永远都是排着队的，什么土豆片啊，火腿肠啊，啊包括一些菜啊对不对，往油锅里一扔啊，捞出来再刷点辣酱，哎简直是太美妙了。还有啥呢，我想想，当时我们学校门口还有那个卖鸡蛋汉堡的，那个好像不是不止一块钱了，应该都要卖到一块五或者两块钱一个了，那都属于比较奢侈的消费了哈。好，接下来是第四层级，两块钱以上的顶级玩家了哈，这都排到富豪之上了。两块钱以上那都不是日常消费了，都比如说是特殊的生日啊，这个比如说生日的时候，或者是春游，或者是考试考好了才有的一些特权哈。哎，所以呢今天也想问问各位哈，就是大家平时这个上学的时候吃的哪个零食最多呢，我觉得就不要让大家来这个说具体的了，给大家出一道题哈，如果说现在你手里啊有十块钱让你回到当年的校门口，你会怎么花呢，感觉十块钱对于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巨额的财富了哈。就是一个命题作文考考大家数学吧，比如说就是你现在手里确实有十块钱，回到当年的校门口你会怎么花这十块钱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参与今天的这个互动好不好。哎，如果是十块钱让我的话，我觉得我会先买一个心心念念好久的文具盒，因为我觉得好像哎，就回想起来这个现在爱买买买的习惯原来是打小上学的时候也都有哈、啊。你看那个时候这个文具盒文具袋我们都不缺，但是总是想要一个就是新的啊更喜欢的，所以我感觉如果我拥有了十块钱，我感觉这对我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哈，就不能光用在吃上面了，零食那都是感觉五毛六毛，这是六毛有点夸张，五毛两块五块甚至都搞定了哈，如果真有十块我可能会买一点文具哈。哎，那么如果给到你十块钱让你回到当年的校门口，你会怎么来花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的答案好不好，这个肯定也能暴露一些年龄咯，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自己的留言互动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真的是回忆感满满哈、啊。给大家出一道题，如果说啊，给你10块钱，回到当年咱们的校门口，你会怎么花？我觉得这都不是数学题了，这是一道大型考古题。咱们听友发过来的答案，真的，我觉得哈、啊，就是说实话，对于我都来说。有很多都没有听说过，大家一起来看看哈。蓝东坡说三角糖吃过没？2分钱一个，5分钱仨，有点像酥糖，但是又不太一样。2分钱，这个东坡你是哪个年代的？哪个时代的？哎，我说实话，我们那个时候1毛、2毛、5毛的，说实话真的花过。你要是说回溯到我们那个时候，这个分钱啊，好像还真是没有怎么花，但是一定是见过的，就是老家也存了很多。但是你要说让我去花那个分钱，我们那时候都没有了。所以三角糖大家吃过没？到底是个啥？你如果就是这个名字，我是有点陌生的啊。就是你说像酥糖，但是又不太一样，我有点想象不到啊。微信平台青春说看一下他发的啥。我喜欢吃玛格丽零食，还有小草零食袋子上还有一首歌，没有花香没有树高。你说的这个小草是真的是零食那个小草、啊、好吧，这个我也有一点点陌生啊。大家这个熟悉吗？这个青春说的这些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 Win 发过来了，他说啊，这个首先啊会去买对耳坠头花啊，5毛钱一对儿吧。学校门口零食摊还卖这个呢，小的时候就经常买哈、啊、然后就补充了一句说10块钱太多了，花不完啊。确实我感觉10块钱对我们来说都已经是巨额财富了，而且10块钱我觉得当成我们一个月的零花钱都绰绰有余，对不对？好，微信平台双花锦他说，如果我手里有10块钱，我会买辣条和雪糕。辣条是我童年的味道。哎，你还真别说，我觉得辣条这个东西太神奇了，就是感觉从咱们那个年代到现在哈、啊、都是大家挚爱的一个零食。而且呢，辣条和雪糕感觉也是一个神奇的搭档哈，都是我们很喜欢的。我们那时候更喜欢吃冰糕，对吧？雪糕都有点奢侈了，就是更多吃冰糕。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咱们上学，我觉得我们犯了一个最大的一个感觉很致命的错误啊，就是我们以前上学课堂上总喜欢偷吃零食，相信大家多多少少都干过这个事儿吧。但是如果说你在课堂上偷吃那个辣条，不亚于就是你现在开会的时候手机铃声响了一样的啊，就是振聋发聩，就是一下就会暴露了，对不对？那个味道简直是太上头了哈。青春说对，零食小草一袋一袋的，上面就是有首歌哈。我知道你说的这首歌，这首歌我倒是知道，但是你说的这个零食我还真是没有吃过哈。来看一下，玉树也发过来，哟，给我们晒了一张图呀。他说一家三口正吃晚饭呢，哈，这个我一个人喝2碗红薯包谷汁儿和胡辣汤，这个掺和着喝啊。也就是说，你这个咸淡口都有了，你这吃的晚饭跟早饭，你不会拿你早饭的那个图晒到现在吧？这是早饭的标配，晚上也吃这个哈。咱们这个北方人晚上就是喜欢喝点粥啥的，就有了哈。

哎，确实一家人坐在一块儿吃饭的这个场景就是很温馨的哈。当然我觉得平时的这个粗茶淡饭呀就很幸福了，但是呢眼看这个确实中秋节也马上来了，肯定要跟家人团聚哈。如果说这个过节了，家人团聚的时候，咱的桌上也少不了来点这个美味的、可口的，吃点好的，对吧？那这个季节咱们肯定少不了来一顿这个大闸蟹了哈，因为大闸蟹就吃着两个多月嘛，而且这个吃大闸蟹就要吃正宗阳澄湖的哈。以前的时候说实话，对于咱来说，哎呦，你敢提到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都知道它好吃，就感觉很贵。哎，但是呢这几年啊，说实话，咱们今年已经连续第七年给大家推荐来自我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哈，品质给大家带到了，价格呢也给大家打下来了。我觉得只要是买过的哈，就是每年都少不了就是还要再来我们这儿来回购的，因为都知道哈，这个价格划算，品质又有保障。说到这儿呢，下周二咱们的主持人谢涵就又要去到阳澄湖替大家来检验大闸蟹的品质了哈，来溯源直播大闸蟹了。说实话，没等他去之前，小伙伴今天下午已经给我们准备了就是专门的一个品鉴的，我们说是开会哈，但是其实很放松，主题就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来品品今年的蟹怎么样。说实话，这个个头一个个的啊都挺大的，口感更不用说了，现在的这个蟹黄蟹膏都有了，但是我觉得哈，再等等的话，这个口感一定是没得说的。因为我记得去年我们去品蟹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口感太鲜美了，因为去年那个味道我们还记忆犹新哈。今年啊，据今年这个驻扎湖边的小伙伴说，大闸蟹的长势真的是非常好呀。想要吃母蟹黄多的啊，这个公蟹膏满的大闸蟹，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来自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一共是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哈。不光是只数多啊，蟹也很大。公蟹四两的话，大家想想那个画面，比那个红牛的罐啊，红牛饮料罐还要大，你想想拿到手里都是比手还大的那种哈。送一张蟹卡呢，相当于送了一箱八只的大闸蟹，而且随吃随提，特别方便，有效期是三年的。所以不管是这个中秋节咱们送客户呀、企业团购啊、员工福利呀、送家人走亲访友，都是非常能表达心意的。关键是一年就吃这一次哈。咱们现在就可以回复秒杀来挑选一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价格也非常的给力。如果说市场上四两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一只要卖到90多了，四只算下来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啊，来我们这儿下单，直接给到大家原产地的价格，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这么的一个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卡呢，给到大家的价格是358，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足斤足两。马上中秋节了，家里人多的，哎，如果想囤货吃过瘾的，包括咱这个刚才说所有就只要需要用到的，建议咱们直接入手三张，为啥呢？哎。就是非常的直接，因为第三张直接是零元啊，就是三张蟹卡这个到手只要716。所以根据我们后台呀，确实卖了两天这样的规格，后台基本上都是3张6张这样去下单的哈，平均一张下来才23.6啊，23.8啊，所以说非常非常的划算。那么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就不到30块钱就搞定了呀，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划算的，而且保价到年底，大家不用担心说我会现在买贵了，不会的哈，因为我们给到大家的都是最低的福利价格了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而且我们刚才说了啊，这个回复秒杀之后来预约啊，这个下周二咱们主持人的那个去溯源的直播，到时候咱可以一起来品鉴一下，一起来见证一下今年蟹的长势有多好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礼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会儿大家出行在路上，哎，有没有发现一些不太好走的路段呢？这会儿看到市区啊，还是有一些路段正在排队缓行的哈。大家如果掌握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当然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呢，每天陪伴咱的爱车也别忘了关注一下它的状态哈。如果说咱的车就是出现了比如说故障灯都亮了，哎，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动辄大几千，或者是开着开着油耗就越来越高哈，油门呢也越来越重了，就是动力明显不足，尤其是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哈，感觉这个动力随叫随到这种感觉是不是早就忘了哈。如果说出现这些问题呢，咱们首先也不用特别的花时间和精力去跑到修理厂哈，也不用去花大价钱维修。哎，给咱来推荐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也是咱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哈。因为咱们也有一些听众之前就是车的里程数比较高了，就是故障灯都亮了，但是用完之后啊，这个故障灯就灭掉了。确实是因为咱们有两款比较热门的产品哈，口碑也特别好。首先呢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因为它是三瓶装的一个套盒，就是三瓶呢每一瓶都有不同的功效。首先咱们该加第一项该加油的时候啊，先来用一瓶这个除碳养护剂啊，这是除积碳的，用完之后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然后呢再来用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的，用完之后发现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了，一箱油能多跑个几十公里。最后一瓶呢是洗三元的，哎，就是用完之后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三瓶也是分三步养护到位的哈，以这个油车的一个养护周期，那么到手呢只需要199一套就搞定了哈。如果说车的里程数就是8万公里以上，十几万了，咱们就是首先来推荐入一个金装礼盒哈，那么这一套呢也是三瓶装的一个周期，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合一的哈。所以说这一套呢也非常划算，到手价仅需要239就可以搞定了。有需要的话，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回复三个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根据自己的里程数来选择就可以了哈。别忘了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简直是一个回忆杀啊，就是聊聊我们当年上学的时候最喜欢的校门口的一些小摊儿或者是美食哈。如果说现在给到你10块钱回到当年的校门口，你会怎么花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蓝东坡给我们补充了哈，他说，哎呀，我那个年代呀，10块钱那一定会去校门口小卖店大喊一声哈，今天所有的酸梅粉消费由蓝公子来买单哈。你看这个蓝东坡这是打小就热情，这话听着也耳熟哈。5分钱一袋儿，蓝东坡说他是83年的，所以那个时候啊，对他来说一毛钱都是巨资了。那要是10块钱的顶天了，感觉就确实能包场了。 如果说给到你10块钱回到当年的校门口，你会怎么花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您的互动留言吧。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9:29，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军红老师，军红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受事故影响，连霍高速郑州段56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军红老师的提醒。当然，这也是到了周末了，大家有出行高速的需求，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发送“高速”两个字，也是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的信息的。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0: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这个互动的话题真的勾起了大家的回忆杀哈。跟大家就是有一个命题啊，说如果你要是手里有10块钱回到当年的校门口，你会怎么花？哎，真的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有10块钱就是巨额的财富了哈。玉树就说了，说不用，如果这个校门口也没有啥小摊儿，但是当年真的有10块钱的话哈，他会用来干啥呢？真的说了好多哈，周末徒步拿上到乡里的这个街上的合作社啊，你看这合作社就是好 old school 的词语啊，买一支豪华钢笔，你看还是豪华的钢笔啊，然后呢再买一块豪华电子手表。他说你看像这种都是太排场了哈，而且会把它这个隐藏着用，因为不能太高调了哈，而且再买一摞作业本，剩下多少忘记了哈，又吃了一顿大餐。哇，这可太行了哈，这个物尽其用了，而且是非常实用的东西哈。你看啊，咱们聊到小时候，包括这个说校门口的这些小摊儿，这个在记忆里总觉得哇，非常的美好，而且现在大家回想起来都是有画面感的哈。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是因为可能哈，这是属于我们人生当中的，就是可以算得上是第一次自由消费哈。因为在家里，你想想就是这个饭菜也不缺哈。但是呢，就是如果真的自己有零花钱了，这个零花钱就是由咱自己支配的巨款了哈。我们可以选择买辣条，买雪糕，当然也可以选择刚才我们说的就是实用的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也可以自己攒着，对吧？就是那种能自己做主的感觉就很酷哈。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刚才大家也说了，校门口的那些小摊儿，其实呢就是包括我们买零食也会跟大家分享哈，也是我们属于比较古早的社交场了哈。因为我们微信平台这会儿也看到有一个叫喵喵哈，他说我记得小时候零花钱比较少，然后我就跟同桌凑钱，他出2毛我出3毛，我们合买一包牛羊配，然后一人一半分着吃，一人一把分着吃牛羊配。哇，这个也是到了我的盲区哈，就是一块凑钱买一包零食，就感觉特别的就是简单哈。而且呢，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那个时候我们的小吃摊跟那个摊主的关系都还挺好的，因为我记得之前总爱买那个炸串鸡架什么的哈，那个老板就能基本上记得我们班上，就是我不能说所有吧，但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哈，他能记住我们每一个人的口味儿，你都不用说啊，你说啊，你多来点酱啊，你多来点孜然什么什么的，就每个人的画像都是非常清晰的哈，就是会做生意啊，所以还是很开心很快乐的时光的哈。哎，如果说给到你10块钱回到当年的校门口，你会怎么花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来您的互动留言。当然我们最近也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后台哈，就是有我们的听众留言说最近每天都要逛逛爆款商城，也确实习惯了。为啥呢？因为尤其是趁着中秋节活动多嘛哈，吃的喝的用的送家人的啊等等，就是下单了一大堆。因为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每次在我们这个爆款商城买的东西都是特别特别划算的。那如果说啊，就是真正想拿到极高的性价比啊，而且趁着这个双节大家来下单的，我们特别推荐的就是护肤品了哈。我们后台每天都有好多人在回复大牌，确实都有惊喜在的哈。 那确实根据这个季节规律，中秋一过天就凉了，换季的时候特别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皮肤给稳住了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一个套盒哈。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国际的知名品牌，而且效果都是非常好的哈。特别是它的核心的神奇活性精粹啊，修护力在线，专门就是舒缓换季的泛红干燥，改善起皮粗糙，而且来筑牢皮肤的屏障的哈。这个套盒里都有啥呢？首先是一个60毫升的经典面霜，加上125毫升的精粹乳，哎，还有一个是精粹水，给大家准备的是30毫升，一共是5瓶30毫升装的哈。那相当于加起来就是3瓶正装的一个规格了哈。那么3样加起来，如果是专柜的话，就要卖到几千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哈，商城小伙伴也是给品牌方磨了很久的价格，哎，我们直接给您的到手价是899，拿下一整套的套盒的价格哈。嗯，但是呢，大家也都是自己家粉丝了，我们爆款商城也给大家专门来补贴了200块钱的优惠券，但是呢，仅限最后，这是最后一天来使用了哈，所以大家领完券再下单，到手仅需699就可以搞定来自海蓝之谜的一个套盒了哈。商城的会员还能再减5元，所以大家现在呢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不用担心我们的品质，因为我们的资质是齐全的，而且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放心来下单就可以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微信平台，我们看到大家继续来一波回忆杀了哈。东坡就说：“潮汐同学，你吃过最便宜的凉皮儿是多少钱一碗？”88年，我家赶大集卖2.5毛一碗。我觉得这个我不意外哈。你如果说凉皮儿，我没有太深的印象，但是我们那时候上初中的时候，学校门口卖那个胡辣汤，我印象太深了，因为我们是从小喝到大。最开始的时候啊，一碗胡辣汤就是那种带肉的哈，一碗胡辣汤应该也是大概就是2毛多，然后是涨到了5毛，然后1块、1.5块、2块，然后再等到后来的时候，就感觉就是变化太大了，人家都卖到了就是10块12，哇，我觉得就是这个速度有点太猛了。但是涨得越厉害，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们小的时候啊，就那个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哈，所以小时候的幸福也特别的简单哈。哎，大家小时候就是吃过最便宜的凉皮儿，或者就是胡辣汤、豆腐脑是都是多少钱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台给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我记得小的时候第一次吃凉皮儿，我都感觉都已经最起码是上5、6年级了哈。那个时候如果说能吃到一碗擀面皮儿、凉皮儿，

就觉得很幸福，因为平时都吃惯了爸妈在家做的饭啊，就是都有点多多少少有点腻了。如果真的是哪一天我妈说啊，给你5块钱，你自己解决今天的午饭，我都开心坏了。第一选择也会选择擀面皮儿啊、凉皮儿啊这种哈，改改口也很幸福哈。来吧，看看微信平台，大家也依然在很迅猛的在发秒杀两个字哈。确实这个马上就到中秋节了，然后中秋之后就是国庆，也都挨着的哈。到了逢年过节，咱难免比如说走动走动呀，或者是跟家人团聚哈，咱回家也不能空着手。如果说挑选一个最合适的这个，不管是礼品也好哈，还是说自己家吃的也好，我觉得就是来选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就非常非常合适了哈。首先呢，这个大闸蟹大家都吃到嘴里的这个品质是相当有保障的，而且我觉得送礼呀，这个走亲访友的这个心意也是满满的哈。下周二呢，我们的主持人谢涵就要去到阳澄湖来替大家检验今年的大闸蟹的品质了。我们相当有信心，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已经提前的吃到了哈，已经替大家品过这个味儿了，满屋子都是飘香的哈。而且大家想想到时候这个蟹黄蟹膏一打开都是满满的溢出来的，一口下去太上头了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今天这个蟹卡的规格呢是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是4对8只装的。那么这样一张卡呢到手仅需358，这么一张卡到手真的是一家人全家人都能吃得非常非常过瘾了。那如果说拿这个去送礼呀、去送人呢，也是就是极其的心意满满。而且我们给大家的包装也是特别的大气啊，金红色的一个套盒，而且上面呢这个写的那个型号啊，价格也很高，懂的都懂哈。所以你送人完全是特别体面，拿得出手的。再来看看我们这个蟹的品质哈、为啥能这么好呢？因为首先是来自阳澄湖的水域哈，养出来这个蟹呢，它的肉质是特别鲜甜紧实的，而且蟹黄蟹膏都是满满的，一定是大家就是超出大家所期望的这种规格的哈。所以您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哈，别忘了回复秒杀之后预约上我们的这个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呀，到时候跟着咱的主持人谢涵一块儿来品鉴今年蟹的涨势啊，相当于就很多人都买过了嘛，然后包括现在准备要下单的，咱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下，一块儿来看看今年的蟹到底有多过瘾啊，那个蟹膏蟹黄都是满满的。再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说是市面上如果想买到4两的这样一个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只都要卖到90多了哈，那么4只算下来就得将近400块了啊，4只就要将近400块了。但是今天咱们给到大家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哈，那单张到手仅需要358，而且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马上中秋节了，如果说家里人多的，觉得吃的不过瘾的，想囤货的啊，包括咱们走亲戚啊、见客户的，包括企业团购福利的，直接推荐大家来入手3张啊。为啥呢？因为我们给到大家的机制是这样的，第3张直接是0元的，所以我们后台基本上啊，就是这个2单的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就是1单的也很少，都是3张、6张这样的来下单的哈，因为太划算了嘛。3张到手仅需要就是716，相当于这么平均1张下来才238啊，就到手了哈。因为第3张直接就是0元的一个价格了，我们这个机制也是给大家这个保价到年底的，所以大家放心来入就行了，绝对不会买亏的哈。直接我们来实现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一年呢就吃这么一次，所以咱要吃就吃过瘾啊，给它吃到满足好不好？因为这个价格也给大家打下来了，品质绝对有保障的。蟹卡3年有效期，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我们都说这个金九银十啊，也是到了这个家装季的一个黄金时候了哈。如果说这个想要参与这个装修的哈，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说有新房子要装修，都可以要来这个选择一家非常靠谱的装修公司啊。因为这个大家都会这个有了新房子之后哈，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总觉得哎，如果说选不对这个公司，万一中间让加价呀啊，或者是中间这个就是咱也不太懂有。偷工减料的，或者是售后一旦遇到一些问题维权无门的哈，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懂您的焦虑哈。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专门就是为咱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关键是啥呢？这个时候哈，这个促销活动也多，而且是优惠力度还大，现在参与的话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还能享受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所以现在都特别合适哈。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面啊，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也是选择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咱做施工服务，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记者监督质量团队哈，所以全程呢，从这个选材到施工到验收，给您保驾护航的。所以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而且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有任何的需要啊，有任何不懂的，随时来问就可以了哈，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今天我们有一个回忆杀的话题啊，就是如果给到你10块钱回到你上学的时候，你会怎么花呢哈。勾起大家这个一些硬核的回忆了。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小孩子来说，什么辣条雪糕都是硬通货了哈。刚才我们又转到了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就是也是一些刚需的一些比较顶饱的饭哈，比如说凉皮儿啊，什么擀面皮儿啊。双花锦就说了，我非常清晰的记得2002年的时候哈，街上的凉皮儿是1块钱一碗，而且还很实惠哈。02年也是好多好多年前了啊，那时候1块钱确实就是能买到一大碗哈。678也发过来了，哎，大家知道吗？这个他说的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校门口的牛筋面，哇，这个真的，而且你让他说1块钱一袋啊，就是那种论袋的，放学买一袋边走边吃，到家刚好吃完啊，就是这样，父母也发不现哈，大家都干过这种事儿哈。哎，确实那个时候咱还可喜欢用那个这个食品袋儿

啊，包括就是当时买的那个方便面也是喜欢，比如如果真的泡面的话，直接用那个袋儿来倒上这个热水来泡哈。现在想想还挺危险的，不提倡哈。但是都是小时候的一些回忆了。我们小时候的零食还真的多种多样哈。刚才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听众说的酸梅粉，还配一个小塑料勺，可小的那个小勺哈。然后还有什么鸡腿面包，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哈？那个鸡腿那个样子的，还有什么这个南京板鸭啊，还有什么炸串，也是我们学校门口必须有的小摊位哈。还有如果门口要是有卖烤肠的，我觉得烤肠那个时候也是对咱来说算是比较奢侈的了哈。还有棉花糖，还有那种搅搅糖，大家知道吗？就是那种麦芽糖加热融化之后用两根签啊，这个搅来搅去的，好像学校门口都是挺多的哈。哎，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记得吗？什么无花果丝，还有什么跳跳糖啊，都是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的这种小零嘴了啊。其实现在如果我们想要拥有一个回忆杀的话，就是好像也挺简单的，有那种零食大礼包，我觉得好像现在的小孩也挺喜欢的。我记得小时候每次逢年过节，如果说有一个叔叔阿姨来我们家这个走亲访友，要是他能准备一个零食大礼盒大礼包，我就爱死他了哈，我就绝对会这个记住这个善良的叔叔阿姨太懂我们小孩子了哈。哎，确实回想起来，小时候一袋零食就能满足我们的快乐时光了哈。当然我们到现在也是啊，就是逢年过节的话大家也会走动走动，包括尤其是过中秋节，大家都是团圆团聚嘛。如果说就是要回家了，大家也别空着手，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特别适合的啊，这个送人的特别有心意的大闸蟹的蟹卡，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了，因为我们给大家的力度真的很大，后台一直看到大家都在刷屏，这个数量也是有限的啊，我们这个规格卖完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如果想拼手速的就不用担心自己会买亏，我们每次给大家推荐的这种规格都是价格拉到底的哈。今天的直接也是就是买三张，第三张是免单的一个价格哈，所以说非常的划算，想要抓住这个福利机制的，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啊，不管是自用送人啊，包括当这个团购的福利都是没问题的，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哎，这是哪？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有钱人呢？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那谁啊？老年人呢？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1: 哪三步？
0: 第一，取得信任。
2: 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
0: 第二，亮明身份。
2: 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
0: 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1: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0: 开始前头那韭菜了吧，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北京时间20: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有没有一些好吃的东西啊？就是时间久了不吃，你还会想很想念的哈。哎，有一个这个老品牌老味道的，来自正宗哈尔滨的红肠。哎，有没有觉得这个，因为之前我们给大家上过这个品啊，好多人都觉得评价非常的不错。那么马上又到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也特别适合悄悄的给咱安排上哈，也是后台冲上了爆款商城的销量榜了。不管是家庭聚餐呀，员工福利都是还很合适的哈。有听众就说了，中秋节切盘红肠，感觉家乡的味道就有了哈。确实咱们给大家这个给到的这个红肠啊，是地道的哈尔滨原产地直发的，而且是传承了百年的老味道，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包装，锁鲜又卫生的哈。中秋如果是送给亲朋好友的，或者家里待客的，哎，这个哈尔滨红肠就非常的适合。如果有朋友问说，哎，这个红肠咋这么香呢？哎，因为人家做到了以下三点：首先啊是百年的工艺，第二呢是果木的熏烤，还有就是真材实料哈。因为那个果木熏烤的这个烟熏香啊，加上这个浓郁的蒜香，再加上紧实的肉香，三层香气在嘴里交织啊，就回味无穷。很多听众呢之前去过哈尔滨旅游，就发现当地卖一斤就要40多块钱了，而且还得排队。那么爆款商城也是考虑到这个双节呀、开学季啊，咱们有这个囤货的需求，给到咱们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给力哈。有一个是尝鲜装的，原价是199，但是中秋活动买2斤送1斤，那么到手3斤的话，这个礼盒装的只要133啊，相当于给到咱们6.6折的优惠了。但是呢，我们更推荐大家来入这个5斤的礼箱装的，买3斤送2斤，只要199，满满的都是猪腿肉的正宗红肠啊，相当于1斤才40块钱就搞定了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哈，就可以来安排上了。商城的会员还可以这个单减5元哈，所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来下单了。走亲访友带上一箱红肠，包装也非常的大气，沉甸甸的，非常有分量，能表达咱的心意。也可以给长辈来准备一些呀，包括爱喝两口的老爸啊，切着片直接吃，然后就着酒，哎，那就别提有多过瘾了哈。如果是平时自己吃的话，这个空气炸锅热一下也是焦香四溢的。哎，如果说大家就是想省事儿，直接开袋即食也是没有问题的，包括平时炒个饭呀什么的也能配着一块儿的哈。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就可以来锁单了哈。如果说咱的车子开着开着动力不足了，哎，就很想念新车般的那种动力丝滑感，我觉得也很简单，咱可以来用一下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特别是给大家推荐哈，就是一个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是一个套盒3瓶装的，每一瓶都有自己的功效，而且对于油车来说，把这3瓶按照顺序用完之后，也是一个油车的养护周期啊。这3瓶到手仅需199啊，咱不仅是除积碳了，而且呢还把动力给提升了，最后呢还清了3元，所以就是很划算的哈。一套仅需199哈，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如果说车子里程数就是8万公里以上、10几万的老车，咱们闭眼来入一套金装礼盒哈，它更加针对老车的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问题，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哈。这一套下来只需要239，也是3瓶用下来一个周期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0: 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每天都过了忙容的惬意晚间，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毕竟也辛苦奔波了一天了，聊一些可爱的事情，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杭州西湖边爬山的时候啊，一名男子偶遇了一只黄脊，内心很激动啊，当时就离自己5米，担心惊扰就没有声张。8月22号下午啊，杭州市民徐先生像往常一样在西湖周边的山林里徒步，他在山脊处的亭子休息了片刻。哎，就在他准备起身下山的时候，有一个灵动的身影吸引了他的注意，定睛一看，竟然是一只在觅食的黄脊。小脊，那个脊就是上面一个鹿，下面一个茶几的脊啊。当时他内心还是挺激动的啊，亭子里还坐着7、8个游客。这黄脊这种动物胆子还是比较小的，平时也比较怕人，很难遇到，所以这次能近距离观察到啊，徐先生也是觉得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哎，作为一名徒步爱好者呢，他平时对山间的这些生物其实并不陌生，他老家是杭州富阳农村的啊，平时就喜欢爬山，很多野生动物都见过，比如说白鹇啊、狐狸啊之类的，也是见过世面的人啊。过去啊，这个黄脊是很难得一见的，但是近年来啊，目击频率也是明显增加。就他说前几天在将军山还看到了一只，说明现在这个生态确实是越来越好了。那许先生的偶遇也并非孤立啊，近些年这个杭州市民目击野生动物的事件也是比较常见的，比如说去年8月啊，杭州一小区的居民就发现了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叫河，就是一丘之貉那个河。我发现这个河在上海其实还蛮多的，很多就是新闻上都说上海的居民见过啊。那去年7月呢，市民赵女士在西湖景区就遇到了一只野生的黄脊。24年的时候呢，家住萧山的一位市民看到一只猕猴光顾了老屋的院子，还偷吃了西瓜。啊，随着这个城市生态持续向好呢，就是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开始跟我们不期而遇了，是吧？哎，那这么多野生邻居进城做客啊，就是说我们这个生态保护很亮眼啊，但是也离不开咱们市民朋友的温柔守护。就像许先生啊，不声张就悄悄的记录啊，就这份默默的守护的心情就是尤为珍贵的。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大家想吃点应季的，就一年只能吃这一次的，如果想安排大闸蟹的话，那必须得吃点正宗的，来自阳澄湖的，对不对？下周二呢，咱们的主持人谢涵也就要去到阳澄湖替大家来检验大闸蟹的品质了，而且是溯源直播大闸蟹哈，因为今年我们后台依然火爆，到现在也是很多人在回复秒杀，对不对？而且是据今年驻扎湖边的小伙伴也说啊，大闸蟹的长势非常好呀，想要吃母蟹黄多啊，这个公蟹膏满的大闸蟹，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的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了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不光是只数多，蟹也很大哈。公蟹4两的话，这个大小比红牛罐还要大了哈，送一张蟹卡相当于送了1箱8只大闸蟹呀哈，而且这个蟹卡是随时随提的，特别方便，像中秋节送客户呀、企业团购、员工福利、送家人、走亲访友等等哈，都是能体现到咱们的心意满满的，关键是一年只吃这一次哈。 来看看咱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有多给力呢？如果放到市场上，这四两大的规格的大闸蟹一只就要卖到90多了，那四只算下来就得将近400块了。但是今天咱们 UP 商城来下单的话哈，因为咱们下周二溯源直播嘛，直接给到原产地的价格，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卡到手价仅需358。那如果说大家想囤货，想吃过瘾的，想送人的哈，直接来入手三张就可以了，因为第三张是0元到手哈，三张蟹卡仅需716，相当于平均一张才238.6块就搞定了哈。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不到30块就到手了，而且我们是保价到年底的哈，直接给大家实现了大规格大闸蟹的自由，吃起来相当过瘾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当然您回复了秒杀之后，也可以来锁定下周二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视频号的直播啊，到时候一起来见证见证咱的蟹的长势有多好哈。而且直播间还有好礼相送呢，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好多的听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还说了啊，最近每天都要逛一逛爆款商城，确实大家都养成习惯了，特别是回复了大牌两个字的啊，就知道每天都是惊喜不断的，特别是趁着中秋节前活动特别多呀，有吃的喝的用的送家人的，然后好多小伙伴都下单了一大堆，对不对？关键是如果说还有一样东西也是建议大家趁着最近的双节来这个大促下单的，那必须是护肤品了，因为这个我们的机制啊，包括价格都是特别特别给力的哈，尤其是现在那个，如果是过了这个中秋之后啊，天气凉了，换季的时候皮肤就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所以呢，如果这个时候有一套能稳得住的护肤品，哎，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来自海蓝之谜他们家的一个套盒哈。那这个套盒里面都是必须要用到的刚需呀，而且人家这个品牌核心的这个神奇活性精粹啊，修护力在线，就是来舒缓换季的泛红干燥，而且可以改善皮肤这个粗糙，来筑牢皮肤屏障的。这里面呢有一个60毫升装的经典的面霜，还有125毫升的精粹乳，当然还有一个是这个精粹水哈。那么给到大家规格是30毫升，就是给到大家5瓶这样的规格，那相当于加起来就是给到大家3瓶正装的量了哈。那这三样如果加起来的话，专柜就要卖到好几千了。但是今天啊，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给到大家的价格非常的划算哈，到手价仅需899，拿到一整套的价格。当然，是咱们家自己的粉丝，我们呢又给大家准备了200块钱的优惠券，大家把这个优惠券领到手之后呢，到手啊仅需要699就可以搞定这么3件套了哈。当然这个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元，到时候大家领取之后就更划算了，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资质齐全，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您放心下单就可以了哈。趁着这个中秋节，如果是想给自己入手的，包括送长辈表示心意的，那送这个海蓝之谜的套盒绝对是又有档次又有品位的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幻想过啊，就是自己上学的时候如果能带着这个家里的小猫小狗去上课，真的是再爽不过了啊，下课还能跟这个同学显摆显摆。不是经常有那种新闻吗，就是小孩啊带着自己家小猫小狗放到这个书包里，结果带到学校之后啊，就被请家长了啊。哎，但是这件事儿啊，哎，它有可能成为现实哦。比如说最近云南一所高校称将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并且逐步开放宠物友好宿舍啊。因为校方呢成立了宠物科技学院，综合考虑决定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学。这个是昆明城市学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条推文啊，可以允许学生带宠物上大学啊，那还会开放一

些这个宠物活动的区域，就是除了食堂以外的校园全域都是要给宠物来活动的。哎，这个消息真的是引发了很多讨论。有网友觉得呀，就是可以避免学生和家里的宠物长时间的分离，这个措施是很人性化的哦。当然也有学生担忧自己对宠物是很害怕抗拒的，并且也存在安全和健康的隐患啊。那学校表示呢，这项措施今年内会落地，正式实施之前也会进行一个充分的调研，后续还会发布相关的配套政策。那昆明城市学院的这个推文里还写到啊，说学校将逐步开放宠物友好的宿舍，规划营建专属的宠物托管幼儿园，提供日间看护，哎，引进专业的商家专业人士来提供服务，还会设置爱宠护宠导师，配备噗噗袋啊、饮水点、围栏等等。那么与专业机构共建了校内宠物健康驿站啊。那该校的宠物科技学院师生还会为宠物定期提供义诊和宠物咨询，每学期开展这个校园宠物档案的登记和疫苗核查等等。那关于这个宠物种类呢，就是以狗狗啊、猫猫为主啊，兼顾像小兔子、仓鼠这些小型宠物，还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允许饲养的异宠。但是啊，就是所在城市禁养的犬种，还有像对人和其他宠物有这个潜在健康危害的宠物是暂时不开放的。那据这个学校宣传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说啊，早些年的时候学校一直有流浪动物嘛，啊，学校内部也会给他们建一些救助站，对他们来妥善的安置。不少学生也是喜欢学校里的流浪猫，他们对学生群体也是比较重要的。现在很多大学都有猫协嘛，就是猫咪协会啊，他们会就是组织去，有时候去援助一些校园里生病的猫咪啊。我记得之前我们学校也是有这个猫咪协会，当时有一只大家很喜欢的猫咪生了重病了，然后我们就一起筹款给猫咪来看病。那这个昆明这所学校呢，今年成立了宠物科技学院，那其他学院也长期在做宠物相关的这个社会福利，所以综合考虑到学生的诉求，决定推出这项带宠上学的措施。当然了，也不会要求每一间宿舍都对宠物开放，还是要具体了解各个宿舍的情况。比如说啊，如果这个宿舍所有的学生都有养宠物的意愿，或者都能接受，那么这个宿舍可以作为宠物友好宿舍来打造。哎，肯定也会考虑到有学生对宠物过敏，或者是不喜欢宠物，或者宿舍里会引起冲突等等啊，所以要充分的调研和这个判断，考虑多方面因素之后才会开展这个举措。想问问大家啊，就是您支持像带宠物上学这种措施吗？您会愿意带自己的毛孩子去学校吗？也欢迎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马上就要迎来双节了，如果说大家啊，就是有需要这个走亲访友的、走动走动的哈，还没有选好需要什么礼物的哈，那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实用啊，而且有品质保障的，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的大闸蟹哈。而且我们给到大家的是来自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也非常的方便哈。你不管是送人，就是到时候这个蟹卡也是随吃随对的哈，所以送人的时候也是很大气的，因为这个包装是这种红色、金色的一个这个相当于这个卡套哈，送人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特别的喜庆，而且能心意满满的感觉。这种东西就是能吃到嘴里的哈，而且品质也是完全就是有保证的一个好东西哈。那吃大闸蟹就必须得来吃正宗阳澄湖的。下周二咱们的主持人谢涵也要去到阳澄湖替大家来检验我们大闸蟹的品质，因为是要溯源了哈，咱们交广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哈。据今年驻扎湖边的小伙伴就说呀，大闸蟹长势非常非常好，所以说大家想要吃到母蟹黄多啊、公蟹这个高满的大闸蟹，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来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是4对8只装的这个蟹卡的规格哈，也算是超大规格了嘛。而且咱们就是这个卡呢，就是一张卡就能满足咱吃到过瘾的一个需求了哈，全家人都可以很满足了。当然这么一张的规格哈，咱来看看这个价格，也给大家这个福利拉到底了。市场上4两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一只就要卖到90多，4只算下来就得将近400了哈。那么今天咱们给到大家的是一共是4对8只装的这么特大规格的蟹卡，到手价仅需358，全部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的哈。如果说这个马上中秋节了，家里人多的想囤货吃过瘾的，包括咱们刚才说想走亲戚见客户的，包括企业团购的，咱们可以直接入手3张，因为咱们给到的机制是第3张0元的价格哈，相当于3张蟹卡到手只要716，平均一张才238.6块就搞定了哈。那么我们这个价格也是保价到年底的哈，直接给大家实现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吃起来相当过瘾。这个蟹卡呢，就是随时想吃的话就是随时来提就可以了，所以也非常的方便，3年有效期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当然也可以来预约上我们下周二的一个直播，给大家溯源直播哈，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啦。当然我们说金九银十也是家装季的黄金季啊哈，咱们金秋的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还很大，现在参与的话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关键是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的哈。我们都知道对于业主来说最要紧的当然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了，对吧？因为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咱呢这个中间的过程就是不用那么纠结，也不用那么担心了，咱付出了时间，付出了钱，对不对？还有精力的投入，所以必须要选择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那么可以来看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专门为咱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而且我们也是让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咱们呢还有质量监督记者团队哈，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给大家保驾护航的。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 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还能加上我们记者的微信，而且呢咱还能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哈，有任何的问题发生了纠纷我们先行给您赔付，这是其中的一个硬核福利。那么报完名之后还有哈，就比如说这个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还有就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所以我们给到大家三大硬核福利，大家放心来选择就可以了，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来参与报名就可以了。

0: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啊，刚才提到我们这个杭州有一位徒步的徐先生啊，在徒步过程中碰到了一只可爱的黄脊，现在碰到野生动物的几率也是比较高的啊。那沈阳的长白岛公园又惊现了火红的小狐狸啊！啊，原来呢是从救助站越狱出逃的。最近在这个沈阳长白岛森林公园出了一件新鲜事儿，大家看到有一只通体火红的漂亮狐狸在岸边溜达啊，也不怕人，还大大方方的接游客的投喂。那大人孩子远远看着都是很稀罕啊，还有不少人专门带着鸡肝啊去偶遇。那发现他的是市民李先生，当时小狐狸正在岸边找吃的，小孩从他旁边过，他不躲也不攻击。哎，李先生一边觉得很稀罕，一边就犯嘀咕啊，怕是从动物园跑出来的吧，别再让人给伤害了。那不少闻讯赶来的市民特意带上了食物啊，想要投喂小狐狸啊，还有人专门带鸡肝过来，但是前几次都扑了空。大家很喜欢这个小家伙，但是也为他揪心，到底从哪儿来的啊，在公园里能不能活下去啊，这频繁的投喂会不会给他带来危险呀。也有不少的市民希望专业的机构可以收容救助这只狐狸。那记者呢把这个线索反馈给了沈阳市野生动物收容救护中心，没想到啊，基地就在这个狐狸的位置大概200-300米之外。这会长一听啊，这不就是从他们这儿跑出去的赤狐吗？人家还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呢，一共有3只啊，一个妈带2个娃。原来这个狐狸妈妈是野外受伤了啊，被救回来的，之前怀疑是人工养的，野性偏弱，开春的时候呢放走了一只公狐狸，后来才发现这个母狐狸已经怀孕了，然后生了4只小崽，两只腿不太好的送到别处去调养了，剩下这俩身体好的就在这个救助站的这个院里长大。那救助站也是为了锻炼动物有奔跑捕食的能力嘛，所以每天会放他们出来玩上一会儿啊，晒晒太阳。虽然说这个栏杆已经加密加固了，但是赤狐它很擅长挖洞，短短10几分钟啊，就挖出了通道，就这么钻了出去，这一跑就是1个半月。哎，眼下啊，这3只逃跑的小狐狸就在公园各自活动起来了。那这李会长也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离狐狸太近，也别追它啊，为的就是不让它应激。实在想喂的话呢，远远扔块肉也行。但是公园里有一些老鼠啊、小动物啊，本来就是它的食物，它是有生存本事的。哎，狐狸也是比较怕人，一般会保持5米以上的距离啊，没有袭击人的风险。最关键的是遇到之后别自己动手啊，可以拨打救助热线，或者让这个专业的人士来进行处置。
1: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12时辰。
2: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10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8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

0: 夜间幽香暗度。据说他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6: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0: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7: 紧急情况确认，
6: 快我出去！
7: 将你影院的启动，
6: 爱
7: 请佩戴舰长外套，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0: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7: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4: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那接下来又到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了啊。今天来聊的这种猫咪叫卡尔特猫，是一种酷似英短的猫咪。卡尔特猫又叫英国蓝猫、沙特尔猫啊，它们就长了一张时刻在微笑的脸啊，乍一看那身背毛，还以为是英国短毛猫呢，但仔细一看又像俄罗斯蓝猫，难道是咱们脸盲症犯了啊？那卡尔特猫呢，是原产于法国的比较古老的一个品种啊。在刚才提到这几种猫咪，英短、俄罗斯蓝猫啊，还有卡尔特猫，它们很像，对吧？哎，这个俄罗斯蓝猫应该是最瘦的了，英短最胖了。那卡尔特猫呢，就是居中。另外这个卡尔特猫它的眼睛啊是南瓜色的，它也是以这个南瓜色的眼睛而闻名。但是俄罗斯蓝猫的眼睛呢是绿色的，哎，英短眼睛是没有这个唯一的颜色要求的啊。然后再来听一听这个卡尔特猫的性格。哎，它们性情还是蛮温顺的，也很机灵很独立，擅长捕捉老鼠，但是它们真的很少叫，因为忍耐力还是蛮强的，可以适应各种不同的环境。那么它也很容易与人亲近，会对主人表现出它的感情，而且它跟年幼的孩子呀、老人，包括其他的毛孩子都可以很友好的相处。可以说啊，基本上所有猫的优秀的性情，都可以在它身上看到了。不过这个卡尔特猫体成熟的过程还是比较缓慢一些的，相对其他品种就比较慢了，它可能需要3到4年。成年公猫的体型呢会比母猫还要大上很多。哎，它们还是那种少数只有蓝色背毛的猫咪品种之一，它们的背毛是属于又短又厚啊，需要定期去梳理，尤其是在季节变化的时候，咱们铲屎官可不能松懈哦。卡尔特猫它的身体总体来说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啊，除了给它提供一些均衡的饮食以外，没有任何特殊的营养需求。
3: 小燕子
0: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4: 阴阳双栖蝶，
0: 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那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那有一些宠主之前这个跟我讨论啊，说为什么有的小猫啊看起来更皮实一点，有的呢就好像天生体质偏差，总是频繁的比如说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咳嗽这种情况。其实啊，这有可能是猫咪免疫力低下的表现啊。除此之外呢，猫咪的免疫力低下还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一些其他改变，大家可以来对号入座一下啊，看看自己家这个猫咪的免疫力如何呢。比如说它的精神状态啊，那如果猫咪每天没精打采的，不爱动弹，对外界的刺激也显得反应很迟钝，那它可能免疫力就没有那么好。另外要看它毛发的状态，如果毛发很粗糙，没有光泽，容易打结，甚至出现异常掉毛的情况啊，那肯定就没有那么健康。还有肠胃状态，如果小猫的肠胃状态不好，就算是吃日常的食物，没有给它突然间加餐啊，或者吃一些什么其他小零食啊，它可能也会容易软便啊。所以说每天我们这个给它铲猫砂的时候要多多的观察一下。另外呢，免疫力低的猫咪它会更容易患上皮肤病，而且可能还会反反复复的啊，容易复发。还有的猫呢，它会食欲不振，甚至出现厌食啊、拒绝吃东西的情况。另外有许多这个肥胖困扰的猫咪嘛，跟这些猫呢又不同的一点是，免疫力低的猫它的体型反而会偏瘦啊。有的时候明明是很小的问题，但是在这种免疫力不强的猫身上可能会发展为大问题，所以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关注和调整猫咪的状态，帮助它提高免疫力也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啊。看到微信平台上啊，这个张同学在问这个万能通送的香片大概可以用多久啊，这个还是要看情况的。那根据车主一般给我们反馈的使用经验呢，是1到2个月，如果咱们经常开窗户可能时间会更短一些啊。
2: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

0: 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他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盛兰说，他有一只边牧，2岁左右，叫娜娜，是一只公狗，性格很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按时打疫苗，定期做体内外的驱虫，身体状况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呢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狗狗。听众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田园狗狗，有意向的朋友可以联系私聊。吴华问啊，奶牛猫有想领养的吗？就剩一只了，目前是快3个月的公猫，和猫妈妈在一起呢。听众27问，谁家有小金毛幼崽或者是萨摩耶狗狗也可以。医疗保健说，还剩一只边牧幼崽，有需要的朋友请联系。王金涛也是说，有4个月的雪纳瑞啊，求想要领养的主人。听众朱丹想要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宠物爱好者问，有没有要边牧熊的，有比熊的粘人体型，也有边牧的智商。小小灿说，有孩子喜欢小刺猬吗？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二千家问，谁要金吉拉和美短生的小猫咪。还有世墨说，小长领养10个月双血统雪纳瑞，没有缺陷，有意者私聊。毒药玫瑰说，家里这个田园猫生了啊，目前还剩一只快3个月的田园猫，想领养的朋友可以来联系。听众 CC 说，8个月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淼淼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看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一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一只。大家如果有各种的宠物需求啊，寻宠领养送养相亲交友健康咨询，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啊，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发送宠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啦。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价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我们来邀请到五一节之后啊加入到的第一位玩家，叫做咖啡丝。你好，咖啡丝。
1: 啊，你好。
0: 哎呦，
2: 哎呦，
0: 听这个声音，
2: 你先说。毫无默契可言，你说怎么了？声音怎么了？
0: 听着声音就感觉非常的就是阳光开朗，然后就是充满着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2: 我跟你不一样，
0: 你说
2: 我更多的是考虑这个题的问题。我听那个 ID 啊，我就觉得应该是走不远。
0: 为什么？
2: 来拿咖啡的吗？
0: 哦，对哦。但是我想问一下咖啡丝先生，您之前听到过咱们这一档节目吗？
1: 有听，之前有听。
0: 就是之前有参与吗？
1: 没有。
0: 有没有进到咱们的社群里面？
1: 社群没有。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那我觉得张弛说的确实没跑。
2: 三无产品。
0: 没关系啊，所以说咱们的游戏22群、游戏23群的朋友们，你们这会儿就不要努力了。看不见是不是？大家都
2: 是
0: 吃瓜就行了。
2: 咖啡丝平时是不是不看综艺节目呀？
0: 为什么呢？
2: 一般那种
1: 也有很少看吧，也看。
2: 一般那种竞技类的综艺节目，你不签合同，你没法进决赛。
0: 你在说什么？说什么内部瓜？真的是。好的。
2: 没进群，我担心有一些难题，
0: 有可能
2: 缺乏外场援助。
0: 不一定，万一人家真的、就是、
2: 自己厉害，
0: 哎，
2: 可以。拭目以待，
0: 来吧，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属于您的新手局，60秒钟内快问快答，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咖啡丝，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听清楚了。
0: 好的，张弛，请做好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请问，在堵车的时候可以占用应急车道行驶吗？
1: 不可以。
0: 正确。
2: 请说出5种超市里能买到的东西。
1: 5种？
2: 5种哦。
1: 橘子、香蕉、苹果、梨。
2: 厉害，
0: 全在水果区了。
2: 接歌啊。这城市那么空，这回忆那么凶。
0: 下一句。
1: 这街头车水马龙。
0: 下一句。
1: 我能和谁相拥。
0: 哎，可以。
2: 厉害呀、啊。
0: 快！
2: 请问传说中后羿一共射了天上几个太阳？
1: 9个。
0: 哦，最后一题。
2: 30功名尘与土，8000里路云和月。
0: 下一句。来吧。
2: 一直想不起来，可以过啊。
1: 过
0: 过。
2: 请问种瓜得瓜的下一句是？
1: 种豆得豆。
0: 正确。
2: 该说不说，
0: 哎，
2: 就是这种流畅度。这咖啡是肯定能拿到手。
0: 不是，我想说什么呢，朋友们，就是由咖啡丝的这个闯关，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有的时候啊，咱朋友们，咱们不要钻牛角尖，就是你适当的，你就是示弱，然后把这一题过了之后，你会发现下一题太简单了。
2: 翻过这座山，
0: 后面它就没有其他的高山了。
2: 没错。说是这么说了，说是这么说了，可能你会发现翻过的这座山还有更高的山。
0: 但是我觉得他接歌接的还挺棒的，一般
2: 这个太厉害了。
0: 一般有一些朋友说了，哎呀，我知道这首歌叫什么，但是我不知道下一句怎么唱。但是他这个厉害，他真的会唱。
2: 就按照他这个这个对音乐的敏感度，这种反应速度，还真有可能不止拿咖啡了。我忽然有所改观。
0: 哦、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咖啡丝啊，你去这个超市的时候就只买水果吗？
1: 没有没有，因为我刚从超市出来，
0: 刚去买了一堆
2: 水果区转了一圈。
0: 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您这次有1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好，听清楚了。
0: 你没有发现吗？他每次听清楚了吗？好的。回味一下。
2: 不是，说明人家比较严谨。
0: 我也是觉得
2: 要思考思考你说的问题，再考虑怎么回答。就这种人在生活里边啊，也很

0: dirty。
1: 你不像你很 dirty 是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0: 我还行。
1: 倒计时60秒开始。
0: 也是一首歌啊，在唱着你的歌，在那里和我爱的人。这周杰伦跟温岚的一首对唱歌曲，
1: 对，叫什么名字？两个字，
0: 在房子的最上边的意思，俩字儿。
1: 咖啡丝
2: 屋顶，
1: 正确。
0: 一般就是你办一件事儿的时候，你会跟你的其他的好朋友说这件事交给我，你请怎么样？两个字儿，
2: 放心，
1: 正确。
0: 就是我们刚放完五一假，本周六要正常上班，这种行为在法律意义上叫什么？
1: 两个字。
2: 返岗。
1: 不叫返岗，
0: 不是，就本来周六我们不上班，但是需要正常上班，这种是
2: 调休。
0: 漂亮，
1: 哇！
0: 杨坤一首歌是就是
1: 杨坤的代表作，
0: 没关系的，他对你能想到的仨字这首歌，
1: 杨坤的代表作。啊，不行，咱过呀，
2: 过。
1: 时间已经到了，你再给你要给他出一题吗？不是，你要不然你把杨坤那个说出来吧，杨坤的代表作。就是踩烟头那个，旁边我都听到了。
2: 无所谓。
1: 旁边我听到了。
0: 对。哎，
1: 我听到了。
0: 所以说你对杨坤先生的了解是他空城是吧？接特别快，
1: 对，
0: 歌词都知道。无所谓，反而是不太了解。不过可能因为我说的有点太笼统了。
1: 嗯。
0: 不过，你让我真让我形容的话，我只能说就是没关系的意思。
1: 嗯，是的。但是六十秒钟内，您现在只。加上无所谓啊，只猜对了4道题，所以有点遗憾啦。不过没关系，您今天还是依旧获得到了是由我们的 UP 商城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送给咖啡丝先生。一会儿在挂线之后，您把您的邮寄地址给我们发送过来好吗？
2: 嗯，好的。
0: 然后也欢迎您下次再来，我觉得不能全怪你，我也有一部分责任。
1: 还有旁边的助攻也有一部分责任。怎么回事？助攻
0: 没有反应慢了
1: 啊！助攻反应慢，请问一下，助攻是哪位？
0: 是太太。
2: 是我爱人。
1: 啊，下次这个就是夫妻一起来嘛，就然后你们俩组一个这个组合，
0: 神雕侠侣，
1: 夫妻同心，其利断金。下次再来，好的，拜拜。
0: 欢迎你，下次来。
1: 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可惜的，
0: 一不小心一语成谶了。
1: 对，
0: 没事，
1: 都怪你这个乌鸦嘴。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信卡到手了，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3: 交广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Welcome to the

0: 好了，这位游戏玩家他的名字就叫做游戏两个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提到了关键词，游戏是我们进群的关键词，所以不排除他可能是想加一个后缀，但是忘记了给自己取游戏 ID、所以咱确认一下，是这样吗？
0: 您好。
2: 您好。
0: 您好，请问一下您的游戏 ID 是叫游戏吗？
2: 我没有备注我的姓名，我叫刘川峰。
0: 刘川峰。
1: 好的，刘川峰。
0: 你好，我是樱木。这样，那个刘川峰，您现在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您可以适当的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给关掉。
2: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
2: 我把这个免提关掉吧。
0: 免提关掉。
1: 免提关掉也很重要啊。不然会错失很多细节，
0: 有可能听不清、因为我们还是有延迟的，所以最好是通过电话来收听。
1: 就是非常建议各位，就如果打电话收听，第一是把收音机，第一步把收音机关了，第二是最好不用免提。当然你要说我有亲友团，然后我的手机外放声音还特别的大，你可以用免提，然后周围还没有人，不会骚扰到别人，可以用免提。然后第三就是千万别用蓝牙。用蓝牙可能容易有一些说话就没有听清楚了，就因为没听清楚然后答错，我觉得挺可惜的。
0: 好的，所以刘川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您都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么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好的，这位游戏玩家他的名字

0: 就叫做游戏两个字。
1: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提到了关键词，游戏是我们进群的关键词，所以不排除他可能是想加一个后缀，但是忘记了给自己取游戏 ID，所以咱确认一下，是这样吗？
0: 您好。
2: 您好。
0: 您好，请问一下，您的游戏 ID 是叫游戏吗？
2: 我没有备注我的姓名，我叫刘川峰。
0: 刘川峰。
1: 好的，刘川峰。
0: 你好，我是樱木。这样，那个刘川峰，您现在是不是正在收听节目？您可以适当的把您的这个收音机给关掉。
2: 嗯，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
2: 我把这个免提关掉吧。
0: 免提关掉。
1: 免提关掉也很重要啊。不然会错
0: 听不清，
1: 错失很多细节，
0: 有可能听不清，因为我们还是有延迟的，所以最好是通过电话来收听。
1: 就是非常建议各位，就如果打电话收听，第一是把收音机，第一步把收音机关了，第二是最好不用免提。当然你要说我有亲友团，然后我的手机外放声音还特别的大，你可以用免提，然后周围还没有人，不会骚扰到别人，可以用免提。然后第三就是千万别用蓝牙。用蓝牙可能容易有一些说话就没有听清楚了，就因为没听清楚然后答错，我觉得挺可惜的。
0: 好的，所以刘川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您都
1: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那么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刘川峰的新手局，你给我出点难的。我樱木花道的死对头，我跟你讲。快答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我想让他连续答对10道题。
1: 好，
0: 5道5道5道啊！他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刘川峰，听清楚了
2: 吗？听清楚了。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在《灌篮高手》这部作品中，这个湘北队最后战胜的球队叫做什么？
2: 哇塞，第一个就这么。
1: 你不刘川峰吗？你自己打的比赛你都忘了。
0: 就是
2: 我的名字可不是刘川峰啊。
0: 不会可以过啊，刘川峰。
1: 可以过啊。
2: 过。
1: 请说出5种超市里卖的零食种类。
0: 零食种类啊。
2: 零食，方便面。
0: 方便面是零食吗？那是主食。
1: 也算。
0: 行，就算你一个，来。
2: 好，辣条。
0: 辣条算。
2: 花生。
1: 好，
0: 这好。
1: 花生行。
2: 哎，这个瓜子。
0: 啊，这好。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是樱桃。
1: 好，
0: 樱桃。我天，
1: 行，算你。鬼来吧，鬼来哟，下一句接一下。
2: 我的，
0: 你的，
1: 你的。
2: 我的什么忘了。
0: 鬼来吧，鬼来哟。
1: 请问两对父子去买帽子，为什么只买了三顶？
0: 他刚过了吗？是吗？
1: 嗯，肯定过了，不知道。
0: 来，两对父子去买帽子，为什么只买了三顶？脑筋急转弯，刘川峰，你给我答。
2: 我也不知道。
0: 刘川峰
2: 没有三顶了，
0: 只有三顶了。
1: 我没想过这个答案。
0: 哎，你别说，这个答案也
1: 挺有意思的，
0: 挺有意思。我就算你答对了，一共答对了2道题。
1: 怎么回事，刘川峰？
0: 怎么回事？不知道最后。
2: 怎么这么难呢、啊？我刚才我都会呀、啊，那些题。
0: 不是。归来呀，归来哟，后面的那一句不会吗？没听过吗？应该听过吧。
2: 我好像听过，但说不上来。
1: 刘川峰，鉴于你连灌篮高手，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00后？你跟我老实说。
2: 我说00后，我是80后了。
0: 对呀，哪有00后会取名字叫刘川峰啊？
1: 我哎，
0: 00后都没看过灌篮高手。
1: 他父母是80后啊，所以他没看过灌篮高手啊，00后啊，也不知道费翔的这首歌呀、啊。是不是都对上了？
2: 真的，
1: 是吧？
0: 说你年轻，
2: 都不记得了。
0: 想问一下，你旁边是有亲友团吗？
2: 没有亲友团。
0: 哦，我刚才幻听了。
1: 独立答题人。
0: 但是我觉得这非常符合刘川峰的这个独来独往的做事风格。
1: 很酷。
0: 这要是我们樱木花道，我们有樱木军团。
1: 真的哎，你叫他是应该是真叫这名字对吧？
0: 怎么可能会有人真叫这名字？你在搞什么？
1: 不是，就单纯的起这个网名，
0: 以后还
1: 但是灌篮高手完全不知道，就硬起，就觉得帅，倍儿帅。
2: 我那个微信名字是那个
1: 刘
0: 川
1: 峰，
0: 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
2: 刘川峰，
0: 我告诉你啊，你以后进来接进来的时候，下次再来的时候，你说我是樱木，你放心，我给你放水。
2: 我记住你了，
0: 你记住
1: 你说的话，记住他了是吧？欠你一碗水，回头给你放了。
0: 好的，感谢您的加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谢谢啦。

0: 哎，心态非常的好啊，我觉得这一点上比流川枫好强多了。嗯，
1: 谁知道呢？本来第一道题是专门针对他，觉得
0: 他应该是没问题。
1: 对，我内心是想放水的。
0: 嗯，
1: 我正儿八经，你要是真要是难为他的话，肯定是里边出一个比较难的题，比如说，在《灌篮高手》作品中，都谁暗恋过流川枫？
0: 嗯，
1: 是吧？这种题。
0: 嗯，
1: 流川枫的啦啦队总共有几个人？
0: 嗨，我能打，我会打，我会打。
1: 我问的一个非常标志性，就是整部作品最后一个经典的比赛嘛，然后这个还是这个继续延续。
0: 请问啊，我还想问一下，所以是谁？
1: 继续延续，这问题继续延续啊！欢迎下一个比较懂的。
0: 下一次我们就定制化，
1: 嗯，
0: 对不对？看他的这个名字，然后给他定制化他所有的这个题目。
1: 哎，你看这个游戏 ID 的重要性是不是越来越重要？
0: 嗯。来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请大家啊，之前如果没有发送对的这个参与游戏的格式的朋友们，现在可以重新发一次，好不好？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 ID 重新发一次，广告回来之后说不定我们就反打给您。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

0: 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哎呀，这个马上就要开始视频直播了，然后刚刚在镜子前整理整理自己英俊的容颜，
4: 哎呦嗨，
3: 忽然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细节。你知道我从小都跟其他的有些同学，就是进入到青春期的同学不太一样，
4: 怎么着？
3: 就一直没有抬头纹的纹路，我甚至当时就是使劲的挤眉弄眼，想把抬头纹挤出来都很费劲。
4: 嗯，
3: 刚刚我就是非常帅气的对着镜中的自己挑挑眉，发现有了几道纹路。我凑近一看呀，我跟你说，真是太干了，这皮肤有的时候皮肤太干呀。这动一动都这满是皱纹，
4: 那你光是凑近了看一看，你没有听他说什么吗？
3: 我要听听吗？
4: 对，你的皮肤说，
3: 他说
4: 我需要海蓝之谜。你想想，这中秋节前活动那么多，吃的喝的用的，送家人的下了单了一大堆。实际上啊，还有一样东西建议大家趁着双节大促赶快来下单，这就是护肤品。因为根据季节的规律，中秋一过天就变凉了，那么换季的时候更容易干燥起皮、泛红敏感。所以说有这么一套能够稳住皮肤的好的护肤品非常重要，关键是现在折扣力度还大。回复大牌两个字，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到的海蓝之谜套盒啊，里面包含的经典面霜还有精粹乳，送的是这个精粹水啊，所以说保湿也好啊，修护也好啊，包括你说你对吧，你想抗个老对吧，
3: 一整套的这个
4: 都 OK 的啊。
3: 这套组经典面霜60毫升，精粹乳125毫升，精粹水是5瓶，一瓶是30毫升，也非常方便携带。你要
4: 一共150了，
3: 对，出去旅行的话拿一小瓶，或者说放在车里一瓶，放办公室一瓶，也非常的方便，随时补水没烦恼。三样加一块专柜得大几千。
4: 对，
3: 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双节福利给到各位啊，899拿下整套的一个价格，
4: 899，而且
3: 都是给咱们自己家的粉丝，爆款商城咱们再独家补贴200块的优惠券，
4: 还补啊？
3: 这个补贴只有2天啊，领券再下单就只要699了。
4: 天哪！
3: 如果发送大牌成为我们商城会员，代金券限时限量，我们拿到之后再减5块钱，那就是694。各位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13:01啊，我们的这个节目正在进行。刚才还在，我还在想呢，刚才咱们那位咖啡师先生到现在还没有给我们发送他的收货地址，怎么回事呢？一气之下咖啡也不想要了。
1: 哪儿生气了？没有感受到，
0: 没有感受哈、
1: 啊，没有感受到。
0: 嗯，好的，所以说、如果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这位朋友赶快了啊！包括我刚才也已经手动的去吆喝了一下，提醒他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节目要是结束之前他不发送的话，那这份咖啡我们俩就喝了。
1: 可是啊，咱也不能显得说，好像是我们那就我们东西送不出去，我们硬贴着给一样，那是显得没面子啊。
0: 就是，反正我们平常都要自费去买咖啡呢啊，来吧，
1: 花了钱了。

0: 回复这个疯狂加手机号加上您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我们将在后台随机播出电话邀请您参与挑战。
1: 前面提示啊，我们的最终大奖目前还没有送出去，所以说我们非常期待看看今天有没有人拿走它。
0: 这个价值180元的脚姿腰靠啊，护腰脚姿腰靠，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用到它，让自己的怎么说呢，坐姿更加的标准，让自己的腰部更加挺拔。因为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说，就是怎么讲呢，伏案的时间如果要是久了的话，确实对他们的骨骼发展有影响。那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说，那个腰椎啊。
1: 对，其实
0: 那个突出啊，
1: 小的时候呢，就是爸妈要求这个规定怎么做，什么一拳是吧，一指
0: 一丈、
1: 一尺是吧，各种各样的一些坐姿站姿，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当到了一定岁数，你真的腰椎间盘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就这种正确的坐姿反而是一种享受。
0: 对，是的，是的。那个时候觉得不舒服，现在真觉得真舒
1: 服
0: 啊，
1: 就这样才舒服。
0: 所以为什么这个腰靠我自打用了之后，我就真的没有再离开过它，在我的工位上，每次都必须要拿着它。确实用完了之后，
1: 确实是花钱了，得用回来。
0: 好的啊，那么在这个小时，我们来欢迎这位玩家进入。
2: Welcome to the game。
3: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0: 据说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是一位小朋友，让我们来有请这位叫小石头的朋友。你好。
4: 好。
0: 你好小朋友，听得到吗？
4: 听得到。
0: 请问你几岁呀？
4: 9岁。
0: 九岁，您旁边有大人吗？
4: 有一个。
1: 有一个，
0: 那就行了。我为什么那么问呢？因为我看了一下接下来的题，我个人认为9岁的小朋友有点难了，就这些题。真的啊，我觉得绝大部分都需要您旁边这一位成年人来帮你来做。
4: 嗯，来吧。
0: 请问一下旁边成年人是谁呀？
4: 我妈。
0: 哦，好的啊，那么就是这是属于亲子战。
1: 那我会适当的找一些就是有益于女性来回答，女性视角一些问题，好不好？
0: 你可拉倒吧，这
4: 不好，我不需要他吗？
1: 你不需要是吧？
0: 人家小男子汉不需要，真是。
3: 正在进入。
0: 哎呀，这个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石头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听懂了。
0: 好的，张弛，你先看一看，你搜罗一下，你觉得哪一些他可以？
1: 我觉得他都没问题，
0: 都没问题，
1: 都是爷们儿。
0: 好的，那么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请问《三国演义》是哪三国组成的？
4: 魏蜀吴。
0: 哦，厉害！
1: 请问歌曲《十年》是哪位歌手的作品？
4: 哎，这个徐静的一点
0: 正确。快，
1: 这个首先问问你啊，打雷闪电的时候是先看到闪电还是先听到雷声？
4: 先听到雷声。
0: 先听，确
1: 定吗？
4: 哎，先看到闪电。
0: 正确。
1: 请问世界现存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4: 大象。
0: 大象。
1: 大象吗？
4: 什么呀？
0: 不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动物是什么？
4: 再听一点啥？世界最大的动物？
0: 世界现存最大的
1: 现存
0: 过。
1: 好的，请问苹果切开后变黄色是什么原因？
0: 变黄
1: 变
0: 色的原因。
1: 为什么
0: 变
1: 黄了？
4: 氧化了。
0: 正确。
1: 请问猪？
0: 别请问了，
1: 没了是吧？
0: 5道题已经够了。
1: 我都给你出题出上瘾了，我想这
0: 真的太厉害了，
1: 我都想难到他一次。
0: 我跟你说，那个魏蜀吴真的是惊到我了，太厉害
1: 了，学了，爸。我这不算超纲题，
0: 真是
1: 三国应该学了吧？问问小石头。
0: 嗯，
4: 啥？
1: 三国？
4: 我没有，
1: 还没学到。
4: 喜欢看那种书。
0: 哦，你看自学成才。
1: 天哪！
4: 不看
0: 了。啊，你有没有关于三国的题？再出一下。
1: 再出一个是吧？
0: 嗯，再出一个，我们来一个家事。
1: 答一个歇后语啊。
0: 嗯。
1: 刘备借荆州。
0: 歇后语。
4: 嗯。
0: 刘备借荆州，歇后语。
4: 过。
0: 那你来公布
1: 吧。没了。
0: 你来公布吧。你来
1: 直接不还嘛，直接不还。
0: 哎，好的，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突然间对他有了一定的信心。
1: 反应很快，其实。
0: 真的是，而且妈妈也非常的给力。
1: 嗯。
4: 刘备

0: 是不是有惊无还呀？
1: 对，是的，
2: 他反应出来了，挺棒的。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喽。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进阶局，张弛来形容，小石头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就可以过关。这次您有一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0: 嗯，听清楚了。
2: 好的，张弛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一个2个字的篮球明星打进过 NBA。个儿特别高，2米多。
2: 姚明正确。
1: 你比方去麦当劳啊、肯德基啊，小朋友要点一份儿童什么
2: 两个
1: 来吃？
2: 正确，
1: 漂亮啊！我们说这个早上这个刷牙，然后晚上要早睡早起，这种是属于好什么？就是生活中的好的什么行为？
2: 正确，
1: 漂亮。你是什么？你拿了一根钢镚往那个喷泉里边丢钢镚，你是然后就开始希望自己能够长高，这个行为叫什么俩字儿？
2: 正确，
1: 漂亮啊！
2: 快，
1: 这个
2: 俩
1: 字儿啊，一个体育运动啊，你一蹦蹦的往前蹦。这个活动
2: 蹦了
0: 脸，
2: 正确、啊、还有最后一个
1: 三个字啊，这个来自于西安，3个字，
2: 西安的一个名片，
1: 秦朝的一个做的石头做的人
2: 被发掘出来的，在地底下。
0: 哎呀妈哟，
2: 正确了啦，可以，非常棒。我觉得姚明这个他真的是这个是属于妈妈的这个神助攻。
1: 对，我听见了，小哥。
2: 姚兰
1: 。
2: 姚明。
1: 现在知道了啊。
2: 嗯，好的。那接下来的这个终极 boss 局真的就要放妈妈来答题了。
0: 能不能我点几首歌来放？
1: 你点几首歌来放？奖品直接给你算了，要不？
2: 当然没有办法点了。
1: 你考试的时候，你会跟老师说：“老师，能不能这场考试我出题，我点几道题让我写？”你觉得可能吗？
2: 进入到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2: 这真的必须要妈妈来了啊！毕竟呢，这些个歌曲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比小石头的年龄大。
1: 小时候平时爱听歌吗？
0: 每天都能听四五十分钟吧。
2: 哦，四五十分钟
1: 。
2: 哦，四五十分钟还是可以的。
1: 歌曲储备量。
2: 致力于长大了之后，然后就去做这个河南音乐广播
1: 职业打啊。那每天听40-50分钟可不够啊！
2: 好的，接下来属于您的这个倒计时60秒钟，我们准备开始，在60�秒钟内，答对3首歌的前奏啊，就是知道这个歌名，直接就说出来，然后3首歌全部答对，您就通关了。请小石头和妈妈做好准备，倒计时60秒钟，来听第一首歌。这个好像是节前出过了。有答案了，直接说哦。
0: 就是啥？姐妹
2: ，来，接下来下一首歌。这首歌比较短，可能不好摇出来。
0: 再来一遍。
2: 好的，再来一遍。
0: 先过吧，先听下一首。
2: 先听下一首歌，来听一下。这是首粤语。
0: 下一首没有。
2: 哦，
1: 我有。
2: 我有。这个这么快就出来了，
1: 真知道这是。
2: 那就剩最后一个了啊，我们再给你听一次的机会，3、2、1，开始。
0: 好像是周杰伦的。
2: 什么？
1: 不是周杰伦哦。
2: 不是周杰伦。这是一首对唱歌曲，情歌。名字还挺长。
1: 不短。
2: 怎么样？有感觉了没有？
1: 我说句实话，我觉得最简单的是这首，真的，我不是在激将法。
2: 对，刚才那一首《相依为命》都能答出来，真的是。
1: 对啊，相依为命。
0: 没听过这种类型的歌。
2: 那妈妈这边有没有可以给到的答案？

0: 而且跟妈妈的配合也挺好的。接下来您可以获得到的是由阿布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一会儿在收件之后您可以把您的邮寄地址直接发送给我们，可以吗？
1: 每天都能参加吗？
2: 可以
0: 啊，
2: 下次再来哦。我觉得下次应该就成功了。
0: 是的，我们欢迎你下次再来收件了，拜拜。哎呦，小时候觉得好可惜，就剩最后一个。
2: 但是我觉得小石头应该不会喝这个咖啡。第一是咖啡很多小朋友不爱喝。第二是他一定睡不着，他不需要这个。今天。
0: 但是妈妈需要啊。
2: 妈妈睡得着，心安理得。
0: 不，妈妈为了哄孩子睡觉，睡完觉就孩子睡着了之后，还要再去做什么这个家务啊什么的，还是。
2: 妈妈好惨。
0: 很辛苦，是什么叫惨？这叫辛苦。对吧？所以呢，还是要该撑得住的时候，还是需要一杯提神的咖啡的。
2: 就不能让爸爸做吗？
0: 那爸爸更需要了，拿回去一家人一起喝嘛。小朋友就别喝了，
2: 直接咖啡往水龙头一照，以后切的全是咖啡，我天！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哎，这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野猫子们晚上好，白天没抢到的注意了，交广领航联名八米的闽南大月饼还在售，加班到这会儿是不是想来口甜的？抹茶茉莉饼，抹茶清香，茉莉回甘，低糖不腻，深夜解馋没负担。传统汉饼，咸蛋黄肉松，芋泥麻薯，一口爆馅，追剧配一块，比外卖健康多了。500克大圆饼，5层馅料，减糖设计，怎么吃都不齁。咱交通广播严选工厂，实地考察，层层把关，包装破损，变质秒赔付，闭眼入都踏实。价格还是那价格，一盒48，两盒89，会员再优惠，包邮到家。算算账，89两盒，从今晚吃到中秋，每口平均不到1块钱，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中秋"，睡前下单，团圆的甜，明天。

0: 是粒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或者是0371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

0: 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来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两周前啊，我们接到了关先生的求助热线，他说自己在路口，但是确实不知道怎么走才是正确的。
1: 2016年7月7号17:42，在高新区红山路和那个河阳路交叉路口，自北向南被拍到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当时前边有交通事故，他那个有个三轮车，应该有个汽车降撞了。我看救护车也在前边。路口比较长啊，他那个导线，我是走到跟前才注意到前面有交通事故。当时走到路口呢，我也犹豫了一下，我也不知道前面是什么情况，所以我就直行车道，然后右转了，所以被拍到这个不按导向这个行驶。后来呢，我又在这个12123申请被推办了。
0: 关先生说呀，他确实是在直行车道右转了，但是当时事出有因，一辆白色轿车和三轮车在红山路和河阳路的路口，这个南口啊，快到斑马线的位置发生了碰撞事故，三轮车发生了侧翻，轿车呀是横在路中间，地面上呢还有散落的碎片，再加上救护车也停在中间车道，确实影响了直行车辆，这个违法呀绝对不是主观故意，再加上呢这个位置中间车道也确实没法走了，是客观因素影响。所以节目之后呢，南方工作是啊，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了郑州市交管支队，郑州交警呢立刻调阅了现场的相关记录，在核查了一下路口四个方向有没有视频以及有没有其他的画面佐证的情况下，当时啊查到了一个位置，发现啊确实事故现场是有车辆和救护车，直接影响了直行车辆，所以这条违法呢是可以撤销的。两天之后，关先生就在郑州市交管支队提交了复核申请。
2: 在那个高新区那个河阳路那儿，前方交通事故，我不是直行道右转了吗？去来交管支队，你不是让我来这儿复核一下？我今天下午过来填了一下，刚填完那个申请表，我说这个能撤销吧？他说你五个工作日之后查查。
0: 嗯，五个工作日的时间，关先生按照约定的时间查询了一下自己车辆的状态，登录了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
2: 红山路当时前面有交通事故嘛，这条违法撤了，看了就是我那12123嘛。我看了他已经撤了，已经现在没有这条违法记录了。谢谢你啊，老师。
0: 哎，这个客观原因导致的一定是可以撤掉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直接留言，也可以找到我们。
3: 不知道为了什么，有时候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各位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周女士您好。
7: 啊，你好。
6: 有什么问题周女士您请讲。
7: 就是我们买的那个私家车嘛，是2020年买的新车，

0: 然后就是审车上线，第一次上线是六年以后，就是今年上线。
1: 对，
0: 上完线以后，应该根据规定，应该是10年以内的车是第一次上完线以后，下次上线是2年以后，对吧？嗯，
1: 您是普通私家车吗？
0: 对，普通私家车。
1: 是个什么车型啊？轿车？是，是个。
0: 对，是个SUV，凯迪拉克。嗯，SUV，10年6年之后呢，这次上线以后，他给我，就是盖了一个章嘛，那章上面写的就是2021年继续上线。
1: 啊，什么？17年继，27年吧？啊，27年，对，27年。啊，也就是第六年之后。
0: 第七年就要上线。对，就是我这个有些疑问，当时问他了嘛，他说他也不知道，系统上是这样说的。
1: 不知道因为啥。有两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可能性就是你这个车发生过有人伤的交通事故，第二种可能性呢是这个车辆呢因为改变已登记的机动车参数被处罚过。
0: 没有，这两个都没有。这个车在谁的名下呀？在我老公名下。
1: 您这平时谁开呢？
0: 平时也是他开。那您回去问他吧，好不好？我们两个在一起呢，他没有。
1: 我问他，
0: 我这车我们两个就是我们两个一直都在开。因为这个肯定有，没有的话不会有这个问题。
1: 那就那你有这个问题，那他没有这个问题，我们两个就是天天都在一起，就开这一辆车。是这样的啊，就是，您我建议您就是在哪个检测站上线的，您可以先让检测站帮您查一下，它是具体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因为机动车改变已登记的参数被处罚过，还是因为被有交通事故所以每年上线。 这个先可以查一下，查一下之后呢，我们可以联系交警部门帮您落实一下，看看这个系统内，到底是什么时间出现的这个问题。如果是系统记录错误，这个需要改系统。那如果是确实发生过，我们可以清晰的告诉您是在什么时间、什么位置。另外呢，您可以回忆一下，就是您和您爱人可以回忆一下，有没有这个车曾经借出过，借给其他人。
0: 是不是其他人驾驶这个车辆发生过事故，但是没有告诉你们，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们可以仔细回忆一下。没有，我可以确定说没有，真的没有。我们没有改变过车的那个什么参数啊，什么都没有，也没有出过什么交通事故。我们就在室内，就是通常上班通勤，没有出过事故。
1: 那这样吧，我们当时我们问的车辆呢，问他说不知道，系统上没有显示，就是显示就是你，就是明年的继续上线是。那帮您查一下吧，好不好？我们帮您查一下。
0: 好。
1: 如果是这个有记录的话，我们跟您核对一下；如果没有记录，确实是系统错误了，那我们帮助您看申请一下怎么更改，好不好？
0: 啊，行行行，谢谢谢谢。
1: 不客气，那先这样，周女士。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我们继续回来接听热线。孙先生您好。
5: 您好，主持人。
4: 有什么替您请讲？
5: 就是我这边是8月24号这边有一个交通事故，我想咨询一下，看这个交警判定认责是不合不合理
4: 啊？您说说具体情况。
5: 当时是我是那个在那个北四环上面，我是从西四环过来往北四环转，他也是从那个西四环往北四环转。当时我是从北边过来，他是从南边过来，然后到那个汇流的地方，然后我压着那个匝道，可能影响他正常通行了。然后就是他减了一下速，后面我正常进入车道正常直行了，他就在后面疯狂逼我，然后从我右边超车，然后变道发生了碰撞。
4: 嗯。
5: 然后交警这边认定是我全责，我觉得不太合理，所以想咨询一下。
4: 哦，您觉得不合理的点在哪儿？
5: 交通事故认定书上认定是在这个，匝道交汇处发生的事故，但是我认为不是在这个交汇的时候发生的事故，是后面都追上我发生。
4: 嗯，但是您刚才第一次描述的时候，您也说是在交汇处啊？
5: 对，不是，我怎么说呢？就是在交汇处，是我压匝到那个变道了嘛，影响到它正常通行了，但是这时候是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的。
4: 嗯，
5: 后面我们都正常往前走了，这后面又追上来，然后往左变道发生了碰撞。
4: 嗯，我听明白了，我也看到您刚才发来的行车记录仪视频了。我个人认为啊，我觉得对方的责任大一些。
5: 当时我也是这样认，但是我就跟那个交警说他不听啊。
4: 这个事故最后怎么判的呢？
5: 最后就是那样子嘛，他也没有改。
4: 那样子是什么？
5: 我跟他说他也不听。
4: 那样子是什么子？是怎么判的什么呀？
5: 判的那个我全责吗？
4: 哦，判的您全责。
5: 对。
4: 那您变道的时候影响对方了吗？就是因为你影响，所以
5: 影响到他了。
4: 啊，你影响到他，所以你们双方发生事故了吗？
5: 没有，当时没有发生事故。后面那个行车记录仪上面可以看到嘛，大概过了有7-8秒之后，他后面追上来，往我车道变道发生了碰撞。
4: 因为您这个是车前的行车记录仪，我看不太清楚啊。就是
5: 有两个，有两个，
4: 就看不到他后面的车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嗯，目前从车前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来看，应该是对方超过来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我个人觉得从车前的这个行车记录仪上来看，这个影响通行跟这个事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个人是这么觉得。您这个事故是8月24号发生的，您提交复核了吗？
5: 提交了，当初就是想咨询一下咱这边这个。
4: 提交过了是吧？
5: 有没有
4: 现在您提交已经受理了是吧？
5: 目前没有回复，应该是受理了吧。
4: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交警部门还联系一下吧。您这个西四环北四环，这是五大队？
5: 好像是五大队。我当时问他，他说是去五大队复核。
4: 啊、哦，五大队给您处理的是吧？
5: 对。
4: 好，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吧，我看看。这个交警那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因为从您目前提供的这个行车记录上来看，我个人认为，我觉得对方责任大，应该不是您责任大。这个我们得跟交警再沟通一下，看看交警那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因为前几天我们就接到一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啊，我也是在看行车记录仪之后，我也觉得这个人没啥责任。结果后来呢，交警提供了一个第三视角的一个视频画面，发现。这个车呢猛地挤了人家一下，然后把人家从实线里头挤出去，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所以说当时呢这个事故呢是判定他这一方主要责任啊，是主要责任还是全责我记不太清楚了。所以这个就是你前边压导流线，这个影响对方通行的这个过程跟发生事故到底有没有因果关系，这个事儿可能需要专家再去研判一下。因为怎么讲呢，就是你变道影响，而且你这个变道还是压导流线变道，你压导流线影响对方正常行驶，这个事儿确实是违法行为在先，但是最终发生交通事故跟这个压导流线影响对方行驶之间是不是有直接因果关系，这个事儿还需要再研判一下。节目之后我们跟这个交警五大队也沟通一下吧，我们看看事故上的意见，另外看一下事故上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材料，如果有的话，比如说有没有对方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这个画面可能会更清晰一些啊，更能从后车的这个角度直观的感受一下您这方的一个驾驶行为，这样呢他可能判定起来会更有利。我看对方车辆应当是一辆这个新能源的 SUV， 好像是个问界是吧，这个应该他车上应该也有行车记录仪。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交警吧，看看双方的证据材料比对一下，就基本上清楚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两路节目热线。我回到热线当中，孟先生您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哦，我就是8月25号是7:18在郑州市长江路紫金山南路工人路辅道上有个违法临时违法停车，
0: 嗯，
1: 但是10分钟之内我都给他挪到挪到这个停车场了，你看看这个违法是不是能
0: 10分钟之内挪到停车场，跟这个违法违停处罚有直接的关系吗？
1: 不是，他不是那么，这不是有个及时落车吗？
0: 这里有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您停在什么地方？如果这个地方是严管路段，你违停了，你不管停了多长时间，原则上你就直接处罚是没有问题的，不需要提醒。第二个问题呢，是你在这儿已经停了多长时间？如果等交警罚完你了，你别说你10分钟都挪到停车场，你就是1分钟挪到停车场也没用，因为已经处罚完了。那不是提醒，它是处罚。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刚才我说这个，究竟它是提醒还是处罚？如果是提醒，你说你把车挪走了，那你很快的，那也不是10分钟，那10分钟也有点长，是吧？你收到短信之后，你1分钟之内抓紧时间把车开走了，那也可以理解。那如果是处罚，那都已经处罚完了，你再挪走有啥用呢？所以这是提醒还是处罚？您是收到提醒短信了，让您把车挪走，还是收到处罚了这个短信了，还是收到罚单了，还是什么情况啊？
1: 他是，收到信息我都去挪车。然后10分钟之内他都已经挪到这个停车场了。
0: 10分钟。
1: 但是他这个违法单子当时也下来了。
0: 违法单子是几点呢？
1: 都是同步，也是他那个日期也是25日的17:18。同步处理。
0: 违法提醒的告知单是17:18，对吧？
1: 对，
0: 那您挪到停车场是什么时间呀？
1: 28分，
0: 17:28，10分钟的时间，您收到
1: 10分钟之内已经都挪到那个对面的停车场。
0: 那关键问题是您收到罚单才挪呀？
1: 就是我发现微信，我都去挪车嘛。
0: 那说明微信，说明这
1: 个
0: 微信
1: 已经填出来了，
0: 说明微信就是告知您已经处罚了呀。微信有2种，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给大家介绍过。第一种情况是提醒你抓紧时间挪走，这种情况是不在严管路段，提醒你还有个挪车的机会，但是挪车10分钟时间也太长了，10分钟早都给你这个人家交警都来转完第二遍了，都已经给你贴上了。所以不管是从这个路段还是从这个挪车的时间，都不符合说你贴完之后提醒完之后你就挪走，这是其一。其二，你这个17:18不是提醒你的时间，是处罚你的时间，都处罚完了你再挪走，那你这处罚肯定不会撤销啊。
1: 那他是在辅道上，
0: 这是跟主道辅道有什么关系呢？辅道不走车吗？
1: 嗯，
0: 对吧？你刚才说到是长江路紫金山路到工人路之间，是不是那高站农贸市场附近呢？
1: 不是，在那个西边
0: 啊，在农。

0: 逛市场西边。
1: 淮南街的西边。
0: 淮南街再往西是吧？
1: 啊，对，就那个红灯口的西边，步道上。
0: 哦。那你停辅道，关键是辅道有车吗？
1: 辅道上有车，也有停车位，但是停满了。我都去里边取了个，取了个件儿，就几分钟发现。然后我用那图片上有，我十分钟发现信息。
0: 嗯。
1: 及时的，就是过个红绿灯左转，我就给他停到停车场之内了。17:28，我的车已经停好了。
0: 你不是就取个件吗？取个件怎么又把车停这儿了呢？
1: 那就是临时停一下，去到那个门店里取了个件儿。
0: 嗯，那你这就是走了吗？取完件走了吗？
1: 取完件，那当中也有几分钟吧。
0: 啊，对呀。
1: 反正我发现信息，大概都两三分钟那样。
0: 你这是
1: 跑到车跟前，然后开路走，停到停车场，一共也就是十分钟。
0: 是啊，你这是处罚完之后十分钟，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你这处罚完之后的十分钟、三分钟、一分钟跟100分钟没有区别，那条都已经贴上了，你再挪走呢，也不是说没用，也有用啊，说明这个处罚是有效果的。但是呢，这跟撤销违法没关系啊，因为人家，我刚看到你发了这个图片。这上面写的很清楚啊，违法停车告知单是吧？你的车牌号、颜色、车型，还有这个时间，8月25号17:18，17:18的时候已经给你贴上条了呀。
1: 他
0: 不是提醒啊，
1: 提醒说要及时的落地，是不是？
0: 最后一句话是已经处罚，已经记录，然后让你及时挪车，没说你及时挪车就不处罚你。
1: 嗯。
0: 那贴完条你也得挪走啊，那不是说贴完条你就贴，反正贴了你就停这儿吧，那也不对呀、啊、对吧？
1: 嗯，
0: 是啊，所以你这都贴完条了，你说我还要撤，那除非这种情况，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贴完条了你说你还要撤，那你得证明你在这儿停车是多么的合理。比如说你是车坏了，打开双闪，车后放了个反光标志，你走不了了，你没办法，你把车停在这儿。那你像这种不该贴，是你的车坏了，对吧？你放的也有反光标志，你打的也有双闪。那现在这个贴条，你确实违停了呀，没错啊。
1: 哦，好，那明白。
0: 嗯，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1: 好了，
0: 嗯，好，再见。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云南风清发来的消息，他说这个路段呀，就是直接处罚，我也被罚过啊。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惨痛的教训啊。被罚一次，不在那儿停了，这个处罚就确实是起到效果了啊。我们经常说交通安全处罚本身也是一次安全教育，很多车主呢可能不知道哪儿该停哪儿不该停，还有一些车主呢是就是这个对于有些法律法规法律条文呢可能不太了解或者是不记得了，那处罚一次可能下次就记得，这个其实就起到效果了嘛，是吧？您罚完之后还是该怎么停怎么停，那肯定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处罚，所以还是提醒大家，这个有些严管路段哈，我们之前也在节目里提到过，就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一条短信上。哎，你说没事儿，我现在是停吧，停完之后，那个有短信会提醒，大不了我再挪走嘛。可不是所有的路段都这样，严管路段直接处罚，不会提醒给你挪车的时间的。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王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想分个新密子平阳路。湖广和护理学院门口，他放了一个地面上放那种红绿灯。
3: 就临时信号灯是吧？
4: 对对对。我感觉这个是个他这个学校私自设置的。
3: 啊，您再接着往下说。
4: 他这个因为啥放暑假时候。学生不是放假了，他把红绿灯挪走了，没有红绿灯了。这学生开学了，红绿灯又放到原位。另外他这个是学校门口，我感觉没有必要设置这个红绿灯。
3: 还有其他问题吗？
4: 还有问题就是，即使说他是合理设置的，但他这个东西平阳路是主路，他学校门口他这个配饰有问题。东西方向它绿灯只有20秒，对着他学校门口那个方向那个绿灯都30多秒，过往车辆几乎到那儿，每次就几乎有大多数都要在那儿等红绿灯，影响通行效率，我感觉着。
3: 这个南北向有斑马线吗？
4: 有斑马线，它还有弯格线，它在那儿放了一个红绿灯。
3: 这个平阳路路宽吗？
4: 路比较宽。
3: 您有没有从这儿步行走过斑马线试试，20秒钟能不能横穿道路？
4: 它不是不，但是这个东西方向，红绿灯时间太短，绿灯时间太短。
3: 是啊，您不是说南北方向的绿灯时间长吗？对不对？
4: 对。
3: 那您有没有从这儿步行过试一试？就是步行过这个路口，需要多长时间？
4: 他这个是个学校门口，

0: 哎，信号灯考虑的
1: 这样子设置的时候，它南北方向只有它一个学校门口是这个红绿灯，它这个配时有问题。
0: 因为信号灯在设置的时候呢，不仅要考虑汽车的通行，还要考虑到非机动车和行人，这是其一。其二呢，信号灯的设置关键问题是在于保证安全，确保安全，而不在于就是第一点哈、啊。首先第一点是确保安全，第二点才是保证畅通。如果为了畅通，那么路上可以不要信号灯，对吧？那汽车都随便走呗。
1: 他这个本身是学校门口，又不是丁字路口，他没有必要。我感觉是他私自设置的学校设置的红绿灯。
0: 嗯，我们经常说要想公道打个颠倒。王先生，如果您的孩子在这个学校上学，您希不希望孩子每天从这门口过的时候能够安全一点？
1: 它是个封闭式大学，
0: 它不管是什么学校，这个地方有黄网格线，有斑马线，对不对？不能说影响咱们路上车开车了，影响咱的通行了，影响咱的时长了，咱就认为这个信号灯不合理。当然我也不了解这儿的情况，我也不能这个单纯的就讲这个地方说合理或者不合理啊，您反映我觉得也有您的道理，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跟新密呢来联系一下，沟通沟通，看看这个地方实际情况是什么。如果它确实不合理，咱该改改，没有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说这么多啊？我们单纯的认为说学校门口不适合放个信号灯，这个观点，我觉得，怎么讲呢？就是考虑的不够全面吧，就是可能这个地方要综合流量，综合行人的过街情况，综合整条道路的总体状况，来进行判断和考虑。如果单纯就说学校门口不适合放个红绿灯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这就以偏概全了。因为在很多地方不仅要设置红绿灯，可能还要在学校门口加派人手，恰恰就是为了学生过马路安全。越是大路，路边有学校，越是需要在这个地方设置交通设施。交警部门啊，就交管部门曾经也做过专门的统计，就是交通设施的增加是降低交通事故最好的方法，或者最快的方法。但它不一定啊，我刚才口误啊，它是最快的方法，它不一定是最好的方法。可能最好的方法包括综合提升路口情况啊，路口的这个硬件设施啊，加大对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的安全教育，包括机动车的安全教育，改善路口的硬件设施、交通设施，这些呢都有助于提升通行安全。但是呢，加装信号灯、加装护栏、增加斑马线是最有效或者说最快速能够降低事故率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问题呢，有可能相关部门考虑的不合理，或者说不完善，不排除这种情况。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会跟新密来沟通一下，但是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考虑到自身同行的同时，也综合考虑到咱们行人过街、非机动车穿行等等一些设置的这个需要啊，综合来判断，这样也避免从单方的角度来出现这种误判的情况。节目之后我们先跟咱们新密沟通一下吧。我也看到微信平台上啊，有好多朋友在发来自己的看法。沧海一粟就说了，他说我们这儿学校门口不仅有红绿灯，那放学时段还得有交警执勤呢啊。另外翠火成刚也说，他说那学校门口不适合放红绿灯，那这个，他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学校门口恰恰更应该设置红绿灯。所以说也可能这个还有其他考虑哈。新密的朋友，如果您了解这样的情况，您也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看看是不是确实不合理啊，也不排除这种情况，比如时长设置的不合理，或者地方放置的不合理，这个我们可以再沟通一下。这个是在平阳路啊，一个什么护理学院的这个门口，如果您了解这样的情况，您也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这个听听大家的建议哈。节目之后我们也会联系新密来综合研判一下，如果能调整得更好，也希望这个地方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兼顾到大家的通行畅通，这样呢能够取得更好的改善的效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你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先说山东青岛的事儿啊。有一家烤羊店的招牌啊，被安装师傅给装反了。
2: 烤羊店，就是烤全羊啊，烤羊腿、羊排啊，羊肉串啊。
1: 他把那个广告语，印反了，结果意外走红。
2: slogan，
1: 大家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你可以先看一看啊，能看到视频的啊。
2: 你先告诉我们怎么个有意思法，我们再回复聊天看。
1: 我的意思是，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然后呢，我接下来要说
2: 招牌的。我的意思是你先说，我们再回复聊天。
1: 我的意思还是啊，就是大家先聊天两个字先看起来。
2: 这东西你还卖不卖了？
1: 我要卖个关子。
2: 你非得让我先掏钱的话，我可就不买了啊。
1: 就是啊，他这个招牌本来写的是没有科技，全是手艺啊。
2: 哦，等于说本来想贴招牌贴的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
1: 对啊，结果呢，贴反了就变成没有手艺，都是科技。你们听一下。
2: 一个烤羊店没有手艺都是科技，
1: 然后烤羊店呢老板也回应说了，说师傅呢是60多岁了，可能当然也没有太过的思考，然后再加上眼睛花了，
2: 就是安装招牌的这个师傅，
1: 然后很多网友都劝我说别改了，反正他现在呢老板自己是比较纠结，一直在纠结要不要改回来。
2: 哦，等于说还没改
1: 啊，目前还没改，说这两天还挺火，
2: 想纠结改。

0: 不改。本来是没有科技都是手艺，咱现在强调就没有科技和狠活，
1: 哎，对，
0: 是吧？结果变成了没有手艺都是科技。其实这个科技放到后面以后呢，它倒也没有那么的指向性了。你就感觉这家店啊，就属于是那种
1: 大方说呀，
0: 它就是不是人工的，然后整个就是工厂生产流水线的那种高科技的自动化车间，然后烤羊烤出来的，所以才叫没有手艺，意思就没有人工，都是科技，就是满满的都是就是流水线作业，就这种感觉。
1: 但是这是你的第一感觉吧？
0: 啊，
1: 可是真正的是人家实打实的是有手艺的呀。如果要是按照这种理解的话，那一来，你这不是师傅在那站着了吗？对吧？
0: 师傅说：“你好，逍遥烤什么？”
1: 现变成人工 AI 呀？
0: 那对呀、
1: 人类模仿 AI。
0: 然后其他人都揪着老板的这个脸皮，哇，做的好真啊！这些硅胶。
1: 老板，你这边那个电线在哪冲啊？
0: 哎，不过我现在发现一个这个宣传的规律啊，就是你越是猎奇，或者说越是奇怪不普通。然后大家呢就非得去瞅瞅怎么个事儿，是吧？
1: 就是好奇嘛。
0: 对啊，你像最近有一些不管是一些店呢、还是一些这个影视作品啊、甚至有一些就是我倒要尝尝它有多辣，我倒要知道那个什么什么精它得有多酸，我倒是知道这个辣根它到底有多呛
1: 啊、
0: 就这种路过时刻一看
1: 吗、
0: 没有手艺都是科技
1: 啊，
0: 好家伙，这个店狂成这样，高低我进去尝尝。
1: 我得去瞅一瞅。不过那个科技刚刚咱池哥也说到了嘛，科技好呀，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0: 哟，这你都知道。
1: 我得进这家店看一看，会不会给我上一头机械羊。
0: 哎，你这让我想到了一些现在就是这个世界变化太快，以后有一些东西你都不理解了，对吧？你比如说从一开始的这种实体店买东西啊，人与人之间见面交易，到后来咱说互联网电商
1: 啊，电商
0: 社交，就是哎，你还啥也没看见呢，你就敢把钱付了，他就把东西给你寄过来了。到后来更加的抽象和概念了。不是有一个网站吗？说就是让你点一些美食下单，
1: 然后他不发货，
0: 你也不用付款，然后他也不会给你送，就过干瘾。
1: 对，人下单嘛。
0: 现在很多直播间里边有一些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你是打赏的这个用户，然后呢，你比如说今晚特别想吃披萨，又怕吃到自己肚子里边长胖。
1: 那就让别人吃，
0: 对，让那个主播替你吃，然后呢，你就是看过这个眼瘾，甚至还有一个片，未来科幻片里面说以后啊，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反人类的这种行为，就是比如说那些富人想体验一下，比如说喝某款饮料的这种快感，他会让其他人呢喝。
1: 喝完然后呢
0: 他通过脑子跟脑子之间的这种传感器，他就能体会到那种劲爽的感觉。
1: 那之前
0: 有一部电影里边有这样的一幕荒诞的这个场景。
1: 之前不是也有那种就是类似于在你的这个头部，然后戴一个什么帽子什么的，你没有敬畏，
0: 它是模拟那个
1: 模拟的那个味道，
0: 那种感官和刺激，
1: 对，就出来了
0: 当然那个电影的这个桥段呢，写的更加的就是现实主义一点。对，这他说的是其他的一件事儿。
1: 所以说各位听友呢，如果想看到这个招牌啊，你也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这个自动回复了啊。
0: 行了，你这么一说，大家这个想看热闹的心情啊被提出来了，你看看那个招牌怎么回事吧，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看见了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啊。
1: 今天话题啊，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
0: 软磨路说啊，可以点歌吗？不可以。
1: 周六周日可以啊。
0: 就是我们这儿没有这个专门的点歌服务，但是你呢可以表达一下特别想听哪一首歌曲。
1: 对，
0: 如果恰巧我们的曲库当中有的话啊，那就是我们排单碰巧排出了你喜欢的这首歌，懂吗？
1: 对对对，
0: 我们这儿原则上是没有点歌服务的啊。
1: 听到了吗？原则。语言的魅力、啊。
0: 行，你就别开拓这个。你越解释一会儿点歌人多了咱放不过来咋整啊。先跟大家说的就是什么呢，
1: 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都有哪些，这个真得好好的想一想呢。
0: 歪打正着，一纸荒凉说了。
1: 说2015年的时候啊，是陪朋友相亲、
0: 啊，
1: 对方是对姐妹啊。
0: 哦，就是一块儿来的。
1: 本来啊，朋友相的是姐姐
0: 啊、
1: 嗯，姐姐呢没看上朋友，看上了我。但是呢，妹妹看上了朋友，
0: 嗯，
1: 最后、我们俩就成了连姐。
0: 哦，还
1: 是兄弟俩。
0: 明白了，你朋友跟对面的姐姐相亲，
1: 哎，
0: 姐姐呢害羞，带了自己的妹妹来。
1: 嗯，
0: 你朋友呢也害羞，
1: 带上了你，
0: 捞住了这个哥们儿来。啊，然后呢，俩人等于说是属于是交叉连上线了。
1: 对，这一论还是朋友的姐夫呢。
0: 哦，
1: 叫哥。
0: 其实这种事情还挺多的。
1: 啊，有
0: 啊，对，因为我们都说叫做什么什么起于情，止乎礼呀、啊，就那个事儿，就是大概意思就是说，人其实啊，他见完面以后，他首先他有一个第一印象
1: 啊，是，
0: 就是对你有没有感觉，
1: 有没有来电，
0: 哎，对，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眼缘儿，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在接触当中再判断，哎，你值不值得这个托付啊，哎，是不是适合过日子的这个伴侣呀、
1: 啊，嗯，
0: 然后进入到婚姻以后，那更多的就是一种人品。忠诚，还有这个道德上面对你的一个约束了啊，所以说真的就是说一点一点出来的，所以说从一开始大家都遵从自己的感觉挺好的。
1: 嗯，哇，无法想象这往后的日子你们四个玩得有多开心。
0: 是，就是每每说出大家重新把这个链接对上的这件事儿得有多有意思，而且互相又都是朋友，玩在一起真的很开心，
1: 真不错啊。
0: 嗯，是，刘洋说的是，
1: 说二位好，几个月啊没赶上你们的节目了，甚是想念呢。
0: 有几个月去干什么了？
1: 那应该是休了个暑假吧，刘洋，刘老师是吗？
0: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或者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前一面的留言有没有跟我们说去出差了或者干嘛的。其实广播有的时候啊，他就是那种错得刚刚好的那种。可能今天啊正好就是一个人在这儿，然后呢不小心碰到了车里面的广播键，以前从来没听过广播，
1: 然后突然碰到了一下，
0: 然后突然说这俩大小子搁这儿说什么呢，说的这么带劲，然后呢
1: 姊妹说的不错啊，
0: 对，然后呢就把这个音量调的又大了一点，说他们好像说最近发生的有意思的事儿，一些新闻，然后呢配上一些搞笑的评论和段子，还怪有意思了，
1: 那就先听着吧。
0: 对，可能第一天听啊，第二天又没听了，过了三四天以后呢又想起来了，哎，这会儿开车无聊，这俩人不会还在这儿嘚不嘚的吧，
1: 然后又听了一段，
0: 一看五点多了，一打开广播就是他俩，
1: 就是他俩，
2: 就是他俩，
1: 然后又一阵子，
0: 好像是男的叫什么妹子，女的叫什么哥，也不知道他俩是怎么练的，这俩
1: 也不知道他俩谁管谁叫哥，
0: 咱俩谁是谁的哥，
1: 咱俩我是你的哥，
0: 咱俩谁管谁叫弟儿，
1: 咱俩你管我叫弟儿，
0: 哟呵，咱俩我管你叫弟儿了。
1: 行不行，脑子还不如咱师妹子啊，
0: 是是是，主要下面玩的这个辈分差的更多一些。这个欢迎刘洋啊，这个欢迎每一位这个老友回到我们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了，
1: 是的、啊、
0: 是不是，谁也别说谁，除了瘦瘦休产假也离开过这个时段，这个我因为工作的安排我也短暂的这个离开过这个时段，
1: 是、
0: 啊、对不对，但是此刻的相聚我们觉得无比的珍贵。继续来看蓝东坡啊，
1: 说陈妹子啊，就你对

0: 对这个短句的分析，
1: 嗯，
0: 要么就没刷过、
1: 哦、
0: 要么就是你两年前刷过，
1: 嗯，
0: 还充满了满满的偏见
1: 啊。就我一说这个短句制作粗糙，
0: 嗯，
1: 然后呢一个爽点跟着一个爽点，
0: 哎
1: 啊，埋了很多的这个坑，最后呢都没填，
0: 都不填了，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东坡啊，我跟你说，他就是跟咱俩啊就是太熟了，
0: 嗯，
1: 有的时候啊他就像是一个那个谏臣，你知道吗？
0: 啥？
1: 就是勇于进谏的、
0: 哦、
1: 然后呢就是说话很直的那种。
0: 我就说嘛，
1: 其实他应该跟刘洋换一换，他应该
0: 啊
1: 离开一段时间、嗯、
0: 东坡兄，我不知道你啥脾气啊、
1: 哎、
0: 他仗着跟你的关系好他赶你，
1: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0: 啊，
1: 对不对？东坡，我相信啊你跟我小别一段时间、嗯、
0: 我就不别，东坡兄，我就在，我一直都在，
1: 别别呀，对不对、
0: 嗯、
1: 啊，别别别的。这个叶湘臣说到那个
0: 嗯
1: 招牌了、
0: 嗯、招牌了，
1: 没有手艺、
0: 嗯、都是科技，他说这个高科技企业呀、
1: 啊、好家伙，这烤羊店高科技企业。
0: 我还想到如果要是俩兄弟问了、啊、说今天晚上咱吃啥呀、
1: 嗯、
0: 是不是下一站科技馆。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4: 臣妾做不到啊。
2: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继续跟各位说一说啊，这个歪打正着的那些事儿啊。东坡又有话说。
1: 东坡说啊，其实听1041啊，都算是歪打正着了。
0: 有一段故事。
1: 那段时间啊，那个时候破面包，然后开了个破面包车，还能插 U 盘听听歌。
0: 这个破面包，你为什么要说两遍？你在强调什么？
1: 不是。因为我当时看到这个互动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他是开着这个车呀，还是说嘴里啃了个面包，
0: 啃了个破面包，不小心调到了咱的台。说呀，这广播跟我手上这个破面包。
1: 所以我抱歉啊，东坡，我没有说故意的意思、啊。
0: 让我来。
1: 我还想的是啥？你们男生玩那个。
0: 好了，你别解释了，让我来。说听1041啊，也算是歪打正着。当时啊，这个破面包就是开着这个，
1: 你这个人怎么还笑场了呢？
0: 就开着我那个破面包车，然后呢还能插个 U 盘听歌。
1: 你强调了三遍，当时。
0: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 U 盘啊，这个音响它就不响了。
1: 哎，
0: 然后呢，他想知道到底是 U 盘坏了，还是这个音响坏了。于是呢，就打开了收音机，也算是解闷儿。当时正好听到了南方台。

0: 交通。
1: 哎，
0: 后来呢，慢慢的就听其他节目，就这么十来年了。有的时候习惯的养成啊，也就三两次，是吧？
1: 是，
0: 你就觉得哎，听 U 盘呢，反正你也大概知道那里边有啥歌，还不如像我们这种啊，每天
1: 活人感满满。
0: 对，就是不知道我们接下来下一句要说什么，
1: 我都不知道我下一句要说什么。
0: 对，甚至你的
1: 恐怖不
0: 被我们留下来，是吧？你都不知道你的破面包会被我们重复几遍，对吧？再来看，也是老朋友鸳鸯大米说了。
1: 鸳鸯大米说啊，今天是给大儿子啊，这个报散打班
0: 儿。
1: 然后去的时候啊，想让这个小儿子陪着去报名
0: 啊，
1: 结果啊，这个教练啊一测试，发现小儿子比大儿子学的要好，
0: 就是
1: 天赋，
0: 这个有天分。
1: 哎，然后中午呢是陪大儿子还去大学报到了
0: 是
1: 进入大学校以后呢，就是先是从他的这个校园环境、图书馆、宿舍、餐厅先看了一遍。大学环境呢，给我的感觉就是让米哥的思想觉悟和境界又提高了一大步。
0: 哎呦，你都跟着提高了。
1: 大学越好，这个配套设施环境越好
0: 啊，相对的。
1: 对对对，然后这个高中呢，孩子们一定要努力学习进入大学，各方面都是有一个质的改变。
0: 那是，
1: 想要有一个好的前程和未来，一切呢还得靠自己的努力了。
0: 嗯，这个首先是带着自己的这个大儿子去他新的这个大学去报到，然后米哥呢也很上心，
1: 是
0: 啊，从前天就开始问我们穿哪一件衣服比较合适，
1: 昨天，
0: 今天中午等于说是正式的，给这个大儿子算是安顿下来了。在群里面我都看到他拍的那个寝室的一些视频啊，校园的一些环境照片了。
1: 我想问的是，米哥有没有跟你私信，就是发他今天到底穿的是哪件衬衫去送的儿子？
0: 哦，这个倒没说，
1: 我注意看了一下，
0: 可以再给我们来个自拍照什么的。
1: 我注意看了一下，
0: 到底是那个
1: 选择的是我给他挑选的那个蓝色的短 T 哦，所以我才要问你。
0: 公然的就我眼光不行，
1: 没有，主要是米哥这两件衣服都很好看啊。然后
0: 最后
1: 选择的是一个纯蓝色的。
0: 最后咱的结论是让大儿子定的，并没有米哥说听你的或者听我的这种说法存在。
1: 哎呦呦呦，你总是有话能圆过来啊。
0: 啊，那圆不过来怎么办？
1: 来，朋友们啊，可以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生活当中那些歪打正着的事儿都有哪些，跟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分享一下啊。
0: 我这要是气不过的话，我非得借米哥那件我喜欢的衬衣，然后我再送他大儿子一趟。
1: 非得要赢，好胜心不要那么强，好吗，张弛？
0: 来吧，朋友们，进入到九月了，这秋风一起啊，嗓子容易干啊，尤其是跟人抬杠的时候。
1: 刚刚一上节目的时候，就有听众听出来说，你们两个 ETC
0: 啊，对，我们两个就非得说，那你先前后货还是先货后钱呢？
1: 对呀，你先回复聊天，我再说接下来的内容。
0: 哎，其实
1: 说不行，你先说事儿，我再回复聊天。
0: 在节目当中啊，就得要这种观点的碰撞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晚上大学同学一起聚会，张晨，喝。
3: 好直接呀、
2: 对呀、然后呢，因为这个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嘛、然后我就那会儿呢也没喝多，我说哎呀，我说现在这个酒桌文化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喝酒明明啊都说这个伤身体，对身体这个喝多了有害
3: 啊，对，
2: 为什么大家非得用这种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表现这种感情呢？这个时候呢，另外一位大学同学就过来了，说张弛啊，那个如果说你身体受伤了，你得用什么消毒啊？我说酒精啊。
3: 啊，对呀。
2: 他说对呀，所以说这酒精喝进去以后啊，它就是处理你内心受的伤。
3: 内伤啊？
2: 心伤。兄弟们，喝，我先干了。打什么岔？这说的这个兄弟感情呢？
3: 全省的兄弟们都知道了。
2: 十点半了，我得走了。
3: 我提醒的到位吧，朋友？
2: 哎呀，有的时候啊，你就不能整太多感情的事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说一说四川成都的事儿啊，有一名男子给自己的爱车贴膜，结果呢忘记去掉图片的水印了。
2: 就是他下单的时候发给商家的时候，忘记去掉生成的那个图片的水印了。
1: 对，那个水印没有去掉。贴膜的师傅啊，竟然把这个水印的字母原封不动的全给他贴了上去，引发了一个网友的热议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您可以看到视频。
2: 你发的图片我打印出来的就是你发给我的原图。
1: 对啊，一模一样的呀。然后那个当事人也告诉记者了，说我取车的时候看到满车的字母
2: 啊，
1: 我都懵了。
2: 这个大家回复聊天啊，
1: 啊，
2: 其实这件事儿啊，就没有谁的对与不对，而且呢，这个贴膜的这个师傅说了，说你这个字母不好贴啊，我们专门请的是店里边老师傅给你对的是严丝合缝的
1: 啊，是。
2: 然后后续我看到有一个采访是说，这个车主说好像也挺好，而且视频里边网友也都说，哎。看着挺有个性，因为本来这个贴这个车膜、贴膜就是彰显一些个性的，所以说现在他决定就是说这个字母就留着了，
1: 就留着了
2: 啊，
1: 就先不动了，
2: 挺有个性的，
1: 也算是歪打正着嘛。
2: 行，大家这个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一看这个不一样的这个车膜，这属于是什么呢？那一个敢给我一个敢贴，
1: 对，对不对？你给我的图片是这样的吗？
2: 我们完全按照消费者的这个需求，对不对？我要擅自把你的水印去了，你怪不得我要的就是那个水印，
1: 就是，
2: 那还得了，对不对？
1: 咱就原图直接就给到你。
2: 那有的时候那不像女孩子，是不是？他把原图发给你了，他好像内心意思就啊，你不给我 P 一下你就给我发了，咱哪知道？
1: 咱说车就说车，说我们女生 P 图的事干嘛？
2: 咱哪知道啊，对不对？你现在是不是瘦瘦经常过我们那个安检是吧？进门闸机的时候，他刷不进去，这怪谁呀？对不对？
1: 怪我工龄太长了，当年的照片还没来得及换。真的，我现在会。
2: 当然，这是另外一件事了。
1: 是另外一件事。
2: 大家如果想听的话，迅速的把“想听”俩字儿放在这儿。说完这个贴膜的事儿，我给大家说说瘦瘦过闸机的这个事。
1: 我们说搞得上有的，好吧？
2: 好不好？想听把“想听”俩字儿打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啊！如果有人想听的话，一会儿单独开一篇来讲啊。来说到这个膜的事儿，师傅也表示了，虽然不理解，但是尊重，
1: 可以尊重啊，
2: 尊重尊重。
1: 我跟各位哈，就是没有看过这个事儿的各位车友说一下，那个字母是啥？是摸 A 美吃 A 车，没车。
2: 也可能是比如说美车
1: 哦，美车
2: 是吧、它可能是一个网站、也可能是一个软件，总之呢有个水印是美车，
1: 美车。然后建议咱车主也可以给英文名字改一改嘛，也叫这个美车。从今天开始跟着自己的车姓的概率不再为零，
2: 跟自己
1: 对吧？你这个车上为什么印呢？这是我的英文名字，合情合理。
2: 或者就我没跟你扯、没扯
1: 没扯。不过这两个事儿我也发现了
2: 啊，
1: 师傅的手艺啊很关键，
2: 师傅的手艺真的很棒，
1: 对吧？
2: 啊、
1: 很棒，很关键。
2: 这里边真的给你对的就是严丝合缝。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不得不说，现在的这个短剧啊，看着是真上瘾、真上头啊。
5: 是呀、
4: 啊，哎，我现在慢慢的发现它里边有一些这种门道了，就是上来呢，它咋咋呼呼的给你一个宏大的世界观，或者说宏大的这种历史背景，然后呢，用一个很小的一个切口告诉你这个人他现在遇到了哪些困难，尤其是他上来以后呢，他会有一个比如说验灵根的那种仪式啊，或者说上来以后呢，那个剑啊就离你的脖子呀、啊、就只有几厘米了，
5: 哦，
4: 这么一个紧急的情况，
5: 要有那种剑拔弩张的那种感觉、
4: 然后呢，这个人就爆发了巨大的能量，或者让别人诧异，这就相当于那种这个爽文时刻啊，打脸时刻就来了，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人物，带来一个新的他的家族的那种背景和人物的新的关系，他就不停的有，然后呢不停的在事儿上呢给你埋一些钩子，就是出现的人越来越多，然后想让你填的这个坑越来越多，然后呢你就越看越上头啊，有一次
5: 都停不下来的那种。
4: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访谈，就是在访就是访问一个这个这种剧的这个制作者，就相当于导演，他说哈，我们将会在第一集的这个大结局当中啊，留下许多的悬念。
5: 得留一个。
4: 当时我心心念念，我说你何止一个悬念啊？整部剧里边好多的扣你都没有给我解开呢，我都惦记着呢。啊。然后主持人问说，那是为了让观众更期待第二集对吗？导演说啊，什么什么第二集，
5: 你没想着后面啊？
4: 不是，我这个是
5: 啊，
4: 我这个是重生，下一步我准备那个生存，然后西游记主题都准备再拍。各位
5: 只挖坑不管埋呀，
4: 他就没想过挖这个坑。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0: 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出行自在，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

0: 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
1: 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

在路上，在你身边。听蛇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让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让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不行？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2: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3: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4: 试试。我不会抽烟。
3: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4: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2: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 是
2: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6: FM 104.1
7: FM 104.1，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0: 是何物？
1: 万能通储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4: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2: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5: 先输银行卡，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墨西哥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8: 我们就是火。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赏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及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

0: 肆意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她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

0: 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1: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2: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家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家网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早上7:00，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打开地图啊，可以看到目前市区的各条道路走起来都没有问题，一路畅通啊。毕竟是周六的早上，好多朋友可能还在家里面补觉啊。已经出门的车友也算是咱们早间的第一重福利，路上很顺。当然呢，也要提醒大家注意控制好自己的速度，别看着前方没啥人，咱就这个加足马力跑，因为万一有个什么突发情况，担心咱不好刹车。好了，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军红。
5: 早上好，主持人。受事故影响，宁洛高速洛河段53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第1、2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送上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听天下就在各位耳边，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哎呀，这两天的这个天气啊，也是变幻莫测，换季式的降温，很多朋友还记忆犹新吧？就是九号那天，三门峡最高气温一度只有13度，什么薄外套啊、长裤啊，一夜之间啊就出现在街头小巷，让大家就说哇，真的是一夜入秋。但是这波凉意其实没有续费成功啊，也就是说这两天开始，各位应该也感受到了全省的气温是掉头向上的。郑州从19度，就是最高温度啊，逐渐回到25度，刚刚咱们说三门峡升温幅度更是擦一下子达到了7度8度的样子。11号呢，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是23到27度。那从昨天起，这5天暖意也会继续加码。到了下周，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又要回到30度以上了。所以可以明确的是啥呢？这波冷空气的影响已经收尾了。那重新影响咱们省大部的是副热带高压，所以未来几天晴朗还是天气舞台的主角啊。周末也别让我一个人的。

直播间太寂寞啊，朋友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聊聊天。心心念说，谢涵早上好啊，加班的我就走起来一首歌啊，来一首大花轿，但是我这儿应该没有张艺兴版的吧，我待会儿找一找啊，看看有没有这首歌，找一找。还有 WHX 说，我要进群呐、啊，我要进群。我给你设置一下，我看一看啊，我看看有没有过期。你可以发一个早鸟或者是开学试一下，看哪个群还没有满可以进去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有的时候在一个群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熟悉的朋友，就是名字很熟悉，经常都是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的。还有一些朋友不知道怎么互动，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玉树说，上周是你，这周怎么还是你，难道是我记错了？我就看到你前两句话就想起了一个英文句式，怎么是你 How are you， 怎么又是你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不要教坏小朋友。好了，那也谢谢玉树的关注。对，上周是我，这周还是我，下一周呢咱就跑去吃螃蟹了，就让老李头独自守护好大家吧。啊，其实他也不是一个人，又给他换了一个新伴儿嘛，到下周三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新伴儿究竟是谁了。啊，还有人，这位叫做崇德的朋友说，大花轿张艺兴唱的吗？就是之前我也跟您一样有点分不清楚，我说大花轿不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个，后来就有朋友用抖音给我私信了那个视频，就是张艺兴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他边唱边跳啊，非常带感，就是用这个词吧，非常带感。风飞扬说，早上好韩，今天周六是你单飞吗？不应该是线吗？说没事，我在电波的这头陪着你呢。说了啊，下一周和下下一周都是线陪着大家，就最近调整了一下规律，都被大家给捕捉到了。雪花飞舞也来了哦，雪花飞舞，你真的好喜欢王菲啊，而且你真的好喜欢她的红豆啊。说十祖山走起，出去旅行了，对不对？确实这两天这个天气啊，就是感觉还挺适合出游的，天气晴朗，又是这个温度没那么高的时候，对吧？还有这位叫做刘晨吉的朋友说，我第一回发信息啊，可是我已经听广播听了6年了。你是第一回发信息吗？不是，你是第5次发信息了，就这条消息是你发的第5次。你看咱这个头像是吧，真的是利利索索的小伙儿。23年2月19号关注这个平台的，也欢迎经常来互动啊。今天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线点歌，因为今天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就是平台啊，就开放给大家了。周六嘛，放松放松，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可以随时在线点播。好了，那我们刚刚说到天气情况，就是前两天呢是从这个夏天一下子进入了秋天，这两天又感觉气温在慢慢的爬坡。那么就有朋友问了，秋天到底到了没有啊？气象意义上的入秋其实是有一个硬标准的，就是立秋之后连续5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在22度以下才算数。咱们河南的南北跨度其实很大，各地入秋是有先有后，眼下更加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还处在夏秋的转换期。冷空气来的时候一夜速冻，冷空气一走啊又迅速回暖，冷暖加剧就是白露节气之后的一个常态。那结果是啥呢？一天两季的体感越来越明显了，白天最高气温一路抬升，早晚两头最低气温稳定在16度左右。到14号的时候吧，就是周一下周一，不少地方的昼夜温差会达到10度以上，局部地区会有15度。早晚出门的时候备上一件外套，老人啊，儿童啊，体弱的朋友啊，及时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和呼吸道疾病。天气呢也越来越干燥了，所以秋燥这事儿呢大家也得多注意啊，经常喝喝水啊，补充补充水分。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东部还是多云见阴天，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方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见阴天。好了，一起来听歌吧。今天的第一首歌就来自苏有朋的《出去走走》，第二首呢就是我们雪花飞舞点播的来自王菲的一首《红豆》。
你想听什么样的歌曲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正在直播的我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涵。一听到王菲的歌《玉树》就有感觉了，说韩妮儿来，希望再给我来一遍那个世界，给予我的，还有如愿是吧？都是他非常多的受大家欢迎的歌曲之一之二。还有这位好朋友阳春白雪，果然被我带坑里了。他说 How old are you？ 这不是问年龄的吗？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主要是一些调皮的孩子说 How are you？ 怎么是你 ？How old are you？ 怎么老是你？不对啊，这不对。How old are you？ 就是问你年龄，你多大了 ？How are you？ 就是问你最近怎么样，还好吗？啊，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好，还有很多朋友继续在点歌当中啊，有一位叫做蜜茶。很着急啊，一直在说我要点歌，我要点歌。我在这边也很着急，就是经常大家会出现这个情况。那边蜜茶说我要点歌，我要点歌。我这边说你倒是点呢，我准备好了，你点呢，你说呀，就是直接发言就行啊，你不用在这个平台上问怎么点，您就发言就行了。在你跟我互动的这个界面，直接说我想听什么什么什么歌，只要咱们音乐曲库里面有啊，会挨个给大家进行播放的。还有一位好朋友，我看看在哪里啊，他说想听一首王杰的回家啊，遗忘，遗忘说想听一首回家。我刚开始还没反应过来，我说是哪一首歌啊，哦。

一听唱起来就知道了，原来是这一首啊。听这个配乐就很有年代感。像不像清晨的街头那种感觉？

哇，原来是这首歌啊！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2006年的歌曲，转眼间也是20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唱到某些句段的时候，还是一下子就想起来当时听这首歌的场景啊。好，来说到家，真的是每个人心目当中的眷恋之处。现在又正是金九银十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呢也跟着来了，也可以说是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现在可以来参加一下，还有精品月饼礼盒相赠，还能享受双重补贴，什么家具啊家电啊也都有特价啊。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也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没有增项，没有延期，没有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能看到我们一直说的什么百万质保金，它到底是个啥，能看到它的视频介绍啊。抓紧时间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就可以来报名了。好，再来看一看，还有刷新我们的平台，现在点歌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日月星辰就说想听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没问题，我帮你找一找。还有哪一位啊？啊，还有这个董哲，哎，董哲周末你也听啊。我董哲最近的发言频率有点高啊，经常在节目当中看到你的消息啊。今天说想点那个陈奕迅的一首歌，就是卢卡，没问题，已经找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首先是来自陈奕迅的这一首歌。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桂花是木犀科常绿乔木，喜温暖湿润，最怕积水。它的花极小，藏于叶叶之间，你却无法忽视它，因为那香气可以飘出十里。古人说，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用香征服世界的花。农历八月的花神是那位绿衣黄里的徐慧，唐太宗的才女。她聪慧过人，却从不张扬，如同桂花。

0: 藏于夜间，幽香暗度。据说他去世后，太宗梦中见一束桂花，清香满殿，从此桂花变成了才情内敛、不争不抢的象征。最深的修养是藏得住自己。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就是有一种一周又一周，就来不及眨眼，时间嗖嗖嗖嗖就过去了。我看平台上还有朋友在问我呢，刚刚有一位。我们的东坡哥还说韩姐啊，点不点歌啥的无所谓，但是想问一下，你的行李收拾好了吗？为什么问我行李收拾好了没？还不是因为我马上就要去阳澄湖了啊！好多朋友比我还操心这个去的日期啊，就是下周二下了直播之后呢，我就会和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唐一起去到咱们阳澄湖的自由养殖基地，替大家看看你们之前下单的这个大螃蟹长得怎么样了。现在才9月12号，就只有9月中旬吧，马上到9月底，大概是27号左右这个样子才会开湖。开湖之后咱们才能够去提蟹啊，那我这次就是提前替大家先去打探一波。你还别说，现在虽然还不到时候，可是那儿的那个螃蟹啊，掰开已经是黄满满的了，只不过那个黄还没有凝固，就是属于那种比较糖心的那个状态啊。哎，但是 我特别喜欢吃这种稀溜溜的蟹黄。来吧，说说咱的大螃蟹卡。为什么要买卡而不是直接给大家发活蟹呢？因为等到开湖之后，能提活蟹的时候就不是这个价格了，而且也没有这么好抢到手了。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咱就是现在相当于先给那个螃蟹身上写个咱的名，就是把它给预定下来，这只是我的。哎，用一个相对比较划算的价格。中秋嘛，就想着走亲访友的时候带点特别的礼物，带什么呢？谢礼，这个谐音也特别好，表达自己的感谢。阳澄湖大闸蟹今天推来的是1288型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蟹卡。刚才我说了，今年的长势非常的好啊，就是开湖之后，哇，那个鲜美的口感，我现在想想就想流口水。今天带来这个四对八只呢，也是当地蟹农特别推荐的规格。为啥？因为公四两已经非常大了，就是比那个红牛罐都要大一点，送心意啊或者是自己吃啊都合适。你说那我买更大的多好？买六两的可以，有的其实我们链接上也有六两的，但是其实就是怎么说，买的朋友很少，因为一旦过了四两再往上就会价格非常贵了，就是五两以上的蟹价格非常贵，也就是这个四两四两半的这个区间，蟹又个头够大，然后呢这个价钱又实惠，所以就冲它是最合适的。你听听价格啊，平时我们说这一只蟹就得98，咱们这个是八只，就是四对，单张卡358，很便宜了吧？八只啊，358，很便宜了。但是还不够，我建议大家直接入三张，你就别考虑别的，你就买三张，因为拍三免一，第三张等于是送你的。两张卡的价钱买了三张，三张只要716，账也算过了，一张就是238.6块。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只不到30块，想啥呢？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到你提蟹的时候，里面会给你赠送吃蟹礼包，包括蟹醋啊、紫苏啊、姜茶呀、吃蟹三件套啊等等等等，足斤足两的啊。咱们这个也不是卖你绳子的重量，就是纯那个螃蟹的重量，公四两母三两，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确实是一个规格非常合适的，价格也非常合适的卡型啊，1288型。好，发秒杀去看看就好了。但我看到平台上就是东坡哥还就关心我呢，说除了远行的行李之外，你记得要不要我给你弄2斤姜？怎么当地我是买不到姜吗？也谢谢我东坡哥的关心啊，就怕我寒嘛。他说这样的话谢寒就不怕谢寒了，我自己从来不怕我自己，我相信自己，吃刀螃蟹

还有一位朋友，这是陈国为爱老朋友了，家里小朋友经常跟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对吧？说今天是小儿子陈浩的生日，希望能听一首王菲的《如愿》，祝儿子生日快乐，健康快乐。是呀，希望大家都能够有美好的心愿在某一天实现，也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每天都要八颗牙齿晒太阳。这首歌也是前面很多朋友想听的啊，王菲的《如愿》，那就在这个时刻一并送给各位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

0: 析。好，7:39了，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此时此刻呢，来看一看高速方面的情况啊。宁洛高速洛河段的53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发生，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第一二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状态。那我们接下来再关注更多的路况信息，看一看我们的地图显示啊，目前市区的大部分道路走起来都比较顺，只有一条道路出现了缓慢通行的情况，那就是农业路的西向东方向。农业路高架西向东方向目前呢，在接近就是文化路的位置吧，就是丰庆路附近有一小段红色出现了，那排队比较靠前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具体是什么原因。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一路听天下，心情要放假。今天周末了，我们也确实放假了，大部分朋友上放假了啊，还有一些车友跟我一样仍然在坚守岗位，没关系，我们都是叫什么，我们都是就是能力很大的人。我们的工作很有价值啊，尤其是在平台上看到大家跟我的互动，你就会觉得哦，我这个工作在直播间里面说说话，讲讲路况，然后那个分享一下各位的故事，本来觉得没什么，但看到大家会因此收获好的心情，听到自己喜欢的歌曲，哎，顿时就觉得价值感上来了。好，来看一看平台上啊，各位朋友还在持续点歌当中，待会儿我们再挨个听。蜜茶，蜜茶想听梁静茹的一首情歌，已经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啊，不知道你此刻还在不在，在不在收听。马上下一首就来自梁静茹，情歌。还有牛油果提醒说，双湖大道东三环的南向北方向现在看到有在查酒驾啊，你看这个喝酒啊，有时候是一个怎么讲呢，挺能增加气氛感的事儿，但是咱喝完之后啊，咱别开车，对吧？这两个事儿一码归一码，你不能单说这个，就不能喝酒，你也不能单说就不能开车，但是这两样东西它不能加在一块儿啊！注意注意注意注意。不过真的，你说到酒，确实是要临近过节，或者说这个双节期间，中秋国庆基本上是连着的嘛，中间就差了三个。工作日，这个时候少不了你拿点好酒跟朋友们聚一聚，是吧？坐到那儿喝一点，哎呀，聊一聊过去，展望一下未来，那个氛围感就上来了。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啊，也给大家带来了泸州老窖中秋团购专场。中秋啊，既是阖家团圆，大家相聚在一起的美好时刻，也是什么呢？走亲访友啊，答谢个客户啊，表达个心意啊，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那么你说美酒是不是很应景的选择？比较得体大方，还显得咱有心意有想法。说到泸州老窖呢，知名浓香型白酒也是咱们的四大名酒之一，想要选一个性价比高实惠划算的，那今天就来听听这款品质不错价格实在的泸州特酿。四川泸州老窖总厂出品，和国窖1573是同宗同源的52度浓香型白酒，大厂背书。

瓶身带有防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验真伪，是拿得出手的品牌吗？而且呢，它那个瓶身很漂亮，颜值高啊，水晶瓶，钻石造型的瓶盖，通透高级，摆在桌面很好看。礼盒是金红配色的，大气喜庆，双瓶礼盒显得有品质，也不用你额外包装了，拿起来就可以去这个走亲访友了，对吧？这款酒呢是泸州老窖总厂中秋定制的小批量啊，就是只有少量库存，没啥产量，所以咱也只能卖这三天，手慢就没有了。品牌旗舰店呢，这个过节大促的话，看了看价格都得158一瓶，而咱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拿到的专享价139，直接拿走两瓶装的礼盒，还赠您两只小酒杯和礼袋。如果成箱买的那就更划算了，原价900多的，咱们爆款商城一箱6瓶399，送6只小酒杯，3个礼袋，买2箱再减100，到手12瓶只需要698，还送12个酒杯和6个礼袋。所以你看，买的越多越划算嘛。同样啊，都是发团购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下单，发团购两个字，爆款商城的会员呢会再减5块，老顾客积分还有99折的优惠，发送团购可以去看一看。小刘说，早上好，打个卡，刚开始上班啊，这个一上车就听到了那一首老歌，你是27:20发来的，听到应该是王杰的那首回家是吧，回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再来看一看，还有这位叫做面对现实，他说想听那首祝你平安，待会我找一找，有的不一定有。米哥今天点这歌好像我们音乐库里面没找到啊，大家如果半天没听到你点的歌，有可能是音乐库里面他暂时没收录啊。还有这个李国玉想听美丽的神话啊，还有这个 Little Doggy 也说到说要去溯源的事儿，说跟小唐一起去啊，是我们俩一起去，我俩都是早高峰的主持人，去年就是我俩携手去的阳澄湖，今年还是做个伴儿啊。李小健说想听送你一首小红花，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听歌了。首先第一首来自梁静茹的情歌，不知道蜜茶此刻有没有在听，如果你还持续锁定 FM 1041，也别忘了继续跟我互动哟。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谢涵，这里是周末版的《一路听天下》啊，来看一看平台上的好朋友们。丹姐说今天要考试，涵姐给我送上祝福吧。这怎么就是每次一说考试，我就马上想起这首歌呢？就这种感觉。祝你遇到的题目全都会，前程锦绣，未来可期。

怎么样，是不是很有那种就是燃的感觉？希望今天去参加考试的朋友啊，一切都顺利，祝福送给你们。好啦，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呢想跟着我一块儿出去的。我看到阳春白雪说，韩姐我也想跟你去阳澄湖，你缺不缺助理啊？我老司机了，你说这个就是竞争力不强，你应该说我是那个就是什么，我开船有着这个30年经验，你这个可能会比较有竞争力。不怎么坐车，基本上都是在湖上，在湖上。好了，谢谢大家的热心，那确实是听我们节目的都是老车友了，一开车开个10几年20年的大有人在。那也要跟这些朋友说一说，咱的爱车呀陪着咱风里来雨里去的也挺不容易的，尤其是开油车的各位车友啊，可以给咱的车吃点好的。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已经有10万多名车友用过，确实是好用，口碑它是实打实的啊。比如说有一位叫做大凉门的朋友说，我的车跑了20多万公里了，上次回老家之前加了一瓶，发现啊就提速超车很有劲儿，一点油门车嗖就回应了，太好用了。确实不同的人用完感受不同，有的车型它是油耗哇明显下降了，有的人就是感觉那个车的提速快了，响应快了，还有一些人的感觉就是车变得轻了等等等等，总之比较有效，不用你再去跑修理厂啊什么的，就是花大价钱去维修，加油之前一瓶倒进去，哎，直接你再加上油开着车就跑。

0: 这时刻也看到郑州108号路况导航员提醒说，东风路信息学院路的南北双向目前车辆挺多的，主要是因为送孩子的车辆多啊，送学生的。东风路信息学院路北向南方向现在有临时的管制，也希望没有需要的朋友啊，没这个送学生需求的朋友，大家尽量绕开，别在这儿车越来越多拧到一块儿，就更不好疏通了。再次提醒啊，东风路信息学院路目前北向南方向不能够走了，而且南北双向车流量都很大，大家提前绕行。刚刚说了这么多，万能通发阿拉伯数字888可以下单，那大家用完到底感觉怎么样？一起来听听。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0: 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